确诊他患上了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这是一种致命风险很高的血管急症，是可以致命的啊，致死的。那随后呢，江先生呢就迅速转入这个介入血管科来治疗，通过股静脉建立通道专用取栓器械直达肺动脉这个血栓的病灶，精准清除了双侧肺动脉里的致命血栓。手术之后，江先生胸闷、背痛、呼吸困难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都明显改善了，可以正常的平躺休息。那刚才呢，我们说这个静脉血栓栓塞啊，静脉血栓栓塞呢，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血栓栓塞症，是同一疾病的不同表现。长期卧床、久坐久站，就是说你总是保持一个姿势你不动，不是说长期卧床不行，那我总是站着或者我总是坐着应该没问题，不是这样的。其实我感觉就是你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就会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静脉血栓栓塞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而且以前呢，我会有一个误区，有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呢？就是你比如说呢，自己也做一个手术啊，然后呢，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就是刚手术刚结束啊，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护士就会跟你说，你躺在床上虽然不能下地活动，但是呢，你的这个胳膊腿啊什么的哈，尤其是腿，你在床上自己也要活动活动。这个目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关于血栓啊，不要形成血栓。我总是觉得很惊讶，就是这躺在这儿，这才能有几个小时，对吧？因为很快就又能活动了。但是即便是这个不长的时间，护士也会这样叮嘱你。而在我们这个病例当中，这位江先生他也不过只有七个小时没有动，他就一直在开车，但是后果很严重。深静脉血栓好发于下肢，早期的症状比较隐匿，多数患者呢，他的表现形式就是，哎，我觉得下肢有一些酸胀，有点麻木。这种情况下，谁会第一时间去往血栓这个问题上想呢？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就是太累了。江先生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这个血栓它也不是持续稳定的。当你起身活动的时候，当你行走的时候，当你攀爬的时候，小腿肌肉的牵拉就会使血栓脱落，形成血流迁移，然后呢它可以迁移到肺动脉，那么就会引发肺血栓栓塞症。如果病情轻的话呢，就出现胸闷气促，重的话可能造成肺动脉大面积阻塞，甚至发生猝死。肺栓塞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一说沉默的杀手，那一定是发病是很隐匿的啊，然后呢他的病情进展又非常的迅速，病死率很高。肺动脉是人体完成血液氧合的关键通路，一旦发生大面积血栓栓塞，全身血液的气体交换就会迅速受阻，机体快速处于缺氧状态，患者可能就会出现持续性胸闷气短，还有这个胸痛卡血的可能。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开展救治，短时间内可能会引发休克、意识模糊啊，甚至突发这个呼吸心跳骤停，这些都是会危及生命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啊，我想呢一定会有很多人会自驾啊，或者呢坐飞机或者坐高铁，探亲旅游等等啊，就会久坐不动。其实不光是自驾，我觉得高铁呢还稍微好一点，飞机呢也是这个，就是这个非常的局促的一个空间啊。而且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移动呢也会影响到身边的人啊，所以呢，当我们长途久坐不动的时候，下肢深静脉血流血液的这个回流呢就会减慢，很容易诱发静脉血栓，血栓脱落就可以引发这个肺栓塞。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一个名词叫经济舱综合症，其实就是这么个原理啊。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国庆期间外出的时候，每一到两。

0: 教室，一定要起身稍微活动一下，或者说呢，你说我就没有条件起身啊，或者干嘛，你原地也可以动一动啊，抬抬脚，对吧？点点脚，做做勾脚、点脚、抬腿这样的动作，充分的活动一下小腿肌肉，避免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另外呢，要注意适量的补充温水，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坚持规律运动，减少血栓这个发生的风险。另外呢，关于这个肺栓塞发病的年龄，不是说年龄大了才会这样。在我们这个病例里边，38岁的江先生啊，年龄不大，只有38岁，而且呢，肺栓塞也没有什么性别的限制，各类人群都可以发生就是这个肺栓塞的可能。如果说呢，你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胸痛、背痛，平卧的时候你会觉得呼吸困难，轻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加重，或者呢是单侧下肢出现肿胀酸痛，久坐劳累之后持续憋气，千万不要强忍啊，需要马上到医院就诊。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4: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3: 我爱呀。
4: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3: 不会。
4: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他，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3: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4: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5: 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0: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和大家聊的是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呢，它是一种可能致残的骨科疾病，但它不是一个致死性的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是非常重要的。股骨头是在大腿骨最上端，是髋关节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可能也听到了这个股骨头坏死这样的，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病例哈。所谓的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简单说呢，就是各种原因导致股骨头局部血液供应被破坏，骨细胞因为缺血逐渐死亡，随后呢，股骨头可能坍塌、变形。它很少会直接致人死亡，但是呢却可以严重的致残，所以呢有人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就是但是呢就这个说法，我觉得听起来呢是你叫它不死的癌症，一这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很可怕的。本质上这就是一个骨科致残性的疾病，它不是癌症，更不是致死性的疾病。最坏的结局多数就是长期的行走困难、肢体残疾，而不是说直接夺走你的生命。说到股骨头坏死，很多人

会觉得为什么呢？对不对？它为什么会坏死呢？股骨头坏死常见的诱因主要有三类，第一就是创伤。创伤，比如说运动损伤，这个是很常见的运动损伤。另外呢，还有髋部的外伤。另外呢，就是老年人跌倒骨折。为什么医生们都说老年人摔断了就是这个髋关节，这就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呢？所以说呢，运动损伤、髋部外伤，还有老年人跌倒，这是股骨头坏死非常常见的关于创伤性的一些诱因，他们都可能会影响股骨头血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长期的大量饮酒，酒精是明确的诱因之一，长期酗酒会增加股骨头坏死的风险。第三呢，就是长期大量的使用糖皮质激素，比如说呢，有一些免疫性疾病，还有重症救治过程当中需要激素治疗，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就会在救命之后出现股骨头坏死。当你的身体给你发出这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你就需要警惕了。第一呢，就是疼痛，疼痛是大多数患者最早的主诉。最早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给你带来的不适是疼痛，髋部、臀部还有大腿根这个地方疼痛，这个疼痛呢会间歇发作，逐渐加重，休息之后可以缓解。如果说呢病变累及双侧髋关节，那么就可以表现为左右交替性的疼痛。第二个信号呢是活动受限，股骨头坏死之后呢，髋关节的它的活动就不如原来灵活了，尤其是在做内旋、外旋还有屈曲这几个动作的时候是最明显的，这是第二个信号。第三呢就是骨骼变形。骨骼变形呢是股骨头就是坏死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时候，股骨头出现的状况，它会出现塌陷，造成下肢短缩畸形，骨盆代偿性倾斜，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跛行，甚至是没有办法站立行走。保护好我们的髋关节非常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说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老了之后，这个如果说呢你骨折，你摔倒了，骨折的是一些小的关节，可能对你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你伤着了髋关节，影响就会非常大。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加强髋部的保护，避免髋部受到外伤，比如说跌倒扭伤，尤其是到了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冰雪天气啊，行走的时候要注意防滑。第二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和休息，运动要适量啊，运动要适量，避免过度的负荷和过重的体力劳动。在进行体育运动之前，也应该充分做好髋部的准备活动，确保身体温暖，关节灵活。第三就是谨慎使用药物，尤其是需要使用激素或者是非甾体抗炎药的时候，应该遵循医生的指导，要遵医嘱，严格控制用药的剂量和疗程。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饮酒，大量的饮酒是股骨头坏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说呢，戒烟戒酒非常的重要。第五呢，就是健康的饮食，注意增加钙的摄入量，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保持营养均衡。第六呢，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长时间站立和重复使用关节的活动，减轻对髋关节的压力。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胆囊有关。在国庆期间呢，我想呢一定会少不了各种各样的亲朋好友之间的聚餐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大家都应该就是了解更多。

多的健康常识去保护好它。我最近呢在网上看了就是一个新闻报道哈，就是一位二十六岁的一个大男孩吧，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了，他因为突发剧烈的疼痛被紧急送到医院，然后接受保胆取石手术。然后你知道取出了多少结石吗？取出了248枚结石，就像小金豆子一样。就他这个新闻呢，就是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都没觉得这是结石，真的就像小金豆一样啊，248颗结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名20多岁的这个大男孩张先生哈，他的生活方式其实在当代青年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工作繁忙，然后呢一个人居住，三餐都靠外卖，尤其是喜欢比如说这个炸鸡啊、烧烤啊，另外呢就是麻辣烫啊等等高油高脂的食物，这正是胆结石的主要诱因。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张先生呢，他的胆囊几乎是被结石完全填满的，他的血脂指标超出了正常值5倍之多。然后通过手术取出的结石有248枚。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不光我们惊讶，张先生自己也很惊讶，年纪轻轻为什么胆囊里长这么多结石？医生说了，和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你长期摄入高脂饮食就会使胆汁当中的胆固醇浓度升高，胆固醇结晶析出然后呢沉淀，就会加速结石的生成，并且随着时间越长它就长得越多，越长越大。而临床数据也显示，在最近这几年，我国这个胆囊结石发病群体正在呈现一个明显的年轻化趋势。综合来看呢，不爱吃早餐，爱吃高油高脂高糖食物，爱喝奶茶饮料，缺乏运动等等生活饮食习惯啊，是导致胆囊结石找上门的重要推手。如果你的胆囊出了问题，如果有胆囊结石，那么它的典型症状就是胆部右侧靠上一些的位置啊，腹部右侧靠上一些的位置就会发生绞痛，而且呢在疼痛的时候还有可能会有恶心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伴随的情况发生，而且呢这个疼痛通常会向右侧的肩背部放射，会对患者的生活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那其实呢就是之前我也有一个误区，我会觉得这个男性会胆结石高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和你的这个高脂饮食和你的饮食习惯是这个关联度很大的。而通常呢，我会觉得女性的饮食比男性是要清淡多了。但是呢，胆结石的高发人群首先是女性，为什么呢？和激素有关，雌激素会影响胆囊排空，引起胆汁淤滞，促发结石的形成。女性体内雌激素的水平它会更高，所以说呢女性是胆结石的高发人群。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比较肥胖的人，他喜欢荤的甜的，脂肪和胆固醇摄入多，容易形成胆固醇结石。而甜食它会促进胰岛素分泌，这个会加速胆固醇沉积。关于这个早饭，我记得从小呢医生告诉我们要这个养成吃早饭的习惯，因为不吃早饭就对胆囊不好，对吧？就这个概念从小都有，不吃早餐就会使胆酸含量减少，胆汁浓缩，这样就容易形成结石。另外一类高发的人群呢，就是长期的少运动和有久坐习惯的人。人进食之后呢，这个胆汁分泌量增加，而久坐呢容易胃肠蠕动减慢，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和胆汁排泄，所以呢胆汁当中胆固醇和胆汁酸比例失调，胆固醇就容易沉积下来。预
预防胆结石其实就是和我们的饮食习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要有规律的三餐，避免吃那些油腻的富含胆固醇的食物，多吃

0: 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按时吃早餐啊。第二呢，就是限制脂肪类的食物。胆结石和体内过高的胆固醇是直接相关的，所以不要摄入大量的肥肉、动物内脏还有蛋黄等等。另外呢，要避免刺激性的食物，也不要让自己太饱。另外呢，就是坚持锻炼，控制体重，平常要参加一些体育锻炼，游泳、跑步、快走，能够减少身体肥胖的现象，避免出现胆囊炎或者是胆结石。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蜂奶宝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洗型蜂胶液，这样的名额非常有限，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能够了解到蜂奶宝，并且收获到健康。即日起，还没有购买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一年只有一次这样子的购物狂欢活动啊，力度非常大，只要您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会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在我们的线下门店、专柜、线上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400-025-1818。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我是甲减患者，每天都要吃药，可以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吗？
1: 你像这样的情况啊，保护甲状腺完全是有必要的，因为蜂奶宝20多年来一直都是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去制成优质的原液，而且20多年来我们好多老用户服用至今都说时间在变，蜂奶宝的品质一直的没有变，这就是说明我们蜂奶宝的真和纯，它的两项保健功能，既能调节免疫，还能保护肝脏。这两项啊，其实对于像我们甲状腺有需要调理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合适。
4: 阳光老师说的非常到位啊。
1: 甲减
4: 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全称就是这样的，我们称它是甲减嘛。
1: 哎。
4: 它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甲状腺激素的产生减少，或者呢是作用减弱，然后引起了全身的一个低代谢综合征。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包括像恶寒，就是天冷的时候特别怕冷，还有呢就没劲、乏力，细胞的代谢率啊也下降，心跳呢也变得缓慢等等这样一些症状。那甲状腺功能减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它是属于我们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还有呢就是药物，吃了一些药抑制了它的分泌，还有呢就是手术，叫切除了这个甲状腺这个器官，都可能啊就导致了它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减少。但不管是因为自身的免疫性疾病，还是因为甲状腺手术以后等等因素引起了这个甲减，都是需要进行终身治疗的。
1: 是的，
4: 甲状腺激素必不可少，没了它还就不行，所以必须要终身进行药物的治疗。
1: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说长期服用药物肯定会对身体有一定的损害，是药三分毒。那在此之外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降低对自己身体的伤害，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身体呢？除了正常的药物服用之外，推荐大家服用酒神菊绿蜂胶。为什么？因为蜂胶液它是纯天然的一个小药库，目前已知的已经分为20多类1000多种，这些生理活性的物质啊，在服用完之后，在我们身体内相互协同作用，既能够免疫调节，同时还能保护肝脏免受化学性肝损伤。所以我们说蜂胶液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宝贵的药食同源的这个保健食品。
4: 这个甲减患者的身体的产热量啊，它下降，那它的抵抗能力啊就比较差，没能够得到及时治疗的甲减啊，就可能会引发多种的一些并发症。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治疗这个甲减主要的手段就是增补剂量，用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一般呢是需要长期和甚至于是终身啊都吃药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介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它有调节免疫和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那么这两项保健功能对于患有甲减的人来说啊特别的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啊就确认了调节免疫是蜂胶的适应症之一。 那么它对胸腺脾脏以及细胞和体液免疫这样两套系统啊，都可以产生一些功能调整，然后配合治疗，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能力，提高我们的自愈能力，然后呢，能够提高对疾病的控制能力。对疾病的控制能力提高，就能够得到控制病症的发生、发展和缩短病程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1: 是的。
4: 第二呢，就是说国内外的很多研究和临床应用啊，都证明了蜂胶对四氯化碳、酒精还有一些药物所导致的肝脏损伤是有保护作用的。那黄酮萜烯类物质，它们在一块儿协同作用，可以提高肝脏的排毒解毒能力，还能够很好的促进药效的发挥，来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有位用户啊，他呢就50多岁，服用这个蜂胶液啊已经有10多年了。他的年龄并不大，为什么要连续这么长时间的服用呢？就因为他患有这个甲减，所以他呢这10多年来他一直在服用药物在进行治疗，但是这么长时间下来以后，他说他的肝、肾功能以及他的胃都很好，因为他是经常要去复查肝功能嘛。他就说了，他说非常幸运，他很早的就认识到了这个蜂来宝蜂胶液，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没有给他带来一点点的副作用，完全归功于这个蜂胶液。
1: 是的，所以大家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4: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5: 蜂来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6: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8: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读山读水读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新吴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

0: 因在池上独山雾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稻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出浴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地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倦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减速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真挚感动。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妨去池上停下匆匆的脚步，与蒋勋重新启程，在共赏池上的天光云影中共度一段慢时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

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光。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松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的，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的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我们讲一个人忘本，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 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0: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季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学生复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申请复学，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江苏省学籍管理规定，学生休学期满要求复学的，需在休学期满前15天内，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向学校申请办理复学手续。因伤病休学的，需提供2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报告或其他有效材料，作为复学申请的附件保存备查。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人说童年是白色的，纯真无瑕，像一张空白的画纸。有人说童年是红色的，热烈鲜活，藏着最明媚的阳光。有人说啊，童年是绿色的，蓬勃生长，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希望。也有人说童年是五彩缤纷的，汇聚了世间所有的美好。然而对于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来说，他的童年却是一片辉煌。今天我们就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的声音，一同品读季羡林的散文《 我的童年，回望那段难忘的童年岁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8: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辉煌。70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穷，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个送给了别人，改了姓。我父亲同另外一个弟弟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育，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的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还是被迫弃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拉过洋车，扛过大肩，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了脚，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让我父亲回老家，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供我的父亲过日子。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时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捡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3、4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拳，拳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里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他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他的，他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大概到了4、5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年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苦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学着认字，大概也总在4岁到6岁之间。我的老师是马景公先生，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 也记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我那一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见过。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马景公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虽然没有私塾，但小伙伴是有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现在还活着，一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巴小，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字名谁。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浮水打藻，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船子，浑身悬空围绕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腊月，赤身露体浇上凉水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据说他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后来终于被捉杀掉。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我在故乡只待了六年，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辉煌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我六岁那一年是在春节前夕，公历可能已经是1917年。我离开父母，离开家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非有亲身经历者实难体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就苦咸菜。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叔父望子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排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大约就在同时，叔父又把我送到医师附小去念书。这个地方在旧城墙里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实际上官者官也，整条街都是做棺材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季先生的童年可以说是不幸的，贫困、单调、死板是他童年生活的写照。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点亮了少年心中的求知之火，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在困顿中步步前行，最终成长为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季先生的童年故事，让我们在文字中寻找他成长与蜕变的痕迹。
4: 因为校长是维新人物，我们的国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话。教科书里面有一段课文叫做《阿拉伯的骆驼》，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当时对我却是陌生而又新鲜，我读起来感到非常有趣味，简直是爱不释手。然而这篇文章却惹了祸。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课本，我只看到他蓦地勃然变色，骆驼怎么能说人话呢？他愤愤然了，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转学。于是我转了学。转学手续比现在要简单的多，只经过一次口试就行了，而且口试也非常简单，只出了几个字叫我们认。我记得字中间有一个罗字，我认出来了，于是定为高一。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亲戚没认出来，于是定为初三。为了一个字，我占了一年的便宜，这也算是意识吧。这个学校靠近南围子墙，校园很空阔，树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丽的。在用木架子支撑起来的一座柴门上面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我当时并不懂这四个字的含义，只觉得笔画多得好玩而已，就天天从这个木

木匾下出出进进，赏学游戏。当时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后来我才了解，无非想让小学生规规矩矩做好孩子而已。但是用了四个古怪的字，小孩子谁也不懂，结果形同虚设，多此一举。我循规蹈矩了没有呢？大概是没有。我们有一个珠算教员，他对待学生特别蛮横，打算盘错一个数打一板子，打算盘错上十个八个数甚至上百数是很难免的，我们都挨了不少的板子。不知是谁一嘀咕，我们架他，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们这一群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也要造反了。大家商定，他上课时我们把教桌弄翻，然后一起离开教室，躲在假山背后。我们自己认为这个锦囊妙计实在非常高明，如果成功了，这位教员将无颜见人，非卷铺盖回家不可。然而我们班上出了叛徒，虽然只有几个人，他们想拍老师的马屁，没有离开教室。这一来大大长了老师的气焰，他知道自己还有群众，于是威风大振，把我们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叛逆者狠狠地用大竹板打手心打了一阵。我们每个人的手都肿得像发面馒头，然而没有一个人掉泪。我以后每次想到这一件事，觉得很可以写进我的优胜纪略中去。谈到学习，我记得在三年之内，我曾考过两个甲等第三，两个乙等第一，总体来看属于上等，但是并不拔尖。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我们班上考甲等第一的叫李玉和，年年都是第一。他比我大五六岁，好像已经很成熟了，死记硬背，刻苦努力，天天皱着眉头，不见笑容，也不同我们打闹。我从来就是少无大志，一点也不想争那个状元。但是我对我这一位老学长并无敬意，还有点瞧不起的意思，觉得他非我族类。我虽然对政客不感兴趣，但是也有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看小说。我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说叫做闲书，闲书是不许我看的。在家里的时候，我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杆编成的盖垫。我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我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旧小说。《红楼梦》大概太深，我看不懂其中的奥妙。黛玉整天借哭哭啼啼为我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我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到了学校里用不着防备什么，一放学就是我的天下。我往往躲到假山背后或者一个盖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似的大看起来，常常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有时候到了天黑才摸回家去。我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比教科书熟悉多了，自己当然也希望成为那样的英雄。时光像流水一般飞逝，转瞬间三年已过，我小学该毕业了，我要告别这一个美丽的校园了。我13岁那一年考上了城里的正义中学，我本来是想考鼎鼎大名的第一中学的，但是我左衡量右衡量，总觉得自己这一块料分量不够，还是考与赖玉英齐名的破正义吧。我上面说到我又无大志，这又是一个证明。纵观我的童年，从一片辉煌开始，到了正义算是到达了一片浓绿的境界，我进步了。但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生活的内容上来看，依然是一片辉煌。即使到了济南，我的生活也难找出什么有声有色的东西，
贫困、单调、死板、固执。

0: 是我当时生活的写照，接受外面信息仅凭五官，什么电视机、收录机，连影都没有。五小时连电影也没有看过，其余概可想见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童年无法选择，就像我们无法选择自己降生的土壤，它或许是一片沃土，也可能满是贫瘠，但面对困境，我们却可以选择坚守心中的希望。或许我们的童年没能为我们提供向上托举的力量，但命运的重压之下，往往也藏着触底反弹的契机。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哇，人好多呀！
3: 哇，让我看到你们的姿态。

0: 从此我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及《红楼梦》啊，想必每个爱书人心中都有一份情愫，它是一部永远读不完、说不尽的经典。有人沉醉于宝黛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恋，有人惊叹于书中栩栩如生的众生相，也有人感慨于贾府从繁花似锦到大厦倾颓的兴衰沉浮。今天啊，我们将跟随宗璞的笔触，走进他眼中的红楼世界，为您分享的是宗璞的散文《慢说红楼梦》。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红楼梦》是个永远的话题。我自7、8岁起读《石头记》，那时我读的《红楼梦》与现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不同，但忘记是什么本子了。人文版第三回，林黛玉剖腹进京都，我读的本子剖腹做别腹，别腹是他不得不离开，剖腹好像是他主动的，显得无情。第八回，比通灵金英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寒酸，我读的本子是贾宝玉奇缘石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正式推出了金玉相会，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杨妃飞燕的说法不好。宝钗借扇击带双敲一回中描写，宝玉把杨妃的比喻告诉宝钗，宝钗大怒。现在作者在回目里这样写，岂不要把宝姐姐气煞？玉环飞燕虽都是美人，却有不洁的传说，用来比喻闺阁女儿太唐突了。我读的本子是宝钗扑彩蝶，黛玉泣残红。第56回的史宝钗小会全大体，我读的本子是贤宝钗。第42回的潇湘子雅穴捕鱼香，香大概是错字，应是捕鱼音。第39回刘姥姥讲的抽柴女孩明玉， 应是若愚。第七十八回，宝钗解释她出园去的原因，其中姨娘姨妈混杂，似乎应该整理。秦可卿的出身，我认为是个谜。她在书里是很重要的人物，简直是侍女班头。可是她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她的弟弟秦钟呢，又是秦业50岁上亲生的。早先读的时候，我就对秦可卿的出身地位感到扑朔迷离。照刘心武的考证，她是废太子的女儿。这样说可以增加阅读的兴趣，好像也增加了了解，使得人物更丰富了。是否真实倒也不必考。香菱也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她是第一个出现的女儿。她的原名甄英莲，意思是真应该可怜，所以香菱的命应该是薄而又薄，才有代表性。她把所有的女儿的命都包括了。我父亲冯友兰先生也很喜欢《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的语言特别好，三等仆妇说出来的话都是耐人寻味的，念出来是可以听的。但是曹雪芹写王熙凤不识字，我觉得是一个缺陷。王熙凤自幼假充男儿教养，怎么能不识字呢？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不合适的，薛宝钗进京来是为选秀女，可她小的时候就有一个金锁，要有玉的才能嫁，那应该从小就知道贾宝玉有玉的事，为什么还来选秀，还住在贾家？这有点矛盾。也许是薛家想着万一能选上秀女，前途就更光明了，就不把金玉良缘放在心上了。现在许多人对薛宝钗的印象啊，好过林黛玉。我在哪里看见一句话，说是我们虽然喜欢林黛玉，可是给儿子选媳妇还是选择薛宝钗。其实《红楼梦》的好啊，就在这里，一个是在世俗社会里头很圆满，一个是离经叛道，整个人都不合流。林黛玉代表了一种精神，人们喜欢黛玉是有原因的，在黛玉身上表现了觉醒的人格意识。冯子英这个人物，我觉得像跑江湖的。魏若兰在前80回没有现身，丢失的魏若兰摄谱一定很好看。现在的描写只有喝酒看花，很少室外活动。想起《战争与和平》中描写年轻人坐着雪橇到朋友家去，很畅快。摄谱若不丢就好了。也许他们在武士上已经退化了，但男孩子骑马射箭还是要练的，不是贾兰还拿着小弓射鹿。可能是因为退化，所以描写少了。《红楼梦》另外有个名字《石头记》，这个名字好，它点出了主人公的本来面目，包括降生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以前的履历，此系生前生后事。而且这部书本身就是记在石头上的。也许有人要考证高12丈、见方24丈的大石头能记下多少文字，那就请便吧。从石头主人公引出了一株草，引出了木石前盟的故事，使得宝黛的爱情更深挚，更刻骨铭心。因为它是从前生带来的，是今生装不下的。若套反面乌托邦的说法，它是反面宿命的，深情与生俱来，却没有带月下老人的红线。石头有玉的一面，家族与社会都承认这一面，玉是要金来配的，与草木无缘。木和石乃情之结，石和玉表现了自我的矛盾和挣扎，玉和金又是理之必然，纠缠错结，形成红楼大悲剧。红楼梦里面讲木石姻缘就是前生定的，雪芹写得非常明白。 一个木石前缘，一个金玉良缘。世俗一方是要金玉的，可是宝黛的感情是前生带来的，这两条线非常清楚。林黛玉出场是多么隆重，完全表现了木石前缘的地位。高鹗在后面把这两条线抓得很紧，绝对没给弄乱，紧扣住这一根本设计，从不偏离，是叙书的最大成功处。有人觉得宝香结合说也能自圆其说，最后宝玉与湘云就是患难结合，那时已没有那么多浪漫主义了。我认为宝香说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宝玉对黛玉的爱情是非常真挚浓烈的，要再加个史湘云就成了四角，把宝玉的感情分了去。87版电视剧写史湘云后来做了歌女，我认为不必。她的判词非常清楚，云散高堂，水和湘江，湘江水逝楚云飞，她就是死了吗？水逝云飞人何在，所以她不见得能活过宝钗。本来史湘云是很可爱的女子，没有必要把她拔高，而且在素肺府心迷活宝玉那一回，袭人说听说姑娘大喜了，湘云已经许配了魏若兰。其上一回是殷麒麟扶白首双星，金麒麟与魏若兰有关而非宝玉，这已说得很明白了。

0: 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是蓬蒿人，用来解释宝玉仰天大笑出门去不大合适。宝玉本不是蓬蒿人，他去考试中举是为了安慰父母以报亲恩，不是为了自己中功名，而出门别家的行为也和功名无关，而是永别了的意思。他要去出家是履行誓言，以酬知己。后面写他辞别父亲又是那样一个动人景象。多有人批评宝玉出家前拜别父母是败笔，我却以为这是最近人情处，这就他不会再从天上掉下来二进宫的。还有宝钗早死说这说法不对，宝钗应该死在宝玉后面，他的命运一定是守寡。宝玉出家就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有三段描写支持我的看法。一是第22回智灯谜贾政悲谶语中，宝钗做的诗谜最后一句是恩爱夫妻不道中，谜底是竹夫人，想来是竹枕一类，冬天就用不着了，不得长久。这是我从前看的《红楼梦》里有的，我记得很清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的本子，这个诗谜没有了。这个本子里宝钗的诗谜是更香，照注解说也是要守寡的意思，不过不如恩爱夫妻不道中止做的。二是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那一回，大家穿的外套都很好看，都是大红星星粘的，映着白雪一定很好看，唯有两人穿的不是红衣，一个李纨，一个宝钗。李纨穿的藏青色，宝钗穿的莲青色。李纨已经守寡了，这暗示宝钗将来也会守寡，这个我印象很深。还有第三点，就是他住的屋子雪洞似的，贾母就给他收拾，拿点古玩摆一摆，还说年轻人不该这样，这都说明他将来要守寡的。我觉得这很明确，高鹗续也是对的，因为宝钗将要守寡，宝玉是不可能娶史湘云的。紫鹃是个很完美的人物，她也是表现一种精神，护花主人评她在臣为羁旅，在子为名伶，他对黛玉那么忠诚，写他也正是写黛玉。黛玉有这么好的丫头，正说明黛玉的为人。但我不大喜欢晴雯，他对坠儿那么凶。晴雯是黛玉。

的影子，可黛玉是个小姐，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黛玉可以使小性，但不能泼辣。《红楼梦》高就高在这儿，且地位不同的人物非常准确，非常细致，非常活。还有一个谜团人物是薛宝琴，对这个人物我有一些看法，他不止完美，而且还很显眼。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就是从他眼中写出来的。他初到荣府就被贾母看中，想要他做孙媳妇儿，可是他不属于红楼十二钗，也看不出他的性格。《红楼梦》中有很多场景，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香菱学诗、灵官画墙、湘云眠石，这些场景都是活生生的活动。湘云眠石本来是一个静的画面，可是他是最后才在石头上睡着的，嘴里还嘟嘟囔囔说着什么，身上盖满了花瓣，这就显出他豪爽豁达的性格。睡着的人是活的，只有宝琴丽雪不同，他好像定格在那儿，只是一幅画，看不出性格。黛玉葬花不能换成另外一个人去做这件事，因为这是从他的性格来的。湘云眠石也一样，可是宝琴丽雪就不同了，换一个人也可以有这个场景。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宝琴也去了，可是没有写明他抽到什么签。别的重要人物可以用花的个性表现人的个性，宝琴的个性不鲜明，也就不好给他派什么花。但若说对宝琴的描写是败笔，也不对，她呀是很美的，只是像个瓷娃娃，不知作者想借她表现什么。她和林黛玉的关系非常好，林黛玉把她当妹妹看，两人很亲近，这是从侧面描写宝琴，是比较省事的写法，让人知道她大体上的倾向。有人注意到高鹗序里有宝钗递给王熙凤烟袋的描写，我对此毫无印象，也许是我看的那个本子没有这个细节。若是宝钗凤姐都咕噜咕噜抽起水烟来，岂不可笑？前八十回并无关于烟的描写，便是男士也没有抽烟的，所以啊，这是高鹗的败笔。第116回德通灵幻境悟仙缘中的描写也稍感凌乱。宝玉从此知道了众姊妹的受邀穷通，渐渐醒悟，使我联想到有特异功能的不幸者每日里看见人的五脏六腑，未免煞风景。不过后四十回的主线是正确的，幸亏有了这后四十回，否则很难想象只有前八十回的《红楼梦》会是什么样子。《红楼梦》还有很多其他的序书是绝对上不了台面的，幸亏有了高鹗序，纵然他的才情差一点，但还是功大于过。这么伟大的一部作品是高鹗给成全了。现在啊，有些红学家研究十分细致，设想也到位，但总的来说，谁也代替不了高鹗。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经典之所以能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有着多元的解读可能，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心中滋生出不同的感悟和共鸣。而这份多维度的解读与感悟也让经典的生命力愈发旺盛。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去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身心的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节目之前还是提示大家，直播间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在健康当中啊遇到什么难题或者困惑，至今到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沟通，说直播间热线呢比较忙打不进来，或者是沟通不上怎么办，可以拨打400-600-2677，同样可以沟通咨询。总而言之啊，不论是心理的健康还是身体上的不适有问题，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咱们这档节目啊，不单单关注啊我们的形体身体上的，也关注着我们的情志精神思想上的。就如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谈到，说我们啊看到身体上的伤害，重视身体上这个伤害，但往往都忽略精神情志上的伤害。说心里受了伤，情志上受了那么大的伤，没人去关注他，这个精神越来越萎靡，精神最终啊对身体的掌控能力，对身体的支配能力出现了问题。很多种疾病就会出现问题，我们身体的所有的五脏六腑器官都有它的功能，因为我们的情志，因为我们的心神啊精神出现问题，而功能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很多种疾病它的产生就是从精神情志功能丧失或者发生改变开始，这样的疾病太多太多，但是真正关注的从这方面调理的太少太少。通过我们这个话题，通过我们这个健康课题一开展，迎来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朋友，这样的朋友更需要关注，更需要治疗，因为他承受着双方的痛苦，精神上的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伤害和身体上的伤害，更需要帮助，更需要快速走向健康，他们的问题更严重。而这样的问题往往不是说常规治疗就能够使这样的朋友走向健康的，不是我输点液吃点药就可以的，必须得从精神情志上去调理去恢复。当这个人的情志精神

恢复了，脏腑功能正常了，这个疾病才叫说从源头上去解决了。当然治病啊，往往都是下层次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更高境界更高层次是什么呢？是我们怎样让我们的精神情志不生病，那这个学问就大了，就得去思考和研究了，说为什么我们的精神情志会出现问题，别人就没问题呢？自己的精神状态很差，很低迷，很疲惫，很憔悴，很累，很烦恼，很焦躁，身体的脏腑功能不是这出现问题就是那出现问题，不是有这个症状就是有那个症状，今天上医院明天上医院，不论怎么治发现都很难康复，为什么你会这样而别人却不这样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情志不畅，精神萎靡，脏腑功能失调，气血失和，阴阳失衡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到了，说声光电磁对精神的损耗和伤害，除了声光电磁摧残着我们的精神，还有压力，压力也是导致精神萎靡甚至受到创伤罪魁祸首。听众朋友，关爱身心健康啊，从减轻压力开始，不论是学习压力、工作压力、事业压力、家庭生活上的压力，不论这个压力来源于哪方面，你永远记住，这世界学会跟自己的精神世界对话，学会让它去放松减压，不要总盯在你的形体上，你要关心关心你的精神，你的心灵。这里呢，除了说压力之外，还有一种现象啊，是导致我们心神精神崩溃的诱因，就是思虑。从来没有人想过或者是明白，说我经常思考会削弱我们的精神，会让我们的精神萎靡，乃至我们的精神呢越来越弱，产生病态，没有人去想过。我告诉大家，人在思考的时候用的是神识，就我们的大脑，而神识是跟心神紧密相连的，耗费的不单单是我们身体上的能量，同时它也耗着我们的精血，更伤害着我们的心神。越是极度的思虑思念，对心神的耗损就越严重。不论是对事情的思考还是对人的怀念，一旦你的思虑思念投入进去，那么精神耗损是极其严重。例如说我们失去至亲至爱的亲人，极度的思念，或者对这么一件事极度的思虑，乃至这件事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都可以让我们一夜之间白了发，都可以让我们一夜之间苍老憔悴很多，身体并没有劳累，但是却非常的疲惫，精神极度的低迷。如果一天两天短期内还好，如果说长期这样呢，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那么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可想而知，这个人的健康状态我们也可以预料而知，都不会很好。精神气血的失和，阴阳的失调，再下一步就是脏腑组织产生病态，那这个人承受的痛苦，这个人的病情不单单是身体上的，而是身心上的、形神上的，双方的病态，双方的痛苦，比我们单一身体上的这种病痛伤害更难医治，带来的痛苦也更加严重。所以不要小瞧我们日常生活长期处于这种久思的过程、久虑的过程，让大脑尽可能的处于空灵轻松的状态。舍身格言和大家讲得好，少思虑戒烦恼，是从无心上去病发，也就是说要想减少心理上的疾病，乃至去除心理的疾病，要少思虑戒烦恼。我们千万呀不要不知道说精神情志的养生，反而因为精神情志的问题前赴后拥的产生病态。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不论是您现在啊正在因为久思久虑精神情志
产生问题，还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都应该提高警惕，在此方面下下功夫，让自己的身心更健康，生活更愉悦，咱们少生病乃至不生病。我们经常谈的啊，就是有助内必行于外，一个是有内在的心情情志必然会通过外在体现出来，有的人是通过面相啊，有的人通过表情，那还有的人啊是通过机体，当然病情依然如此。你看有的人是心疼心绞痛，就压榨性的疼痛，那有的人呢，哎，一生气咳嗽就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对吧，总咳嗽。那还有的人呢，一生气吃不下去了，这个在那抱怨呢，在那不满呢，肚子气得鼓鼓的，爱气打嗝了。还有的人呢，血压高了，还有的人呢，头疼了，还有的人呢，迷糊了，还有的人呢，手脚发麻了。有没有？有。所以有的人气得都手脚发麻直颤抖，这个事儿发生在我们身边过。说这个人气的呀啊，生气啊，气的呀头晕脑胀的，迷糊站不住了，有没有？有。可见这个精神情为主导，作为祸根。如果说你的情志啊，你的心情不稳定了，那么就相当操控电梯的人啊，这个小按钮叭叭叭一阵怼，是吧，开了关关了开，要你就停下，本来心情挺好，你操控这个电梯也很稳，结果呢，哎，你心情不美丽了，那你对这个气血就造成波动了，你就不好好驾驭它了。所以一生气的时候，这个情志一生气，这个气机就加大了。气机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血管啊，这个血液它是有压力的，不然这个血脉它不会说正常流动。这个血脉，你看动脉我们要割开，它都是这个血液是呲出去的，它不是流出来的，是呲，很有力量啊，会呲很远，压力嘛，血脉它能有压力啊，120啊，120的压力，最低都得50-60，没有压力这不跳动了，血液不运行了，这个压力就是力量，说一生气这个气压就加大了，你说它是不是鼓起来了，说头就胀了。情志对血脉的运行是有影响的，它对我们的精神，情志对我们的精神也是有影响的，神经啊，神经的正常的传导啊，该休息的休息，不该工作的时候不要工作，该传导的传导，不该传导的不要传导，结果你生气你就要神经系统紊乱了。你要知道你整个神经是靠什么控制，是靠大脑啊，脑是中枢神经啊，是核心呐，脑中枢神经嘛，这个神经大脑司令部它紊乱了，你说下面能好得了吗？都忙活起来了，不该忙活的该忙活的都忙活起来了，头也疼，是脸也疼，是浑身疼，浑身不舒服，有没有？有。你看那些头疼的人啊，他要保证思想单纯纯净的时候啊，思想能够静下来不想事的时候，他的头很快啊就不疼了。所以这个人事越多越烦，想的越多越乱，他头就越疼，就越疼，有没有？有这样的。说老师，我这个头脑总是想事静不下来，你不要控制你的大脑，你控制你的心，你起心才会动念，你这念想是吧，你这个念想起心动念，大脑只是神识，神的识别感受，往出感受的，说能够感受事物，体会感受，说有人靠近我，虽然我没看见他，但我后背感觉到了，这个感受靠的是神识，是神识。这个神是谁呢？是我们的心神，是我们的精神，
心藏神，

这个心神的识别能力是在哪儿呢？在脑上，头上，在头上。说心静的时候，心稳的时候，不起心的时候，那你就没有这个念想了，头脑就清静了。说我们怎样才能保持一个清静心，不胡思乱想？你看有一个方法，就是眼观鼻。这个用眼睛看着鼻子，鼻看哪儿呢？看口，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哎，是内敛，心神内敛。感受始终是感受，然后感受你的呼吸，感受你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每一下呼吸，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坚持这么几秒钟，你就赢了。从几秒钟到十几秒，从十几秒到几分钟，我告诉你，别看短短几分钟，十几分钟。这个定力就了不得了，对你大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修养。哎，对你心脏也是这样，时间长了，慢慢慢慢，你的思维就没那么紊乱了。还是精神情志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又控制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对不对？包括内分泌。什么是内分泌呢？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了，内分泌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男人的雄性激素。比如女人的雌激素，大家说雌激素、雄激素不稳定了、不平稳了，会怎么样？这男人就没有阳刚之气了，会趋于女性化；女性的雌激素不稳了，会趋于男性化；甚至各种的孕激素啊、甲状腺素，这些激素出现失衡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心态、你的身体都会出现问题，你的器官，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素分泌不足会怎么样？冷凉，对吧？那么如果分泌太多呢？燥烦热，有没有？有，包括肾上腺素，这都是激素。胰岛素，这是激素。肾上腺素会让你紧张，会让你心慌，会让你血压升高。你看，你这个情绪不稳定，你不单的是导致这个气会往上走，你包括激素都会出现变化，增多。心情不好了，不开心了，郁闷了，是不是？这个糖尿病就来了，血糖分泌的就不平稳了，代谢就失衡了，胰岛素就出现问题了。你的胰脏有没有问题？你的胰脏没有问题，你做各种彩超、B 超检查，你的胰脏是很正常的，它很正常。说这么一个很正常的胰脏。胰岛素的加工制造厂，它很正常，为什么就会产生血糖增高？为什么就会得糖尿病？一个是它惰性了，不愿分泌胰岛素了，或者是在你的脾胃极度的亢进，瞬间把食物给分解了。这个一个馒头或者一碗米饭，它含有50个单位的糖，50单位的糖。哎，这50个单位的糖，实际上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够逐步被提炼出来。这个馒头也好，米饭也好，这一碗米饭才能被提炼出来50个单位的糖，需要一个小时。结果你这个脾胃极度亢进，哎，亢进是什么意思呢？非常积极，他就想一下子做完，说瞬间10分钟、十几分钟就把这一个馒头或者一碗米饭直接就给分解了。就把这个糖就给提炼出来了，你身体的糖瞬间增多了，却反应不过来。实际上它需要一个小时慢慢代谢、消化、吸收产生的，结果你10分钟就给代谢出来了，身体不能迅速把它消化吸收，那么这些糖就会在体内储存，瞬间升高，所以血糖升高了，血糖升高了，知道了吗？这也是产生糖尿病的原因之一。那么你的精神情志，比如说你极度的亢奋、极度的紧张、极度的焦虑，你的情志都会影响你的内分泌。所以很多朋友说，盛老师啊，这个精神情志就怎么个影响我们的身体了？如何导致身体产生疾病呢？就这么来的，大家知道了吗？通过你的神经系统，通过你的内分泌系统，通过你的气血、气机的运行，就影响了你整个脏腑组织器官。这个气啊更重要了。你看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大家感觉很重要，但是你知道这个气血、血脉的运行更重要。比如说这个湿气代谢不掉了，比如说它由于浊产生了，

0: 它淤，它就长疙瘩呀，产生结节了。肝胆疏泄不好，你总生气，是不是不疏泄了？不工作了，脏腑不工作了，或者是淤结这事儿，淤在哪能有问题？它疼，它正常往出疏泄，它疏泄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期间会怎么样？要么就是说你淤，哎，出现肝胆淤结，胆汁排不出来，胆结石形成，肝气淤结，肝损伤，肝炎、肝硬化、肝损伤，口苦就产生了，胸肋疼就产生了，这就是淤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所以说，有些人啊，总是长出短叹，就喜欢叹口气，怎么叹呢？压抑、气郁，长出短叹。还有的人呢，常常吸一口气，总这么吸气、抽气，有没有？有，都是我们的气郁、气结或者气机升不起来，淤结了。那有的人比较消极、消沉，这个气就升不起来，气不够，气不够的也总想提气。岁数大了不会提气，年轻人提气怎么提？双手举过头顶，抻懒腰。有的人吃吃饭就这样，早晨起来你这样正常；有的人吃吃饭、坐着没事的时候，总想抻懒腰，他就是气机升不起来。各种现状在我们身体都发生，各种疾病也借这儿来。所以这个精神情志啊，对我们的身体啊、身心健康太重要了，太重要了。特别是在当下快节奏、数据化的时代，让我们迎接不暇，压力重重，压力大呀，是吧？节奏快呀，那你就没有时间去感受、去处理这些信息，就弄得你精神疲惫、身心疲惫、精神透支、情志透支，忙啊，应接不暇呀。所以说，我们当今当下这些人呢，这个精神疾病、情志的问题特别多，可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调控、怎么去处理，结果跑到精神病医院去了，这是不对的，知道吗？精神情志出现异常或者不顺、不调打而引发各种疾病，它不属于精神疾病，是情志的问题，是两回事儿。可是你看看，他跑到这个医院三院去了，他怎么治他也没治好，越治人越糟糕，是不是？正常的人变得不正常了。我说这些祸害人，特别是把子女推进去的，我说这个父母就把这个子女这一辈子给坑了，也有自己往里跑的。这个精不足、神不宁、不定、睡不着觉的、心烦的，最后受不了自己跑进去了，有没有？也有，躁怒的受不了，心神不定、烦躁啊，受不了，自己跑进去了，自己都认为自己有问题了。其实就是心神不定，亢进就会烦躁。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解决？不同类型的人不同解决。这里我告诉大家怎么办，你们听好了，听好了啊！比如说消极的这些人，消极的、悲伤、难过的、走不出来的、没有这种精神头、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需要兴奋精神。这个兴奋精神怎么兴奋？就是补阳气，阳是火力劲儿，这个阳气越足的人，这个人就越兴奋，所以说补阳气就给他壮阳，补气壮阳，比如说龙眼肉啊，比如说润稠绒，比如说锁阳，比如说九鱼肉，比如说人参呐、鹿茸啊，这些壮阳益气的药，就可以提高他的精神兴奋劲儿。阳气一足，我告诉你，人就不消极了，就不消极了，就可以兴奋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可以不妨一试。比如说，我用人参、鹿茸、肉虫茸、龙眼肉、锁阳，去泡酒，去泡酒。这些药材，就刚才我讲这些药材啊，你可以用50克到100克。去泡这个高度粮食酒，泡一个星期，早晚各一口，不用多，早晚各一口，你的精神状态慢慢就改过来了，你的消极的状态就过来了，你对什么没有兴趣、不开心、不快乐，慢慢就过来了， 特别是那种消极的、悲伤的、消极的，哎，这样的人有效果。那说这种不开心、不快乐的人，感觉这胀那胀、这郁那堵的人，我告诉你，这叫气郁。刚才讲的是气生不起来，这回是气郁了，气郁结了，那我们就得给他理顺过来。例如百合、郁金、佛手、戳链子、港忍根、青皮、广藿香，哎，去理气。六豆九克，煮水当茶喝，经常喝，理气。没事推两肋，敲打腋窝，有小药锤的用小药锤敲打腋窝胳膊以下啊，两肋。那没有的呢，用自己的小空拳去敲，把这个气给理顺过来，效果好，理气。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尽可能的睡硬板床，尽可能的睡低的枕头，然后把双手举过头顶，叫虎抱头啊，抱着这个头，这样你就会经常的习惯性的去撑撑你的两只胳膊，哎，撑拉，慢慢慢慢，哎，就把这个气呀、啊、给理顺过来了，这样这个疾病啊也就得到有效缓解和治疗了。那还有的人说，盛老师啊，我就开心不起来，我就快乐不起来，嗯，我就闷闷不乐。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呢？就得养养精神，养养心神。啊，比较简单的，清来清去的，用药茶，例如远志、合欢花、茯神、郁金，哎，六到九克，煮水泡茶，不限时不限量。说有的人呢，真的就开心不起来，不快乐，那咱这个量就加大一点啊，对清来清去的这个不是很严重的效果好。说我很严重了，我这个心神呢已经严重的损伤了啊，就开心不起来，就快乐不起来啊，就闷闷不乐。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得用点好药了，比如说用点这个保颜丹啊，通过这些疗效比较卓越的啊，比较对路的药品给调理过来，说清来清去茶饮就行。说有的人呢，盛老师，我不是这个不快乐啊，我是太快乐了，别人是不兴奋，我是太兴奋了，我兴奋的这个躁啊，坐立不安，我就坐不住。有的人说，你平伏有钉子吗？你坐不下吗？我就坐不住。说有没有这样的？有，还不少。他就喜欢走啊走啊走，咱不知道他走什么，哎，他坐他坐不住，他在地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烦躁不安的，他甚至自己都心烦。也有这样的，像这些烦躁的啊，我们一般呢就平肝且阳，养阴，哎，买点制的龟甲，啊、哎，用点炒的白子仁、生龙骨，这些啊。各十克，再加上这个浮小麦，要浮小麦用30克，煮水煎汁当茶喝，没事经常喝一喝。当然呢也可以加点百合郁金呢、百合郁金呢其实都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啊，对烦躁有效果，对心情不好也有效果，说实话是比较不错的，这通过去调理茶饮呢都管用。当然这个只是外在说，我们的精神情志还讲究是修养。刚才我不讲了，我说我在修养的过程当中，我就是控制不住，怎么办呢？我们针对不同的状态啊，不同的情况，我们借助外在的力量，汤剂呀、中成药啊，去调理去治疗。当我们调理治疗恢复过来，这个期间就好好的修心养性。只有修心养性，哎，呵护好自己的精神情志，我们才会真正有一个健康而又幸福的一生。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

0: 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盛老师是吧？
2: 啊，我盛老师，欢迎您。
1: 哦，你好，你好。
2: 哎，
1: 那个，我是那个月经来了，月经疼不是？
2: 啊，
1: 痛经。上次给您通了电话，然后你给出来这个药方，我现在喝这个药方以后，这个月身上又来了，来了之后来月经就是没那么疼了。
2: 嗯。
1: 就是一来的话，那个腰疼。
2: 嗯。
1: 现在手还是。木
2: 啊
1: 麻
2: 嗯
1: 哦、手胀
2: 嗯
1: 然后呢现在就是下个楼干啥呢、有的时候膝盖这也开始疼了
2: 你是哪里的？
1: 河北邢台的。
2: 啊，邢台的。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36。
2: 36岁。之前跟我沟通就是月经疼痛是不是？
1: 啊，月经疼痛，然后就是说那个身体还汗。
2: 我给你的方子你还有没有了？
1: 啊，有那个去皮的生姜9克，木香6克，小茴香是15克，益母草12克，当归是30克，赤芍是12克，白术是12克，川芎3克，艾叶9克，熟地15克，桂枝6克，然后还有一盒那个人参桂皮丸。
2: 人参桂皮丸
1: 没有了，
2: 没了。
1: 啊，对。
2: 现在手有点麻，是不是？
1: 手胀，手麻。
2: 你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1: 体重160多了，有胀了，有往上涨了。身高是1.63米。
2: 每天饮食都吃什么呀？
1: 就是喝点蜜糖，吃点菜。有时候就是自己整来那包子，吃一个包子下来。晚上不吃主食，晚上就喝粥。
2: 平时活不活动，运不运动？
1: 运动。早起了转圈溜溜去，走走去。晚上了也是家里有嘛跑步机，也走走，也跑会儿。
2: 一般跑多久？多长时间？
1: 大概10多分钟吧。
2: 太短了，10分钟还不如不锻炼，反而增加你的个吸收量了。人锻炼必须得40分钟以上，还得出汗。
1: 啊。
2: 你这10分钟不但减不下来，反而会增加体重。
1: 啊，是啊，
2: 对，
1: 那以后锻炼锻炼，锻炼锻炼。
2: 你得运动活动啊。
1: 行，下次抓紧时间运动，多运动点。
2: 对呀，你说生命在于运动，你连运动都不运动，血脉郁结的人，最好的 治疗方式就是锻炼活动，只要血液循环调动起来了，这淤血自然而然就消失了，湿气自然而然就代谢掉了，湿气就能代谢掉。为什么叫你出汗呢？把体内痰浊痰湿代谢掉，你一活动，血液循环快了，血液循环快了，你是不是淤血就打开了？
1: 是
2: 不是？你如果真运动，每天早晨40-50分钟，晚间40-50分钟啊，你跑不动了慢慢走，走不动了再慢慢跑啊，你坚持不用多，1-2个月，你马上就改善过来，很快。你说你不运动，光靠这个药物去调理也不行啊。就是天天躺在病床上的，本身能调整好，他天天躺在病床上不动，那也不行。说久卧伤体，久站伤骨，久走伤筋，是不是？不动不行啊，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啊，活动起来，啊。
1: 好的。
2: 然后呢，这边我这个方法再给你调理一下，你拿笔记上。
1: 啊，您说。
2: 吴茱萸。
1: 吴茱萸。
2: 对，九克，小茴香。
1: 小茴香，
2: 12克，艾叶12克。
1: 艾叶12克。
2: 桂枝用9克。桃仁，10克。赤芍，12。二便怎么样？现在
1: 便秘啊，
2: 加熟地。
1: 多少克呀？
2: 12克。威灵仙用12克。
1: 毒活，
2: 9克。
1: 9克。
2: 对。参筋炒12克。木瓜。9克。写上了吗？
1: 写好了。
2: 五加皮。12克。
1: 好的，写上好了。
2: 这些可以了，煮水煎汁儿。
1: 这个也是煎到头一料跟二料一起放到一起喝吗？
2: 对。
1: 那之前吃的那个药丸，就是人参桂皮丸，这个还吃呗？
2: 人参桂皮丸就不用吃了。
1: 好的。那谢谢盛老师。
2: 不用客气。
1: 那个盛老师，我还得再麻烦你点事儿。
2: 你说。
1: 我在家老小，我上班还有个姐姐嘞。我姐姐她也是右边这个腰眼疼。小腿无力。然后她还有阴道炎。还有咽炎，还有鼻炎。
2: 他怕不怕冷啊？
1: 怕冷，他出汗，他一动他就出汗，他那汗还是流的挺多。
2: 刚才我给你这个方法呀，加一个肉桂。肉桂加2克。
1: 2克。
2: 川牛膝加15克。
1: 川牛膝。15克。
2: 黄芪加30。白术加15。
1: 白术。15克。
2: 五味子，加12克。
1: 12克。
2: 就是在你的方法基础啊。给他用吧。
1: 行。那他这个阴道炎咋办呀？
2: 阴道炎用红花艾叶。
1: 红花艾叶。
2: 加上这个蛇疮子。
1: 地肤子。
2: 各20克，煮水清洗外阴。
1: 煮水清洗是吧？
2: 叫他平时再用点参苓白术散。
1: 这个是用几克呀？
2: 这个参苓白术散是成药啊。
1: 是

0: 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沈医生。
2: 哎，
1: 我是之前的江苏的朋友。之前我听你的那个广播以后啊，就是你给了我一个方法。
2: 你爸是不是脑出血或者是腰椎有问题啊？
1: 啊，对，就是那位观众啊。
2: 嗯。
1: 反正用了你这个方法以后哈、啊，我爸见效挺好的，所以挺感谢你的。
2: 哎，见效好就行。因为呢，作为儿女的都希望父母好，特别是父母不好，做儿女呢更是牵肠挂肚，是不是？
1: 对，
2: 压力很大。现在父亲调到什么程度了？
1: 嗯，反正血压调的还可以，就是这个血糖一直在控制。
2: 嗯，现在还有血糖高是不是？
1: 嗯，血糖还可以，就是高那么一点。
2: 嗯，这次打电话主要是想沟通哪些问题呢？
1: 这次我打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我二姨夫，他经常就是做些体力活嘛。
2: 嗯。
1: 现在他的头发已经掉没有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就是调整。
2: 二姨夫多大年纪了？
1: 46吧，46-7差不多。
2: 46-7。
1: 嗯。
2: 他是什么体质啊？了解吗？
1: 嗯，不怎么了解。
2: 40多岁。
1: 嗯。
2: 嗯。做体力活的。
1: 嗯，对，经常在外面就是搞建筑的那一类的。
2: 嗯，这得了解他的这个身体健康状态。有的人是血虚风燥型，也就是阴虚阳亢型，容易脱发。
1: 阴虚啊。
2: 对，还有的是气滞血瘀型的，生气导致气滞血瘀了。还有一种就是肝肾亏虚类型的。啊，这得看他是哪种类型，他身体的体质怎么样。
1: 哦。
2: 嗯。
1: 那这需要去医院做一下检查是吧？
2: 不一定需要他检查，我得了解他，最好是叫他本人打电话。嗯。
1: 哦。
2: 你这样，你这个打电话呢也不容易，我给你个方法，你叫他试一试。
1: 啊，行。
2: 啊，准备好啊。
1: 啊，好了。
2: 鲜的啊，鲜的侧板叶啊。
1: 新鲜的侧板叶。
2: 哎。像这个脱发呢，用侧板叶泡在这个酒精当中，60%的酒精当中，泡7天。
1: 哦。
2: 嗯。
1: 酒精啊。
2: 对，泡7天之后呢，过滤这个药这个汁儿，然后呢，用这个酒涂抹这个头部。
1: 就是把这个侧板叶放在60毫升的酒精里泡一个星期，然后过滤一下，抹在头发上。
2: 嗯。对。他这个体力活大不大？
1: 嗯，挺大的。
2: 一天工作多个小时？
1: 一天工作小时最起码要10多个小时以上。
2: 腰酸腿软吗？
1: 嗯，反正挺累的，应该是的。
2: 嗯，拿笔记好，我告诉你啊，炙的何首乌35克。
1: 何首乌？
2: 对，熟地35。黑豆。黑芝麻。
1: 啊，黑豆、黑芝麻。
2: 各35克。
1: 嗯，各35克。
2: 当归、川芎各15克。
1: 当归、川芎各多少克？
2: 各15克。
1: 15克。
2: 对，还是用高度的酒，最好是用高度，60度最好。
1: 60度的酒啊？
2: 对。
1: 60度的酒。
2: 用750毫升。
1: 750毫升。
2: 对，将所有的药都碾成末，然后放在这个酒中，密封15到20天。
1: 15到20天。
2: 对，一天3次，每次10毫升。好吧，另外你父亲呢现在恢复挺好，继续保持，经常关注，经常按摩，经常运动啊。
1: 好的，
2: 好吧。
1: 那谢谢你啊，孙医生啊，太感谢你了。
2: 不用谢啊。好了，好，聊这些，还有朋友在等待。好，再见。
1: 好的，
0: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00-600-2679。

0: 774006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1: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盛老师。
3: 哎，你好，欢迎您。
2: 啊，是这么回事，俺家我爱人去年检查出的就是那个胰腺癌，然后我想治愈一下呀，这么长时间了哈。我想问问您，看给他吃点什么法哈，让他吃调理一下。
3: 这个疾病不单单是说我们用药治怎么治，而是这个病治好了怎样不再犯，是不是？这个他说白了就是一个疙瘩。啊，良性也好，恶性也好，它就是一个疙瘩。这个疙瘩怎么来呢？是不是生气气出来的，淤结的，是不是？
2: 对。
3: 说说他现在情况，有没有放疗、化疗，有没有手术？
2: 没有，都没有。
3: 接着说。
2: 现在反正就是血糖高，上腹部疼，还有就是腹泻。
3: 腹泻。
2: 对，吃完就上厕所。完了，上厕所吧不通便，挤那种像脂肪泻似的。一天得去好几趟厕所，小肚子也疼。还有就是消瘦，就是不吃凉东西，吃完了就觉得不得劲儿。
3: 多大年纪了？
2: 50。现在吧，得这个病呢，也上火了。一种嘴角就破了。现在还有点是那个肛门。有点是像是得的像痔疮似的。应该就是总的来说，主要就是浑身没劲儿，瘦的厉害。一个月能掉个5-6斤。现在主要就是这些症状。
3: 现在怎么治疗呢？
2: 2月份的时候黄疸，完了2月末做了一个胆管支架，肿瘤压迫的那个胆管堵了。堵了之后完了完了这胆汁不排不出去嘛。身上黄。一天比一天黄。胆汁那个胆红素特别高，30-100了，15-100了。
3: 是胰脏压迫的，是不是？压迫胆管了。
2: 对，就是肿瘤。完了，对，现在还在吃那个优四福排胆汁的那种药，大夫说的天天吃一粒，一直在吃。
3: 是这样哈。这个排胆的就不要再吃了，越吃越腹泻啊。容易腹泻，容易吃出手脚凉怕冷啊。这个药不是说吃的时间越长越好，你别忘了你吃药的时候也在危害着身体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吃那个靶向药，所谓的靶向药，你什么药你都不知道，都不了解，吃了没有效果，为什么还要去吃呢？不要吃了。这块既然找到我们，我们呢就给你爱人按照这个身体的状态给调给治。 首先我告诉你，中医治疗疾病

0: 病是为症无病，不看他什么病，只看症状，根据症状来调，让他身体的症状逐步都消失。说症状消失没有问题了，你说他还难受吗？
1: 对对对，
0: 这里我可以告诉你吃什么呢？方法焦山楂，焦山楂啊，些啊，
1: 嗯嗯嗯，
0: 鹅树、白术炒的，炒白术啊，炒党参，炒补骨脂，五味子，五茱萸，党参、焦山楂、鹅树、白术，这四味药啊各12克，炒补骨脂、五味子、五茱萸这个各6克，当归、鸡血藤、枸杞、熟地、怀牛膝各12克。我问一下你爱人排尿多不多，尿频不频？
1: 啊，挺频。哎呀，就是尿还像等待似的。
0: 香附用9克，猫爪草，猫爪草用25克。
1: 25克。
0: 对。洗漱果、夏枯草各9克。
1: 好。
0: 炒的小茴香用9克。这些为一剂啊，10到15天。就是它不腹泻了。腹泻次数少了，不跑肚拉稀了，啊，身体乏力没劲儿的现象改善了，有劲儿了，
1: 嗯嗯，
0: 可以调理调理体质，身体好了，体质提升了，这个人才有能力去抵御疾病。调理体质不单单是提升他的身体状态，最关键还可以理气，
1: 对，
0: 解郁，这样就差不多了。我们根据他的症状改善，下一步再调理方向。啊，不要总是以这种方法一直调理下去，那也不行，总补充也不行，啊，总补充慢慢他这个胰脏就不工作了。
1: 嗯嗯嗯，好，知道，明白了。
0: 好吧。
1: 哎，好，
0: 嗯，再
1: 见，谢谢您了啊，麻烦您了，耽误您时间。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啊，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3: 河北邢台。
0: 啊，河北邢台，你什么情况你就说吧，慢慢来哈。
3: 再说说我吧。
0: 好。
3: 头晕。
0: 嗯。
3: 脖子下边两侧有斑块。
0: 嗯。
3: 多了一个核磁，头的右边血管有一点细。
0: 嗯嗯，就堵塞啊。
3: 睡眠也不好，
0: 嗯，
3: 走路吧有一点偏，
0: 嗯，
3: 说话舌头有一点不灵便，
0: 嗯，
3: 慢性胃炎，
0: 嗯，
3: 十二指肠球炎，
0: 嗯，
3: 幽门菌杆菌，
0: 嗯，
3: 腰吧有点增生，
0: 嗯，
3: 突出碰出，
0: 嗯，
3: 骨质疏松厉害，
0: 嗯，
3: 心脏供血不好，
0: 嗯，
3: 怕冷。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天气一冷啊，手脚就给针扎似的，就会团一个团。
0: 嗯嗯。
3: 现在呢，又有点怕热。
0: 嗯。
3: 一热了就容易心慌。
0: 嗯。
3: 我就这些。
0: 嗯嗯。
3: 这可是我现在嘞，我用了咱这保烟丹、气黄丹，我都用上了。
0: 嗯嗯嗯。
3: 效果很好。
0: 是。
3: 嗯嗯。精气神也好，也挺好的。
0: 嗯，
3: 睡眠也挺好的。
0: 嗯，
3: 说话、走路也都好多好多了。
0: 嗯，
3: 啊、
0: 太棒了，
3: 挺高兴的。
0: 是，
3: 当时那个时候我就给秦老师打电话。
0: 嗯，
3: 秦老师给了我一个小药粉，压我吃了吃，很好。
0: 嗯
3: 嗯。我现在说话、走路都好。头也不晕了，
0: 嗯，
3: 精气神也特好，
0: 太棒了，
3: 真高兴极了，我的，
0: 是，
3: 哎呀，你讲的太好太好了，
0: 嗯，替你感到高兴，
3: 我就是这些，
0: 嗯，
3: 我现在还用着在这个保烟丹、循环丹，我都用着，
0: 嗯，
3: 秦老师给我一回，我又开了活血化瘀粉、强筋壮骨这个小药粉，
0: 嗯嗯，行，可以，你这两个你可以串换着用，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
3: 啊，
0: 你自己也可以买点砂仁、枳实。炒白子仁，那么这几个煮水当茶喝，啊，其他6克白子仁9克。

0: 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要给我老伴说说我老伴的事啊。
1: 啊，说吧，好，我又打进来了。啊，
0: 我老伴啊，糖尿病，二型糖尿病，一哥，
1: 肝不好，
0: 大便吧还成型，吃饭可以，也是有点怕冷，身上有结节，有甲状腺结节，鼻炎，有鼻息肉多年了，啊，就这样。
1: 这为什么得这么多结节呀？情绪不好吗？爱生气吗？
0: 他可能就是脾气不好。
1: 你看，对了，他这就是情志不畅啊，情志不畅得这个结节疙瘩的啊。他这得散结，散结开方法，用方法。闭眼，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方法，先用着啊。然后呢，他这个糖尿病啊，你叫他跟你一块用这个保元丹跟七黄丹。对他的结节有好处，对他的糖尿病有好处。糖尿病大多数都是消渴，大多数都是情志不畅。你看你老伴儿都站上了，所以说呢，你叫他吃保元丹，为什么也叫他用岐黄丹呢？手脚凉怕冷，这样的他身体好了，咱们这个病才能真正好起来，咱才能说真正出根儿。
0: 是的，
1: 然后方法到时候我给他发下去，剩下就是锻炼。没事撞门框撞大树泡泡脚，没事身体捶一捶敲一敲运动运动。
0: 好的好的，郑老师，谢谢，祝你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1: 谢谢谢谢，同样祝你跟你老伴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再见，
0: 谢谢郑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 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廉租房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申请廉租房，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廉租房申请对象为市区低收入及以下城镇住房困难家庭。申请条件：一、申请家庭至少一方具有市区域城镇户籍，且居住满三年以上；二、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应低于15平方米；四口人以上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按四口人计算；三、家庭人均年支配收入应低于18000元；四、申请家庭如有机动车辆，应不超过1辆，且持有

0: 运手续，价格低于3万元。五、申请家庭如有注册工商企业，注册资金应低于2万元。六、申请家庭如为一口人，申请人必须年满35周岁。七、申请家庭如有离异行为，离异需满3年。八、申请家庭如有房产交易行为，房产交易需满5年。九、申请家庭如有私有房屋被征收拆迁且不满5年，征收补偿款应低于20万元。十、住房保障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办理地址需至户口所在地社区申请办理，具体办理以实际为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1: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6: 上一集我们讲了李斯帮助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故事，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继续来讲李斯的故事，讲他篡改遗诏，把秦王朝推向毁灭，以及自己被诛灭三族的故事。
7: 李斯不是挺受秦始皇重用的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呀？
6: 秦始皇37年，他决定出巡东南，随行的除了丞相李斯，还有中车府令赵高，以及秦始皇最小的儿子胡亥。车队浩浩荡荡南下，到会稽县祭祀，历时纪念后，他们返回了咸阳。但行进到河北沙丘时，秦始皇生了重病，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于是叫来赵高草拟遗诏，立长子扶苏为太子，继承皇位。
7: 为什么要赵高来草拟遗诏，而不是别人呢？
6: 赵高虽然出身卑贱，但非常聪明，得到秦始皇的赏识，做官做到中车府令，监管秦始皇的印章，诏书都要经过他加盖印章才能有效力。听到遗诏的内容，赵高突然起了歹念，想把诏书压下。因为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他想和李斯商量一起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
7: 那李斯会同意吗？
6: 秦始皇口授完遗诏不久就死了，这事儿只有李斯、赵高、胡亥和秦始皇最亲信的2-3个人知道。李斯建议，皇帝生前未立太子，如今出游在外去世，只怕会引起祸端，我认为应当密不发丧，连夜赶回咸阳再做定夺。赵高很高兴，他正需要充分的时间说服胡亥和李斯，他先是引诱胡亥与自己合作抢夺皇位，又跑去找李斯。李斯听了大吃一惊，连忙拒绝。李斯是什么人，赵高一清二楚。他继续说，长子扶苏刚毅勇武，一旦即位必会拜蒙恬为丞相，您为先帝辛劳一生，最终恐怕没法风光地告老还乡啊。如果你我一起立胡亥为太子，你的丞相就可以一直当下去了。李斯还是犹豫，于是赵高进一步威逼利诱，丞相还是顺应时变吧，可别一意孤行啊。言下之意，就算没有你，我也要尽力把这事儿办成。李斯只好答应参与这场阴谋，于是他们假造了诏书，立胡亥为太子， 回到咸阳后立胡亥为二世皇帝。
7: 李斯选择和赵高篡改遗诏，为了自己的功名和权位，这也太没有骨气了。
6: 由于李斯和赵高篡改遗诏，直接让秦王朝走向了毁灭。我们要知道，秦始皇原本就非常残暴凶狠，使用严刑峻法，动不动就把老百姓关进监狱，甚至杀头。胡亥即位后，赵高掌握了朝廷大权，为了堵住群臣的嘴，在赵高的撺掇下，胡亥更加无法无天了。长子扶苏、大将军蒙恬相继被赐死，胡亥将兄弟姐妹全部处以极刑，并将尸体摆在街市上，警告所有人，并且被牵连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同时，借着胡亥的手，赵高开始大肆打击异己，可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严苛的刑罚下，文武百官人人自危，没有人敢去触赵高的眉头。这些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民愤。胡亥即位的当年，戍卒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起了起义的旗帜，随即各地豪杰群起响应，关东烽火燎原。
7: 关东是闯关东的关东吗？
6: 不是，关东这个概念是随着时代的不同发生了变化的。闯关东的关东说的是东北地区，而先秦时期说的关东是函谷关以东，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山东，或者更广泛一些，就是北方大部分地区。胡亥、赵高这一伙人搞得天下大乱。
7: 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暴君胡作非为，大家就是要起来造反，让他们知道老百姓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6: 没错，很快起义军占领了大半个关东，胡亥着急了，问李斯有什么对策。李斯贪图权位，加上他儿子李由作为三川太守没有尽到守卫之责，竟让起义军从眼皮底下横冲直撞攻入函谷关，令他多少有些担心，所以他没有劝谏胡亥停止横征暴敛，反而写了一篇行都则书，劝说君主一定要懂得行使都则之术，独治天下，随心所欲地享受安乐，而不是亲自忧心劳神去为百姓服务。他还引用韩非的话，说慈母才会养出败家子，家教严就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所以君主一定要轻罪重罚，用严刑酷法治国，百姓才不敢犯罪，更不敢造反。更恶毒的是，他还劝二世杀掉朝中敢直言进谏的仁义忠烈之臣，独断专行，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不被臣子夺走，进而控制舆论，掌控天下。二世胡亥听了后很开心，变本加厉地制定了一些更加严酷的法律，还提拔了一大批心狠手辣的官员。他甚至认为谁杀的人多，谁就是忠臣。
7: 从来都是对百姓好的皇帝能长久，对百姓不好的皇帝很快就被推翻。这个胡亥简直是个祸害。
6: 所以呢，在秦二世胡亥的统治下，大秦帝国的罪犯比秦始皇在世时还多，街上有一半的人都是罪犯，大街上几乎每天都要杀人。结果本来是秦国本土的关中也开始人心思乱，百姓们都盼着起义军打过来。虽说李斯贪图富贵，但从本质上讲，李斯仍希望国家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于是李斯多次劝谏胡亥，对此胡亥根本不听，还给李斯惹来了杀身大祸。
7: 啊，李斯也要被杀了？是谁要杀他？他可是丞相啊。
6: 赵高杀人无数，也有点怕别人向胡亥告状，于是劝胡亥不要再会见群臣，胡亥就再也不见大臣，朝政都交由赵高处理。李斯看到这种情况感觉很糟糕，不免抱怨几句，很快就传到了赵高耳朵里。赵高于是去找李斯，建议他劝谏二世应对关东的起义军。李斯早就想劝皇帝了，只是没有机会，根本见不到， 他听了很是激动，但没想到自己中了计。赵高故意挑选二世游玩取乐的时候通知李斯进宫，连续几次之后，二世很不高兴，怀疑李斯是故意打扰自己的好心情。赵高这个时候趁机煽风点火说，当年李斯拥立陛下为皇帝却没能够封王，一直心怀不满，而且他是楚国人，关东起义的陈胜那些人也都是楚国人，李斯父子可能早就和这些人勾结上了。秦二世听了非常非常生气，马上派人调查。李斯听说后则特别惊恐，写了一封奏书说，赵高现在手中权力大得不行，只怕他将来会杀掉你，陛下千万要防备呀。但二世胡亥这时只信任赵高，对李斯的劝告完全听不进去，反而对他更加生气，当即将李斯抓进监狱，交由赵高审问。
7: 这个赵高真是太坏了，当初李斯跟这种人搞阴谋，注定是要倒霉的，不知道他后悔了没有。
6: 李斯怎么不后悔？他后悔当初不该和赵高合作，把胡亥推上皇帝的宝座，但事到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为了保险起见，赵高还派了一些亲信假扮皇帝的使者去探望李斯。李斯激动得老泪纵横，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痕喊冤。等这些人一走，赵高就虎着脸进来了，下令痛打。后来李斯也学乖了，再有所谓的皇帝使者来，他都老实承认自己确实想谋反。其实这里面确实也有二世胡亥派来的真使者，但李斯无法辨别。当胡亥听到使者的回报说，原来丞相真想篡位夺权啊，多亏我的老师赵高发现得早，于是果断下诏诛灭李斯三族。李斯全家几百人被牵到街上处决，他看见自己的二儿子身穿囚服蓬头垢面的样子，悲伤地痛哭流涕说，儿子啊，我现在想和你牵着黄狗上蔡东门外追逐狡兔，这也变成奢望了。父子俩一同被处决了。下一集我们来讲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萧何的故事。
7: 好的，这集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啦。
8: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李斯是中国历史上奸臣的代表人物，他终生践行法家的理念，心中没有道德观念，没有是非，只论成败，所谓良心什么的对他来说不值一钱。他一生行事的唯一目的就是让自己吃好喝好，享受富贵，所以他才和赵高合谋，才会给秦二世胡亥上行都则书那样的奏书，迎合罪恶的暴君，最后被灭了三族，简直是势所必然的结局。李斯的能力很强，他利用法家思想帮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成就了无上功勋，可他太过执着于权力功名，误入歧途，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和性命。赵高的奸佞更过于他，结果自然也一样。心术不正的人即使才华横溢，也注定于昌盛社稷壮大家族的圆满结局，南辕北辙。
9: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0: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6: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我们来讲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萧何的故事。
7: 萧何是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里的萧何吗？是之前讲的那个刘邦的好朋友对吧？
6: 没错，就是他。萧何是

0: 沛县丰邑人，和刘邦是老乡，也是好朋友。他很有行政才能，年轻时在县政府当一个小官，考核成绩一直很优秀，是县令的得力助手。刘邦还是个农民的时候，在外一直游荡，经常被官府通缉，萧何常常帮他打掩护。后来刘邦也谋了个亭长的职位，萧何依旧常常帮他，刘邦对萧何也特别感激。泗水郡的监郡发现萧何很聪明，于是把萧何借调到郡政府去任职，考核依旧是第一名。御史很佩服，想给朝廷打报告，把萧何提拔到首都咸阳做官。但萧何感觉秦朝就快完蛋了，坚决推辞。
1: 萧何不仅有能力，更难得的是有眼界和格局，知道残暴的秦朝没几天活路了。
0: 确实如此，刘邦起义后，萧何一直跟着他，全面掌管行政事务。军队攻入关中，占据了咸阳，将军们都闯进秦朝的宫殿去抢夺金银财宝，只有萧何带人径直赶往丞相府，把图书、公文和账本保存起来。他清楚地知道，掌握了天下各国的各种资料，包括户口、赋税、关塞、地形等，将来打天下治天下就占据了根本优势。后来刘邦被封为汉王，萧何当他的丞相，这些资料中记载的关塞地形、户口赋税，为刘邦排兵布阵、征发兵源、输送给养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用钱买不来的。由此也可见萧何对行政事务的熟练。刘邦后来发兵北上夺取关中，萧何留守巴蜀，管理百姓，征发粮食送到前线。刘邦占据关中后，开始和项羽争天下，萧何则留守关中侍候太子，建造宫殿宗庙，不断征发士卒和粮草，输送到关东前线。起初刘邦打不过项羽，屡战屡败，好几次独自逃命才捡回一条性命，士兵损失很多，都是靠萧何出色地完成了后勤保障任务，前线才没有崩溃。
1: 萧何凭借自己的才能成为大汉的第一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大汉。
0: 刘邦也这么认为。刘邦消灭项羽后，论功行赏，群臣都争夺功劳，拖了一年多也没得出结论。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大家都不服气。因为汉朝沿用秦国的制度，完全按照战功分封，萧何一直在关中管后勤，没有亲临过前线，所以大家觉得萧何不配。刘邦于是开导他们，你们懂得打猎吗？打猎的时候追杀猎物的是狗，而指挥猎狗的是人。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只不过是一群能抓住猎物的狗，而萧何则是人。试问狗能跟人比功吗？群臣都无话可说了。
1: 刘邦是个大老粗，说话真直白，那群臣还是不同意怎么办？
0: 之后要分享胜利果实了，群臣一致认为平阳侯曹参身上有70多处伤口，功劳最大，应排第一。但刘邦还想让萧何排第一，只是因为在封邑问题上已经驳斥了功臣们，不好再说什么了。关内侯鄂千秋察言观色，马上表示群臣的看法都不对，曹参虽有攻城略地之功，但仅仅是一时之事，而陛下与项羽相持5年，都靠萧何从关中输送给养补充，使我们的将士们不用受饥饿之苦，此乃万世之功，我以为应当列萧何为第一，曹参第二。刘邦大声叫好，说得太对了，就这么办。靠这番拍马，鄂千秋也得到了好处，从关内侯升为安平侯，爵位又上了一个级别。刘邦又另外给萧何加封2000户，表彰他当年给自己送的资助也比别人多200钱。
1: 看来刘邦还是很仗义的，不忘萧何一路的帮助。
0: 话是没错，但是刘邦也非常担心萧何的能力太强，有一天会背叛自己， 所以刘邦和项羽在荥阳一带相持的三年间，经常派人去慰问萧何。有个姓鲍的书生对萧何说，汉王在前线那么苦，还不断派人慰劳您，为什么呢？就是担心您会背叛他。我建议您立刻把自己的亲戚子弟都送到前线，汉王才会放心。萧何照着办了，刘邦果然非常高兴。刘邦夺取天下后，萧何在长安配合吕后，铲除了淮阴侯韩信三族。刘邦听说后，给萧何加封5000户，并拨给他500名护卫。大家都觉得这是皇帝表达对萧何的宠幸，纷纷祝贺。
1: 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时候，只有原先秦朝的东陵侯少平对萧何表示哀悼。他说，您要倒霉了，皇帝陛下在外征战，您在长安享福，却得到更多的封赏，这是担心您学习韩信造反啊。那些护卫不一定是用来保护您的，您不如表示谦让，不接受封赏，然后把家财全部捐出来作为军费。萧何照办了，刘邦又是非常高兴。
1: 刘邦很不放心萧何，还好总是有人提醒他，但他就没有做点什么让刘邦不再怀疑吗？
0: 第二年，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再次亲征，仍经常从前线派人打听萧何的情况。有门客对萧何说，您离被杀被灭族不远了，您现在是丞相，功劳第一，您在关中治理百姓十几年，又特别得到百姓的拥护，皇帝之所以常问候您，就是怕您趁机夺位，您不如巧取豪夺，多侵占百姓田地，把自己的名声搞臭，让百姓怨恨您，皇帝也就放心了。萧何同样照办，刘邦听说后笑得合不拢嘴。后来刘邦凯旋回到长安，老百姓都拦住车驾喊冤，告发萧何仗势欺人。刘邦于是召见萧何，萧何承认了错误，又趁势向刘邦建议把长安上林苑的空地赐给百姓耕种。刘邦当即大怒，你竟然想拿我的园子做人情，下令把萧何关进监狱。几天后，有人面见刘邦为萧何求情，说相国到底犯了什么罪，当年陛下和项羽相持数年，后来又亲征平叛，萧何一直守关中，只要他一动邪念，关中就不是陛下的了，那么大的利益他都不要，还会在乎商人的一点小钱吗？您这样怀疑丞相是不对的。
1: 那萧何最后是不是被刘邦杀掉了呢？
0: 刘邦听了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派人释放了萧何。萧何最后因操劳过度病死，曹参代替他担任丞相，每天都去上班，但是不办公，终日以美酒度日，他的下属也有样学样。
1: 曹参为什么这样呢？皇帝就不管吗？哪有这么不靠谱的丞相？
0: 当时的汉惠帝听说曹参这样非常不满，以为曹参是看他年少瞧不起他。曹参的儿子曹竹当时每天在宫中侍奉惠帝，惠帝就让曹竹回去问原因，谁知曹参勃然大怒，打了曹竹200竹板。后来上朝时，惠帝就责备曹参，曹参表示汉高帝和萧何安定天下，制定的法令都明明白白，不用费心操劳，照章办事就行了。这就是那个成语萧规曹随的由来。
1: 哎，萧何能逃过刘邦的毒手可真不容易啊。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萧何的行政才干和忠诚的品格是刘邦成就帝业的重要因素，没有萧何，刘邦绝不可能夺取天下，但拥有如此功劳，后来也不得不自污保身，可见伴君的可怕。还好当时秦朝灭亡没多久，对新生王朝而言有太大的惨痛教训，所以新统治者不至于刚愎自用，胡作非为。曹参的才干比起萧何要逊色很多， 司马迁说他虽然战功赫赫，但只是因为跟随韩信而已。

不过此人有自知之明，反而能成伟业。他懂得萧何行政的精髓，并且情愿跟随，这看似平常，实际上却很难做到。曹参做丞相的时候，整个官府好像都没有什么作为，却成为汉朝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事关群众利益且可能对社会安全稳定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决策事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并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实行重大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对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决策事项，应当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做好宣传引导和解释工作，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依法及时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

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新海莲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

预订热线0518-8258-9999。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六集，
5: 秀啊，你可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谁家要是讨了你做媳妇，那可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6: 精神母亲的话把锦绣的脸也立刻给说红了，从那以后一直到看完电影并且回到家里，他都再也没有说一句话。第三天便是锦绣回学校报到的日子，所以在第二天晚上，黎京生便早早地回到了家，他买了菜也买了肉，准备为锦绣送行。可是当他兴冲冲地赶回家的时候，锦绣却已经不在家了。看着锦绣曾经住过的现在已经空了的房间，黎京生的心仿佛一下子被掏空了。
7: 妈，锦绣是什么时候走的？
5: 中午吃完饭，收拾完屋子就走了。怎么，他没跟你说呀？
7: 没有啊，他跟我说明天早晨吃过了饭才走呢，怎么突然就走了？妈，他临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没有？
5: 说了，他说他回学校报到了，等有时间再来看我。他还嘱咐我平时要多锻炼，免得肌肉萎缩呢。你看这孩子怎么提前走了，也没跟你说一声呢。锦生，你没有对他不礼貌的地方吧？
7: 妈，您说什么呢？她是锦春的妹妹，我怎么能做出对不起锦春的事儿呢？
6: 京生母亲听罢没有吱声，她迟疑了一会儿，这才叹了口气。
5: 唉，锦绣一定是有心事了。唉，这姑娘大了，想法就多了。
7: 锦绣能有什么想法？他就是再有想法，临回学校的时候也该跟我打个招呼吧，不该不辞而别呀。嗯，不行，明天我去趟学校，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5: 锦生，要我说，你还是别去了。只要咱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你就别去问他。哎，他要是想说呀，你不问他，他也能告诉你。他要是不想说，哼，你就是问了，他也不能对你说，反倒闹得两下里儿都不得劲儿。你说对不？
6: 黎京生觉得母亲说的话有道理，便放弃了去找锦绣的主意。事后黎京生才明白，母亲确实很有见地。原来当锦绣发现自己已经对黎京生产生了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而黎京生似乎对他

0: 也有了好感之后，他的内心便再也无法平静了，他甚至产生了自责。
1: 难道我真的爱上了黎京生？我真的离不开他了吗？
2: 秀，你一定要好好学啊，赶明儿大学毕业了，你也要争取出国，去当博士，当博士后。秀，你放心，只要你愿意，学费都由我来出。
1: 黎京生可是我未来的姐夫啊，我姐爱他，他也在爱着我姐，我如果追求黎京生，那就是在伤害我姐呀。
3: 秀，反正你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就早点回北京吧，早点准备一下功课，也帮着你姐照顾一下你京生哥他们家。
1: 我如果真的跟了黎京生，那我妈会怎么想？我姐会怎么想？我妹会怎么想？还有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又会怎么想呢？徐锦绣啊，徐锦绣，你现在的学费还是你姐姐出的呢，你怎么能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啊？
0: 在情感的漩涡中挣扎了一夜的徐锦绣终于决定退却了，为了不动摇自己的决心，也为了不再刺痛自己的伤疤，他决定提前一天返回学校，并决定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见黎京生。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像锦绣设想的那样，二十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刚刚睡下的黎京生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
4: 谁啊？
5: 黎老师，是黎老师家吗？
4: 黎老师。
0: 他打开门，却看见门口处站着两个神色慌张的女学生。
5: 请问您是黎京生老师吗？
0: 长这么大，黎京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老师，便不禁有些纳闷。
4: 我是黎京生，请问你们是？
6: 啊，我们是徐锦绣的同学，徐锦绣住院了，需要手术，他说您可以代表他的亲属为他签字，麻烦您赶紧去一趟医院吧。
0: 一听说锦绣住了医院，黎京生立刻就着急了，也没顾得上问锦绣得了什么病，穿起衣服就跟着两个女同学走了。黎京生他们很快就赶到了医院。来到医院的时候，徐锦绣正躺在急救室里，看见黎京生脸色苍白的锦绣笑了。
1: 锦生哥，真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得麻烦你，我得的是急性阑尾炎，是小手术，可医院里一定让患者的家属签字才能做手术，所以我就想到了你。
0: 听徐锦绣这样说，黎京生明白了，他二话没说赶紧去了医院办公室，签完字以后他又返回了急救室。此时医护人员正在把锦绣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车即将要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刹那，黎京生的手一下子被锦绣拽住了。此时的锦绣脸色苍白，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1: 锦生哥，你别走，

0: 你千万别走，你一定等着我，锦生哥。
1: 黎京生被徐锦绣的呼喊声震撼了，在锦绣的眼里，他黎京生就是锦绣唯一的亲人，他就是锦绣的依靠，还有什么能比被人这样的信赖和依靠更令人感动的吗？黎京生俯下身来，他激动地抓住锦绣的手。
2: 锦绣，你别害怕，千万别害怕，我不走，我哪儿都不走，我就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你，你放心吧，这只是个小手术，不会有问题的，你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0: 锦生哥，你别走，你千万别走。
2: 嗯，锦绣，你别害怕，我不走，我哪儿都不走，我就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你。
1: 呼喊声和叮咛声在手术室的门被关上的一瞬间停止了。黎京生叹息地望着手术室的门，而后在手术室门口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白天已经累了一天了，他想趁这个机会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可是眼前总是浮现出锦绣被推进手术室之前那无助的面容。
0: 你一定要等着我。
2: 嗯，锦绣，你别害怕，我不走，我哪儿都不走，我就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你。
1: 此时此刻，黎京生又不由得想起了锦春。
2: 锦春，锦绣是你的妹妹，你放心吧，我一定像爱护你一样爱护她。
1: 徐锦绣的手术进行得很快，几十分钟以后他就被医护人员推了出来。因为是小手术，所以只是半麻醉。徐锦绣出来以后一直是清醒的。黎京生和徐锦绣的老师和同学们见徐锦绣出来了，大家都着急地围了上去。
3: 锦绣，手术顺利吗？肚子还疼吗？
1: 面对着大家的问候，脸色苍白的锦绣微笑了。
0: 不疼，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
1: 徐锦绣一边回答着，一边禁不住急切地扫视着围观的人群。突然他满足地笑了，因为他看见了同样焦急地看着他的黎京生。他把手情不自禁地伸向了黎京生。
0: 锦生哥，谢谢你。
2: 锦绣，你怎么样？
1: 黎京生一边握着他的手，一边向病房走去。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一同来医院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已经回去了，黎京生主动留下来陪护锦绣。临分手的时候，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生神秘地向徐锦绣使了个眼色，悄声地说：
4: 行了哥们儿，你冷巴唧的竟号上这么好的一个。
1: 锦绣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她使劲地瞪了同学一眼。
0: 胡说什么呢，那是我的一个表哥。
1: 女同学仍然是不依不饶。
4: 行行行，是表哥，现在又开始寻根了，都实行找表哥。
0: 去你的，你再说，你再说我掐死你。
1: 徐锦绣真的有些急了，忍不住伸出手来。那个同学赶紧告饶了。
4: 哎呦，你还想打我呀，行了行了，你现在啊是病号，免战免战。
1: 同学说着笑盈盈地走了，站在不远处的黎京生其实全都听。

0: 听见了，却只能当作没听见。门关上了，屋子里很静，因为只有两个人，所以他们都感到了有某种的不自在。过了一会儿，锦绣突然说话了：“
1: 快坐下吧，站着多累啊。”“
2: 好好好。”
0: 黎京生这才意识到，因为紧张，他刚才竟然一直都站在那儿。旁边桌上放着水果和食品，这是锦绣进手术室以后，黎京生特意跑到医院的门口的食杂店里买来的。“
2: 来，吃点水果吧。”
0: 黎京生说着，从食品袋里掏出一个苹果，认真地削着。锦绣躺在床上看着他，欣慰得很。“
1: 京生哥，这回真是麻烦你了。”“
2: 说什么呢，这都是哥该做的。”
0: 黎京生说着，禁不住抬起眼睛扫了一下锦绣。徐锦绣此时正在盯着他，听了黎京生的话，锦绣抿着嘴儿笑了一下，那笑起来的样子太像锦春了。黎京生很喜欢锦春的笑，那笑容灿烂而明亮，令人赏心悦目。“
2: 你知道我平时最爱看你姐什么吗？”“
1: 什么？”“
2: 你姐的笑，就像你现在的样子。”
0: 徐锦绣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竟一下子停止了。“
1: 我姐，她经常这样对你笑吗？”
0: 这回该轮到黎京生愣了，他不知道锦绣为什么要这样问他。过了一会儿，他把削好的苹果递到锦绣面前。徐锦绣此时已经没有了胃口，他苦笑着摇摇头：“
1: 谢谢你，先放一边吧，我一会儿再吃。”“
2: 哦，好。”
0: 黎京生没有勉强锦绣，他将削好的苹果小心地放到了一边。此时他又想起了锦春，不禁把头转向了窗外。“
2: 锦春，现在你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已经睡下了？你已经半个月没给我来信了，为什么不给我写信？”
0: 这个时候躺在病床上的锦绣又开始跟他说话了：“
1: 京生哥，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住院，有你陪着我觉得挺幸运的。你不知道，同学们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得做手术，当时把我吓坏了。我从小到大呀，最怕的就是上医院，更别说动手术了。后来医生问我，说你家属在不在，我说我没有家属。那个医生又问，说那有没有亲属，我当时没犹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我说有，当然有。医生就说，那就让你的亲属来签字吧。我问签什么字啊，医生说动手术都得有家属或者亲属来签字才行。我当时真有点后悔，你要是不来签字可怎么办呢？ 我在北京除了你可就没有别的亲人了。我就啊向上天祷告，保佑你一定能来，结果你真的就来了。那时候我就认定你这辈子就是我的亲人了。
0: 锦绣的话说得很朴实也很生动，还带着一点小孩子气，这令黎京生很是感动。一种叫做责任的东西立刻在他心底里升腾起来，他有些激动，禁不住抓住锦绣的手，脸上充满了温情。锦绣也很激动，他紧紧地握住了黎京生的手，笑了。
1: 京生哥，你知道吗？那天我从你家里出来以后，我就发誓再不去见你的，起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去见你。
2: 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你也想见我。
2: 我想见你。
0: 黎京生被锦绣的话绕得有些糊涂。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1: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1: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刘艳丽。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七集。
4: 因为我知道你也想见我。
5: 我想见你。
4: 黎京生被锦绣的话绕得有些糊涂。
5: 锦绣，你到底要说什么呢？
4: 徐锦绣望着黎京生，突然忍不住笑了。可他心里的秘密眼下是不能让黎京生知道的，他忍不住嘟囔了一句：
6: 本来我是不想再见到你的，可是现在我又忍不住想见你了。你说我是见你好呢，还是不见你好呢？
5: 锦绣，你我嗨。
4: 黎京生被锦绣的话这回给彻底的绕糊涂了。徐锦绣突然叹了口气：
6: 我有时候真的挺羡慕我姐的，她能遇到像你这么爱她的男人，真是幸运。
4: 黎京生久久地望着锦绣，突然有些明白了。
5: 他是在爱我吗？可我是他姐姐的男朋友啊。不，黎京生一定想错了，他是把你当亲人，当他未来的姐夫。他眼下孤身在外，是因为需要别人的爱抚才这样说的。黎京生啊，黎京生，你到底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
4: 想到这儿，黎京生的眼前又浮现出了徐锦春那动人的面容。
5: 锦春，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呀？是不是也在想我呢？那你为什么不早点给我来信呢？难道你真的对我失去信心了？还是你把我给忘了？
4: 想到徐锦春，黎京生忽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5: 啊，你睡会儿吧，我去趟洗手间。
4: 黎京生借故离开了病房，刚一出门，这眼泪就禁不住地流了下来。夜很静，静静的夜晚令人显得越加的孤单。

春天又一次光临了北国的小镇，冷冻的大地开始冰消雪化，渐渐的，地面上开始浮现出了浅浅的绿意。自从黎京生走了以后，边防站的官兵们就在排长苏启祥的带领下，照例隔三差五地下山来，帮助锦春家里干着一切他们能够想到的和干到的活儿。院子被打扫干净，水缸里的水也挑满了，一大堆新劈的柴火整齐地垛在了墙边。虽然是物是人非，一切却依然跟过去一样。老兵走了，新兵来了，苏启祥终于去掉了那个副字，成了这个边防站里的最高首长。活干完了，战士们在休息，

0: 苏排长，也没什么大事儿，你就别管了。
1: 咋能不管呢？你许金翠的事儿就是大事儿，你要是真的有事儿了，俺说么也得管，而且得管好。
2: 徐锦春见苏启祥认了真，便赶紧摇摇头：“
0: 苏排长，我真的没什么事儿，你就别担心了啊。”
2: 听锦春说得很肯定，苏启祥开始放下心来。
1: 哎，你没事儿就好。要是那李京城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告诉俺，俺到北京找他算账去。
2: 徐锦春不知道苏启祥为什么会这样去想，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0: 苏排长，你刚才为什么能想到李京生会做对不起我的事儿呢？”
2: 苏启祥看了看锦春：“
1: 俺是瞎猜的。李排长家在首都，俺怕他一回了大城市，就把咱小镇子的人都给忘了。那可真就是对不起咱们了。啊，对了，在部队的时候呢，俺就告诫过他。俺说，你小子要是爱金春，那就得真心诚意的，坚持到底，可不能做陈世美那事儿。你要是拿不准主意呢，也就趁早，别去招惹人家去，免得伤了人家姑娘的心。这不过呢，李排长也真是可惜了，他要是不专业的话，现在准得替连级了，说不定啊早调到守备区去工作去了。
2: 听了苏启祥的话，锦春不知怎么竟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他背过身去擦了擦眼睛，又掩饰地喝了口水。在一边的苏启祥似乎看出了锦春的心思，想了想，叹了口气：“
1: 哎，李排长回去其实也是早晚的事儿，人家是北京人，那还能不回北京吗？北京多好啊，那是祖国的心脏，那是首都啊。你说料谁这不做梦都想起的。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做人嘛还得现实着点儿。你说就像俺啊，一个农村来的土倭瓜，就是想起北京，那还不是败兴。哎呀，还不如就把咱这部队当家，铁了心的在部队上干一辈子算了。”
2: 苏启祥说得很实在，也都是心里话，这句句话都在理儿上。徐锦春禁不住注意地看了他一眼，而此时苏启祥也在看他，两个人的眼睛对视了一下，又立刻错开了。苏启祥感到有些紧张，便慌忙地喝了一口水，招呼着院子里的战士们：“
1: 好了好了，都准备准备，该回去了。”
2: 苏排长一声令下，战士们立刻整装待发。苏启祥快步来到院子门口，整理了一下武装带，翻身上了马。战马一声长啸，支起了前蹄，苏启祥抖动着缰绳，显得更加的威武。“
1: 是阿姨啊，金春，你们都回去吧，下周俺们还来。”
2: 苏启祥说完，挥动马鞭，战马像箭一样飞驰而去。望着苏启祥和战士们远去的背影，徐锦春不禁若有所思。他知道苏启祥在爱着他，而他爱的却是黎京生。眼下黎京生远在天边，不知道他们的归宿在哪里。苏启祥虽然就在眼前，而有黎京生在锦春心里挡着呢，却又似乎隔得很远很远。徐锦春

0: 叹了口气，他不知道自己跟黎京生或者包括苏启祥会归途何处。然而对苏启祥来说，徐锦春却一直是他的最爱。当初有黎京生在，徐锦春爱的是黎京生，他苏启祥便只能把对徐锦春的爱深埋在心底。如今情况不同了，黎京生回了北京，而徐锦春想调回北京，那更属天方夜谭。所以苏启祥那颗被冰封的心又萌动了。不过令他失望的是，几个月以来徐锦春对他的表示却始终是视而不见，这不免令苏启祥有些伤心。
1: 哎呀，不能记呀，不能记呀，原是宝贵的东西啊，原是难得到，何况是爱情呀，俺得坚持住啊，要不懈的努力，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俺得坚持坚持。
0: 苏启祥是下了决心的，要对徐锦春打一场持久战。只是他不明白，徐锦春最近为什么总是愁眉苦脸的。
1: 难道是他跟京生他们的爱情真的出波折了吗？
0: 想到这儿，苏启祥不免有些担心，却也感到了些许的兴奋。那么徐锦春为什么会闷闷不乐呢？原来心神不定的徐锦春是从徐锦绣和黎京生的来信当中看出了某些苗头。
2: 锦绣在信里怎么总是说起黎京生呢？而京生在信里怎么也常常说起锦绣呢？他们两个的心真像一面互相照着的镜子，而我却好像是他们的家长，他们生活的法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
0: 锦春不敢再想下去了，也不敢再往下看了。母亲对锦春的事儿自然很关心。
3: 春儿，京生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呀？他现在怎么样了？
4: 啊？哦，都挺好的。
3: 都怎么个好法啊？这工作上、生活上，你都跟妈详细说说。
4: 哼，反正都挺好的，工作上也挺顺利的，他妈妈身体也挺好的，家里的生活也挺正常的，还是像我上次给你说的那样子呗。
3: 那你去北京的事儿呢？他没说你工作调动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4: 还在办着呢。
3: 我知道还在办着，到底办得怎么样了？是行还是不行？
4: 不能说行，也不能说不行。
3: 哎呀，那到底是咋样了？是行啊还是不行啊？
4: 哎呀妈，你别在这烦我了行不行啊？
0: 史兰芝望着性情暴躁的女儿愣住了。自从黎京生回到北京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锦春的性格变得是越来越糟糕了。一向温柔宽厚的女儿竟变得越来越急躁，甚至会无缘无故的发怒。女儿的脸是晴雨表，史兰芝从锦春的脸上就知道女儿和黎京生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危机了，她不仅因此而显得越来越担心。
3: 春儿，妈知道 你的脾气不是这样，你一定是遇到了迈不过去的坎儿了。你跟妈说实话，你往北京调动的事儿是不是没指望了？还有你跟庆生他是不是……
0: 母亲说到这儿，徐锦春突然哭了。锦春深深地伏在母亲的怀里，痛不欲生。时间已经告诉了他，他掉进北京的可能性已经是零，而锦绣和京生的频繁接触也在预示着他和京生的爱情也已经走上了危险的边缘。对于他和京生的爱情的结局，自从上次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某种预感，只是他不敢去真实的面对而已。至于黎京生是否会真的爱上锦绣，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一旦到了那一天，黎京生不论爱上谁，都意味着他将永远不属于自己了。
5: 妈，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3: 孩子，你别着急，别哭，让妈给你想想办法。妈给你想想办法。要不你请个假赶紧到北京去。
5: 妈，我到北京去能干什么呢？我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我除了让京生看着上火还能有什么用啊？
0: 女儿的话令史兰芝无言以对。
3: 是没什么用，是没什么用啊。可那咱也不能干瞅着呀。要不你干脆辞职算了，你去北京，你别在这儿上班了，你就这么去北京，到了北京再想办法。
5: 您说什么？辞职？
0: 徐锦春被母亲突然爆发出来的想法给吓坏了。
5: 妈，你是说让我辞职？这怎么可能呢？锦绣上大学要用钱，锦香现在还在上高中，将来上大学还是需要钱，咱们家现在生活也需要钱。我如果现在辞了职，就靠我爸单位每个月给的那点补贴，就靠您的那点退休金，锦绣和锦香上学怎么办？咱们家的生活又怎么办？再说了，我在北京如果找不到工作，那就得靠京生挣钱来养着，他们家里的生活本来就不宽裕，再添了我一个吃白饭的，不就更难了吗？不行，妈，这件事情我已经想过了，我辞职是绝对不行的，锦绣、锦香包括京生也都不会答应的，这条路走不通。
3: 春儿啊，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呀？妈可是真没招了。唉，都是你妈无能啊，要是你妈的能耐再大一点，也不能让我闺女受这么大的难。
5: 妈，您别这么说，都是我不好，是我拖累了您。
3: 不，是妈无能。你说妈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只要你能想出办法来，你让妈做啥？ 妈都愿意呀。
0: 史兰芝刚才不过是被逼急了，那么顺口一说，冷静下来，她也知道，让女儿辞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可眼下，除了这条路，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母亲史兰芝一向忍忍好强，只要自己不倒，就是天塌下来，她也硬撑着。可是，面对着景春的事儿，她又能有什么办法？
5: 妈，眼下没有任何办法，走一步算一步，听天由命吧。
0: 唉，母亲望着女儿，也只能是望洋兴叹。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八集，
5: 日子就这样在漫长和无望的等待中匆匆过去了。锦春和京生的通信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疏，情感也是越来越淡。虽然双方谁也没有提出来分手，但爱情却早已经被那种称之为亲情的东西取代了。这就好像一只桃子早已经在树上长熟了，或者说腐烂了，差的就是那一阵子。

0: 一次，
1: 徐锦绣在帮助黎京生做饭的时候，黎京生突然问锦绣：“
2: 锦绣啊，毕业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呢？是参加工作，还是继续深造啊？”“
3: 我还没想好呢。我想出去留学，可出去留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我也想留下来，留在北京，这样不但能有利于今后的发展，我还能抽空帮你照顾一下阿姨，免得你一个人每天……”
1: 说到这儿，锦绣突然不说了，他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黎京生。黎京生知道徐锦绣的目光是在向他询问着什么，他转过头去没有表态，情境突然变得有些尴尬。过了一会儿，锦绣突然说：“
3: 哦，对了，我听说我们明年毕业的时候有留北京的名额，不过就是不知道有多少，还有要留下来得有什么条件。”“
2: 哦，是吗？”
1: 黎京生听了也不禁兴奋起来。“
2: 这么说你毕业之后有留在北京的可能了？”“
3: 是啊，我想我应该有希望，我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同学之一，只要能有三五个名额，我觉得就应该有我。”“
2: 是吗？那太好了，我先祝贺你。”
1: 可谁知道徐锦绣想了想又摇了摇头。“
3: 不过我还是有点犹豫，毕业后我很想出国。”“
2: 出国？去国外留学？”
1: 黎京生犹豫了一下回答：“
2: 如果真能留在北京，那我还是建议你先考虑不要出国，在国内先实践几年，然后再出去，效果会更好的。”
1: 徐锦绣听了也不免有些犹豫，他想了一会儿，而后兴奋地表了态：“
3: 行，锦生哥，我听你的，我争取留在北京。”
1: 当天晚上吃完饭以后，一家人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又聊起了锦绣留北京的事儿。“
4: 留北京好，留北京好啊。北京是大城市，首都。锦绣毕业了，如果能留在北京，那将来肯定会有大发展。”
1: 听到金生母亲这样说，徐锦绣赶紧补了一句：“
3: 阿姨，我要是真的留在了北京，那我就经常来看您，照顾您，您欢迎吗？”
1: 金生的母亲听了立刻笑逐颜开：“
4: 欢迎欢迎，怎么能不欢迎啊。锦绣，像你这么好的姑娘，就是天天来，阿姨都欢迎。”
1: 徐锦绣听完眼珠转了一下，突然说：“
3: 阿姨，您这么喜欢我，那我就做您的干闺女吧。”“
4: 干闺女？”
1: 京生的母亲一愣，眼睛里立刻放出光来，她看了看锦绣，又看了看黎京生，禁不住眉开眼笑。“
4: 闺女儿，你要是真愿意做阿姨的干闺女，那是阿姨的福气，阿姨可就求之不得呢。”
1: 见京生母亲吐了口，徐锦绣转过头来故意问黎京生：“
3: 哎，京生哥，你答应吗？”
1: 黎京生被徐锦绣的问题问得措手不及，回答的也显得语无伦次。“
2: 我什么时候说不答应了？”
1: 徐锦绣和京生母亲见状都禁不住大笑了。 这天晚上，徐锦绣破例没有回学校，而是睡在了黎京生的家里。这一天晚上，黎京生躺在那间自家搭建的小屋子里，却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
2: 锦绣，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时间可过得真快呀、别慌了，我也快转业五年了，这五年是怎么过来的呢？
1: 黎京生一边叹息一边感伤，这五年是他和锦春相爱的五年，却守望了四年。在这四年的时间里，他们仅仅是依靠着书信来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书信却变得越来越少了。
2: 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1: 黎京生感到困惑，也感到了迷惘。从那以后，徐锦绣来黎京生家里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每次都被留下来吃饭，所以锦绣每次来的时候都顺便会买一些菜来，这令黎京生感到很是不好意思。
0: 锦绣啊，你来就来，不要再买东西了啊！你又没挣钱，自己省着点花，千万不要再破费了啊！
1: 徐锦绣的学费和部分的生活费都是姐姐徐锦春供着的。徐锦绣知道黎京生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心疼姐姐，这心里头便不免产生了某种醋意。
3: 哎，我每次都在家里吃饭，省了在学校的吃饭钱，就顺手买些菜来，也没破费什么。
1: 见锦绣这样说，黎京生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便只好在每次下班的时候再多买一点菜回来，以便留到第二天再用。久而久之，锦绣再来的时候就不再买菜了。这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徐锦绣因为第二天需要早一点回学校，便没有住在这里。黎京生担心他在路上不安全，便只好送他。路过中山公园门口的时候，锦绣不断地往公园里望去。时间是晚上八点，按照公园的规定，现在进公园已经不再收门票了。徐锦绣的脚步不由得停了下来。
3: 哎，京生哥，我来北京以后还没进过中山公园呢，我看现在时间还来得及，不如我们进里面走走吧。
1: 黎京生看了看表，觉得时间确实还来得及，便点点头。
2: 好，那就进去看看。
3: 真的？
1: 徐锦绣见黎京生同意了，便高兴地拉起黎京生的手，笑着向公园门口跑去了。夜晚的公园里或明或暗，暗影之处隐隐地闪动着恋人们的身影，他们鱼鱼细语，热烈而缠绵。黎京生和徐锦绣看着眼前的场面，都不觉得松开了手，显得有些不安起来。他们低着头紧走了几步，躲过了身边的对对情侣。锦绣忽然问黎京生：
3: 哎，京生哥，你要是不和我姐谈恋爱，而是在北京找一个，那你是不是也会来这里啊？
1: 黎京生听完愣了一下，禁不住用目光扫了一下锦绣问话的神情，半晌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锦绣：
2: 哎，你们大学里 也有谈恋爱的吗？
3: 有啊，不过都是偷偷的。
1: 锦绣说完，回头扫了不远处的情侣们一眼，禁不住笑了。黎京生听罢，也忍不住笑了。不远处的扩音器里正播放着曲子，曲调抒情而且柔美。一群已经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们，随着这柔慢的节奏，正在做着晚锻炼。黎京生和锦绣看着他们，感到很惬意。
3: 哎，京生哥，你看这些老年人，我有时候啊，特羡慕他们。他们厮守一生，相爱一生，到老了还能这样如影相随，相生相伴，这真是人生一件美事儿啊。
1: 黎京生吃惊地看着锦绣，没想到像锦绣这样比较现代的大学生竟也有如此淳朴的追求和理想，不由得笑了。
2: 锦绣啊，这么朴实的理想，我原以为只有像我和你姐这样的人才会有，没想到你也会有这样的向往。
1: 徐锦绣看着黎京生也不由得笑了。
3: 京生哥，那是因为啊，你还不了解女人。你没见有一本书上说吗？他说爱情对于男人啊，也许是第二位的，而对于女人来说却是第一位的。
1: 徐锦绣说到这儿禁不住停住了脚，望着黎京生。
3: 哎，京生哥，你是怎么看的？
1: 黎京生有点发愣，他没想到徐锦绣会这样问他，便禁不住地看了锦绣一眼。
2: 嗯，也许对，也许也不对。其实男人对爱情也并不比女人看得清。比如说
3: 你吧。
1: 徐锦绣突然抢了一句，并注意地看着黎京生。黎京生被锦绣看得有些不太自然，不由得转过头去向前走着。徐锦绣跟着走了几步，突然说：
3: 京生哥，都是我姐连累了你。
1: 黎京生愣了，回答也变得支吾起来。
2: 别这么说，是我连累了他。
1: 徐锦绣没有再争辩，却拽住了黎京生，并且目光犀利地看着黎京生。
3: 京生哥，你和我姐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难道说要拖到你变成老头，我姐变成老太太吗？
1: 黎京生一时语塞，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叹了口气。
2: 锦绣啊，咱们还是说点别的吧，别说这个。
1: 可徐锦绣看着他却不依不饶。
3: 哎，锦生哥，你在等，我姐也在等，你们都等了四年了，难道还要再等上一个四年吗？
1: 黎京生不敢直视锦绣，他心里很虚弱。过了一会儿，他转头望着深邃的夜空，天上月亮很大也很圆，却显得很孤单。
2: 哎，日子过得可真快呀，这眼瞅着又快到这个月的十五了。
1: 徐锦绣也抬起头来看着夜空，嘴唇不由得抖了抖。
3: 京生哥，你和我姐这样下去不是个头啊，对谁都很残酷。你是个男人，你该给我姐一个交代，也该给你自己一个交代了。
1: 徐锦绣的最后一句话砸疼了他。
3: 你是个男人，你该给我姐一个交代，也该给你自己一个交代了。
1: 黎京生转过脸来，他吃惊地看着锦绣，而锦绣的脸上却平静如水，仿佛在谈着一件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黎京生突然意识到，锦绣真的长大了。
2: 长得可真像他姐姐，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眼里流露出果敢、率真，甚至泼辣，这是锦春身上绝对没有的。
1: 徐锦绣此时也没有再追问黎京生，而是默默地看着他。徐锦绣像是一只含苞待放的玫瑰，十分鲜艳，却又咄咄逼人。
2: 我想想，你让我想想。
1: 黎京生支吾着，低下头来。那一天晚上，黎京生失眠了。透过明亮的窗户，望着天上那轮又圆又亮的明月，黎京生想了很久很久。
2: 是啊，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和锦春之间。

0: 此时在遥远的边陲小镇上，黎京生的恋人徐锦春也正在为家里的一件刚刚发生的事情苦恼着，那就是小妹妹徐锦香考大学的事情。徐锦香高中毕业那一年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姑娘了，她和两个姐姐一样漂亮，学习成绩也很优秀。母亲史兰芝和姐姐徐锦春都为锦香的勤奋和懂事而感到欣慰，可谁知道在高考前，就为了填报高考志愿的事情，姐姐锦春和妹妹锦香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1: 香，你听姐姐的，一定要考军校，这可是个机会啊，这不仅仅是姐姐的愿望，也是咱爸的愿望。你想想，爸爸在的时候可是一直希望咱们家出个军人呢。
2: 姐姐，我不想报考军校，我要是考了军校，毕业了肯定留不在北京，一定会派到什么边疆山沟或者其他什么艰苦的地方去，而且军令如山倒，我如果不服从命令就要受到处分，说不定还得丢了工作，我才不报呢。
1: 香，你瞧你说的，哪有你想的那么极端，谁说在军校毕业了就一定不能留在北京呢？
2: 那要是万一呢？万一留不下呢？我才不要去冒那个险，我还是要学我二姐考到北京的学校去，将来毕业了也留在北京。
0: 锦春见自己拗不过妹妹，便只好向母亲求救。
1: 妈，你快来呀，替我劝劝她。
0: 谁知道小妹锦香还不等母亲开口就回了一句，
2: 谁也别劝我啊，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又不是小孩子，不用你们强迫我。
0: 见锦香这样说，史兰芝不好说什么了，便轻声地叹了口气。

0: 妈老了，说什么话也没人听了。你的事儿，还是多跟你姐商量商量吧。妈呢，就盼着你们好。只要你将来有出息，你考哪儿，妈都没意见。
1: 谁知道，就这句话，反倒让徐锦香抓住了理。
2: 哼，大姐你看，连妈都同意，我自己做主了吧。
1: 徐锦春搬出母亲来，本想是找个同盟军，没成想母亲却做出了这样的表态，这一下子让锦春感到很被动。
3: 妈，您看看您说的，锦香报志愿是件大事儿，您咋不帮着把把关呢？反倒由着他的性子来呢？
1: 史兰芝听了，也感到自己刚才的表态有些仓促。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1: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1: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

0: 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九集，
2: 徐锦春搬出母亲来，本想是找个同盟军，没成想母亲却做出了这样的表态，这下子让锦春感到很被动。
3: 妈，您看看您说的，锦香报志愿是件大事儿，您咋不帮着把把关呢？反倒由着他的性子来呢？
2: 史兰芝听了，也感到自己刚才的表态有些仓促，便赶紧做了更正。
4: 春儿，香，妈的话可能刚才没说明白，妈再说一遍。妈的意思是啊，香儿已经长大了，报志愿的事儿要尊重香儿的意见。可毕竟是呢，香儿经历的事儿少，没有你大姐有经验，所以呢，报志愿的事儿也要充分听取你大姐的意见。
2: 史兰芝的话等于没说，可是面对着已经长大了并且发生了尖锐分歧的两个女儿，她也只能是当一个和事佬。可谁成想19岁的徐锦香却依旧不依不饶，一针见血。
5: 妈，你这表的什么态呀？这报志愿的事儿到底是听我的还是听我姐的呀？
2: 史兰芝被女儿锦香给问住了，她看了一眼锦春，赶紧说，
4: 那当然是谁的意见对就听谁的。
5: 那我和我姐的意见到底谁对呀？
2: 徐锦香乘胜追击，又追问了一句。看来不把母亲挤兑到墙角上，她是绝不甘心了。史兰芝被女儿锦香追问的都快出汗了，但她真的是既不想伤了大女儿锦春，也不想伤了小女儿锦香，便支吾着回了一句，
4: 这件事儿，那咱们再商量商量吧。
2: 在母亲那里看来是得不到明显的支持了，于是经过一夜思想斗争的锦春便在第二天去了锦香的学校，以家长的名义从锦香的班主任张老师那里要回了徐锦香已经交上去的高考志愿表。打开志愿书一看，那上面已经无一例外的全部填满了北京的学校，徐锦春不禁有些为难了。
6: 张老师，您看这志愿书它还能改吗？
2: 张老师看了看锦香填的志愿书，点点头。
7: 啊，能改，用刀片啊把上面的钢笔字刮一刮就能改了。
2: 这位张老师不愧是常年带毕业班的老教师，在这方面真的是很有经验。
6: 张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真是太谢谢了。
7: 不客气，来，我来帮你吧。
2: 在张老师的帮助下，锦春不由分说地把锦香的第一志愿改成了某军医大学。张老师接过来看了一看，又追问了一句，
7: 你们都商量过了？这填写志愿呢，得考生自己做主。
6: 这个我们一家人都商量好了，再说这也是我妈的意思。
2: 听徐锦春这样说，张老师不再追问了，他理解的笑了笑。
6: 哦，对了，张老师，这件事儿我想拜托您就别告诉锦香了，现在就让他踏踏实实的先复习啊。
2: 临走的时候，徐锦春不放心地嘱咐了一句。张老师点点头。回家以后，史兰芝、徐锦春和徐锦香三个人谁也没有再提起报志愿的事儿。这场风波似乎就这样过去了。谁知道三个月以后，当高考结果公布的时候，一场不可避免的家庭战争 在徐锦春的家里爆发了。
5: 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军医大学呀？
2: 徐锦春看着妹妹，脸上显出了某种愧疚。
6: 哎，香，你别着急呀，你先听我解释。我和妈商量过了，还是觉得你考军医大学比较合适，所以我就到学校找你们班主任了。
2: 徐锦春话还没有说完，徐锦香就傻了。
5: 什么？你背着我改了我的志愿书？
2: 徐锦春没有说话，表示默认。锦香一下子就急了。
5: 姐姐，你也太缺德了吧。
2: 徐锦香说着，把手里的入学通知书摔到锦春怀里，哭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5: 给你。
2: 听到锦香的哭声，徐锦春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5: 我这么做是不是像妹妹说的太缺德了？
2: 史兰芝叹了口气，伸手拍拍锦春的肩膀。
4: 哎，春儿，别这么想，我知道你是为了实现你爸生前的愿望，你是为了锦香好啊，别哭了，我会劝劝锦香的，啊！
2: 然而，史兰芝的想法却落空了。他没有想到，锦香这孩子居然比他二姐锦绣还要犟。无论他怎么劝，也难以缓解他对大姐徐锦春的怨恨。以至于直到史兰芝和徐锦春去车站送他的那一天，他也没再跟史兰芝和徐锦春说过一句话。

0: 开车的铃声响了，火车发出了启动的长鸣。史兰芝和徐锦春在站台上巴望着，盼望着几箱能够伸出头来跟他们说上一句话。然而徐锦香却始终没有伸出头来。就在他们开始绝望的时候，徐锦香突然从已经远去的火车车窗里伸出了头。
1: 我恨你们，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不认你们，也不认这个家。
0: 徐锦香喊完，倔强地缩回头去，突然浑身颤抖，满脸是泪。他猛地趴在面前的小桌子上，大声地哭了起来。此时，在站台上，徐锦春和母亲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当列车就要消失的时候，锦春突然伏在母亲的肩头上痛哭失声。
2: 哪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再见我了。
0: 母亲此时也已经满眼含泪，却强忍着泪水安慰着女儿。
3: 春儿啊，别难过，你妹妹她还小，这慢慢的他会认你的。妈知道你是为了你爸，为了这个家呀，也知道你这也是为了他好啊。春儿，你没错。
0: 听了母亲的话，锦春的心里终于宽敞了许多。
3: 妈，往后锦香的学费生活费还是由我来出，不过得您给他寄，万一我给他寄了，我怕他再不收就
2: 中。妈听你的，不过往后香儿的生活费你就别出了，香儿不在家吃了，妈手里的钱够用。再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为了这个家你出的力够多的了，你也得为自己攒点钱，这万一哪天结婚你再……
3: 妈，我还结啥婚呢？你看我和金生现在这个样，但结婚还能有个日子吗？
0: 母亲看了女儿一眼，不觉叹了口气，一边跟女儿往回走，一边说：
2: 春儿，要我说你就是死心眼儿，咋就认准黎金生这一个了呢？我看啊，你和京生的事儿早晚是无望了，你还不如趁早啊就跟京生散了，趁着年轻再重新找一个。
3: 妈，您说啥呢？你以为这是挑土豆啊？这筐香不中再换一筐。
2: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傻等着呀，这到哪才算是一站呢？你还不如早点跟他散了，早点解脱了。
0: 母亲的话说得很硬， 也很难听。可锦春知道，妈的话说的是句句在理，毕竟是过来人呢。
3: 妈，我知道您说的对，可我现在就是放不下他。妈，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2: 哎，那你就好好想想，早点想清楚了，早点决断。
0: 母亲说完以后，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一直回到了家里，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锦香走了以后，十多天也没给家里来一封信，直到又过了一个礼拜，史兰芝才收到了女儿的一封信。这封信很短，只有十几个字。
4: 我到学校了，这回你们该满意了吧？
0: 从那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徐锦香再也没有来过一封信。眼下看着手里的这封短信，史兰芝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2: 锦香的心哪，这回是让我们给伤透了。
0: 听了母亲的话，徐锦春这心里头也酸酸的。他不知道应该是骂妹妹锦香，还是应该骂自己呢？

0: 心是为了家好，也是为了你好。当兵是咱爸对我们儿女的心愿，我们没理由伤老人的心。再说当兵当女军医也有利于你今后的发展。也许你现在还不能理解我的苦心，但我想有一天你会懂的。其实不仅是爸爸，姐姐从小也想当一名军人，现在你替爸爸也替姐姐完成了，姐姐感谢你一辈子。
1: 徐锦春一边流着泪一边写着信。第二天他便把这封带着眼泪的信寄给了徐锦祥。可是信寄走了十多天，却仍然不见锦祥的回信。看来这丫头是铁了心要和家里决裂了。这一年的春节，因为没有了徐锦香，所以家里的年过得很没意思。大年初一的晚上，史兰芝偷偷地躲在屋子里淌着眼泪。徐锦春看见了，忍不住问母亲：
0: 妈，要不然您去一趟锦香同学那儿吧。
1: 母亲听完摇了摇头：
2: 不行，锦香不回来，赖在他同学家，这大过年呢，我要是再去了，不是更给人家添麻烦吗？
0: 那要不我去，或者让锦绣去找找他，无论如何也得把他劝回来呀。您看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1: 母亲听完又摇了摇头：
2: 不行，谁去都没用。你还不知道锦香的拧劲儿吗？他认准的事儿，那十头老牛都拉不回来。
1: 徐锦春无奈，只好叹了口气：就这样又过了两天，徐锦春不死心，他又忍不住私下里鼓动徐锦绣：
0: 秀，要不然你去找一趟锦香吧，我看他平时跟你走得近，你的话他说不定会听的。
1: 谁知道徐锦绣听了竟然很不高兴地回了一句：
3: 哎，姐，要我说呀，你和咱妈做的真多余。锦香考大学又不是你们考大学，你们干啥非要强迫他？现在可好了，和和气气的一家人，搞得跟敌人似的。
1: 徐锦春听了真是有苦说不出啊，只能违心地附和着妹妹：
0: 锦绣，我知道你说的对，我和妈做事情是有些欠考虑，可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想你是不是想法去做做锦香的工作。
1: 徐锦绣想了想叹了口气：
3: 唉，那好，我回学校的时候绕路去找一下锦香。哎，不过我可不能保证他一定会听我的。
0: 好好，秀儿啊，那你就费心试试看，我和妈等着你的消息啊。
1: 徐锦春听完赶紧千恩万谢：
3: 哎，对了，姐姐，我这次回学校的时候，你再帮我多买点木耳蘑菇，榛子，再来点松枣。我这眼瞅着就毕业了，听说这次毕业有留在北京的名额，我想带点东西去看看老师，让他们多帮我说点好话，争取能留在北京。
1: 听说妹妹毕业后有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锦春立刻就激动起来：是吗？

0: 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有机会留在北京？啊，太好了，那买东西的事情姐姐给你办，走的时候我去送你，你多带一些，也好多送一些嘛。秀，这次毕业可是个机会，你一定要争取留在北京。哦，对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一定要告诉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1: 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学生复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申请复学，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江苏省学籍管理规定，学生休学期满要求复学的，需在休学期满前15天内，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向学校申请办理复学手续。因伤病休学的，需提供2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报告或其他有效材料，作为复学申请的附件保存备查。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人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是人迷途不知还，终日奔波是枉然。若能跳出红尘外，便是长生不老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咱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最差先生》。
10: 唱得好啊，包公图打坐在开封府。想当年呢，包公在开封做了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儿，这就是替秦香莲铡了陈世美。当然这事过了很多很多年了，像陈世美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依然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最近啊，我们在部分的男同志当中搞了一个最差先生的评选活动。所谓最差先生呢，就是由那些最不尊重妇女、最不理解妇女的男性当选。那么经过群众的评议和专家的讨论，最后得票最多的只有两位先生，他们就是牛群和冯巩。大家的意见还很一致哈。大家别着急，那么他们俩今晚谁能当选为最差先生呢？要看决赛的结果了。一经产生，最差先生将会获得由秦香莲基金会提供赞助的小铡刀一把。好，现在我先播参赛选手入场。牛群
11: 没来。
10: 冯巩
12: 不在，出差了，去年走的。
10: 好，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一方 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现在我宣布，最差先生已经产生，他们是牛。
8: 那个，早就想给您拜年呢，姐姐。
13: 酸不酸呢？比人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我跟你说，姑姑，我和孩子管他叫姑姑。
10: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8: 哦，他们说了算。
10: 是的，
8: 早说呀，
13: 耽误我们时间。我告诉
8: 你，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13: 亲人们，亲人们的，我想死你们了，我。
8: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13: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这位小姐，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比乍一看还漂亮。
10: 错了，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8: 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哎，
13: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8: 我就认为 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13: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就是你，
10: 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13: 啊，哎呦，
8: 女主任，
13: 您什么指示？
10: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哎，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
13: 哎，您说。
10: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四个字：赞美女性。
8: 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13: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
8: 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一个半，
13: 七八个，
8: 29个，
13: 37个。
10: 停停停，这你们这是赞美啊。嗯，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
13: 对，
10: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8: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13: 一批那小渣刀就归我了。
10: 你们俩不批是吧？
13: 绝对
8: 不能批。
13: 谁说谁批去，
8: 就不批。
13: 你把我怎么着，
10: 并列产生最差先生。
8: 批评
13: 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了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10: 这位全国妇联的，
13: 具体的说，你有10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给朋友，
10: 刘处长，具体的说10条错误。
13: 第一条，你太那什么了。
10: 你具体的说，
13: 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儿去。哎呦，
8: 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10: 你甭说他，牛群牛，你接着批。
13: 对，你接着批。
8: 我
10: 你接着批。
13: 你来，
10: 刘处长。
13: 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8: 刘处长，年货都办齐了吧？
10: 批评，批评
8: 啊！对，批评。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13: 你要批什么这个？他这不能算计。
10: 你接着批。
13: 我接着批。哎，你说我批谁吧？
10: 这位
13: 太不像话了。
10: 女军人，
13: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哎呦，完了，我算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8: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13: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8: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走反了。
13: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 我们家这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14: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13: 我批评女企业家，
14: 批评女个体户。
1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3: 别拦着我，刚
15: 听
13: 着你，
15: 你
13: 就让我
15: 停停。看来啊，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13: 理解女性。
15: 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13: 那我是谁？
15: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13: 我明白了。哟，这就改牛嫂了。太好了，真是牛大师外变，越变越难看。对，
15: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13: 职业女性。
15: 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
13: 正派
15: 对你也很好，
13: 很好，
15: 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13: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15: 你说过？
13: 不是，我不可能。我说过，我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14: 因为
13: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不是那个，我是职业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她不等于职业杀手。不是那个，对，这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得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去。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14: 这小扎刀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13: 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这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他。
14: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这不能算这个。
15: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13: 您说吧。
15: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13: 怎么评价？
15: 你跟我来。
13: 哎，您说。
15: 冯巩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没有姐妹，
13: 没错，
15: 没有儿女，
13: 都没有呢，多没劲呢。
15: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
13: 没错，
15: 母爱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13: 太对了，
15: 请你评价母亲。
13: 那好，
15: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14: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啊。
15: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16: 英叔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15: 宋朝岳飞的妈妈。
16: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15: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16: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15: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16: 丢人的妈妈。
15: 请开始评价吧。
16: 我从这边开始。
15: 三喜的妈妈，
16: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15: 岳飞的妈妈，
16: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15: 冯巩的妈妈，
16: 有其子必有其母。
15: 牛群的妈妈，
16: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15: 观众朋友们，他们俩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那还是给冯巩啊？
14: 牛群，牛群，
13: 冯巩
14: 谁啊？
13: 倪萍。哦，对了，我提议啊，小铡刀倪萍你就拿回家吧。
14: 这是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13: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14: 牛哥赶紧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17: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20: 你看咱们哥俩这一上台啊，大伙儿都给咱鼓掌，
21: 说明大伙儿喜欢咱们俩。
20: 不光鼓掌
21: 啊，
20: 我刚才看着了，
21: 怎么着？
20: 后台你看，好多这个朋友还给咱照相
21: 啊，有
20: 啊，拿着手机
21: 啊。
20: 提起手机来讲啊，
21: 啊，
20: 可以跟大伙儿聊两句。
21: 哎，这手机现在多方便
20: 啊！
21: 手机多方便呀！
20: 手机
21: 啊，
20: 方便。
21: 对呀，
20: 我觉得这个咱俩有待商榷。
21: 怎么了？
20: 可以聊一聊
21: 啊。
20: 其实过去来讲，手机很方便。
21: 那是
20: 啊，那会儿沟通起来很方便
21: 啊。
20: 还有那么句广告语，那怎么说来着？
21: 手机拉近了你我的距离。
20: 说这话。
21: 对。
20: 但是过去
21: 啊，
20: 现在得改改了。
21: 现在？
20: 嗯。
21: 怎么改？
20: 手机让你我之间开始有了距离。
21: 哎，这话怎么讲啊？
20: 您得这么想啊。
21: 啊。
20: 过去咱们是用来沟通的。
21: 是。
20: 现在这个手机已经成为一种病了。
21: 不是，您这话我可不明白，
20: 没太听懂
21: 啊！您解释一下。
20: 您看现在咱们过度的依赖于手机
21: 啊，
20: 平时出门你要不拿手机，你都感觉刺痒的慌，真的。
21: 什么叫刺痒？
20: 走大马路上，啊，你摸出，
21: 哟，怎么了？
20: 手机呢？
21: 我忘带了。
20: 手机呢？
21: 啊，
20: 手机呢？
21: 啊，
20: 手机呢？手机呢？
21: 你看他已经先疯了
20: 啊！手机呢？
21: 不是，
20: 这有人找我怎么办呀？别人认为我失踪了。手机怎么办啊？
21: 电话怎么办呀？
20: 赶紧回家拿去
21: 啊！
20: 结果一看，短信也没有，电话也没有，
21: 嗨，
20: 白着急半天，
21: 也没人找他。
20: 据这个科学调查了
21: 啊，
20: 人家说这个人啊，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
21: 啊，
20: 有70%的人都用手机。
21: 哦，
20: 看完我特纳闷，
21: 是吗？
20: 我说难道就30%的人上厕所用手指？
21: 不是啊，两码事儿啊
20: 啊！
21: 不是一回事儿，
20: 我就挺纳闷的。
21: 什么呀？
20: 我说这手机让我们的生活很破碎。过去咱们开车开一半
21: 啊，
20: 都是一认认真真开车
21: 啊。
20: 现在开还得刷微博呢，还得，是不是？
21: 开着车刷微博可不应该。
20: 而且你看过去啊，
21: 啊，
20: 聚会什么样？
21: 聚会，
20: 大伙儿坐在一块儿
21: 啊，
20: 有说有笑的。
21: 聚会嘛，
20: 聊聊天啊，
21: 啊，
20: 唠一唠，喝点酒。
21: 是
20: 你现在
21: 嗯，
20: 围在一个桌上
21: 啊，
20: 往这一坐，低头玩手机，
21: 啊，都喜欢玩手机，
20: 谁不理谁啊？
21: 啊，对对对，
20: 你说不理你聚什么会？聚会不就得说话吗？
21: 是，
20: 是不是？
21: 嗯，
20: 而且还有那种特别不长眼的人
21: 啊，
20: 菜一来夹菜
21: 啊，
20: 这菜往这一端，拿筷就去夹去。
21: 对，这应该的呀。
20: 你再看别人的反应
21: 啊，
20: 别动！
21: 我怎么了？
20: 你干嘛？
21: 我
20: 你干嘛？你干嘛？
21: 我夹菜呀。
20: 谁让你夹的？
21: 不是，
20: 拍张照。
21: 哎呀，你再把自己搁盘子里，你再
20: 是不是发朋友圈啊？
21: 哦，
20: 发张朋友圈，
21: 呵，
20: 不光这样啊，
21: 啊
20: 他那是发完了，
21: 啊，
20: 坐在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
21: 哎，
20: 不是闲的吗？
21: 哎，
20: 你跟他说一声不行吗？你告诉他多好，我都服了，我这
21: 叫什么声？大伙儿娱乐一下吧。
20: 不过这种人啊，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21: 哦，还有，
20: 举一个例子
21: 啊，
20: 就我们后台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先生女士。
21: 倒是先生是女士，
20: 他自个儿都没弄清楚，我知道吗？
21: 对对对对，他怎么了？
20: 他就这样。
21: 哦，
20: 你像我们这种，我们这平时就不爱发微博。
21: 哦，
20: 隐私我不爱发。
21: 是
20: 他没事就发。
21: 里面也喜欢。
20: 没事就发。
21: 嗯，
20: 邻居家的狗怀孕了，他都发一朋友圈。跟你有毛关系啊？你骂他干嘛呀？
21: 您别这么说
20: 啊！
21: 别这么说。
20: 前两天我们晚上演出
21: 啊，
20: 演出很晚，第二天早晨起来想睡懒觉。
21: 嗯，
20: 讨厌我们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
21: 啊，
20: 大早上起来6点钟敲我们家门。
21: 哟，
20: 你
0: 敲门。
20: 这么早？
0: 我睡得着不着的呀，这起不来呀，起来低血糖都快犯了。我一开门，波哥，干嘛呀？
21: 怎么了？
0: 那个兄弟，你看
21: 什么？
0: 这你托盘上面你豆腐脑两根油条我说哥，什么意思？
21: 怎么了？
0: 今天我们家没 WiFi， 发不了朋友圈。你看看吧。哥，我这个心情啊，把我憋得内伤啊。
21: 你怎么办吧？
0: 我就一个字烦。
21: 这功夫还点赞呢，
0: 哥们一溜烟就跑了。一边走还一边说呢，
21: 干嘛去？
0: 后面还200多位都得看呢。嘿，没看完呢，
21: 多大瘾呢这是？
0: 你说这种，这是不是有病？这种人
21: 啊，这可不太好
0: 啊，这有病啊。但是这种啊，也算初期的患者。
21: 还有更厉害的？
0: 有
21: 谁呀？
0: 我媳妇儿。
21: 你媳妇儿比他还厉害？
0: 太严重了。
21: 怎么了？
0: 一天到晚吵着的，换手机。我说这手机有什么可换的呀？
21: 什么手机都行，
0: 你打一电话，发一信息，
21: 对，
0: 顶多了上一网完了。不，非得下来找我来。那个换手机，我们要又得要这个能听音乐的，屏幕还得好，
21: 对，
0: 还得玩游戏。后来我也得陪他转一转。能有什么手机能符合呀？
21: 什么呀？
0: 现在比较流行这个 iPhone。苹果
21: 是
0: 5S
21: 就这好。
0: 哎呦，挺贵的
21: 啊。是
0: 我问来着啊，6000多呀。
21: 得
0: 6000多，我那个娘，6000多呀。
21: 说话声都变了啊。
0: 哎呦，我的妈呀。但是我一想，好，我媳妇儿嘛，
21: 喜欢嘛，
0: 没关系，给人买啊。小爷能挣会花，有钱卖肾给人买。
21: 你别我
0: 干嘛卖肾？
21: 我跟你说，你就这么交女朋友啊，你这一辈子就交俩。
0: 这一个都够我受的，是不是？
21: 卖肾受得了吗？
0: 买，6000多买回来了。买回来也能听音乐，
21: 多好啊！
0: 玩游戏看电影都方便。
21: 是
0: 不满足啊？不满足，过来找我来了。找老公，那什么？
21: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女朋友起飞是怎么着？
0: 你这人，你根本就不懂生活，你都不懂生活。
21: 不是
0: 美就美，温柔好，你不懂，你知道吗？
21: 这是撒娇的，这是
0: 老公。哎呀呵。老公，不是老公，
21: 你就说怎么着？
0: 老公那什么啊？老公，我那手机都不好了，都不好了。老公，
21: 哎呀，哪有比你不好的是吗？怎么了？你说怎么手机怎么了？
0: 老公那个我那音乐都不好听，音乐不我要 MP3。
21: 我要 MP3，
0: 你要 MP3，
21: 那你买不买吧？
0: 买啊！但是我得问他两句啊。我说秦总，现在买的 iPhone 能听音乐？
21: 能啊！
0: 音质不好。
21: 买，
0: 赶紧买！1000多个人买了，
21: 买不就完了吗？
0: 过年又来了啊！老公，那什么，就是那个手机，它屏幕太小，
21: 不小了呢？
0: 小。
21: 你过来，
0: 你别动我！
21: 你过来，
0: 别动我！
21: 你过，你老离我那么远，你过来！
0: 就，屏幕太小，
21: 那小怎么办？
0: 要整上电脑。
21: 那整上电脑，
0: 整
21: 买不买？
0: 整上电脑，
21: 不是？那你得买不买啊？
0: 我得问问他呀。
21: 又问？
0: 不是，那能看视频，挺不错的。
21: 手机可以看。
0: 6000多买了。
21: 对呀，
0: 买了。不行，卖。
21: 有来了。你踏实住了。
0: 要一个
21: 买呗，
0: 啊，4000多给人买一个，哇，过年又来了，啊，老公，
21: 你等我拦你一句啊，真不值你这肾，我跟你说。行，我就，哎呀，完了还生气了这位，你过来。就是你这么妖娆，
0: 要一个，
21: 买不就完了吗？
0: 买，赶紧买，
21: 赶紧吧。
0: 买完我这个后悔啊！
21: 怎么又后悔了？
0: 你算算呀，1000多的 MP3， 4000多的掌上电脑，
21: 是
0: 5000多买一 PSP， 6000多白花了我那手机，
21: 手机什么功能都没用上，
0: 什么也没干。哎呦。受不了，太受不了了！
21: 这也不行。
0: 但没关系，实际上咱有媳妇儿，我这能找上媳妇儿不容易啊。
21: 喜欢，
0: 有得了吧？但是后来还发现了，
21: 还有什么事儿？
0: 就因为这个手机啊，严重影响我的生活质量。
21: 不是你不是都买给他了吗？
0: 是啊，他是高兴了，我坏了。
21: 你怎么不高兴了？
20: 你看过去各位啊，假如说咱们其实都是大老爷们儿，那个晚上你难免的得应酬一下，是吧？
21: 是，
20: 应酬一下。
21: 对对对，
20: 应酬一下。
21: 对，
20: 应酬，很难免。
21: 你要天天应酬，就叫鬼混。
20: 你怎么说话？
21: 您天天出去应酬去？
20: 不是，您有时候陪客户吃饭喝酒很正常，对吗？
21: 不是，
20: 过去来讲媳妇打电话，干嘛呢？
21: 干嘛呢？
20: 你怎么说？
21: 陪客户呢，干嘛呢？
20: 要不然说你离异呢？
21: 你才离异呢？谁离异？
20: 不是，你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1: 那咋不能欺骗媳妇儿了？
20: 不是，这善意的谎言，你得用一个委婉的方式啊。
21: 那怎么说呀？
20: 开会。
21: 开会，
20: 你说开会多简单、啊、那边也不纠察，电话一挂你早点回家，该跪搓衣板跪搓衣板就完了，对不对、现在倒好，
21: 现在怎么了？
20: 打电话
21: 啊，
20: 我这又干嘛开会呢
21: 啊，
20: 电话挂了，
21: 挂了
20: 一会儿视频通话来了，
21: 哦 FaceTime。
20: 哎呀，
21: 这怎么办呀，
20: 朋友
21: 啊，
20: 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啊，
21: 是你
20: 这怎么弄啊，
21: 你这跟开会的地点不一样啊，
20: 难不住我，我有主意，
21: 怎么办呀？
20: 出去买易拉宝
21: 啊，
20: 喷成一会议室的图片
21: 啊，
20: 咱电话不来了吗？
21: 啊，
20: 赶紧人挂了，
21: 先挂了。
20: 下楼把易拉宝扯开，
21: 哇，
20: 打电话，你看我开会呢，开会，
21: 有点心眼全用这儿。
20: 但我提醒您各位
21: 啊，
20: 但凡要喷易拉宝，多喷几个。
21: 哎，干嘛？
20: 因为你不能总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啊。
21: 这就甭交了，这个就
20: 是不是？
21: 不是什么好事儿。
20: 而且你说影响我，我觉得正常
21: 啊。
20: 连我媳妇儿跟着受影响，
21: 她怎么了？
20: 就现在这个手机这个软件啊，太多了。游戏我觉得还稍微好点
21: 啊，还有什么？
20: 俺像一般。好多交友软件，
21: 哦，有
20: 有交友软件，
21: 嗯，
20: 就是说这个在上面能碰着一些个异性的好朋友，
21: 哎，可以聊一聊，
20: 聊聊天什么的。
21: 对对对，
20: 我觉得这种软件多难受啊，有伤风化，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啊。
21: 没有没有
20: 啊，都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微信、陌陌、摇摇、同城约会、巧遇，都是我们在一起，随心所欲，简简单单，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
21: 哎，你的。您背的可太多了，
20: 不是我们
21: 这些你都玩是吗？
20: 我没玩过
21: 啊，
20: 我媳妇儿老玩
21: 哟，
20: 我媳妇儿老玩，回家来玩陌陌或者刷，我说你别玩陌陌，你玩我，聊聊点天咱俩
21: 啊，
20: 你跟我玩会儿，你别给我玩他了。
21: 对对对，
20: 他不行
21: 啊，
20: 不行，我聊聊这挺好的
21: 啊，
20: 他聊挺好，我说你看看我行不行？
21: 对呀，
20: 妹儿，看看我，
21: 逗一逗媳妇儿吗？
20: 不行，非得玩，非得玩
21: 啊！
20: 我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21: 对，
20: 有意思吗？
21: 有意思吗？
20: 当然有意思
21: 啊！
20: 上面可新鲜了
21: 啊，可新鲜了，
20: 看看新鲜，
21: 是是，
20: 有意思
21: 啊！
20: 我说那你玩，我不理你了。
21: 哎，是，
20: 过两天坏了，
21: 怎么了？
20: 我发现那陌陌里面有个小子叫新鲜。
21: 啊
20: 啊！
21: 他可真去看新鲜去了。
20: 是啊，他看新鲜，我干谁呀？
21: 对对
20: 啊！
21: 他要看新鲜，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20: 我分手了。
21: 是啊，
20: 分手了，当时我这个难受啊，
21: 嗯，
20: 哎呦，天降大雨，哎呦，心情的太不爽了，
21: 呵，
20: 你理解不了，
21: 我没法理解，
20: 哎，太难受了，
21: 主要是心疼，反正
20: 不是心疼，
21: 那是
20: 肾疼啊，
21: 哎呀，
20: 你别骂。

0: 生活索然无味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没有乐趣呀、啊。哎呦，今天干点什么呀？啊，太麻烦了。
1: 怎么办呀？
0: 但是我发现啊，其实这个手机没乐趣，同时呢，能给我带来一点自信。
1: 哦，这有好处
0: 啊，有自信
1: 啊。您说说，
0: 就在一个月之内啊，我就被这个《非诚勿扰》啊抽到了2次去巴厘岛双人游，3次被这个《我是歌手》评为人气冠军，还有我没出生的儿子10次因为赌博被警察抓走了。
1: 诈骗短信是吗？这什么好事儿？这个
0: 后来我一看，别啊，这手机也太麻烦了，别用了，别用了，赶紧关机，不要了，以后不用手机了。
1: 不用像话吗？嗯，机不可失，知道吗？哦，干嘛你不用？人要找你怎么办呀？
0: 写信，
1: 有急事儿呢？
0: 写鸡毛信啊？
1: 对，上哪写鸡毛信去？
0: 不是，你非得用手机吗？
1: 对，
0: 打座机行不行？啊 ，QQ 行不行？即时通讯行不行？只要你想找我，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1: 宝贝儿，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0: 因为要把床位让给你。
1: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不是手机你必须得用啊。
0: 不是用不用的问题啊，其实上面这东西啊，有时候你还能接受啊，因为必须得接受。
1: 是，
0: 有些东西是你真接受不了的。
1: 还有事儿
0: 啊，就是这个推销的电话。
1: 推销，
0: 各位接过没接过？
1: 这有点烦
0: 啊！一天在你最忙的时候打一电话，问你要这个要那个。哦，早晨6:30，李明宇刚走，推销电话来了，
1: 接上了是吗？
0: 是啊，买房卖房，买车卖车，基金股票炒股买坟的都给我打电话。哎呦，我都服了。前两天有一个那个找女朋友的给我打电话，
1: 女朋友，
0: 先生，那个您需要不需要女朋友？我说我不需要，您不刚分手吗？您来一个。我们这儿女的特别多，可以让你跳一跳，挺好的。我说不用，我刚分手，我心情特别不好，我不想找女朋友。但是先生，你找一个吧，我这姑娘特别的好，我跟你说，精明能干，能吃会过，你来吧，来吧，挺好。
1: 干嘛这么推销啊？
0: 不是他那姑，我也不知道啊。我得问，我说你干嘛这么推销我呀？那人说话了，都快哭了。
1: 怎么说？
0: 大哥，大哥，你领回去吧，你领回，你媳妇太能闹腾了，我是新鲜呀，我
1: 新鲜呀。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那节目最后呢，咱们请出北京二赵赵振铎和赵世忠，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漫谈关系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学，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3: 干什么都得研究。
4: 哎，那倒是。
3: 看见我没有啊？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4: 你研究什么学问？
3: 关系学。
4: 什么叫关系学？
3: 不懂吗？
4: 不明白。
3: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4: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3: 干什么？不学你就吃亏呀。
4: 吃亏？
3: 哎，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这里就有学问。
4: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3: 这人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4: 你说说，
3: 要想抽前门烟呢，
4: 怎么样？
3: 就得走后门。走
4: 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3: 那当然了啊，前门你买得着吗？
4: 买不着。
3: 街面有前门烟吗？
4: 没有，
3: 没有。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你没后门，你就抽那1-2的。
4: 嗨，你提我干什么？
3: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4: 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3: 想吃排骨啊？那你得找熟人啊。
4: 哦，得找熟人。
3: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哎，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4: 是绝错不了，
3: 连块千骨都没有。
4: 好
3: 、吃排骨得找熟人。
4: 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3: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4: 哦，得托人情。
3: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哎呦，咱有路子。
4: 对对对，
3: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1.35的。
4: 嗨，你提我干什么？
3: 最高级的。1.37，
4: 行行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买鲜鱼，
3: 买鲜鱼啊？啊，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4: 哎，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3: 那不是你爷儿，那你就得侄儿。
4: 嗨，这哪儿的亲戚？
3: 哎，不管怎么说，反正彼此得有关系啊，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真鼻儿。哇。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4: 那我呢？
3: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嘿嘿。

0: 撑死的。
1: 是啊，
0: 嗯，
1: 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0: 这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1: 嘿嘿，他都有经验，
0: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这脸皮不特别的厚。
1: 有多厚？
0: 有这么一想多厚。
1: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0: 想多厚就有多厚。
1: 嚯，没边儿了。
0: 您拿您那脸皮来说吧。
1: 哎，我脸皮薄。
0: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1: 啊。
0: 您瞧，您这
1: 我，
0: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这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呢，
1: 像话吗？
0: 哎，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1: 啊。
0: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1: 死人走什么后门？
0: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受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
1: 得挨个。
0: 有后门拖拖人情这事儿好办吗？
1: 嗯，
0: 到了火葬场以后，桑同志，
1: 桑同志，
0: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
1: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0: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三儿就行了。
1: 这还加三儿呢？
0: 本家呢也得表示表示啊。
1: 嗯，
0: 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1: 这不是互相利用
0: 啊？对啊，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1: 是啊，
0: 哎
1: 哎，那比方说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0: 嗯，
1: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0: 大夫好，明儿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
1: 嗯，
0: 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没问题，
1: 这也能许愿。
0: 哎，
1: 那本家是教员呢，
0: 教员好，明儿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1: 那本家是演员呢，
0: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1: 嗯，那本家是消防队，
0: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1: 啊，
0: 着火干嘛？
1: 这不像话。
0: 哎，看见没啊，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1: 对了，
0: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1: 嗯，
0: 关系学的核心呢，
1: 嗯，
0: 就是价值论。
1: 哦，
0: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1: 是啊，
0: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
1: 嗯，
0: 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的。
1: 哦，你还有价目表？
0: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1: 啊，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0: 炼钢工啊，
1: 啊，
0: 三分，
1: 三，才三分钱
0: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钉干嘛用？
1: 就是
0: 三分
1: 啊。那要是钳工，
0: 您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1: 这怎么一毛五呢？
0: 给我看看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值多少呢？
1: 啊，有用。
0: 哎，
1: 那要是木工，
0: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1: 三，这三毛，
0: 还做个床头柜，小衣柜、大衣柜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售货员呢？
0: 哎，这贵，
1: 多少钱？
0: 六毛
1: 六，售货员六毛，
0: 买东西方便呐。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那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1: 嚯，好！
0: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1: 就是我没路子。
0: 嗯，
1: 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0: 哎，这是高档品。
1: 嗯，这多少钱？
0: 这贵
1: 啊，
0: 四块五。
1: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0: 相声演员
1: 啊，
0: 一子不值。
1: 怎么？
0: 一子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1: 那为什么呢？
0: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就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1: 这家伙真滑头。
0: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
1: 嗯，
0: 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1: 哎，这可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0: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1: 怎么讲？
0: 闻着臭啊，嗯，吃着香。
1: 他这是什么思想？
0: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1: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1: 就是，
0: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1: 啊，
0: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1: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0: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1: 那是该换底了。
0: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1: 怎么回事？
0: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1: 啊，
0: 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1: 啊，没有了，
0: 有。
1: 有为什么不卖
0: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1: 因为什么？
0: 这是给机关留的。
1: 哦，机关有优先权。
0: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1: 就是
0: 回家吧。
1: 嗯，
0: 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2: 有，给您留着呢。
1: 啊，
2: 对。

0: 这是您的。
1: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2: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1: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2: 啊？是啊，那位姓姬，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
1: 啊？这么个机关呢？
3: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1: 哦，
3: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1: 是得提意见。
3: 我爸爸一急呢，少年小姑娘没着急。哎，老大小子，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1: 哦，
3: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1: 怎么写的？
3: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1: 啊！
3: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啊，
1: 这太不像话、
3: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着嘎着窝了。
1: 哦，
3: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1: 哎，
3: 闹了这么一闹腾呢、
1: 嗯，
3: 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1: 哦，
3: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3: 什么？
1: 啊，
3: 开后门？
1: 没错，你问问呢，
3: 在这儿啊。怎么回事啊？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了！
1: 这经理还不错。
3: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1: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3: 哦，是机关呐！
1: 哎呀，
3: 误会，误会，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1: 怎么？
3: 他们二位这个不能算走后门。
1: 怎么？
3: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1: 啊、
3: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散吧，散散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1: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3: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1: 哦，
3: 再说你瞧见没有？哼，他还经理呢。
1: 嗯，
3: 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1: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3: 说嗨，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1: 是谁呀？
3: 是小舅子呀。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3: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浇油不滑溜”嘛。
1: 什么叫不浇油不滑溜？
3: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
1: 嘿，
3: 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
1: 嗯，
3: 你看这个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1: 是啊，好
3: 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众位，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
1: 啊、
3: 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嘿，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3: 对，
1: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3: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1: 啊。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3: 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这、啊、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这、啊、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3: 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1: 那你说说，
3: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1: 啊，
3: 哎呀，你们不知道，
1: 嗯、
3: 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 你有什么苦？
3: 我不敢不批呀、啊。
1: 怎么？
3: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3: 是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3: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3: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3: 司机，司机，私人的鸡呀。
1: 嘿，好嘛。还真有词儿，
3: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3: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3: 他刚道上有泥、啊、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3: 我没办法呀、啊、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拖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个鸡。
1: 哈哈，
3: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这车倒过来了，
1: 嘿嘿，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3: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1: 什么新能源？
3: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
1: 嗯，
3: 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3: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3: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3: 就是啊，众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3: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3: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嗯，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3: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3: 这当然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3: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3: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3: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3: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缮队。
3: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3: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3: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3: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天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3: 经理听了有成交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哦，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3: 说曹操来，曹操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3: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3: 哎，经理，嗯，
1: 哦，要豆腐呢。
3: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3: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什么叫糟老头子？
3: 经理还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茬。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3: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两块豆腐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3: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1: 好，成小花脸了。
3: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前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3: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啊，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3: 可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灵是谁？
3: 利特灵，他就是我呀。
1: 你啊。
0: 欣赏过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漫谈关系学》，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独山独水独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 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新吴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读山雾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稻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

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出浴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地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的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卷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简素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真挚感动。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妨去池上停下匆匆的脚步，与蒋勋重新启程，在共赏池上的天光云影中共度一段慢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色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的，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我们讲一个人忘本，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 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0: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季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6: 上一集我们讲了李斯帮助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故事，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继续来讲李斯的故事，讲他篡改遗诏，把秦王朝推向毁灭，以及自己被诛灭三族的故事。
7: 李斯不是挺受秦始皇重用的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呀？
6: 秦始皇37年，他决定出巡东南，随行的除了丞相李斯，还有中车府令赵高，以及秦始皇最小的儿子胡亥。车队浩浩荡荡南下，到会稽县祭祀，历时纪念后，他们返回了咸阳。但行进到河北沙丘时，秦始皇生了重病，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于是叫来赵高草拟遗诏，立长子扶苏为太子，继承皇位。
7: 为什么要赵高来草拟遗诏，而不是别人呢？
6: 赵高虽然出身卑贱，但非常聪明，得到秦始皇的赏识，做官做到中车府令，监管秦始皇的印章，诏书都要经过他加盖印章才能有效力。听到遗诏的内容，赵高突然起了歹念，想把诏书压下。因为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他想和李斯商量一起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
7: 那李斯会同意吗？
6: 秦始皇口授完遗诏不久就死了，这事儿只有李斯、赵高、胡亥和秦始皇最亲信的2-3个人知道。李斯建议，皇帝生前未立太子，如今出游在外去世，只怕会引起祸端，我认为应当密不发丧，连夜赶回咸阳再做定夺。赵高很高兴，他正需要充分的时间说服胡亥和李斯，他先是引诱胡亥与自己合作抢夺皇位，又跑去找李斯。李斯听了大吃一惊，连忙拒绝。李斯是什么人，赵高一清二楚。他继续说，长子扶苏刚毅勇武，一旦即位必会拜蒙恬为丞相，您为先帝辛劳一生，最终恐怕没法风光地告老还乡啊。如果你我一起立胡亥为太子，你的丞相就可以一直当下去了。李斯还是犹豫，于是赵高进一步威逼利诱，丞相还是顺应时变吧，可别一意孤行啊。言下之意，就算没有你，我也要尽力把这事儿办成。李斯只好答应参与这场阴谋，于是他们假造了诏书，立胡亥为太子， 回到咸阳后立胡亥为二世皇帝。
7: 李斯选择和赵高篡改遗诏，为了自己的功名和权位，这也太没有骨气了。
6: 由于李斯和赵高篡改遗诏，直接让秦王朝走向了毁灭。我们要知道，秦始皇原本就非常残暴凶狠，使用严刑峻法，动不动就把老百姓关进监狱，甚至杀头。胡亥即位后，赵高掌握了朝廷大权，为了堵住群臣的嘴，在赵高的撺掇下，胡亥更加无法无天了。长子扶苏、大将军蒙恬相继被赐死，胡亥将兄弟姐妹全部处以极刑，并将尸体摆在街市上，警告所有人，并且被牵连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同时，借着胡亥的手，赵高开始大肆打击异己，可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严苛的刑罚下，文武百官人人自危，没有人敢去触赵高的眉头。这些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民愤。胡亥即位的当年，戍卒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起了起义的旗帜，随即各地豪杰群起响应，关东烽火燎原。
7: 关东是闯关东的关东吗？
6: 不是，关东这个概念是随着时代的不同发生了变化的。闯关东的关东说的是东北地区，而先秦时期说的关东是函谷关以东，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山东，或者更广泛一些，就是北方大部分地区。胡亥、赵高这一伙人搞得天下大乱，
7: 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暴君胡作非为，大家就是要起来造反，让他们知道老百姓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6: 没错，很快起义军占领了大半个关东，胡亥着急了，问李斯有什么对策。李斯贪图权位，加上他儿子李由作为三川太守没有尽到守卫之责，竟让起义军从眼皮底下横冲直撞攻入函谷关，令他多少有些担心。所以他没有劝谏胡亥停止横征暴敛，反而写了一篇行都则书，劝说君主一定要懂得行使都则之术，独治天下，随心所欲地享受安乐，而不是亲自忧心劳神去为百姓服务。他还引用韩非的话，说慈母才会养出败家子，家教严就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所以君主一定要轻罪重罚，用严刑酷法治国，百姓才不敢犯罪，更不敢造反。更恶毒的是，他还劝二世杀掉朝中敢直言进谏的仁义忠烈之臣，独断专行，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不被臣子夺走，进而控制舆论，掌控天下。二是胡亥听了后很开心，变本加厉地制定了一些更加严酷的法律，还提拔了一大批心狠手辣的官员。他甚至认为谁杀的人多，谁就是忠臣。
7: 从来都是对百姓好的皇帝能长久，对百姓不好的皇帝很快就被推翻，这个胡亥简直是个祸害。
6: 所以呢，在秦二世胡亥的统治下，大秦帝国的罪犯比秦始皇在世时还多，街上有一半的人都是罪犯，大街上几乎每天都要杀人。结果本来是秦国本土的关中也开始人心思乱，百姓们都盼着起义军打过来。虽说李斯贪图富贵，但从本质上讲，李斯仍希望国家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于是李斯多次劝谏胡亥，对此胡亥根本不听，还给李斯惹来了杀身大祸。
7: 啊，李斯也要被杀了？是谁要杀他？他可是丞相啊。
6: 赵高杀人无数，也有点怕别人向胡亥告状，于是劝胡亥不要再会见群臣，胡亥就再也不见大臣，朝政都交由赵高处理。李斯看到这种情况感觉很糟糕，不免抱怨几句，很快就传到了赵高耳朵里。赵高于是去找李斯，建议他劝谏二世应对关东的起义军。李斯早就想劝皇帝了，只是没有机会，根本见不到。 他听了很是激动，但没想到自己中了计。赵高故意挑选二世游玩取乐的时候通知李斯进宫，连续几次之后，二世很不高兴，怀疑李斯是故意打扰自己的好心情。赵高这个时候趁机煽风点火说，当年李斯拥立陛下为皇帝却没能够封王，一直心怀不满，而且他是楚国人，关东起义的陈胜那些人也都是楚国人，李斯父子可能早就和这些人勾结上了。秦二世听了非常非常生气，马上派人调查。李斯听说后则特别惊恐，写了一封奏书说，赵高现在手中权力大得不行，只怕他将来会杀掉你，陛下千万要防备呀。但二世胡亥这时只信任赵高，对李斯的劝告完全听不进去，反而对他更加生气，当即将李斯抓进监狱，交由赵高审问。
7: 这个赵高真是太坏了，当初李斯跟这种人搞阴谋，注定是要倒霉的，不知道他后悔了没有。
6: 李斯怎么不后悔？他后悔当初不该和赵高合作，把胡亥推上皇帝的宝座，但事到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为了保险起见，赵高还派了一些亲信假扮皇帝的使者去探望李斯。李斯激动得老泪纵横，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痕喊冤。等这些人一走，赵高就虎着脸进来了，下令痛打。后来李斯也学乖了，再有所谓的皇帝使者来，他都老实承认自己确实想谋反。其实这里面确实也有二世胡亥派来的真使者，但李斯无法辨别。当胡亥听到使者的回报说，原来丞相真想篡位夺权啊，多亏我的老师赵高发现得早，于是果断下诏诛灭李斯三族。李斯全家几百人被牵到街上处决，他看见自己的二儿子身穿囚服蓬头垢面的样子，悲伤的痛哭流涕说，儿子啊，我现在想和你牵着黄狗上蔡东门外追逐狡兔，这也变成奢望了。父子俩一同被处决了。下一集我们来讲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萧何的故事。
7: 好的，这集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了。

0: 和罪恶的暴君，最后被灭了三族，简直是势所必然的结局。李斯的能力很强，他利用法家思想帮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成就了无上功勋。可他太过执着于权力功名，误入歧途，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和性命。赵高的奸佞更过于他，结果自然也一样。心术不正的人，即使才华横溢，也注定于昌盛社稷、壮大家族的圆满结局，南辕北辙。
1: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2: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5: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6: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5: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我们来讲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萧何的故事。
6: 萧何是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里的萧何吗？是之前讲的那个刘邦的好朋友对吧？
5: 没错，就是他。萧何是沛县丰邑人，和刘邦是老乡，也是好朋友。他很有行政才能，年轻时在县政府当一个小官，考核成绩一直很优秀，是县令的得力助手。刘邦还是个农民的时候，在外一直游荡，经常被官府通缉，萧何常常帮他打掩护。后来刘邦也谋了个亭长的职位，萧何依旧常常帮他，刘邦对萧何也特别感激。泗水郡的监郡发现萧何很聪明，于是把萧何借调到郡政府去任职，考核依旧是第一名。御史很佩服，想给朝廷打报告，把萧何提拔到首都咸阳做官。但萧何感觉秦朝就快完蛋了，坚决推辞。
6: 萧何不仅有能力，更难得的是有眼界和格局，知道残暴的秦朝没几天活路了。
5: 确实如此，刘邦起义后，萧何一直跟着他，全面掌管行政事务。军队攻入关中，占据了咸阳，将军们都闯进秦朝的宫殿去抢夺金银财宝，只有萧何带人径直赶往丞相府，把图书、公文和账本保存起来。他清楚地知道，掌握了天下各国的各种资料，包括户口、赋税、官塞、地形等，将来打天下治天下就占据了根本优势。后来刘邦被封为汉王，萧何当他的丞相，这些资料中记载的关塞地形、户口赋税，为刘邦排兵布阵、征发兵源、输送给养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用钱买不来的。由此也可见萧何对行政事务的熟练。刘邦后来发兵北上夺取关中，萧何留守巴蜀，管理百姓，征发粮食送到前线。刘邦占据关中后，开始和项羽争天下，萧何则留守关中侍候太子，建造宫殿宗庙，不断征发士卒和粮草，输送到关东前线。起初刘邦打不过项羽，屡战屡败，好几次独自逃命才捡回一条性命，士兵损失很多，都是靠萧何出色地完成了后勤保障任务，前线才没有崩溃。
6: 萧何凭借自己的才能成为大汉的第一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大汉。
5: 刘邦也这么认为。刘邦消灭项羽后，论功行赏，群臣都争夺功劳，拖了一年多也没得出结论。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大家都不服气。因为汉朝沿用秦国的制度，完全按照战功分封，萧何一直在关中管后勤，没有亲临过前线，所以大家觉得萧何

0: 不配。刘邦于是开导他们，你们懂得打猎吗？打猎的时候追杀猎物的是狗，而指挥猎狗的是人。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只不过是一群能抓住猎物的狗，而萧何则是人。试问狗能跟人比功吗？群臣都无话可说了。
1: 刘邦是个大老粗，说话真直白，那群臣还是不同意怎么办？
0: 之后要分享胜利果实了，群臣一致认为平阳侯曹参身上有70多处伤口，功劳最大，应排第一。但刘邦还想让萧何排第一，只是因为在封邑问题上已经驳斥了功臣们，不好再说什么了。关内侯鄂千秋察言观色，马上表示群臣的看法都不对，曹参虽有攻城略地之功，但仅仅是一时之事，而陛下与项羽相持5年，都靠萧何从关中输送给养补充，使我们的将士们不用受饥饿之苦，此乃万世之功，我以为应当列萧何为第一，曹参第二。刘邦大声叫好，说得太对了，就这么办。靠这番拍马，鄂千秋也得到了好处，从关内侯升为安平侯，爵位又上了一个级别。刘邦又另外给萧何加封2000户，表彰他当年给自己送的资助也比别人多200钱。
1: 看来刘邦还是很仗义的，不忘萧何一路的帮助。
0: 话是没错，但是刘邦也非常担心萧何的能力太强，有一天会背叛自己。所以刘邦和项羽在荥阳一带相持的3年间，经常派人去慰问萧何。有个姓鲍的书生对萧何说，汉王在前线那么苦，还不断派人慰劳您，为什么呢？就是担心您会背叛他。我建议您立刻把自己的亲戚子弟都送到前线，汉王才会放心。萧何照着办了，刘邦果然非常高兴。刘邦夺取天下后，萧何在长安配合吕后，铲除了淮阴侯韩信3族。刘邦听说后，给萧何加封5000户，并拨给他500名护卫。大家都觉得这是皇帝表达对萧何的宠幸，纷纷祝贺。
1: 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时候，只有原先秦朝的东陵侯少平对萧何表示哀悼。他说，您要倒霉了，皇帝陛下在外征战，您在长安享福，却得到更多的封赏，这是担心您学习韩信造反啊。那些护卫不一定是用来保护您的，您不如表示谦让，不接受封赏，然后把家财全部捐出来作为军费。萧何照办了，刘邦又是非常高兴。
1: 刘邦很不放心萧何，还好总是有人提醒他，但他就没有做点什么让刘邦不再怀疑吗？
0: 第2年，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再次亲征，仍经常从前线派人打听萧何的情况。有门客对萧何说，您离被杀被灭族不远了，您现在是丞相，功劳第一，您在关中治理百姓10几年，又特别得到百姓的拥护，皇帝之所以常问候您，就是怕您趁机夺位，您不如巧取豪夺，多侵占百姓田地，把自己的名声搞臭，让百姓怨恨您，皇帝也就放心了。萧何同样照办，刘邦听说后笑得合不拢嘴。后来刘邦凯旋回到长安，老百姓都拦住车驾喊冤，告发萧何仗势欺人。刘邦于是召见萧何，萧何承认了错误，又趁势向刘邦建议把长安上林苑的空地赐给百姓耕种。刘邦当即大怒，你竟然想拿我的园子做人情，下令把萧何关进监狱。几天后，有人面见刘邦为萧何求情，说相国到底犯了什么罪？当年陛下和项羽相持数年，后来又亲征平叛，萧何一直守关中，只要他一动邪念，关中就不是陛下的了，那么大的利益他都不要，还会在乎商人的一点小钱吗？您这样怀疑丞相是不对的。
1: 那萧何最后是不是被刘邦杀掉了呢？
0: 刘邦听了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派人释放了萧何。萧何最后因操劳过度病死，曹参代替他担任丞相，每天都去上班，但是不办公，终日以美酒度日，他的下属也有样学样。
1: 曹参为什么这样呢？皇帝就不管吗？哪有这么不靠谱的丞相？
0: 当时的汉惠帝听说曹参这样，非常不满，以为曹参是看他年少瞧不起他。曹参的儿子曹植当时每天在宫中侍奉惠帝，惠帝就让曹植回去问原因，谁知曹参勃然大怒，打了曹植200竹板。后来上朝时，惠帝就责备曹参，曹参表示汉高帝和萧何安定天下，制定的法令都明明白白，不用费心操劳，照章办事就行了。这就是那个成语萧规曹随的由来。
1: 哎，萧何能逃过刘邦的毒手可真不容易啊。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萧何的行政才干和忠诚的品格是刘邦成就帝业的重要因素，没有萧何，刘邦绝不可能夺取天下。但拥有如此功劳，后来也不得不自污保身，可见伴君的可怕。还好当时秦朝灭亡没多久，对新生王朝而言有太大的惨痛教训，所以新统治者不至于刚愎自用，胡作非为。曹参的才干比起萧何要逊色很多，司马迁说他虽然战功赫赫，但只是因为跟随韩信而已。不过此人有自知之明，反而能成伟业，他懂得萧何行政的精髓，并且情愿跟随，这看似平常，实际上却很难做到。曹参做丞相的时候，整个官府好像都没有什么作为，却成为汉朝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廉租房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申请廉租房，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廉租房申请对象为市区低收入及以下城镇住房困难家庭。申请条件：一、申请家庭至少一方具有市区域城镇户籍，且居住满3年以上；二、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应低于15平方米；四口人以上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按四口人计算；三、家庭人均年支配收入应低于18000元；四、申请家庭如有机动车辆，应不超过1辆，且持有营运手续，价格低于3万元。五、申请家庭如有注册工商企业，注册资金应低于2万元。六、申请家庭如为一口人，申请人必须年满35周岁。七、申请家庭如有离异行为，离异需满3年。八、申请家庭如有房产交易行为，房产交易需满5年。九、申请家庭如有私有房屋被征收拆迁且不满5年，征收补偿款应低于20万元。十、住房保障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办理地址需至户口所在地社区申请办理，具体办理以实际为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

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京城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租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蛇咬一口入骨三分，贼咬一口啊跳进黄河洗不清。这冤枉你的人呐，他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呢，可他收了人家好处了，昧了良心了，没有做人的底线了，瞪眼说瞎话，就说有这么回事儿，让别人是无辜受累，蒙上恶名，被屈含冤，而且还无法表白，这滋味啊可太难受了。朱有文呢来到了太原，唆使康君立李存信带着李禄去晋王府进献谗言，陷害李存孝。光凭康李二位这么一说，李克用肯定不信，因为他们俩平常啊跟李存孝不对付，这一说出话来就得有水分，内容就得大打折扣。可是人家有杀手锏呐，把李禄给抬出来了。这李禄可是跟着十三太保去了沁州的人呐，所以李克用要问李禄。老王爷问他，李禄啊，孤王问你，你要见我究竟所谓何事啊？李禄啊泪流满面，王爷呀，您知道我也是随您从沙陀来到中原的，我李禄对王爷忠心耿耿，从来都没有二心，就是给您当牛做马我也是心甘情愿，自从跟了十三爷以后，南征北战我也是小心伺候，拿他当主人一般看待，出生入死寸步不离呀。谁曾想十三爷到了沁州，他这人呐，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变了，招兵买马扩张势力，并且在言语之间还对王爷时常有所不满。不光这样呢，他还和朱温呐有书信的往来。其实想当年十八旗闹长安，这里边就有我，您还记得吗？十三爷要私放皇朝，他就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小人当时就在太保爷身边呢，听的是真耳切真。从那时候他说这话里头就能听出来，十三爷和王爷他不是一条心。 小人认为他早有背叛王爷之心，这个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李禄必定是杀徒之人呐、啊，此事憋在我心里多年了，今日是不得不说。说实话，十三爷对我不错，拿我当个亲信，什么事儿呢都不背着我，要不呢我有些事儿啊也不知道。有一次呀，我替太保爷打扫书房，发现了两封信，火漆封口都打开了，也是我一时好奇，掏出信瓤子来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呦，可把我吓死了。说到这儿啊，他不说了，拿眼睛看李克用的面部表情，老王爷那脸色都气青了。李禄，你怎么不往下说了，继续给我说。王爷，我不敢说了，我再说怕您生气呀，要是把您给气个好歹的，那小人是罪该万死呀。国王让你讲，你只管讲来，出了什么事儿都不怪你呀。李禄假装一哆嗦，继续往下说，我打开这么一看呢，是诸位写给十三爷的，上边写的什么内容我不敢说，我说出来呀，怕您把我舌头给我拉了去。小人心里话了，这还了得吗，要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了，这可不敢瞒着王爷呀。于是呢，我就拿了书信，偷偷溜出了沁州，来向王爷说明此事。结果半路上遇见两家太保爷盘问，才把我带到了王府。书信我带来了，内容啊还是您自己看吧。说着从怀里头把书信拿出来呈现给了李晋王。李克用接过书信，打开一看，这两封信，一封呢是朱温写给李存孝的，上边写的全都是客气话，嘘寒问暖，聊的都是家常，没有什么无关紧要的地方。另外一封信呢，说的可就是正事儿了，里边提到了永南宫回信，本王已经收到，按照约定，朱某近日以保奏天子，加封你为行州、明州、慈州三镇节度使，从此以后不再听从李克用的调遣，永南宫天下无敌，人尽皆知，岂能久居人下，做别人的太保家将。朱某愿助永南宫诛杀李克用，坐领河东之地，永南宫助权仲独霸中原之地，咱们两个人永结盟好，互为援助，他日你我二人共破天下诸侯，推翻大唐，是平分疆土。晋王看完了是破口大骂呀，好你个狼生虎养的李存孝啊，孤王待你不薄啊，你竟然敢反叛于我，孤真是养虎为患呐、啊！军吏存信，马上给我擂鼓巨匠，为父要去沁州捉拿这个叛逆之子，得令啊。康军吏李存信要的就是这句话。他们俩还没走出几步去呢，李克用又说话了，你们先给我回来，我还有话要问李禄，问清楚了再说吧。嘿，李克用又变卦了，那就回来吧，听听他还说什么。俩人回来一看呢，李克用正围着李禄转圈呢，突然刷啦拔出宝剑来了，压在了李禄的脖颈之上，一阵的冷笑，好你个大胆的李禄啊，是谁主使你以奴献主，污蔑我儿存孝，离间我们父子之情，赶紧说，要不然你马上人头落地。李克用可不是那么好骗的，三言两语就能上当吗？骗小孩呢？李禄这时候真害怕了，这汗珠子呀顺脑门直往下流，他可怜巴巴地看着康君立、李存信，那意思是你们俩倒是替我说两句话呀，我没词儿了。我他要再逼问我呀，我可就把你们全都抖了出来了。 康君立一瞧这形势就知道要坏，李禄是个见利忘义逮谁咬谁的疯狗，他敢咬李存孝，反过来就敢咬我们，不替他说两句给他解释解释还不行。康君立紧走几步过去，把李克用的手腕子给抓住了。父王千岁，您且息怒，我刚才就跟您说了，太原街头啊已有关于十三弟的传言，现在李禄又带来书信，这事儿真假不好分辨，千万可别杀错了好人，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啊？您呢先写一封信给十三弟，就说想他了，让他回来一趟，他要敢回来说明他问心无愧，找他一问这事儿不就弄明白了吗？他要不敢回来不用问，他肯定是心里头发虚，做了对不起父王的事儿了，这事儿啊太好分辨了，一试便知啊。李禄呢也是咱们沙陀人，如果说十三弟真反了，您把李禄给杀错了，寒了忠心耿耿之人的心呐、啊，以后谁还敢效忠父王呢？我把李禄啊先看押起来，您放心他跑不了，要是十三弟回来了没有造反之事，父王再拷问李禄，追出幕后主使，岂不是更好呢？李克用点点头，君立啊，你说的也有道理，咱们不能错杀了好人，也不能呢放过坏人。李禄啊，现在无法判断你的一片言辞是真是假，要是假的你可就惨了，我要把你千刀万剐，处以极刑。话又说回来了，这事要是真的，孤王啊也不会亏待于你，一定会对你加以表彰，封妻印子。君立存心呢，把他给我押下去好好看管，他要是跑了为你二人试问。是，您就放心吧，儿臣明白。俩人把李禄给押走了，他们走了，晋王啊马上让心腹家将去大街上打探消息，一会儿的功夫家将回来了，脸上啊变毛变色，回禀王爷，十三爷要造反的事儿啊大街上都传遍了。哎呀，这个嘛你先退下去吧，尊王谕。这时候呢，李克用这心里头别提多矛盾了。你要说这事儿是假的吧，流言蜚语传的是沸沸扬扬，你要说是真的吧，自己看着李存孝长大的，这孩子别的不敢说，他这份忠心耿耿唯命是从，可不像是装出来的，自己这条命多少次都是李存孝救回来的，他要是对自己有意见还救自己干什么呢？岂不是多此一举呀？起心里说，老王爷对这件事儿啊半信半疑，心里头这个矛盾呐、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回到宫里头他是闷闷不乐，叫内侍臣取来烈酒，弄了几个简单的酒菜，自己就喝上了，心中暗想啊，李存孝反叛于我，我有哪儿对不起他呢？孤王对他比亲儿子都亲，这么多家太保哪个人有封地呀？我就赐给他一块封地，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呢？李晋王啊是怎么想也想不通，觉得自己没有亏待李存孝的地方，正想着呢，王妃刘银平来了。你要像以前呢，王爷肯定得站起来说话，因为什么呢，他惧内不是，对刘银平啊总是恭恭敬敬的，今儿可好，你爱来不来呢，他连眼皮都不抬，这又是为什么呀？他这心里头有埋怨王妃的意思，你要不让我给李存孝沁州封地，能出这事儿吗？王妃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呀，王爷不言语准有事儿。刘银平连忙走近就问，王家千岁，妾身有何得罪之处吗？因何低头不语呀？李克用一扬脖把这杯酒喝了，醉眼朦胧看着王妃。银平啊， 你知道你进来，我为什么不理你吗？臣妾不知。哎，前些日子，我听了你的话了，把李存孝封到沁州，哪想到太原城内近日议论纷纷，说他改其意志，图谋造反，勾结那朱全忠要夺我这三晋之地。没有你让我放虎归山，岂有今日的烦恼啊？老王妃也是简直难以置信呐。王爷，流言蜚语不可轻信，这恐怕是离间之计。流言止于智者呀，有些人别有用心，要挑拨你父子相残，从中得利呀。你我夫妻对十三郎视如己出，这二十来年孩子对你我恭敬的如同亲生父母。从我心里头想，我儿存孝绝对不会反叛于你。李克用一阵的冷笑，银平啊，我也是这么想啊，可是就在今天，他身边的亲信李禄拿来两封存孝和朱温勾结的书信，我又派人去大街上打听有没有存孝造反的消息，结果你猜怎么着，都已经传遍了，有人言有物证，你让本王怎能不信呢？说着他把这书信递到了刘银平的手里头。刘银平仔细观瞧，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朱温在信里头百般拉拢，许诺高官厚禄，确实是用心险恶。老王妃看完了没说话，低头想了半天，然后说，王爷，你没发现这信里头有可疑之处吗？哪里可疑呀？这两封信都是朱温写的，可有十三郎给他的回信吗？哎，银平啊，你这不是装糊涂吗？李禄又不是朱温的人，他哪儿去找回信呢？只要没有，这就是单方面的证据，这事儿不能坐实啊。嗯，我也想到了，这不是我把李禄给压起来了吗？我打算呢，写信给存孝，让他回来解释一番，如果他敢回来，就证明流言蜚语全都是假的，本王就要大刑审问李禄，到底是谁让他陷害我儿存孝，查出幕后的主使之人。刘银平点头同意，于是呢，晋王就给李存孝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说呢，你离开太原呢有一段时间了，为父和你母亲都很想你，慈母思儿，忧郁成疾，盼儿速归。写完了，叫来一位心腹的家将，给足了盘缠，让他连着夜的把信送出去。临走之前呢，嘱咐他要细心观察沁州的情况，回来禀报。家将是得令而去。单说这位家将出了王府了，回到自己家里头，准备了应用之物，辞别家小，刚一出门，就见门口那黑影当中站立二人。他往跟前一走，看出来了，一个就是白天到王府告密的李禄，另外一个呢是富家公子打扮，30岁左右，不认识。李禄上前一步，就连这位家将的马缰绳给拉住了。哎呦呵，你说啊，怎么这么巧呢？您是晋王府里头的人吧？我家公子想求您点事儿，给个面得了，咱们到前边酒楼啊喝点酒。家将一愣，嗯，这小子不是给看押起来了吗？怎么要跑这儿？

0: 儿来了。
1: 他们家公子求我有事儿。
0: 他们家公子是谁呀？想至此节，家将赶紧一摆手，哎，我说你这李禄吧，你怎么跑出来了？我可告诉你，要不是我身有要事，我就得把你先抓回去。快闪开，别挡我道。后边那位公子呢，闻听此言扑哧一乐，一个狗屎的奴才，本公子请你喝酒你都不去，好大的架子呀。家将不爱听了，我说你谁呀，好大的口气呀。我就是奴才，也是王爷他们家奴才，比你这狗少也富贵三分。公子一声冷哼，嘿，主多大奴多大呀，看起来我得教训教训你。你这叫什么呢，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家将也不服气啊，说了，把这腰刀亮出来了，来，你教训我一个，大爷我看看。这家将啊，可能是真有要事在身，有些脾气急躁了。你倒问清了对面是谁呀，你惹得起惹不起呀。他口出狂言，呼一下子还亮了家伙了。对面这公子说了一声好啊，哧溜人影一晃就到跟前儿了。耳轮中就听见噼里啪啦跟放鞭炮似的，大嘴巴子连发呀，就跟不要钱一样，打的这位家将啊脸都胖了三圈。他一开始也想拿刀砍来着，刀刚往起一举呀，那位公子一抓他手腕子，愣把他那刀啊又给塞回刀鞘里去了。最后啊，把这位家将给打得实在受不了了，张嘴求饶啊，哎呦，我说公子爷，您这么打我脸，您这手疼不疼啊？公子一听不打了，回答他不疼啊，再打500下我也不疼，就是你这脸皮呀，我得给你抽得见了骨头。为什么您这手不疼呢？公子呵呵一乐，手里头垫着手绢，拿着一只鞋在他眼前呢来回之晃，我拿这个打的。哎呦，公子，这谁的鞋？这是你的鞋呀。公子一甩手，吧嗒，把这手绢跟鞋呀全扔地上了。家将一看，可不嘛，自己这一只脚光着呢，这是什么时候把鞋给我脱下来的呀？这速度也太快了，看起来人家想要杀我呀，我十条命都没有了。这公子武功太高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别刚一出家门啊连命给丢喽。他不是有事儿要求我吗？我得问问。哎，公子爷，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啊，刚才都有得罪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您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您说说我听听，看我能不能给您办。公子乐了，哎，早这样何至于挨抽啊，得嘞，打你呀不白打，我这儿啊有张银票给你了，你拿着吧，买点消肿的药，这脑袋跟猪头似的多不好看呢。家将拿过来银票，凑到眼前这么一看，呵，500两，这还了得吗？这个他在王府干3年也挣不来这么多钱呢，这位公子出手好阔绰呀。这家将啊恨不得再让人家拿鞋底子再抽他一顿，干脆凑个整得了，弄1000两。他这脸呢都乐开花了，请问公子您尊姓大名啊？小的多谢了啊，有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小的我照办就是。我嘛姓康名秦，字德明，找你呢也没有别的事儿，不是李克用让你去沁州给李存孝送信儿吗？外带刺探消息，对不对？是。康公子，您是怎么知道的呀？我怎么知道的？用跟你说吗？前文咱们就说了，这康秦呢，也就是朱有文呢。那么朱有文要让这家将干什么事情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朱有文得到了细作的报告，把李克用派往沁州的家将在他们家门口给截住了，先礼后兵啊，先打了这家将一顿嘴巴，又给了500两银票的医药费，这就叫钱压奴背手。这种人呢，他就吃这一套。那家将一瞧见银票了，这眼睛啊就变了数码的了，立马啊就把刚才挨嘴巴那事儿啊全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跟哈巴狗似的满脸媚笑。哈，那什么，这位公子，您不是说让我办件事儿吗？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朱有文一脸正色，其实呢这事儿也不大，李克用不是让你去沁州给李存孝送信儿，另外打探一下消息吗？你啊，该送信送信，回来以后你就告诉李克用，外边的所有传言都是真的，李存孝的确是已经改其意志造反了，这么说就完了。照我说的办，我回头啊再给你纹银1000两，不照我说的办，你们家我可认识了啊，你一家老小的死活都在本公子手里攥着呢，知道吗？哎，这哥们，我说看公子，你这不是让我陷害13爷吗？这个小的可不敢。好啊，本公子刚才说的话是跟你说笑话呢是吗？你就当耳旁风得了，不必当真，你走你的。说完了，朱有文啪啪啪轻轻拍了3下巴掌，猛然间呢，从边上的民房之上刷刷刷刷飘身下来10多个蒙面的黑衣人。

0: 每个人手里头都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这几个人呢，冲着朱有文躬身施礼：“公子有何吩咐？属下马上去办。”你们看见对面那家没有啊？马上进去，把他们家老少九口斩杀一尽，一个活口都别留。
1: 是，属下遵命。
0: 一听这个，这家将可傻了。这位是什么人呢？说杀人就杀人呢？
2: 哎呦，公子爷，别介，别介呀！
0: 我一切照办，一切照办。甭说是诬陷李存孝，就是诬陷我亲爹，我都照办，不就结了吗？朱有文一乐，哎，这不就完了吗？干嘛非得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做人呢，得识时务，看得出眉眼高低来，知道吗？说着话，他把手这么一挥，那十几个黑衣人呢，一声告退，消失在了夜色当中，就跟没来过一样。然后呢，他冲这家将一笑：“小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拿了我的钱，不给我办事儿，还胆敢欺骗于我，后果就不用说了吧。你自己心里头应该清楚。”
2: 哎哎哎，我清楚，我清楚。
0: 那麻利儿的就去吧，别把送信的事儿给耽误喽。
2: 哎，是是是是，您说的话呢，我一定牢记在心，全都照办。
0: 这位家将啊，片腿上马，打马扬鞭走了。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这个人呢，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就到了沁州了。在永南宫的府门前下了马，让人回禀，把书信呢就交到了李存孝的手里。存孝赏给他跑路费，打发这家将回去了。这小子回转太原府，这顿给李存孝上眼药啊，满嘴里头跑火车，嘴角子冒白沫，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把李存孝啊都说的不是人了，要多可恶是有多可恶啊。这一下把老王爷给气的，恨不得李存孝回来把他大卸八块，这才解恨呢。人呐，一有烦心事儿，他就得发泄。李晋王这心里头一烦呐，是整天间喝得酩酊大醉，借酒浇愁，这回呀，谁也劝不了他了。不说李克用，再说李存孝，就跟夫人邓瑞云商量：“瑞云呐，你看我这才到沁州多少天呢？父王母后就想我了，母后都想病了，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说实话，我也想他们了，只是没有召唤，不敢私自回去呀。有了这封信呢，我就有回去的理由了。既然父王母后想我了，我回去一趟，给他们二老啊去请个安，问个好。”邓瑞云来到沁州也一个多月了，听说存孝要去太原府，他也要去。存孝说：“贤妻呀，如果你也去了，沁州何人把守啊？我这次呢，替你呀先问个好，等我回来的时候呢，你再去太原，这样呢稳妥一点。”瑞云夫人点头同意。就这样呢，永南宫李存孝把六员飞虎将叫过来嘱咐一番，帮助夫人镇守沁州，又让人备好了马匹兵刃穿刺路费。他带上两名亲兵是启程赶路。十三太保是个大孝子呀，自打被李克用收为义子，父王也好，母后也好，对他呀确实不错，视如己出，就跟亲儿子似的。存孝呢，从小啊没了父母了，缺少这种关怀，这老两口子对自己这么好，他呢就拿这老两口子呀当亲爹娘了。所以呢，他一听说母后病了，急得跟什么似的，那是归心似箭呐。星夜兼程，马不停蹄，到了太原，赶奔王府，让人往里回报。一杯茶的时间，王官出来了，一咧嘴：“十三爷，王爷正在午睡呢，小人不敢回禀，您呢还是先等会儿，您看。”

原来呀，门口这王冠也被康李二人给收买了。康李二人告诉他了，只要是李存孝一回来，挡住了就是不让他进去。他要进去了，见着李晋王解释清楚了，那不就麻烦了吗？我们大家伙全白忙活了。另外，康李二人呢，还在这王府门外也布置下了眼线，告诉他们看见李存孝马上给这二人送信。俩人呢好想主意怎么对付李存孝。存孝一到这王府门前呢，就被这康李二人的眼线给看见了，撒脚如飞回去这么一说，康君立李存信都乐疯了。太好了，这个啊，李存孝呀，李存孝，你可来了，就怕你不来呀，今天你只要来了是难逃公道。这几天呢，康君立、李存信、朱有文这仨人净琢磨李存孝要是回来了怎么把他给害了这事儿呢。朱有文说，我有个主意，说给二位叔父听听。现如今呢，这谣言已经传到了，假书信呢也有了，家将回来一说，把事情呢也给坐实了。李克用这心里呀，可能还有点怀疑这事儿不是真的，就等着李存孝回来一问真假。咱们要做的就是呢，不管用什么办法，也不能让李克用和李存孝见着面。进王府门口的王冠我出钱，二位叔父你们去把他们给买通喽。要让李存孝来了他也进不去王府，您二位还要在这王府门前布下眼线，只要李存孝回来了就来报告咱们。您二位呢，先去把这李存孝请到府里来，把他给稳住，然后啊，就这么对他一说，先给他洗个脑，取得了他的信任，把他给灌醉喽。李存孝就是天大的英雄，他喝醉了能跟死狗有什么区别吗？咱们想把他怎么地就怎么地，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您二位还得押着他去趟王府。据我的细作来报，这些日子这李克用啊，十天有九天喝的是烂醉如泥，二位叔父就借着李克用这酒劲儿，诓来他的令箭，凭二位叔父的机智，诓来令箭不是难事吧？有了令箭在手，咱们再杀李存孝可就名正言顺了。姓李的死了之后，他李克用可就追究不着二位叔父的责任了。趁着回头呢，咱把李存孝给杀了，李克用酒醒了之后又跟你们找后账。康君立、李存信听完了一竖大拇指，大侄子，你这招啊实在是高，我们啊就照你说的去做。这就叫不怕千军跟万马，就怕私下巧安排。这仨人啊定下了奸计，是挖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啊。人家这边啊撒下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就等着李存孝一来把这网口一收，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今天李存孝到了，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朱有文听到来人这么一回报，哈哈大笑，劳烦二位叔父去一趟晋王府门前吧，把那李存孝诓到这里，拿酒灌醉，结果他的性命。好嘞，骗他还不白玩吗？你就请好吧。俩人出门上马就奔了王府了，到这儿还假装扭着脸儿，就跟没看见李存孝似的，给人一种假象。那意思是啊，我们可不是特意到这儿来找你的，碰到了这也算是偶遇。这李存孝多实在呀，看见这俩人了可不能装看不见，赶紧说话，十一个十二个，你们干什么去啊？小弟存孝在此。俩人又是假装一愣，私下里一学嘛，看见李存孝了，脸上露出惊讶之色，翻身下马可没说话，拉着李存孝进了旁边那小胡同了。李存孝十分奇怪呀，这什么情况？这是进了胡同了，康君立、

0: 左右看了看，没有过往的行人，压低声音：“老兄弟，你好大的胆子呀，还敢回太原呢？”李存孝心里头纳闷啊，十一哥，何出此言呢？老兄弟，你怎么来的呀？有没有父王千岁的召唤呢？有啊，父王写信给我，说他和母后思念于我，母后病重，我这才回来的。李存信在旁边一跺脚，哎呀，老兄弟，你上当了，多亏你没进去呀，进了王府，你这条命就没了，父王要杀你呀。十二哥，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呀？李存信长叹一声，哎呀，老兄弟，一言难尽呐，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哥仨呀，还是去十一哥的府上再细说吧，这事儿啊，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李存孝再是实在人，他也看出来这里边有事儿了，赶紧去门前叫上两名家将，拉马就走。门口的王冠还说呢，十三爷，您怎么走了？待会儿我进去再给您回一声去。哎，好嘞，等半天了，我们先吃点东西去，一会儿再回来。行啊，那您先去，等王爷办完公事，我告诉王家千岁您来了。好，多谢了啊。李存孝带着那俩家将进胡同，跟着康李二人从那头出去，就奔了康君立他们家了。把家将安排好了，仨人来到了书房。十三太保实在憋不住了，二位哥哥，这到底是怎么了？因何父王要杀我呢？康君立口打嗨声，老兄弟呀，自从你去了沁州，父王千岁是性情大变呢，每日里饮酒贪杯，沉迷于声色歌舞。要说这也不算什么，到了他老人家这个身份呢，享受一下也无可厚非。但是紧接着父王又下了一道命令，让所有的太保出姓，说白了就是说不让咱们姓李了。你也知道我一直啊就不招老爷子待见，我一直不就姓康吗？你十二哥现在也恢复原姓了，他姓张，叫张存信了。除了三太保，那是亲儿子，可以姓李，其他人都得改姓。这事儿没人跟你说吗？没有啊。哎呀，那不完了吗？你进去一见父王还说你叫李存孝，那非出事儿不行。见着父王你就得说你叫安景思，别说你是李存孝了。如今他老人家呀是怕咱们这些太保跟老三争夺王位，事先呢把这姓氏都搞清楚了，别打算浑水摸鱼。哦，那我明白了，我见着父王母后就说我叫安景思不就完了吗？王位是三哥的，人家是亲儿子，咱们也争不着，不就这事儿吗？多谢两位哥哥提醒，我这就去拜见父王母后。李存孝刚要走，李存信一把连他给拦住了。兄弟，你以为就这么点事儿父王就能杀你吗？你李存孝立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不可能因为说错一句话就犯了死罪了父王就杀你，你想的可太简单了。存孝让李存信给说乐了，是啊，十二哥教训的是，这其中还有什么岔头呢？请哥哥您给我明示吧。李存信让存孝坐下，先给他倒杯水，之后就说了，兄弟，别怪哥哥我说话不好听啊，我这个人心直口快，我问问你，这个人活天地之间有没有长生不老的主呢？那可没有，据说呀吃唐僧肉行，这唐僧是十世修来的好人，可是咱哪找去啊？李存信看了看李存孝，十三弟，大祸临头了，你还有心说笑呢？实话跟你说吧，最近太原城里头都传遍了，说你呀去了沁州以后就造了反了，跟朱温联手要倒反这三晋之地。李存孝一听这话一点乐模样都没有了，手足无措了， 脸色也变了。哎呀，哥哥，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我说句话不怕您二位过意，谁反父王我也不会反呢。我安景思本是个牧羊娃，是他老人家提拔我，我才有今天的荣华富贵。再说了，两位老人家待我视如己出，比疼亲儿子都疼我，就差亲生自养了。您说我要造反，我还是个人吗？知恩不报反为仇，做出那种事儿，就连披毛戴角横骨插心的畜生都不如啊。康君立过来拍拍李存孝的肩膀，老兄弟，我要说你是一勇之夫，有勇无谋吧，你准不爱听。你说你不会造反，我信，你十二哥也信，父王千岁是这么想的吗？你过脑子了吗？十三家太保之中谁最厉害？就是你。你十二哥为什么问你有没有长生不老之人？他那意思就是说，父王也是人，总有一天他也得死，他死了怕你跟三哥争王位。这漫天的谣言都哪来的？不是你哥哥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看呐，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恐怕呀，都是父王千岁一手操纵的，到时候你见了父王了，你是百口莫辩的，他老人家把你一杀，这就算了却后患了，你明白吗？这时候啊，李存孝被洗脑了，这思路啊被人家领着走，扑通一屁股又坐椅子上了，眼泪就下来了。二位哥哥，事已至此，那我该怎么办呢？康李二人看到眼里头，心中暗笑，李存孝，嘿嘿，上了套了吧，钻进来你就出不去了，勒死你为止。您看看这得罪小人有多麻烦，李存孝跟他们有什么仇啊？说起来一点都没有，就是因为这能力太大了，显不出他们俩来了，这俩就犯了红眼病了，处处是又玩心眼儿，又使绊子，到最后居然呢还想要了李存孝的命。说书啊，说的就是人情世故，咱可不是散发负能量。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李存孝就是对这小人呢，警惕性降低了。你也没想想这俩货平常什么样，现在为什么这么关心你啊？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信谁的也不能信他们俩的呀。人呐，谁都有一时糊涂，说出门忘了带钥匙了，回去拿去，忘了带手机了，回去拿去，忘了带钱了，回去拿去，你要买东西去了，把钱给人家了，忘了拿东西了，这兴许呀还能找回来呢。李存孝这个不行啊，一时糊涂是轻信小人，他这条性命恐怕可就找不回来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事关群众利益且可能对社会安全稳定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决策事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并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实行重大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对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决策事项，应当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做好宣传引导和解释工作，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依法及时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畅怀接着说，这书房本是五香楼下榻所在，与上房虽然隔着一个院子，却与温月江夫人卧室遥遥相对。她坐在书桌前面，脸对着窗户，从窗户望过去就是她自己夫人的卧室，不觉定着眼睛出了神，忽然看见五香楼从自己夫人卧室里出来向外边走，温月江直跳起来，跑到院子外面把五香楼一把捉住，吓得香楼魂不附体。温月江把他一把拖到书房里，纳他坐下，然后在考篮里取出一个护书，在护书里取出一叠长稿来说，请教请教看还可以有望吗？五香楼这才把心放下，定一定神，勉强把他头场文稿看了一遍，不住的击节赞赏说，气量宏大，允称原作，这回一定恭喜的了。月江不觉洋洋得意啊，又抢香楼看了2-3场的稿子。香楼此时心已大放，便乐得同他敷衍，无非是读一篇赞一篇，读一句赞一句，及至3场

0: 的稿都看完了，岳江哈哈大笑说，兄弟此时也没有什么望头，指望在阁下跟前称得一声老前辈就够了。香楼说，不敢当不敢当，这回一定是恭喜的。从此以后道就相安了，不过温武两个异地而处罢了。这一颗温岳江果然中了，连着点了，谁知他偏不争气，才点了翰林便上了一个什么折子，激动万岁爷龙颜大怒，把他的翰林革了，他才死心塌地地回家乡去。近来听说他又进京来了，不知钻什么路子，西图开赴，人家触动了前世，便诌了一句小说回目，是温岳江甘心戴绿帽。这位习语翁要对上一句，却对了两天没有对上啊。我说这个难题必要又有那么一回实事儿才奏得上的，若是单对字面却是容易的，不过温对梁，月对星，江对海之类就得了。习语亭说，无奈没有这件实事儿总是难的。当下我见柏树不在，谈了几句就走了。回到号里，只见一个人在那里和亮晨说话，不住的唉声叹气，满脸的愁眉苦目，谈了良久才去。亮晨便对我说，所谓祸备而入者，易备而出，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呀。我问是什么事儿？方才这个人是前任福建侯官县知县裘志禄的妾舅。裘志禄他在福建日子很久，仗着点官事无恶不作，隶属过好几任藩缺，越弄越红，后来补了缺，调了侯官守县，所刮的地皮也不知他多少。后来被新调来的一位闽浙总督查着他历年的多少劣迹，把他先行撤任，着实参了他一本，请旨革职，归案训办。这位裘志禄信息灵通，得了风声便逃走到租界地方去，等到电旨到日要捉他时，他已是走得无影无踪了。后来访着他在租界，便动了公事向外国领事要人。他又花言巧语对外国人说，他自己并没有犯事儿，不过要改革政治，这位总督不喜欢他，所以冤枉参了他的。外国人向来有这么个规矩，凡是犯了国事的叫做国事犯，别国人有保护之力。据他说所犯的是改革政治，就是国事犯，所以领事就不肯交人。闽浙总督急得了不得，派了委员去辩论，派了一起又是一起，足足耽误了半年多，好容易才把他要了回来。自然是恼得火上加油，把他重重地定了罪案，查抄家产，发急鞭充军。当时就把他省城寓所查抄了，又动了电报咨询他原籍，也把家产抄没了，还要提案问他忌顿之处。裘志禄便供家产尽绝了，然后起戒充军。这裘志禄有个儿子名叫鲍英，因为家产被抄无可过活，等他老子起戒之后，便悄悄向各处忌顿的人家去商量取回应用，谁知个人不约而同的一起抵赖个干干净净。你倒如何抵赖得来？原来裘志禄得了风声时，便将各种家财分向各乡好朋友处寄顿，一一要了收条藏在身边。因为儿子鲍英一向挥霍无度，不敢交给他，他自己逃到租界时便带了去，等到一边外国人把他交还中国时，他又把那收条托付他一个朋友代为收住，其实还仗着上下打点，以为顶多定我一个革职查抄罢了。万不料这一次总督大人动了真怒，前神既穷，竟把他发配急鞭。他当红的时候是睥睨一切的，多少铜银没有一个在他眼里的，因此铜银当中也没有一个不恨他入骨的。这次他犯了事儿，凡经手办后左右看守的人寸步不离，没有一个不是虎视眈眈的。父子两个要通一句私话都不能够，要传递一封信更是无从下手。 直到他发配登城的那天，鲍英去送他，才去了个遍，把几家忌顿的人家说了个大略，还不曾说得周全，便被那借差斥喝开了，又忘记了说寄放收条的那个朋友。鲍英呢，也是心忙意乱，听了十句倒忘了四五句，所以闹得不清不楚，便分手去了。带他存放收条的那个朋友，本是福建著名的一个大光棍，姓单，名叫湛光。当日得了收条，点一点数，一共是13张，每张上都开列着所寄的东西，也有田产房契的，也有银行存据的，也有金珠宝贝的，也有衣服香笼的，也有字画古董的，估了估价，大约总在70-80万光景。单湛光暗想，这厮原来在福建刮的地皮有这么许多，此刻算算已有70-80万，还有未曾拿出来的，与其汇回原籍的呢，还许他另有别处寄顿的呢。此刻单湛光已经有意要想他法子的了，等到求治路定了充军罪案，见了明文，他便带了收条径到福州省城，到那13家出力收条人家挨家去拜望，只说是求治路所托，要取回寄顿各件，又拿出收条来照顾，大家自然没有不应允的道理啊。他却是只有这么一句话，说过之后却不来取，等13家人家挨次见其之后，求治路的案一天紧似一天，那单湛光又拿了收条挨家去取，却都只取回一半，譬如寄顿10万的，他只收回5万，在收条上注了某月某日收回某物字样，底下注了求治路名字，然后发出帖子去请客，单请这13家人。等都到齐了，坐了席，酒过三巡，单湛光举起酒杯，敬个人都干了一盅，说：“列位可知道，求治路一案已是无可挽回的了。当日他跑到租界，兄弟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无如他老先生运气不对，以至于有今日之事。想来各位都与他相好，一定是待他扼腕的。”众人听了，莫不齐声叹息。单湛光又说：“兄弟今天又听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不知诸位可曾知道？”个人齐说：“弟等不曾听得有什么消息。”湛光说：“兄弟也知道，列位未必有那么信心。”众人又齐说：“愿闻大教。”湛光说：“兄弟这两天带他经手取了些祭顿东西出来，原打算向上下各处打点打点，要翻案的，不料他老先生不慎，等我取了东西将收条交还他时，却被禁足看见了，一齐收了去，说是要拿去回上头。我想倘使被他回了上头，是连各位都有不是的，一经调审起来，各位都是窝家，就是兄弟这两天带他向各位处取了些东西，也要当个不是，所以请了各位来商量个办法。”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不知所对。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湛光又催着说：“我们此刻统共14个人，真正同舟共命，务求大家想个法子脱了干系才好。”众人歇了半天无话，湛光又再三相促。众人说：“弟等实无善策，还求阁下代设个法儿。非但阁下自脱干系，就是我等众人也是十分感激的。”湛光说：“法子呢，是还有一个。幸而呢，进足头兄弟和他认的，一向都还可以说话，为今之计只有花上2文把那收条取了回来，是个最高之法。”众人说：“如此最好，但不知要花多少啊。”湛光说：“少呢我也不能向前途说，多呢我也不能对众位说，大约你们各位多则1万1个人，少则8000一个人是要出的， 众人一听

大惊，我们哪里来这些钱花呀？战光把脸一沉，默默不语，慢慢地说，兄弟是洋商所用的人，万一有什么事儿牵涉到我，只要杨东一出面，就万事都消了。兄弟不过为的是众位，或在官的，或在幕的，一旦牵涉起来，未免不大好看，所以多此一举罢了。各位既然不原谅我兄弟这个苦衷，兄弟也不多管闲事了。说着连连冷笑。内中有一个便说，承阁下一番美意，弟等并不是不愿早了此事，实系因为带姓裘的寄存这些东西并无丝毫好处，却无故被累，凭空要花去18000，未免太不值得了，所以在这里踌躇罢了。战光哈哈大笑说，亏你们，亏你们呢，还当我是坏人要你们掏腰呢，花了18000把收条取回来，一个火烧掉了，他来要东西，凭据呢，请教你们各位，是得了便宜，是失了便宜。至于我兄弟为自己脱干系起见，绝不与诸位计较，办妥这件事之后，酬谢我呢，我也不去，不酬谢我呢，我也不怪，听凭各位就是了。众人听了恍然大悟，说，如此我等悉听战翁吩咐办理就是了。战光说，办我只管去办，至于各出多少使费，那是要各位自愿的，兄弟不便强派。众人听了又互相商议，有出10000的，有出8000的，有出5000-6000的，统共凑起来也有115000了。战光摇头说，这点恐怕不够啊，白费唇舌不要紧，兄弟是在杨东处告了价出来，不能多耽搁的，怕的是耽搁时候。众人见他这么说，便又商量商量，凑够了12万银子给他，约定日子过付。他等银子收到了，又请了一天客，把13张收条取了出来，一一交代清楚，众人便把收条烧了。所以等到报应去取时，众人乐得赖个干干净净。报应至此真是走投无路啊，忽然想起他父亲有一房姨太太寄住在泉州，那姨太太还生有一个小兄弟，今年也有8岁了，那里须有点财产，不免前去分点来用用。想罢便径到泉州来寻找那位姨娘说明来意。那姨娘说，阿弥陀佛，我这里个个月靠的是老爷寄来的10两银子过活，此刻有大半年没寄来了，我娘两个正愁着没处过活，要投奔大少爷呢。说着便抽抽噎噎起来。报应不觉愣住了，但既来之则安之，姑且住下再说，姨娘倒也不能撵他，只得由他住下。报应终日繁琐，总说老人家有多少钱寄顿在这里，姨娘如果不拿出来，我只得到晋江县去告了。姨娘急了，便悄悄地请了自己兄弟来商量，不如把家财各项暂时寄顿到干妈那里去。就此进了学，连结上去，因为点到翰林那年已经40多岁了，就不肯到京供职，只回到家乡，靠着这太史公的头衔包揽几件词颂，结识两个官府，也就把日子过去了。裘志禄在任时和他十分相得，交谢之后，这位姨娘已经有了6个月身孕，因为叫他独住在泉州放心不下，所以和杨太史商量，把这个姨娘拜在杨太史的姨太太膝下做干女儿。过了3-4个月，姨娘便生下个孩子，此时志禄早已进省去了，这边往来的十分热闹，杨太史又给信与志禄和他道喜，志禄得了信又到泉州走了一次，见母子相安，又重新拜托了杨太史照应，所以一向干爹干妈干女儿叫得十分亲热。此时报应来了，开口告官闭口告官，姨娘没了主意，便悄悄叫了自己兄弟来和他商量，不如把紧要东西先寄顿在干娘那里，就是他告起来官府来抄，
也没

0: 的给他抄去。定了主意，便把那房产田契以及金珠首饰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水桶里，上面放了两件旧布衣服，叫一个心腹老妈子装作到外头洗衣服的样子，唐灾黄灾拿出了大门。姨娘的兄弟早在外头接应着，跟着那老妈子看着他进了杨太史的大门，方才走开。都运了出去，连姨娘日常所用的金鸭发簪子都除了下来拿去，自己换上一只包金的。恰好鲍英这天吃醉了酒，和姨娘大闹，闹得细毛衣服之外竟没有一样值钱东西。鲍英至此也自索然无味，只得把几件父亲所用的衣服及姨娘几件细毛衣服要了，动身回省。这边姨娘等大少爷去了，便亲带了那老妈子去见干妈，仍旧十分亲热。及至问起东西时，杨姨太太不胜惊讶，说是不曾见来呀。姨娘也大惊，指着老妈子说，是我叫他送来的，一共送了三次，难道他交给干爹了？连忙请了杨太史来问。杨瑶蒿说，我没看见呢，是几时拿来的？姨娘说，是放在一个水桶里拿来的。杨姨太太笑说，这便有了，连忙叫人在后房取出三个水桶来。姨娘一看，果然是自己家中之物，几件破旧衣服还在那里，连忙把衣服拿开一看，里面是空空洞洞的，哪里有什么东西啊？姨娘不觉目瞪口呆，老妈子便插嘴说，是我第一天送来这个桶，里面有两个败匣，我都亲手拿出来交给姨太太的，我还要带了水桶回去，姨太太说是不必拿去了，你出来时候那衣服堆在桶口，此刻回去却瘪在桶底儿，叫人见了反要起疑心，我才把桶丢在这里。第二天送来是一个大手巾包，也是我亲手交给姨太太的，姨太太还说有什么要紧东西赶紧拿来，如果被你家大少爷看见了，就不是你家姨娘的东西了。第三天送来的是两个福州漆盒，因为那盒子没有锁，还用手巾包着，也是我亲手点交姨太太的，怎么好赖得掉？杨太史说，住了，这败匣手巾包盒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你且说说。姨娘说，一个败匣里全是房契田契，其余都是些金珠首饰。杨太史说，呵，你把房契田契金珠首饰都交给我了，好好你家的东西为什么要交给我呢？姨娘说，因为我家大少爷要来霸占，所以才寄到干爹这里的。杨太史说，那些东西一股脑值多少钱呢？姨娘说，那房产是我们老爷说过的，置了50,000银子，那首饰是陆续买来的，一时也算不出来，大约也总在5-6万光景。杨太史说，你把10多万银子的东西交给我，就不要我一张收条，你就那么放心我，你就那么糊涂。哼，我看你也不是什么糊涂人。起来，又说老妈子干没了，老妈子急得跪在地下，对天叩响头赌咒，把头都碰破了，流出血来。杨太史索性大骂起来，叫撵。姨娘只得哭了回去，和兄弟商量，只有告官一法。你想，一个被参折戍知县的眷属，和一个县城活着的太史公打官司，哪里会打得赢啊？因此县里府里道里私里一直告到总督都不得职，此刻跑到京里来，要到督察院里去告。方才那个人便是那姨娘的兄弟，求治路的窃救了，莫说告到督察院，只怕等皇帝出来扣婚都不得职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金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0: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

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上古神话的星河中，精卫填海是最具韧劲儿与力量的一笔。一只小鸟衔木石赴沧海，以渺小之躯对抗浩瀚天地，这份

经典之作。后世文献在其基础上不断增补细节，使其内涵更加丰富。从地域角度看，精卫填海发生在东海海域，其与海州的关联虽无明确的先秦文献佐证，但通过地方史研究与民间传说的补充，已成为海州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海经·北山经》说，发鹫之山，其上一榻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孝，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常衔西山之木石，以荫于东海。这段文字明确了精卫是炎帝小女儿女娃所化身，因为她溺亡于东海，故化身为精卫，衔木石填海。精卫填海神话的地理位置与今天的海州湾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不仅体现在历史地理的名称沿革中，更固化于民间口耳相传的记忆与地方文献记载里，形成了完整的地理与文化佐证链条。神话中女娃溺亡的东海，并非现代地理意义上的东海海域。

在的连云港地区，历史上长期以海为名，北朝东魏时期定名海州，即因濒临大海而得名。民国元年，海州直隶州改为东海县，县治设于今海州城，依据便是东滨大海的地理特征。这种贯穿千年的东海地名传承，直接佐证了海州湾与神话中东海的地理对应关系，为精卫填海的地理定位提供了核心依据。海州湾地区的民间记忆将精卫填海神话与本地海域场景深度绑定，形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共识。从古代时期，海州湾作为沿海先民的生存依托，渔民文化与海洋神话相互交融，精卫填海的故事便在口耳相传中被赋予了本地属性。民间叙事中不仅完整保留了女娃溺海化精卫、闲时填海的核心情节，更衍生出与海州湾环境相关的细节。有传说提及精卫填海的地方就在海州湾沿岸，当地渔民还将精卫视作守护海湾的神灵，形成了精卫护渔的本土化叙事，反映出神话与地方生活的深度融合。这种传承并非碎片化的民间想象，而是形成了稳定的文化记忆链条。直至今日，海州湾周边地区的民间故事、口头传说中，精卫填海仍是高频出现的主题，其情节内核与《山海经》原始记载一脉相承，同时融入了本地对海洋的认知与敬畏，成为连接上古神话与地方文化的重要纽带。云台山原在海中，称为玉州岛，随着海水东移的变迁，云台山由海中神山变为与大陆相连山峦。这种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恰为精卫填海神话提供了现实注脚。古玉州本为《山海经》所载东海孤岛，后因黄河夺淮疏沙，海水东移，泥沙淤积，使山海相连。神话中精卫衔西山木石填东海，现实里自然之力让沧海成陆，二者皆以填海为核心意象。先民目睹海水东退、陆地延展的变迁，便以精卫填海的浪漫想象记录对地理演化的感知。云台山的海陆变迁史，正是这一神话源于现实观察的生动佐证。悲剧精神与抗争意识，这是精卫填海最为广为人知的文化内涵。从力量对比来看，精卫只是一只文首白喙赤足的小鸟，而东海浩瀚无垠，木石与沧海的悬殊差距，注定了其填海行为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传说的精神恰恰在于这种知其对抗自然的残酷与生命的无常。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化中被不断升华，儒家将其与弘毅锲而不舍的君子品格绑定，如《论语》中匹夫不可夺志也的信念，民间则将其视为反抗压迫、坚守目标的象征。在近代中国面临危局时，精卫填海更被赋予救亡图存的时代意义，成为民族不屈精神的缩影。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在东部沿海地区传播广泛，文献中发生在东海的故事与海州产生了天然的地域关联，这种关联在后世逐渐强化，成为海州地域文化的重要符号。现代海州将精卫填海与花果山、孙悟空等神话符号结合，形成了上古神话、西游文化的地域文化体系，成为地方文化宣传的重要名片。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东南风3到4级，气温12度到25度。趋势天气，9号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4度到26度。10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4度到25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人社局实干笃行增进港城民生福祉，山海联动多点开花，西游文化带火全域旅游。国庆假期收官，我市铁路公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假期排练忙，省运会开幕式演出进入冲刺阶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提出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更加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公平惠及人民群众。市人社局聚焦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关系和谐等核心任务，推进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把美好蓝图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在人社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人社工作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紧扣党代会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要求，市人社局持续做实就业优先文章，围绕全市755现代产业体系用工需求，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会、校园招聘、乡村巡回招聘，精准推送岗位，同步提供社保政策咨询，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不断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
1: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永华。
3: 我们将对标党代会部署，立足主责主业，做好贯彻落实，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健全就业优先政策，抓实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帮扶，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拓展岗位供给，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
2: 围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市人社局将持续健全社保兜底机制，稳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落实养老、失业、工伤各项社保待遇，用心做好一老一小人社相关服务，依托基层人社服务站点，收集群众诉求，对接家政护工等民生服务，推动社保经办服务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人社服务。
1: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3: 产业发展需求，做好人才服务、技能人才培育，为地方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扎实做好劳动关系协调，强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妥善化解劳资纠纷，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1: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花果山、连岛、海州古城等地依然游人不断。今年国庆假期，连云港围绕西游文化、山海风光和城市街区，多点发力，全域联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
2: 假期最后一天，花果山依然热力不减。作为港城文旅的龙头点位，花果山在这个假期围绕西游文化，精心打造了西游音生72变、艺术共创等一系列主题活动，涵盖实景演绎、非遗体验、文创市集、互动打卡等多元内容。
1: 花果山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郁凯。
4: 在游览花果山同时呢，也能感受到一些有花果山特色文化的一些内容。通过以上的业态的增加呢，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的二销也是突破了2000万元的大关，同比呢大概增长73%以上。
2: 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花果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同比增长46.4%。 花果山之外，港城其他景区同样人气不减，连岛、海上云台山等滨海山海景区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青海体验，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海州古城、沿河巷、民主路老街等城市街区把夜游、夜市、非遗展演和文创市集串联起来，让游客在烟火气里感受港城的历史底蕴。连云老街、洋山岛等点位也结合自身特色，推出了一系列假日文旅活动，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出行选择。从游客结构来看，家庭出游、年轻游客群体占比大幅提升，省内外自助游、深度游游客明显增多。截至六号晚上，海州区累计接待游客200万人次，连云区、连岛、海上云台山累计获央视5次报道，连岛打造的两大抖音同城热搜话题累计热度超1070万，先后登上同城榜第一位。
1: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探亲旅游、学生返校客流叠加，连云港站、苏新快客站同步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增开班次，强化现场疏导，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踏上归途。
5: 上午9点，连云港站候车大厅内座无虚席，不少旅客手提行李在安检口、检票口有序排队等候。旅游返程、学生返校、务工人员返港多股客流交织，车站全天保持高位运行。据统计，今天连云港站预计到发旅客11.2万人次，为应对客流，铁路部门加开上海、南京、徐州、青岛等方向多趟临时列车，同时做好旅客引导，保障旅客快速进出站。
1: 连云港站客运值班站长赵亮：
6: 发送旅客5.7万人次，到达旅客5.5万人次。下午15点至18点为全天客流最集中的时段，我们增开了人工窗口和安检通道，同时针对重点旅客提供帮扶，提醒广大旅客预留充足时间进站，按照车次信息有序乘车。
5: 随着列车陆续到站，出站口客流持续涌出，车站加强公交、出租车接驳联动，加快到达旅客疏散，避免出站口出现人员聚集。整个国庆假期，连云港站运输平稳有序。
1: 旅客徐倩：
7: 假期在连云港玩，明天就要开学了，今天要赶回去。车站人虽然比较多，但是进站检票整体还是感觉比较顺的。
5: 返程客流高峰同样出现在苏新快客站，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售票窗口、检票区域旅客络绎不绝。公路客流以省内中短途为主，南京、无锡、扬州、泰州等方向客流较大，学生返校客流占比明显提升。今天苏新快客站在原有班次基础上增加班次，最大限度消化国庆热门方向返程客流。
1: 苏新快客站值班站长李慧：
8: 目前今天发送人数在1500人次左右，发送了85趟车。国庆假期我们总共发送了400多趟车，我们也是根据动态监控客流情况滚动发车，随时呢增加班次，同时做好候车环境的保障，提醒旅客提前到站，保管好随身行李物品，平安返程。
1: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国庆长假期间，在连云港高铁站出站口，雷锋车手们坚守服务一线，24小时暖心护航，让小小的雷锋车驿站成为万千旅客归途之中最安稳、最温暖的城市港湾。
9: 节日里的汽车总站人潮涌动，往来不息，驿站内外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喜迎国庆，暖心护航，传承雷锋精神，服务八方旅客的标语格外醒目，浓厚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驿站内便民充电设备随时可用，应急医药箱、爱心雨伞、饮用水等便民物资一应俱全，一旁的雷锋车、便民小推车随时待命，随时为旅客提供贴心帮扶。不少途经旅客在此驻足休整，等候亲友，整洁舒适的环境、细致周到的服务，有效缓解了长途出行的疲惫。
1: 外地旅客：
10: 我从内蒙来的，然后就是大老远跑过来是非常累的，下车，但是我家里人还没有过来接我，然后我就和他说我在雷锋驿站等，主要就是也看到了雷锋这两个字，然后我也比较安心，我就告诉他们我在这边，然后他们也都知道。
9: 国庆是出行高峰期，更是志愿服务的关键期，立足国庆客流保障需求，雷锋车组全员在岗值守。 以延时服务、惊喜服务、定制服务，全方位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面对熙攘人流，队员们主动上前引导候车，答疑解惑，帮扶搬运行李，重点关注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用点滴温情化解旅途匆忙。
1: 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新浦汽车总站副站长、第六代雷锋车手于立杰。
11: 我们一方面呢是做实做细我们这个常态化的基础服务，主动延长服务的时段，坚守岗位至每日最后一班班车发班结束。另一方面呢，我们是聚焦旅客跨城的这个出行需求，推出精细化的定制服务，重点围绕机场巴士、南京便民快巴，做好班次资

0: 咨询、购票指引、换乘疏导、重点旅客帮扶。
1: 岁岁相守，初心不改。国庆假期，雷锋车组以岗为家，以服务为伴，把平凡的坚守融入滚滚人潮，把暖心的服务送到旅客身边。一代代雷锋车手接续传承，默默奉献，让雷锋精神在交通一线熠熠生辉，用坚守与温情守护千家万户的团圆路。
2: 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王荣、王昭。省运会赛事开展关键时期，我市水环境保障工作全面提速提标。市水利部门通过常态化保洁、景观养护、设施巡检，全力守护城市河清水美的生态画卷，为市民出游、省运会举办营造优美整洁的滨河环境。
1: 记者上午在市区东沿河的河面上看到保洁船来回穿梭，工作人员迎着秋风巡回作业，细致打捞河面漂浮物、水草与零星生活垃圾。为保障河面干净整洁，市市区水工程管理处优化值守力量，实行分组分片、全域覆盖的作业模式，紧盯河道拐点保洁巡查工作，确保节日期间河面常态洁净。
2: 河道保洁员陶明泽：
3: 节日期间，我们河道保洁人员14名，分为两个班组，对市区的河道打捞水草及浮萍以及生活垃圾，及时的清理上岸，进入垃圾处理站，来确保河面的干净整洁。
1: 水上保洁净，岸上提品质。假期期间，市管处同步开展岸线绿化养护、水景观提升和基础设施隐患排查，对两岸绿植进行修剪除草、清理杂物，常态化管护生态辅导，持续补齐景观短板。同时对河边亮化、休闲桌椅、健身游乐设施、球场设施进行检修维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方位提升河岸景观风貌和品质。优美宜居的水环境也成为市民假期休闲健身的优选打卡地。
2: 市民汪瑞梅：
4: 我家就住在秀宇书房，到这河边看很近。我每天到这儿来，早上来锻炼，晚上也是可以来到这走走步。特别这个河边呢，这个晚上的灯光特别漂亮，我很喜欢这儿风景，很漂亮，空气也好。
2: 市市区水工程管理处河道管理所高级工程师李超：
5: 节日期间，我们严格河道保洁标准，对河道死角、拐点等区域重点盯防，对河道景观绿化进行修剪除草，集中清理垃圾，养护水面生态辅导。今年已累计捕植美人蛟14000株，卵尾4000株。我们将全力保障水清岸绿景美，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整洁优美的节日环境。
2: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是市民出行高峰期，连疫情车管家各门店正常营业，维修保养、洗美和道路救援等服务不打烊，为市民假期出行提供保障。
1: 国庆假期，市民自驾出行增多，车辆在长途行驶过程中也可能遇到各种突发情况。记者在连疫行车管家服务站点看到，假期里仍有不少车主前来进行车辆保养检修。从制动、轮胎到电瓶、油液和灯光，工作人员逐项检查车辆状况。对于发现的问题，他们及时进行处理，确保车辆能够安全上路。
6: 国庆假期带家人出来玩，正好路过这边，想给车做个检查。现在假期出行的人比较多，车在路上呢也确实很多，检查一下心里更加踏实。
1: 除了日常维修保养，连疫行还针对假期可能出现的车辆故障提前做好应急保障。工作人员备足常用零部件，应急抢修人员随时待命，为车主提供道路救援服务。
7: 平时上班比较忙，趁国庆放假过来把车收拾一下，也顺便检查检查，假期还能正常营业，对我们车主来说挺方便的。
1: 洗美、道路救援等服务持续开展，服务热线全天候保持畅通。
2: 市交通控股集团汽服公司连疫行车管家负责人江宝：
8: 国庆期间，我们所有门店正常营业，工作人员都坚守岗位，同时我们提前备足了 常用的

0: 备件，组建了应急抢修小组，24小时待命。如果车主在出行途中遇到车辆故障，我们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尽快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1: 记者陶静、曹云飞、张涛，通讯员孙海洋报道。国庆假期短途近郊游、乡村微度假持续走热，田园生态体验、特色市集及垂钓、萌宠互动等休闲业态吸引众多市民携
2: 线悬挂国旗、布置红色景观、打造多处国庆主题打卡点，在休闲体验区修葺设施，吸引垂钓爱好者静心休闲。萌宠互动区设置投喂、晨间观景步道、露营休息区，优化停车、导览等配套服务，保障游客游玩体验。假期以来，园区日均游客量稳步攀升，单日客流高峰集中在亲子家庭与亲友结伴群体。
1: 市民郭根壮：
3: 这边的话离家里挺近啊，10分钟左右路程我们就到了，然后带小朋友喂喂鱼，然后喂喂小动物，这环境也很好。
1: 海州农发集团连云港都市田园农业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汉峰：
4: 为了丰富市民的国庆假日休闲生活，盘活农旅、近郊农旅资源，我们塔塔农场重磅推出了秋日游园会活动。本次活动主打城市近郊、轻度假、慢生活，主打一站式城郊一日游活动，不用远行，市民在城市周边就可沉浸体验秋日田园风光和亲子休闲乐趣。
2: 如今国庆假期，市民的出游选择正在悄然改变，越来越多人青睐距离近，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

0: 目前各项排练已进入最后联排冲刺阶段，随着联排不断磨合完善，全体参演人员正以饱满热情迎接省运会开幕式的到来，力争在正式演出中呈现最佳效果。
1: 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2: 我们开幕式现在已经进入到联排阶段，那这一次开幕式我们整个的演职员的规模在3000人，也是用演绎的手段去呈现一场科技感强、视觉效果佳的这样的一场开幕盛会，然后以光影为笔触来勾勒出连云港的山海港城城市特色，书写好大圣故里的美好传奇。
1: 记者李磊卫星报道。10月7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城建苍梧润苑康源药业杯跆拳道比赛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鸣锣开赛。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475名教练员运动员齐聚港城，在为期4天的赛事里

记者李磊卫星报道。10月7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射箭比赛正式开赛。赛场内箭道整齐排列，裁判员、工作人员各就各位，有序保障。参赛选手站稳站位，凝神瞄准，搭箭、开弓、撒放一气呵成，箭矢破空而出，直向靶心。来自全省各地的射箭小将同台切磋，比拼定力。首日赛事平稳有序，运动员以饱满的竞技状态投入比拼，在感受射箭运动魅力的同时，

逆争创佳绩。据了解，收割比赛是上午进行14岁、16岁、18岁以下各组别40米、60米、70米轮赛，下午开展30米、50米、70米轮赛。后续射箭赛事将继续进行，小将们将持续奋力角逐，向着更高目标发起冲击。本台记者报道，10月6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蹦床技巧项目比赛在灌云县体育馆开赛，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小运动员们精神饱满，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彰显着江苏少年昂扬向上。本次赛事是霹雳舞首次作为正式竞赛项目纳入江苏省运会。比赛中，选手们不仅需要完成高难度技巧动作，更需要通过舞蹈展现个人风格与音乐契合度。裁判员依据技巧、多样性、创造力、表演性和音乐性五大标准进行评分，最终决出名次。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

0: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2: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3: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4: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5: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十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7: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8: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9: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0: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5: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贴，
11: 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2: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

0: 十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跟你们。
2: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3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3: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3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4: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球的数据资料。
2: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7: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7: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0: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7: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1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2: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3: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3: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2: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3: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2: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3: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

0: 睡得开心。
1: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3: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

0: 服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这五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2: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庄严的时刻吧。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5: 我们顶部是用个含苞待放的君子。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4: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2: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7: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

0: 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不只是冲绳，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1: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
0: 诺 5号在

0: 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吉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份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
6: 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2: 心为灯，愿做生命的守护天使。
13: 以爱为诺，汇聚成健康的港湾。
12: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温暖守护，与爱同行。听妇幼守护路，
13: 聆听生命之。
14: 仅700克， 只有成年人手掌大小的小宝宝，要靠自己拼过一场又一场的生死考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颖儿，在今天的富有守护录中，我想和你分享一个发生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真实又动人的生命奇迹。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对他的家庭来说格外来之不易。妈妈经历原发性不孕，前后八次人工受精，这已经是家里最后的胚胎。当验孕棒终于出现那道期待已久的红线，这份做母亲的喜悦还没有持续多久，危机就悄然降临。孕22周的时候，妈妈出现先兆流产的征兆，当时医生告知这个孕周的孩子存活希望十分渺茫，一家人没有放弃，紧急转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可就在孕24周加5天，宝宝却匆匆来到了这个世界。胎龄24+5周，出生体重仅仅700克，身体各个脏器全都没有发育成熟，小小的宝宝住进了 NICU， 摆在他面前的是呼吸、循环、感染、喂养、神经发育5道生死大关，整整115个日夜，一场漫长的生命闯关就此开启。第一道就是呼吸关，宝宝依靠只有2毫米粗细的气管导管维持生命，每一次呼吸机参数的调整，医护都要反复斟酌，一丝疏忽就有可能造成颅内出血。整整60天的机械通气，医护团队一点点守护他的肺部慢慢成长。
15: 加油！
14: 宝宝终于脱离呼吸机，出院前完全摆脱氧气支持，循环的管理更是如在刀尖跳舞。医护人员通过其静脉 PICC 制管搭建起维系生命的通道，每一滴输入的药液，每一次尿量监测，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这个小小的孩子免疫系统几乎没有屏障，感染随时会夺走生命，可是严格落实院感防控，守住感染这一道防线，让宝宝没有发生严重感染。喂养更是从0.5毫克的母乳艰难起步，从最初只能承受0.5毫升，依靠初乳口腔护理母乳以及捐赠母乳，1毫升1毫升慢慢累加。到出院的时候，宝宝一次已经可以自主吃下60毫升的奶。而最需要小心守护的是娇嫩如豆腐脑一样的大脑，为了规避脑损伤、脑瘫风险，医护执行温和精细化护理，等到宝宝情况稳定，袋鼠式护理如约开展。爸爸妈妈贴近孩子的肌肤，用最朴素的拥抱安抚幼小的生命，助力他的神经发育。100多个日夜过去，曾经700克的掌心宝宝长到了2950克。从无陪护病房过渡到家庭陪护病房，在家人和医护的共同陪伴下，他闯过全部难关，终于可以跟着爸爸妈妈回家了。而这也刷新了医院新生儿科超早产儿的救治记录。这份生命奇迹的背后，是连云港早产儿专病中心多学科团队的硬核实力。他们坚守着一个信念，早产儿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好。生命本身就拥有超乎想象的韧性，是家人不放弃的坚守，是医护人员不分昼夜的专业守护，才让这份微弱的生命火种最终绽放光芒。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妇幼守护录，我是颖儿，我们下期再会。
1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他
15: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书房，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这一生啊，会遇见数不清的人，萍水相逢的，转瞬便散落人海，并肩走过一程的，下一个路口就会各自奔赴，唯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相契的知己。我们一路遇见，也在一路说着再见，有的告别轻描淡写，有的写满想念，有的尽着遗憾，有的则带着再也不见的决绝。今天的节目里，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大家分享刘同的散文《再见再见再也不见》，去读懂当一段关系落幕，决绝转身后的成长与释然。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如果我问我身边的好朋友，我这些年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他们大概都会说，你也太喜欢和人绝交了吧。也不会了，你看我们不是还没绝交吗？那还不是我能忍你。其实我们都知道，和一个人深交绝非是一个字忍，但和一个人绝交绝对是三个字不能忍。我想了想，这些年我绝交的那些朋友，我和他们绝交的原因是什么？奇怪的是，我可能记不住我和他们是怎么变成好朋友的，但我一定记得最后绝交的原因是什么。甚至现在想起来，也不觉得自己和他们绝交是个错误，反而觉得是个明智的决定。我和 S 认识很多年了，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觉得 S 是个特别讲义气的人。我们认识多年之后，他说他想开一家清吧，但是苦于没有资金。我觉得 S 做事认真，朋友也多，如果他开一家清吧，把控好酒的品质，应该能做得不错。我算了一笔账，按照计划，哪怕酒吧不挣钱，应该也不怎么会亏本。最重要的是能满足朋友的一个愿望，能改善他的生活。于是我对他说，好，我出钱你来管，给你工资和股份。我拜托北京做酒吧的朋友，让他帮忙培训了调酒师，参与了酒单的制定，酒吧就这么热热闹闹地开了起来。有一天 S 告诉我，他去体检了，身体不太好，要休息几个月，不能工作。身体是本钱，我说好， 那酒吧就让我们别的朋友帮忙照看一下吧。时间过了三个月，城市里开了一家一模一样的酒吧，其他朋友告诉我，那家酒吧就是 S 开的，调酒师辞职之后也去了他那里。我立刻明白了，他说身体不好只是一个谎言，看起来是他在管理我们的清吧时，清楚了一切流程后，就在筹备开自己的酒吧了。我特别喜欢 S， 我们性格也类似，只要他需要我的帮助，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去帮助他。我心里甚至有些庆幸，我告诉自己和其他朋友，幸好酒吧的投资没那么多钱，如果再过十年我更有钱了，他需要十倍的资金，我的晚年才惨吧。这么一想，心情就好了很多。就算要被信任的朋友欺骗，时间还是越早越好。虽然我没有那么生气，但对于 S， 我自然也有了新的看法。开这一家酒吧，我是因为他，但他却半路退出，撂了挑子。即使真的要撂挑子，也应该当面告诉我原因，大家把话说清楚。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没有办法理解他的做法。 S 其实帮了我不少，此后再有朋友让我合作做生意借钱什么的，我只成无所谓，万一又失去了一个我喜欢的人呢？于是以此为借口全部拒绝，大家都表示理解。其实这样的绝交也挺好的，因为没有人能超越他在我心中的位置，所以没有人能破坏我因为他立下的原则。其实也有一些绝交想起来很没必要，但喝了酒之后一上头偏偏就做了，做了就做了吧。 W 开了一家酒馆，我看着他从生意寥寥到生意兴隆，为了支持 W， 我办了好几次会员卡，特像那种财大气粗的暴发户。我去的时间也少，我只是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他，你看，我很支持你的事业。平时他需要我的帮助，我也会给介绍。在我看来，他就是比我小几岁的很努力做事的弟弟，那我就尽力帮帮他，也不费事儿。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去他的酒吧，酒吧里很热闹，放着节奏很强劲的电子音乐，我就给 W 发了几首歌，这几首歌很好听，在酒吧放感觉会很好，你可以放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然后 W 就说，不行啊哥，等过了12点我再给你放。你想，如果我每个客人都让我放他们的歌，我还怎么做生意？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因为他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刚好喝了一点酒，就对他说，行，我把你当成很亲近的朋友才让你帮忙放歌的，但你把我当成了一个普通客人，那是我想太多了，以后我就当个普通客人吧，咱们也别做朋友了。我很清楚自己喝了酒的样子，平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喝完酒情绪就被放得老大，什么细节都能变成原则，任何举动都代表着自尊。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在我们共同的群里说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告诉大家，以后我就不和 W 成为朋友了，发完就从有 W 的群里退出来了。第二天大家都嘲笑我，我清醒之后想到过程，也蛮想嘲笑自己的。其中一个朋友说，你都这么大了还做这种事情，真是没必要。我说，是啊是啊，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生气了，可能是我把他当成朋友了，他没有把我当朋友吧。朋友说，你说对了，其实这件事根本不是人家有没有放你的音乐，而是你太容易把人当朋友了，所以当别人拒绝你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们关系并不如你想的那么牢靠。你写那些话退群， 在我看来，

只是在维持自己最后一点尊严的方式。别人都劝你和他和好，我就不劝了。你留着和他的裂痕，以后就会随时提醒你，别再干这种傻事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无论是清醒看透后的及时止损，还是情绪上头时的冲动之举，本质上都是从消耗自我的关系中勇敢转身。好的感情从不是委屈自己，而是彼此坦诚，双向奔赴的滋养。当一份用心维系的关系反而成了困住自己的枷锁，体面退场便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接下来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刘同的散文《再见再见再也不见》。
4: X 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大一相识，此后的五六年不停交换人生理想，分享内心，一起结交其他好友，讨论写作、为人、工作、未来。大学时我们一起进入电视台实习，毕业后一起进入电视行业工作。 X 在北京打拼，我在长沙坚守，一年后相见，毫无疏离感。我俩彻聊整夜，第二天我便做出了一起北漂的决定。好的朋友就像爱情，你会忽视所有的不适，能待在一起，能一直待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北漂后，一起租房，一起熬夜，相互知道对方的存款，见证彼此感情的消长。这样的朋友怎么会绝交了呢？想起来，大概是朋友之间各有各的定位。从相遇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相处方式就决定了未来的相处方式。大一的我刚逃离生活了18年的小城，来到省会长沙，对未来感到迷惑，对人与人的交往还把握不好分寸，求知欲强烈，想抓住一切机会去证明自己。而 X 从中学起就优秀，成绩也好，写作也好，进入大学后也是同学们背后讨论的那个。我们相识后，自然我成了那块海绵， X 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里，因为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这些。 X 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他对事物的判断，对故事的理解，为人处事总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所以他说的一切做的一切我都觉得真是很有道理呀，或是他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就把这些都记下来，当成自己的答案。也因为我年长一岁，所以我在和他的相处中表现也更像个兄长。那时对兄长的概念就是无条件包容，无条件支持，不能有情绪，人一定要好。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在友情中能起到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定；另一方面，现在想起来，就是害怕失去，于是选择吸收一切情绪。这样的包容一直从大一持续到大学毕业，直到我们共同走上社会。我开始和人碰撞，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社会，也一直坚持用文字写下些什么。X 也会看我写的东西，他也会表扬我写的不错，虽然有时只是快速看看，然后说蛮好的， 至于真假，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比我写得好得多。从一起北漂开始，我们的关系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开始会试着和他讨论一些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再只是他说而已。我也会在朋友面前对他的决定提出一些异议，我能感觉到他的不适，但我觉得朋友之间也是需要成长和相互适应的。事实上，现在我能想起我和 X 绝交的导火索只有一个，大概是他把我只能在他面前说的话转述给了别的朋友，造成了我和其他朋友长达几年的隔阂。我为此给别的朋友道歉，承认自己不应该说那些丧气话，但我心里告诉自己，原来那个无话不说给自己100%安全感的朋友已经没有了。如果友谊足够深厚，没有什么能打败它，无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友谊，还是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友谊，如果你足够在意它，就会倾尽全力去调整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好让大家的关系能更长久。如果你毫不在意，也许也只能解释成逢场作戏。绝交后，我在北京便没了朋友，一个人投入工作中，也并没有把同事变成朋友的强烈意愿。一个人简简单单挺好的。经过了多年的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妥协拉扯，突然有了松一口气的感觉。只是 X 跟我说过的一些话总是会重复地出现在我的人生选择中，觉得好像哪里都逃不过他的影子。 X 曾很认真地对我说，电线杆钢索和水泥杆形成的三角形底下是不能走的，不然人会有厄运。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以至于很多年后我也极其敏感，看见了电线杆会远远地绕开那个三角区域。后来和 X 断了联系后，整个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似乎喘不过气儿来。一天，北京突然下起了暴雨，我往家里狂奔，跑着跑着，我突然发现面前就是电线杆钢索形成的一个三角形，我下意识要绕开它。可就在我决定要绕开的时候，突然脑子里响起一个声音说，冲过去吧。我没停留，眼睛一闭，冲了过去。冲过去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的世界里有一块透明的玻璃碎了，新鲜的空气涌进了自己的世界。我整个人突然就醒了，我站在大雨里，有种想大喊的冲动。我似乎挣脱了某种束缚，我从人与人固定的关系中走出来了。此后多年，我和 X 再无联系，我们见证了彼此的青涩、改变、成长，我们并没有像当年一群人许的愿望那样一直在一起，我们走在半路，选择了各自前行。虽然时间回不去了，但我们都清楚对方与自己的人生意味着什么。那年许过的承诺是真的，那年做不成朋友也是真的，此刻觉得遇见那个朋友真好是真的，此刻觉得哪怕不联系，但彼此还给对方留个位置很好，也是真的。诚然，以我这种不怎么讨喜的性格，我相信也一定有人早就把我拉黑了，只是我自己没有发觉而已。被绝交和主动绝交都挺好的，都代表了我不想你继续伤害我。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些感情走到尽头，不是谁错了，而是我们都变了。曾经掏心掏肺的真诚是真的，后来无法继续同行的遗憾也是真的，至今依旧庆幸曾经的遇见更是真的。不辜负曾经相伴，也不委屈往后余生。节目之外，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

0: 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去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身心的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节目之前还是提示大家，直播间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在健康当中啊遇到什么难题或者困惑，至今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啊，烦恼着你，困惑着你，让你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大家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沟通。说直播间热线呢比较忙，打不进来或者是沟通不上怎么办，可以拨打400-600-2677，同样可以沟通咨询。总而言之啊，不论是心理的健康还是身体上的不适有问题，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咱们这档节目啊，不单单关注啊我们的形体身体上的，也关注着我们的情志精神思想上的。就如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谈到，说我们啊看到身体上的伤害，重视身体上这个伤害，但往往都忽略精神情志上的伤害。说心里受到了伤，情志上受了那么大的伤，没人去关注他。这个精神越来越萎靡，精神最终啊对身体的掌控能力，对身体的支配能力出现了问题。很多种疾病就是从我们的精神情志开始，精神情志出现问题，那么在支配这个脏腑的功能就会出现问题。我们身体的所有的五脏六腑器官都有它的功能，因为我们的情志，因为我们的心神啊精神出现问题，而功能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很多种疾病它的产生就是从精神情志功能丧失或者发生改变开始。这样的疾病太多太多，但是真正关注的从这方面调理的太少太少。通过我们这个话题，通过我们这个健康课题一开展，迎来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朋友。这样的朋友更需要关注，更需要治疗，因为他承受着双方的痛苦，精神上的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伤害和身体上的伤害，更需要帮助，更需要快速走向健康，他们的问题更严重。而这样的问题往往不是说常规治疗就能够使这样的朋友走向健康的，不是我输点液吃点药就可以的，必须得从精神情志上去调理去恢复。当这个人的情志精神恢复了，脏腑功能正常了，这个疾病才叫说从源头上去解决了。当然治病啊往往都是下层次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更高境界更高层次是什么呢？是我们怎样让我们的精神情志不生病，那这个学问就大了。

究的去思考和研究了，说为什么我们的精神情志会出现问题，别人就没问题呢？自己的精神状态很差，很低迷，很疲惫，很憔悴，很累，很烦恼，很焦躁，身体的脏腑功能不是这出现问题就是那出现问题，不是有这个症状就是有那个症状，今天上医院明天上医院，不论怎么治发现都很难康复，为什么你会这样而别人却不这样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情志不畅，精神萎靡，脏腑功能失调，气血失和，阴阳失衡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到了，说声光电磁对精神的损耗和伤害，除了声光电磁摧残着我们的精神，还有压力，压力也是导致精神萎靡甚至受到创伤罪魁祸首。听众朋友，关爱身心健康啊，从减轻压力开始，不论是学习压力、工作压力、事业压力、家庭生活上的压力，不论这个压力来源于哪方面，你永远记住它正在伤害或者是摧残你的心神、你的精神世界。学会跟自己的精神、精神世界对话，学会让它去放松减压，不要总盯在你的形体上，你要关心关心你的精神、你的心灵。这里呢，除了说压力之外，还有一种现象啊，是导致我们心神精神崩溃的又一诱因，就是思虑。从来没有人想过或者是明白说我经常思，我们的精神萎靡乃至我们的精神呢越来越弱，产生病态，没有人去想过。我告诉大家，人在思考的时候用的是神识，就我们的大脑，而神识是跟心神紧密相连的，耗费的不单单是我们身体上的能量，同时它也耗着我们的精血，更伤害着我们的心神。越是极度的思虑思念，对心神的耗损就越严重，不论是对事情的思考还是对人的怀念，一旦你的思虑思念投入进去，那么精神耗损是极其严重。例如说我们失去至亲至爱的亲人，极度的思念或者对这么一件事极度的思虑，乃至这件事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都可以让我们一夜之间白了发，都可以让我们一夜之间苍老憔悴很多，身体并没有劳累，但是却非常的疲惫，精神极度的低迷。如果一天两天短期内还好，如果说长期这样呢，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那么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可想而知，这个人的健康状态我们也可以预料而知，都不会很好。精神萎靡出现疾病，继而带动的是情志与脏腑组织功能的紊乱，气血的失和，阴阳的失调，再下一步就是脏腑组织产生病态。那这个人承受的痛苦，这个人的病情不单单是身体上的，而是身心上的、形神上的，双方的病态，双方的痛苦，比我们单一身体上的这种病痛伤害更难医治，带来的痛苦也更加严重。所以不要小瞧我们日常生活长期处于这种久思的过程、久虑的过程，让大脑尽可能的处于空灵轻松的状态。舍身格言和大家讲得好，少思虑戒烦恼，是从无心上去病发，也就是说要想减少心理上的疾病乃至去除心理的疾病，要少思虑戒烦恼。我们千万呀不要不知道说精神情志的养生，反而因为精神情志的问题前赴后拥的产生病态。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不论是您现在啊正在因为久思久虑精神情志产生问题，还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都应该提高警惕，在此方面下下功夫，让自己的身心更健康，生活更愉悦，咱们少生病乃至不生病。我们经常谈到啊，就是有助内必行于外，一个是有内在的心情
情志必然会通过外在体现出来，有的人是通过面相啊，有的人通过表情，那还有的人啊是通过机体，当然病情依然如此。你看有的人是心疼心绞痛是吧，一生气啊，嗔恨心一起来，心就压榨性的疼痛。那有的人呢，哎，一生气咳嗽就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对吧，总咳嗽。那还有的人呢，一生气吃不下去了，这个在那抱怨呢，在那不满呢，肚子气得鼓鼓的，爱气打嗝了。还有的人呢，血压高了，还有的人呢，头疼了，还有的人呢，迷糊了，还有的人呢，手脚发麻了，有没有？有。说有的人气得都手脚发麻，直颤抖，这个事儿发生在我们身边过。说这个人气的呀啊，生气啊，气的呀，头晕脑胀的，迷糊，站不住了，有没有？有。可见这个精神情志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身体影响非常大，甚至这些疾病都是精神情志啊啊作为主导，作为祸根。如果说你的情志啊，你的心情不稳定了，那么就相当操控电梯的人啊，这个小按钮叭叭叭一阵怼，是吧，开了关，关了开，要你就停下，本来心情挺好，你操控这个电梯也很稳，结果呢，哎，你心情不美丽了，那你对这个气血就造成波动了，你就不好好驾驭它了。所以一生气的时候，这个情志一生气，这个气机就加大了。气机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血管啊，这个血液它是有压力的，不然这个血脉它不会说正常流动。这个血脉你看动脉我们要割开，它都是这个血液是呲出去的，它不是流出来的，是呲，很有力量啊，会刺很远，压力嘛，血脉它能有压力啊，120的压力，最低都得50-60，没有压力的不跳动了，血液不运行了，这个压力就是力量，说一生气这个气压就加大了，你说它是不是鼓起来了，说头就胀了。情志对血脉的运行是有影响的，它对我们的精神情志，对我们的精神也是有影响的，神经啊，神经的正常的传导啊，该休息的去休息，不该工作的时候不要工作，该传导的传导，不该传导的不要传导，结果你生气你就要神经系统紊乱了。你要知道你整个神经是靠什么控制，可是靠大脑啊，脑是中枢神经啊，是核心呐、啊，脑中枢神经吗，这个神经大脑司令部它紊乱了，你说下面能好得了吗，都忙活起来了，不该忙活的该忙活的都忙活起来了，头也疼，是脸也疼，是浑身疼，浑身不舒服，有没有？有。你看那些头疼的人啊，他要保证思想单纯纯净的时候啊，思想能够静下来不想事的时候，他的头很快啊就不疼了。所以这个人事越多越烦，想的越多越乱，他头就越疼，就越疼，有没有？有这样的。说老师，我这个头脑总是想事静不下来，你不要控制你的大脑，你控制你的心，你起心才会动念，你这念想是吧，你这个念想起心动念，大脑只是神识，神的识别感受，往出感受的，说能够感受事物，体会感受，说有人靠近我，虽然我没看见他，但我后背感觉到了，这个感受靠的是神识，是神识。这个神是谁呢？是我们的心神，是我们的精神，心藏神啊。这个心神的识别能力是在哪呢？在脑上，头上，在头上。说心静的时候，心稳的时候，不起心的时候，那你就没有这个念想了，
头脑就清净了。说我们怎样才能保持一个清净心，不胡思乱想？你看有一个方法，就是眼观鼻啊，这个用眼睛看着鼻子，鼻看哪呢？看口。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哎，是内敛，心神内敛。感受始终是感受，然后感受你的呼吸，感受你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每一下呼吸。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坚持这么几秒钟，你就赢了。从几秒钟到十几秒，从十几秒到几分钟。我告诉你，别看短短几分钟，十几分钟，这个定力就了不得了。对你大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修养。哎，对你心脏也是这样。时间长了，慢慢慢慢，你的思维就没那么紊乱了。还是精神情志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控制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对不对？包括内分泌。什么是内分泌呢？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了。内分泌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男人的雄性激素，比如女人的雌激素。大家说雌激素、雄激素不稳定了，不平稳了，会怎么样？这男人就没有阳刚之气了，会趋于女性化。女性的雌激素不稳了，会趋于男性化。甚至各种的孕激素啊、甲状腺素，这些激素出现失衡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心态、你的身体都会出现问题，你的器官。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素分泌不足会怎么样？冷凉，对吧？那么如果分泌太多呢？燥烦热，有没有？有。包括肾上腺素，这都是激素。胰岛素，这是激素。肾上腺素会让你紧张，会让你心慌，会让你血压升高。你看你这个情绪不稳定，你不单单是导致这个气会往上走，你包括激素都会出现变化增多。心情不好了，不开心了，郁闷了，是不是？这个糖尿病就来了，血糖分泌的就不平稳了，代谢就失衡了，胰岛素就出现问题了。你的胰脏有没有问题？你的胰脏没有问题，你做各种彩超 B 超检查，你的胰脏是很正常的，它很正常。说这么一个很正常的胰脏，胰岛素的加工制造厂，它很正常，为什么就会产生血糖增高？为什么就会得糖尿病？一个是它惰性了，不愿分泌胰岛素了，或者是在你的脾胃极度的亢进，瞬间把食物给分解了。这个一个馒头或者一碗米饭，它含有50个单位的糖，50单位的糖，这50个单位的糖，实际上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够逐步被提炼出来。这个馒头也好，米饭也好，这一碗米饭才能被提炼出来50个单位的糖，需要一个小时。结果你这个脾胃极度亢进，亢进是什么意思呢？非常积极，他就想一下子做完。说瞬间10分钟十几分钟就把这一个馒头或者一碗米饭直接就给分解了，就把这个糖就给提炼出来了。你身体的糖瞬间增多了，却反应不过来，实际上它需要一个小时慢慢代谢消化吸收产生的，结果你10分钟就给代谢出来了，身体不能迅速把它消化吸收，那么这些糖就会在体内储存，瞬间升高，所以血糖增高了，血糖增高了，知道了吗？这也是产生糖尿病的原因之一。那么你的精神情志，比如说你极度的亢奋、极度的紧张、极度的焦虑，你的情志都会影响你的内分泌。所以很多朋友说，盛老师啊，这个精神情志就怎么个影响我们的身体了？如何导致身体产生疾病呢？就这么来的，大家知道了吗？通过你的神经系统，通过你的内分泌系统，通过你的气血、气机的运行，就影响了你整个脏腑组织器官。这个气啊更重要了。你看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大家感觉很重要，但是你知道这个气血、血脉的运行更重要。比如说这个湿气代谢不掉了，比如说它由瘀浊啊产生了，它瘀它就长疙瘩呀，产生结节了，肝胆疏泄不好，你总生气，是不是不疏泄了，不工作了，脏腑不工作了，或者是瘀结在这儿，瘀在哪儿能有问题？它疼，它正常往出疏泄，它疏泄不出来，

所以说这个期间会怎么样？要么就是说你淤，出现肝胆淤结，胆汁排不出来，胆结石形成，肝气淤结，肝损伤，肝炎、肝硬化、肝损伤，口苦就产生了，胸肋疼就产生了，这就是淤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所以说有些人啊，总是长出短叹，就喜欢叹口气，怎么叹呢？压抑、气郁、长出短叹。还有的人呢，常常吸一口气，总这么吸气抽气，有没有？有，都是我们的气郁、气结或者气机升不起来，淤结了。那有的人比较消极消沉，这个气就升不起来，气不够，气不够的也总想提气。岁数大了不会提气，年轻人提气怎么提？双手举过头顶，撑懒腰。有的人吃饭就这样，早晨起来你这样正常。有的人吃饭坐着没事的时候总想撑懒腰，他就是气机升不起来。各种现状在我们身体都发生，各种疾病也跌之而来。所以这个精神情志啊，对我们的身体啊、身心健康太重要了，太重要了。特别是在当下快节奏、数据化的时代，让我们迎接不暇，压力重重，压力大呀，是吧？节奏快呀，那你就没有时间去感受、去处理这些信息，就弄得你精神疲惫、身心疲惫、精神透支、情志透支，忙啊，迎接不暇呀。所以说，我们当今当下这些人呢，这个精神疾病、情志的问题特别多，可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调控、怎么去处理，啊，结果跑到精神病医院去了，这是不对的，知道吗？精神情志出现异常或者不顺、不调达而引发各种疾病，它不属于精神疾病，啊，是情志的问题，是两回事儿。可是你看看，他跑到这个医院三院去了，他怎么治他也没治好，越治人越糟糕，是不是？正常的人变得不正常了。我说这些祸害人啊，特别是把子女推进去的，我说这个父母就把这个子女这一辈子给坑了，也有自己往里跑的。这个精不足、神不宁、不定、睡不着觉的、心烦的，最后受不了自己跑进去了，有没有？也有躁怒的，受不了心神不定、烦躁啊，受不了自己跑进去了，自己都认为自己有问题了，其实就是心神不定啊，亢进就会烦躁。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解决？不同类型的人不同解决。这里我告诉大家怎么办，你们听好了，听好了啊。比如说消极的这些人，消极的、悲伤难过的、走不出来的、没有这种精神头、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需要兴奋精神。这个兴奋精神怎么兴奋？就是补阳气，阳是火力劲儿，这个阳气越足的人，这个人就越兴奋，所以说补阳气就给他壮阳，补气壮阳，比如说龙眼肉啊，比如说润稠绒，比如说锁阳，比如说九鱼肉，比如说人参呐、鹿茸啊，这些壮阳益气的药，就可以提高他的精神兴奋劲儿。阳气一足，我告诉你，人就不消极了，就不消极了，就可以兴奋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可以不妨一试。比如说，我用人参、鹿茸、肉虫茸、龙眼肉、锁阳，去泡酒，去泡酒。这些药材，就刚才我讲这些药材啊，你可以用50克到100克。去泡这个高度粮食酒，泡一个星期，早晚各一口，不用多，早晚各一口，你的精神状态慢慢就改过来了，你的消极的状态就过来了，你对什么没有兴趣、不开心、不快乐，慢慢就过来了啊！特别是那种消极的、悲伤的、消极的，这样的人有效果。那说这种不开心、不快乐的人，感觉这胀那胀、这郁那堵的人，我告诉你，这叫气郁。刚才讲的是气升不起来，这回是气郁了。

0: 淤结了，那我们就得给它理顺过来。例如百合、郁金、佛手、戳链子、港忍根、青皮、广藿香，哎，去理气。六豆九克，煮水当茶喝，经常喝，理气。没事推两肋，敲打腋窝。有小药锤的，用小药锤敲打腋窝、胳膊以下啊，两肋。那没有的呢，用自己的小空拳去敲，把这个气给理顺过来，效果好。理气，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尽可能的睡硬板床，尽可能的睡低的枕头，然后把双手举过头顶，叫虎抱头啊，抱着这个头，这样你就会经常的习惯性的去抻抻你的两只胳膊，哎，抻拉，慢慢慢慢，哎，就把这个气呀、给理顺过来了，这样这个疾病啊也就得到有效缓解和治疗了。那还有的人说，盛老师啊，我就开心不起来，我就快乐不起来，我就闷闷不乐。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呢？就得养养精神，养养心神。比较简单的，清来清去的，用药茶，例如远志、合欢花、茯神、郁金，六到九克，煮水泡茶，不限时不限量。说有的人呢，真的就开心不起来，不快乐，那咱这个量就加大一点啊，对清来清去的这个不是很严重的效果好。说我很严重了，我这个心神呢已经严重的损伤了啊，就开心不起来，就快乐不起来啊，就闷闷不乐。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得用点好药了，比如说用点这个保颜丹啊，通过这些疗效比较卓越的啊，比较对路的药品给调理过来。说清来清去，茶饮就行。说有的人呢，盛老师，我不是这个不快乐啊，我是太快乐了，别人是不兴奋，我是太兴奋了，我兴奋的这个躁啊，坐立不安，我就坐不住。有的人说，你平伏有钉子吗？你坐不下吗？我就坐不住。说有没有这样的？有，还不少。他就喜欢走啊走啊走，咱不知道他走什么，哎，他坐他坐不住，他在地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烦躁不安的，他甚至自己都心烦。也有这样的，像这些烦躁的啊，我们一般呢就平肝潜阳，养阴，哎，买点制的龟甲，用点炒的白子仁、生龙骨，这些啊各十克，再加上这个浮小麦，要浮小麦。用30克，煮水煎汁当茶喝，没事经常喝一喝。当然呢，也可以加点百合郁金呐、百合郁金呢，其实都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啊，对烦躁有效果，对心情不好也有效果。说实话是比较不错的。这通过去调理茶饮呢，都管用。当然，这个只是外在。说我们的精神情志还讲究是修养。刚才我不讲了，我说我在修养的过程当中，我就是控制不住，怎么办呢？我们针对不同的状态啊，不同的情况，我们借助外在的力量，汤剂呀、增成药啊，去调理去治疗。当我们调理治疗恢复过来，这个期间就好好的修心养性。只有修心养性，哎，呵护好自己的精神情志，我们才会真正有一个健康而又幸福的一生。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 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

0: 辩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盛老师是吧？
2: 我盛老师，欢迎您。
1: 哦，你好，你好。
2: 哎，
1: 那个，我是那个月经来了，月经疼不是？
2: 啊，
1: 痛经。上次给您通了电话，然后你给出来这个药方，我现在喝这个药方以后，这个月身上又来了，来了之后来月经就是没那么疼了。
2: 嗯。
1: 就是一来的话，那个腰疼。
2: 嗯。
1: 现在手还是。木
2: 啊
1: 麻
2: 嗯
1: 哦、手胀
2: 嗯
1: 然后呢现在就是下个楼干啥呢、
2: 嗯、
1: 有的时候膝盖这也开始疼了
2: 嗯您是哪里的
1: 河北邢台的
2: 啊邢台的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36岁啊
2: 嗯之前跟我沟通就是月经疼痛是不是
1: 啊月经疼痛然后就是说那个身体还汗
2: 嗯我给你的方子你还有没有了
1: 啊，有那个去皮的生姜9克，木香6克，消混香是15克，益母草12克，当归是30克，赤芍是12克，白术是12克，川芎3克，艾叶9克，熟地15克，桂枝6克，然后还有一盒那个人参桂皮丸。
2: 嗯，人参桂皮丸
1: 没有了，
2: 没了。嗯、
1: 啊，对。
2: 现在手有点麻，是不是？
1: 手胀，手麻。
2: 嗯，你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1: 体重160多了，有胀了，有往上胀了。
2: 嗯。
1: 身高是1.63米。
2: 嗯，每天饮食都吃什么呀？
1: 就是喝点蜜糖，吃点菜。嗯，有时候就是自己整来那包子，吃一个包子啥的。晚上不吃主食，晚上就喝粥。
2: 嗯，平时活不活动，运不运动？
1: 运动。
2: 嗯、
1: 早起了转一圈，溜溜去，走走去。
2: 嗯。
1: 嗯，晚上了也是家里有嘛跑步机，也走走，也跑会儿。
2: 一般跑多久？多长时间？
1: 大概10多分钟吧。
2: 太短了，10分钟还不如不锻炼，反而增加你这个吸收量了。人锻炼必须得40分钟以上，还得出汗。
1: 啊。
2: 啊、你这10分钟不但减不下来反而会增加体重
1: 啊是啊、
2: 嗯、对
1: 那以后锻炼锻炼锻炼的
2: 嗯嗯你得运动活动啊嗯
1: 行下次抓紧时间运动多运动点
2: 对呀你说生命在于运动你连运动都不运动血脉淤结的人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锻炼活动只要血液循环调动起来了这淤血自然而言就消失了湿气自然而言就代谢掉了、
1: 哦、
2: 湿气就能代谢掉、
1: 嗯、
2: 为什么叫你出汗呢把体内痰浊痰湿代谢掉你一活动血

0: 血液循环快了，血液循环快了，你是不是淤血就打开了？
1: 啊、
0: 嗯、
1: 是，
0: 是不是？你如果真运动，每天早晨40-50分钟，晚间40-50分钟啊，你跑不动了慢慢走，走不动了再慢慢跑啊，你坚持不用多、
1: 啊、
0: 1-2个月，你马上就改善过来，很快。你说你不运动、
1: 啊、
0: 光靠这个药物去调理也不行啊。就是天天躺在病床上的，本身能调整好，他天天躺在病床上不动，那也不行。说久卧伤体，久站伤骨，久走伤筋，是不是？不动不行啊，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啊，活动起来，啊，
1: 啊啊，好嘞。
0: 然后呢，这边我这个方法再给你调理一下，你拿笔记上。
1: 啊，您说。
0: 嗯，吴茱萸。
1: 吴茱萸。
0: 对，9克，小茴香。
1: 啊，小茴香，
0: 嗯，12克，艾叶12克，
1: 哦，艾叶12克，
0: 嗯，桂枝，用9克，桃仁儿，
1: 桃仁，
0: 嗯，10克，赤芍，嗯，12，二便怎么样？现在，
1: 便秘，啊，
0: 加熟地，
1: 熟地，啊，
0: 嗯，
1: 多少克呀？
0: 12克，威灵仙用12克。
1: 啊，
0: 毒活，嗯，9克，对，
1: 嗯，
0: 生筋草12克，木瓜，嗯，9克，写上了吗？
1: 啊，写好了。
0: 嗯，五加皮，嗯，12克。
1: 啊，好的，写上了。
0: 啊、这些可以了，煮水煎汁儿。
1: 这个也是煎到头一料跟二料一起放到一起喝吗？
0: 对。
1: 那之前吃的那个药丸，就是人参桂皮丸，这个还吃呗？
0: 人参桂皮丸就不用吃了。
1: 啊，好的好的、
0: 嗯，
1: 啊，那谢谢盛老师。
0: 嗯，不用客气。
1: 那个盛老师，
0: 嗯，
1: 我还得再麻烦你点事儿。
0: 啊，你说啊。
1: 我在家老小，我上班还有个姐姐嘞。嗯。嗯，我姐姐她也是右边这个腰眼疼。
0: 嗯。
1: 小腿无力。
0: 嗯。
1: 然后她还有阴道炎。
0: 嗯，
1: 还有咽炎，还有鼻炎。
0: 嗯，他怕不怕冷啊？
1: 怕冷，他出汗，他一动他就出汗，他那汗还是流的挺多。
0: 嗯，刚才我给你这个方法呀，加一个肉桂加2克。
1: 哦，2克。
0: 嗯，川牛膝加15克。
1: 川牛膝。
0: 嗯。
1: 15克。
0: 嗯，黄芪加30，白术加15。
1: 哦，白术，15克。
0: 嗯，五味子，嗯，加12克。
1: 哦，12克。
0: 啊，就是在你的方法基础啊。
1: 哦，
0: 嗯，给他用吧。
1: 哦，
0: 嗯，
1: 行。那他这个阴道炎咋办呀？
0: 阴道炎用红花艾叶。
1: 红花艾叶。
0: 嗯，加上这个蛇疮子。
1: 地肤子。
0: 嗯，各20克，煮水清洗外阴。
1: 哦，煮水清洗是吧？
0: 嗯。叫他平时再用点参苓白术散。
1: 这个是用几克呀？
0: 这个参苓白术散是成药啊。
1: 哦，是成药。那之前这个药是喝多长时间呀？
0: 他这个20天到40天。嗯，
1: 也是20天到40天。
0: 嗯，
1: 那谢谢沈老师。
0: 嗯，不客气。嗯，行，按照我说的先调整一段时间，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嗯，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啊，你好。
3: 你好，沈医生。
0: 哎。
3: 我是之前的江苏的朋友，之前我听你的那个广播以后啊，
0: 嗯，
3: 就是你给了我一个方法。
0: 你爸是不是脑出血或者是腰椎有问题啊？
3: 啊，对，就是那个、啊、那位观众，啊，
0: 啊，
3: 反正用了你这个方法以后哈、啊，
0: 嗯，
3: 我爸见效挺好的，所以挺感谢你的。
0: 哎，见效好就行。因为呢，作为儿女的都希望父母好，特别是父母不好，做儿女呢更是牵肠挂肚，是不是？
3: 对，
0: 压力很大。现在父亲调到什么程度了？
3: 嗯，反正血压调的还可以，就是这个血糖一直在控制。
0: 嗯，现在还有血糖高、是不是？
3: 嗯，血糖还可以，就是高那么一点。
0: 嗯，这次打电话主要是想沟通哪些问题呢？
3: 这次我打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我二姨夫，他经常就是做些体力活嘛。
0: 嗯。
3: 现在他的头发已经掉没有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就是调整。
0: 二姨夫多大年纪了？
3: 46吧，46、47差不多。
0: 46、47。
3: 嗯。
0: 他是什么体质啊？了解吗？
3: 嗯，不怎么了解。
0: 40多岁。
3: 嗯。
0: 嗯。做体力活的。
3: 嗯，对，经常在外面就是搞建筑的那一类的。
0: 嗯，这得了解他的这个身体健康状态。有的人是血虚风燥型，也就是阴虚阳亢型，容易脱发。啊、
3: 阴虚啊。
0: 对，还有的是气滞血瘀型的，生气导致气滞血瘀了。还有一种就是肝肾亏虚类型的。啊，这得看他是哪种类型，他身体的体质怎么样。
3: 哦，
0: 嗯，
3: 那这需要去医院做一下检查是吧？
0: 不一定需要他检查，我得了解他，最好是叫他本人打电话。嗯，
3: 哦，
0: 你这样，你这个打电话呢也不容易，我给你个方法，你叫他试一试。
3: 啊、哦，行。
0: 啊，准备好啊。
3: 啊，好了。
0: 鲜的啊，鲜的侧板叶啊。
3: 新鲜的侧板叶。
0: 哎。啊，像这个脱发呢，用侧板叶泡在这个酒精当中，60%的酒精当中，泡7天。
3: 哦。
0: 嗯。
3: 酒精啊。
0: 对，泡7天之后呢，哦、过滤这个药这个汁儿，然后呢，用这个酒涂抹这个头部。
3: 哦，就是把这个侧板叶放在60毫升的酒精里泡一个星期，然后过滤一下，抹在头发上。
0: 嗯。对。他、这个体力活大不大？
3: 嗯，挺大的。
0: 一天工作多个小时？
3: 一天工作小时最起码要10多个小时以上。
0: 腰酸腿软吗？
3: 嗯，反正挺累的，应该是的。
0: 嗯，拿笔记好，我告诉你啊，炙的何首乌35克。
3: 何首乌？
0: 对，熟地35。黑豆。
3: 熟地。
0: 黑芝麻。
3: 啊，黑豆、黑芝麻。
0: 各35克。
3: 嗯，各35克。
0: 当归、川芎各15克。
3: 当归、川芎各多少克？
0: 各15克。
3: 15克。
0: 对，还是用高度的酒，最好是用高度，60度最好。
3: 60度的酒啊？
0: 对。
3: 60度的酒。
0: 用750毫升。
3: 750毫升。
0: 对，将所有的药都碾成末，然后放在这个酒中，密封15到20天。
3: 15到20天。
0: 对，一天3次，每次10毫升。好吧，
3: 嗯
0: 嗯。另外，你父亲呢？现在恢复挺好，继续保持，经常关注，经常按摩，
3: 啊、
0: 经常运动啊。
3: 啊，
0: 嗯，
3: 好的，
0: 好吧。
3: 嗯
0: 嗯、
3: 那谢谢你啊，孙医生、
0: 嗯，
3: 太感谢你了。
0: 不用谢，啊，
3: 嗯、
0: 好了，好聊这些、
3: 啊，
0: 还有朋友在等待，好，再见。
3: 啊啊，好的、嗯，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4: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 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

0: 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形神俱足，驱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宋老师。
3: 哎，你好，欢迎您。
2: 啊，是这么回事儿。俺家我爱人去年检查出我就是那个胰腺癌，然后我想治愈一下呀。啊，这么长时间了哈。
3: 嗯。
2: 我想问问您，看给他吃点什么法哈，让他吃调理一下。
3: 这个疾病不单单是说我们用药治怎么治，而是这个病治好了怎样不再犯，是不是啊？这个他说白了就是一个疙瘩啊，良性也好恶性也好，它就是一个疙瘩。这个疙瘩怎么来呢？是不是生气气出来的淤结的，是不是啊？嗯，
2: 对。
3: 说说他现在情况，有没有放疗化疗，有没有手术？
2: 没有，都没有。嗯
3: 啊，接着说。
2: 现在反正就是血糖高，上腹部疼，还有就是腹泻。
3: 腹泻。嗯，
2: 对。吃完就上厕所。
3: 嗯，
2: 完了上厕所吧不疼便，那种像脂肪泻似的。
3: 嗯，
2: 你一天得去好几趟厕所，小肚子也疼。嗯，还有就是消瘦，就是不吃凉东西，吃完就觉得不得劲儿。
3: 嗯嗯，多大年纪了？
2: 50。现在吧，在这个病呢也上火了。
3: 嗯
2: 啊，一种嘴角就破了。
3: 嗯嗯，
2: 现在还有点就是那个肛门。
3: 嗯，
2: 有点就是像是得的像痔疮似的。应该就是总的来说，主要就是浑身没劲儿，瘦的厉害。
3: 嗯，
2: 一个月能掉个5-6斤。
3: 嗯，
2: 现在主要就是这些症状。
3: 现在怎么治疗呢？
2: 2月份的时候黄疸，完了2月末做了一个胆管支架，肿瘤压迫的那个胆管堵了。
3: 嗯，
2: 堵了之后完了这胆汁不排不出去嘛。
3: 嗯，
2: 身上黄。
3: 嗯，
2: 一天比一天黄。
3: 嗯。嗯
2: 啊，感觉那个胆红素特别高，3-4百了，15百了。
3: 嗯，是胰脏压迫的，
2: 啊、
3: 是不是、
2: 啊？
3: 压迫胆管了。
2: 对对对，就是肿瘤、
3: 嗯。
2: 对，完、
3: 嗯、
2: 了，对，现在还在吃那个优四福，排胆汁的那种药。大夫说的，天天吃一粒，一直在吃。
3: 是这样哈，这个排胆呢就不要再吃了，越吃越腹泻啊。
2: 啊。
3: 容易腹泻，容易吃出手脚凉、怕冷啊。
2: 啊。
3: 这个药不是说吃的时间越长越好，你别忘了你吃药的时候也在危害着身体呀、啊。
2: 嗯嗯。
3: 那么另外呢，就是吃那个靶向药，所谓的靶向药，你什么药你都不知道，都不了解，吃了没有效果，为什么还要去吃呢？
2: 嗯，
3: 不要吃了。这块既然找到我们，我们呢就给你爱人按照这个身体的状态给调给治。首先我告诉你，中医治疗疾病是为症无病，不看他什么病，只看症状，根据症状来调，让他身体的症状逐步都消失。说症状消失没有问题了，你说他还难受吗？
2: 对对对。
3: 这里我可以告诉你吃什么呢？方法焦山楂，焦山楂啊，些啊，
2: 啊啊啊，
3: 嗯，鹅树、白术炒的，炒白术 啊,
2: 啊，
3: 炒党参，炒补骨脂，五味子，五茱萸。党参、焦山楂、鹅树、白术，这四味药啊各12克，炒补骨脂、五味子、乌茱萸这个各6克，当归、鸡血藤、枸杞、熟地、怀牛膝各12克。我问一下，你爱人排尿多不多？尿频不频？
2: 啊，挺频。哎呀，就是尿还像等待似的。
3: 嗯，香附用9克，猫爪草。猫爪草用25克，
2: 25克，
3: 对，洗漱果、夏枯草

0: 各九克。
1: 好。
0: 炒的小茴香用九克，这些为一剂啊，10到15天，就是它不腹泻了，腹泻次数少了，不跑肚拉稀了，啊，身体乏力没劲儿的现象改善了，有劲儿了，
1: 嗯嗯，
0: 可以调理调理体质，身体好了，体质提升了，这个人才有能力去抵御疾病。调理体质不单单是提升他的身体状态，最关键还可以理气。解郁，这样就差不多了。我们根据他的症状改善，下一步再调理方向，啊，不要总是以这种方法一直调理下去，那也不行，总补充也不行，啊，总补充慢慢他这个胰脏就不工作了。
1: 嗯嗯嗯，好，知道明白了。
0: 好吧。
1: 哎，好，
0: 再见，
1: 谢谢您了啊，麻烦您了，耽误您时间。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啊，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3: 河北邢台。
0: 啊，河北邢台，你什么情况你就说吧，慢慢来哈。
3: 先说说我吧。
0: 好。
3: 嗯，头晕。
0: 嗯。
3: 脖子下边两侧有斑块。
0: 嗯。
3: 多了一个核磁，头的右边血管有一点细。
0: 嗯嗯，就堵塞啊。
3: 嗯睡眠也不好，
0: 嗯，
3: 走路吧有一点偏，
0: 嗯，
3: 说话舌头有一点不灵便，
0: 嗯，
3: 慢性胃炎，
0: 嗯，
3: 十二指肠球炎，
0: 嗯，
3: 幽门菌杆菌，
0: 嗯，
3: 腰吧有点增生，
0: 嗯，
3: 突出碰出，
0: 嗯，
3: 骨质疏松厉害，
0: 嗯，
3: 心脏供血不好，
0: 嗯，
3: 怕冷。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天气一冷啊，手脚就给针扎似的，就会团一个团。
0: 嗯嗯。
3: 现在呢，又有点怕热。
0: 嗯。
3: 一热了就容易心慌。
0: 嗯。
3: 我就这些。
0: 嗯
3: 这可是我现在嘞，我用了咱这保元丹、
0: 嗯、
3: 气化丹、
0: 嗯，
3: 我都用上了。
0: 嗯嗯嗯。
3: 效果很好。
0: 是。
3: 嗯嗯。精气神也好、
0: 嗯，
3: 也挺好的。
0: 嗯。
3: 睡眠也挺好的。
0: 嗯。嗯
3: 说话走路、
0: 嗯、
3: 也都好多好多了、
0: 嗯
3: 啊、
0: 太棒了，
3: 挺高兴的。
0: 是
3: 当时那个时候我就给秦老师打电话，秦、
0: 嗯、
3: 老师给了我一个小药粉，压、
0: 嗯、
3: 我吃了吃、
0: 嗯、
3: 很好。
0: 嗯 嗯,
3: 嗯我现在说话、
0: 嗯、
3: 走路、
0: 嗯、
3: 都好、
0: 嗯、
3: 头也不晕了，
0: 嗯，
3: 精气神力也特好。
0: 太棒了、
3: 真高兴极了，我的
0: 是
3: 真的、
0: 嗯、
3: 哎呀，你讲的太好太好了，
0: 替你感到高兴、
3: 我就是这些。
0: 嗯，
3: 我现在还用着在这个保元丹、清华丹，我都用着。
0: 嗯，
3: 秦老师给我又开了活鲜化瘀粉、强筋断骨这个小药粉。
0: 嗯 嗯，行，可以、嗯。你这两个你可以串换着用，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
3: 啊，
0: 你自己也可以买点砂仁、枳实，炒白子仁。那么这几个煮水当茶喝，啊，其他六颗白子仁，九颗。嗯
3: 嗯。
0: 嗯，
3: 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要跟我老伴儿说说我老伴儿的事啊。
0: 啊，说吧，好，我又打进来了。啊，
3: 我老伴儿啊，
0: 嗯，
3: 糖尿病，
0: 嗯，
3: 二型糖尿病，
0: 嗯，
3: 一哥，
0: 嗯，干不好，嗯，
3: 大便吧、
0: 嗯、
3: 还成型，
0: 嗯，
3: 吃饭可以，
0: 嗯，
3: 也是有点怕冷，
0: 嗯，
3: 身上有结节，
0: 嗯嗯，
3: 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嗯, 嗯，
3: 鼻炎，有鼻息肉多年了，
0: 嗯嗯，
3: 啊，就这样。
0: 为什么得这么多结节呀？情绪不好吗？爱生气吗？
3: 他可能就是脾气不好。
0: 你看，嗯，对了，他这就是情志不畅啊，情志不畅得这个结节疙瘩的啊。
3: 啊。
0: 嗯，他这得散结，散结开方法用方法。闭眼，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方法，先用着啊。然后呢，他这个糖尿病啊，你叫他跟你一块用这个保元丹跟七黄丹。
3: 啊，
0: 对他的结节有好处，
3: 嗯，
0: 对他的糖尿病有好处、
3: 嗯、
0: 糖尿病大多数都是消渴，大多数都是情志不畅，你看你老伴都站上了，所以说呢，你叫他吃 保炎丹。为什么也叫他用岐黄丹呢？手脚凉怕冷，这样的他身体好了、
3: 啊、
0: 咱们这个病才能真正好起来，咱才能说真正出根儿。
3: 哎、啊、是的、啊、
0: 嗯，然后方法到时候我给他发下去、嗯、剩下就是锻炼，没事创门框创大树泡泡脚，哎，没事身体捶一捶敲一敲运动运动。
3: 好的好的、
0: 嗯、
3: 郑老师、
0: 哎、
3: 谢谢、
0: 哎、
3: 祝你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0: 谢谢、
3: 啊、
0: 谢谢，同样祝你跟你老伴身体健康、
3: 嗯、
0: 长命百岁。再见
3: 谢谢郑老师、
0: 哎、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 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曾子的第74嗣，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阅十几，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7集。
1: 这时陆兵已经完备成型，水军却还是雏形，未立章程，需等水军章法有规，战法成熟，方可与陆军配合，实施水陆两栖作战，合则互相支援，分则自立自战，各成一统。曾国藩最后总结，凡船炮水勇三者统筹，方可出战远征，否则事倍功半，甚至会失败。曾国藩在奏书中静究其详，不厌其烦，甚至有一种向咸丰帝抄家底的倾向，目的只有一个，让朝廷了解湘军的实际情况，并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和决定。后来曾国藩与有关督抚之员函商，主要提及水师发展状况和如何发展，因此曾国藩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是四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合肥组建水军，其理由是各自为阵在，却兵源不足，饷资充盈在，造成军队腐化的倾向很明显，而四省协同合防，兵源更充足，饷资可充分利用，控制天下动乱或剿灭太平天国的实力会更强。咸丰帝揽阅曾国藩之奏书，认为其利弊忠诚，言之过激，不符合实际，于是下令着曾国藩率领水陆两师不日南下，称汝能自担重任，窘非未喜者鄙。曾国藩认真观览此朱批，心中惶恐不安，认为自己已走到死胡同，但又不敢违抗圣旨，只得自我发表一番感慨，并对皇恩之浩荡表示了由衷的敬佩。深思熟虑之后，曾国藩决定采取折中方案，既不违抗圣旨，也不立即出兵。他上奏一份奏书，并列出无法立即出兵的5条理由。首先，起兵之前必须等外购火炮解到，且使新造改造之船只全部毕工。其次，出征不可能立即入宛境，一路上贼寇乱兵需认真清剿，方能抵达目的地，尤其是黄州、巴河等地，需攻响并清扫江面上的数百只贼船。第三，就今而论，大军已围堵江面，遣散贼船，确保武昌安全。就形势而论，武昌是扼守金陵之要塞，能巩固荆襄之门户，可通两广、四川之响道。若武昌不保，天下必形成割据之势，此最可怕也。就小范围论，武昌可解泸州燃眉之急，就大范围论，武昌乃天下军师重镇，实属兵家必争之地。第四，所练之陆勇在本省各地征战，清剿土匪若真要出境征战，不能拒进返回，要等正式出征时方可调回。第五，此时想拼兵伐，若就此而战，必能胜利，不敢保证。针对咸丰帝称其平时慢字金许，以为无出己之右者等言论，曾国藩曾抒怀执笔，很是感谢。此抒怀中，曾国藩接连妙用此法，深邃隐晦，表达了一种对朝廷的认同和意义，可谓披肝沥胆，取之中隐含以退为进之由衷。他认为皇上和朝廷都以才能与成效给自己定位，此时他便称自己唯有愚诚，不敢必死而已。可能咸丰帝从中看到曾国藩的用意，湘军舟船不济，整体不足，于是不敢再强迫他，否则会使其怠慢军事，不省政治，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认真领会一番后，咸丰帝恳切地批复曾国藩，知道了，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忍辱之心可治天日，非独朕之， 为了表示朝廷之权威或是皇帝的一言九鼎，咸丰帝于末尾追加了一段转折之语，称若甘受未喜之罪，特属非是。曾国藩观览完毕，对皇上的隆恩更感深切，对朝廷是英明甚是敬佩，他不得不立下文命感激至于气下之怀。此后曾国藩更专心练兵，渴望早日临事战场，为朝廷、国家和百姓谋福祉，为天下太平做贡献。此处所云专心练兵，主要是水军，而陆军已相当完备。在水军方面的创新，曾国藩也做了一番努力，最明显的一项就是造牌。曾国藩规定造牌为杉木造成，长约一丈五尺，宽约七尺，两头尖形，方便积水前行，前后设置两轮充当翻水车，旁设两桨，头尾设舵，顺水行驶，逆流而上，置大铁钉于船头，以便冲击船，上至帐房一顶，效仿京城中西方房屋之造型，顶与四周皆铺加布，每日浇水三次，以防热兵器袭击。针对水军造牌的用处，曾国藩的认识很充分，即首先彼船高仰，我船贴水，枪炮远攻则强而近，俯攻则子弹落水，效率更高。其次近浪吃水很深，帐房极易浸透，敌人的火器进攻不能尽燃，我军尽力拒进攻时，火枪火弹轻易燃烧敌船。第三，我军在排，退则落水，敌人登排，我军必拼死力战。第四，造牌费用不高，根据造价每牌完工费用为20两银子，百余造牌不越计成，共花费一朵2000两银子，工价俱佳。第五，每排仅雇一舵师两桨手，其余皆为作战勇兵，不虑动荡，不惜水性或水性较差者亦能临舟作战。总之，曾国藩认为造牌是一件省时省力省费省工的大好事，并能让将士们临水而机智多变，运用自如，是克敌制胜的一招妙法。曾国藩本信心满满，但实际一操作之后发现漏洞百出。首先顺水时造牌可横渡水道，而一到逆水时则不能前进，笨拙异常。其次由于造牌短小，在湘江中勉强前进，而进入大江大湖则寸步难行。曾国藩只能做总结，称造牌并不是理想的水军战器。为了不让丑事声张，当年10月下旬，曾国藩特意给骆秉章写信，要求他不要将此事上奏朝廷，以免他人添油加醋，无限渲染，给湘军带来发展阻碍。之后曾国藩彻底放弃造牌事务，并转而向设法买船改造。曾国藩在苦苦地思索着湘军水师的发展之道，通过与身边人的交往，他极为失望，称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力。由此可见，曾国藩对造船之道不甚了了。后来他在游玩两湖时，曾幸阅了当地的赛龙舟，看过之后他发现龙舟水中疾行如火似风，甚如离弦之箭，若能效仿龙舟造法，得一战船式样，未未不可。但是玩游戏的龙舟怎么能扩建成战船呢？曾国藩与人商量，竟无进展。此时有内行人辗转来到曾国藩身边，向他传授造船之法。首先是守备程明标从长沙赶来杭州，告诉他广东的快卸船和山板之船师。后来同知朱汝航踏尘从桂林赶到杭州，展现长龙船造型。曾国藩听完讲述并看到模型之后欣喜若狂， 决定在地方上建立工厂，

0: 专造船只。此后除在衡州设船厂之外，还在湘潭设立分厂，要求工匠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战船以备采用。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湘军水军已初见规模，根据出征前的统计，湘军水军已有快卸船40号、长龙船50号、山板150号、脱骨1号，此为统帅坐船，外令还有民间购置船只数十号，以备跟进粮草辎重之用。战船上的火炮配置也值得一书。据曾国藩的报东征启程日期折称，借用广西火炮150尊，自广东购置火炮320尊，本省备用者100尊左右，购置一炮为主要，分别以二三百斤至3000斤不等。关于湘军水军编制，曾国藩亦指出分为10营，分别为前后左中右正副营各五，正营旗帜为纯色，副营旗帜为镶边色。湘军水师营官分别为朱汝航、夏鸾、胡家元、胡作霖、程明彪、朱殿元、杨载福、彭玉林、邹汉章、龙献琛等人。每营船只数量相等，官兵人数一致，为500人，统帅为朱汝航。湘军水军紧锣密鼓地建设着，而陆军则相对稳定，完全成型可参加战争。就在此时，湘军中突然出现一个小插曲，让曾国藩心中波浪再起。说到这事儿，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他就是王真。王真是罗泽南的弟子，他们都是湘军一开始组建的功臣，甚至是奠基人。王真、罗泽南与曾国藩同一人士，自然关系密切。可是王真是个怀疑干寂寞之人，好大喜功，对曾国藩一手遮天的局面不为满意，处处表现出不合作的姿态。当省城哗变，曾国藩公馆被围，致使湘军迁徙衡州，此时王真就单独与曾国藩商量，
1: 若让我招募3000兵马，必能荡平逆贼。
0: 曾国藩一听，知道王真有另起炉灶的念头，于是就写信给骆秉章，为何不让王真这个大才一显身手。骆秉章认可，将王真请到省城与之商讨。王真信誓旦旦地表示，
1: 给我足够口粮、硝磺等战略物资，我必能做出一番成绩。
0: 此时不能否认王真立功心切，为天下人谋福祉，为皇上朝廷分忧的志向。事实上，区区3000兵马能荡平天下逆叛，实属天方夜谭。而根据后来的表现，王真也并非出类拔萃的将领。湘军江西败北之后，死伤者多为王真之亲朋旧友，很是愤恨，称增兵舔贼，并打算率万人之兵收复中原大地。此时王真企图脱离曾国藩的湘军体系，成为一支独立地方军事势力，因此曾国藩与之交恶愈发严重。曾国藩不止一次地私下谈论王真精神上浮、严事太医，很难予以重任，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导他的弊病。后来曾国藩多次请幕僚、亲友、同事向王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甚至认为其见解不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王真打算率军转走陆路，而自己却主张咸丰4年春水陆并发。第二，王真欲统帅3000军兵独自经理，企图划开营帐自立门户。第三，王真所招募之兵员亲手甄选，自以为万无一失，吾却认为可才太者甚多。第四，王真

0: 身以援鄂为借口，乘势东下，一蹴而就。曾却认为援鄂可暂缓，此后可长征，用意截然相反。由此可见，王真已到了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的地步。曾国藩自己也认为，这是王真军营过于独立，以至于后来不能尽收。王真在战略上的求异，让他与湘军走得越来越远，最终结果就是王真自立门户。事实上，王真对曾国藩无不敬重，而之后却落得个独立发展，不愿听从湘军高级将领调遣的结局，实让曾国藩痛惜。自始至终，王真都不肯放弃独立自创的念头，因此曾国藩也就不愿收留这位恣意妄为者。在行军之前，曾国藩给郭松道的书信就曾表示，王真一人率领3000军士一出兵，既要独当一面，我深知他阅历浅显，根本不能这样，他志趣不明，可能会不受我管制，更不希望他能统领一支军队，在战斗关键时刻常常窝囊失机，如果不早日断绝，大军必不能东下。之后曾国藩又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交涉，称王真自受我节制，必听我调遣，如今他肆意妄为，我很不自在，在我军中就要受我管制，这是必然的。如果一位将领不受管制，那其他将领效仿，后果不堪设想。此次出征，王真之部既非隶属于湘军，所部全部归位于骆秉章部。还有一个人是曾国藩的新兵，那就是罗泽南。第一次出省征战时，罗泽南就因年龄问题而不愿从征，他认为湖南境内匪患不断，若不驻留原地，很难保卫湖南稳定。出征之后，罗泽南大军留守衡州，后来根据军务之需，罗泽南部统筹于湘军之列，由曾国藩统一指挥。除王真之外，罗泽南是与曾国藩走得较远者，但现实情况是罗泽南依然是湘军一支，属正宗湘军，也曾出省作战，与曾国藩部互相策应，团结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一次出省征战中，王真与罗泽南部都不在其列。除以上两位将领的军队不在其列之外，曾国藩的湘军已壮大成一支与任何强敌抗衡的劲旅，就规模而论，实属地方军事组织之大为者，水军已扩大到5000人规模，此时陆军也扩大到5000人，分为10营。根据黎树昌《曾国藩年谱》的记载，湘军营官主要由踏旗部周凤山、朱孙义、楚梅公、曾国宝、林元恩、周世奇、周寿章、杨明生等人，踏旗部为陆用先锋，加上水营各种官变，以及陆营的长夫、随公、水师固船的水手、梁台的官变、丁义，全军上下共17000人左右。辎重方面极为可观，第一次出征时携米粮12000担，煤18000担，盐40000斤，油30000斤，军械数几千件，子弹火药20余万斤。以上资料能看出来，湘军出征时是一支威武之师，正浩浩荡荡地向东前行。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曾国藩举旗东征，此时安徽地界还是冰冻三尺，整个南方也是春寒料峭，但被湘军东征的战火燃烧得火热英烂，湘军的武器五花八门，刀矛枪机、弹药炮舰无所不有，将领手上还有乙肝狼嚎，十分威武。因此曾国藩特作文讨粤匪袭，天下张贴宣传湘军势力浩大的战争。此文言辞紧凑，字斟句酌，一气呵成， 是难得的古代应用文范例，使越来越多的后人研究它，考究它。文章开始并未说明湘军讨逆之决心，甚至只字不提叛逆者大逆不道的罪恶、丑陋和蛮横，只是说明太平天国运动给朝廷、国家和百姓带来的沉痛灾难，表达一种激愤之情，并说明岳飞已是两湖三江之地的死神。朝廷与百姓苦不堪言，曾国藩并未对自己为朝廷效犬马之劳进行直言，而是通过百姓安宁收获福祉为基础，掩饰自己充当朝廷看门者的角色，要求全民活动起来平定天下之乱。后来曾国藩对太平天国残忍惨绝之手段与疯狂进行了露骨的批评，甚至大加渲染，无所不用其极。在檄文中，曾国藩明确提出圣道的强大力量，作为一位理学大家，曾国藩处处以治学为治军之本，以道德为提升战斗力的要素，要求读书识字者亦参加入伍进行剿匪工作。曾国藩认为圣人明事理，教化人心，经世济用乃常道，因此檄文是针对那些刻苦学习、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者所览，这不但能提升湘军的信誉，更能让知识分子了解湘军、支持湘军并参加湘军。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曾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阅十几，年方40已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18集。
7: 太平天国是以农村为基点发展起来的，而其立意是宣传上帝教，杂染西洋人思想，企图建立一个天下公平的国家。当年洪秀全创建拜上帝教，并利用梁发的著作《劝世良言》为基础思想，发展拜上帝教，渐渐壮大到一支政治势力，最终建立太平天国。《劝世良言》是洪秀全的思想源泉，被称为西洋人基督教的正统思想。事实上，此书虽说是西洋人的基督教宣传本，理论上却不系统，停留在对西方思想的表面化认识之上。洪秀全全盘接受，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脑子里难免产生将基督教思想儒学化、佛学化的倾向。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知识并不丰富，甚至缺少理论功底，写出来的著作当然只是一种简单的零散的拼凑。此时洪秀全认真研究并奉为珍宝，也有愚昧无知之处。早年洪秀全不知基督教为何物，此时他何言读起来，不可不认为是出于好奇，更无法形成深层次真正教旨上的领悟。可以这样说，洪秀全研习基督教神学已大打折扣，甚至无法深刻理解其主旨及精神内涵。随着拜上帝教的发展，洪秀全渐渐得势，欲望越来越大，甚至有吞并天下的野心。他发展自己的政治集团，建立自己的军事，创造自己的官僚制度，并与清朝廷对抗。劝世良言便成为其发展政治军事事业的工具，并不在意其教义如何，更不在意将来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严重流失了太平天国的思想、理论和修养。关于基督教与拜上帝教之间，曾国藩并无深刻认识，他是一个古学大家，对洋教 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信奉洋教者大部分被认识是大逆不道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论，更是对天理、对圣道的一种践踏。人人都知道洋教思想张扬，缺乏修养，信奉则国家失体统，百姓似性情，心灵受摧残等等。反正信奉洋教既是一种公愤。当时国内时常发生反洋教事件，此时曾国藩给太平天国带上一个天主教的名号，正合天下人的胃口，对其深恶痛绝。当时天下人痛恨洋教，造成国家紊乱、道德沦丧、风土不化等现象，读书人自不待言，平民百姓一样恨之入骨。曾国藩在檄文中提出，太平天国为西洋教派，定得全国上下一致抵抗，甚至是讨伐。不得不说，曾国藩已英明至极点。檄文中还有关于太平天国笃信基督教，每到一处即捣毁一处神像、佛寺和龛位的残暴行迹，造成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在中国，人人信奉孔圣人，崇拜儒教，遵行天道，虽儒教尊奉道德中心主义，却也有对神秘事物的崇拜，对理想和未来等不可知事物的追求。从王侯将相到平民百姓，从先哲故贤到平常人家的祖宗庙龛，都是被崇奉之神。这一点儒教与基督教是有共同之处的。就本质而论，基督教是一种严格的一神教，要求圣灵敬奉一位主神。洪秀全正是领会了这一教旨，才在地方上毁庙拆牌，闹得人心惶惶。针对这一点，曾国藩大肆渲染，使百姓憎恨太平天国，拥护朝廷，支持湘军。曾国藩认为湘军的使命就是救民和卫道，在此兵荒马乱之时，百姓生活非常艰苦，每况愈下。为了获得生存并稳定下来，他们对大清王朝之兴亡并不关心，抱着有奶即使娘的心态。于是曾国藩又抛出卫道之说，要求百姓集合起来保护自己，并让自己处于往日的安宁，尤其是有优点或有社会地位者，更要团结一致，捍卫中国人的正统思想和生活。所谓有优点或有社会地位者，即是血性男子、报道君子、仗义人人之辈。同时曾国藩还发动投诚计划，即挟而献之。此计策一出，即受到欢迎，湘军将士开始竭力对太平天国进行心理战，让其将士投诚。在曾国藩眼里，逆天而行者必败。同时他也承认，古代唐、宋、元、明以来，地方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甚至难以彻底清剿。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农民起义时，君主总是恃靡政乱。他很肯定地表示，当今皇上英明神武，思想丰富，身心健康，并非昏主。此时天下的农民起义一定能剿除。显然曾国藩深明历史伦理之人，每个朝代衰败之时，阶级矛盾尖锐，社会财富减少，劳动力稀缺，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中等等，农民起义既会风起云涌。此时太平天国与古往并无什么差异，清朝处于晚期，君主昏沌，朝廷慵懒，百姓不聊生。身为朝廷命官，曾国藩并不敢直言皇上之弊，只是套用了列圣身后之人。为了表现一种君子风范，曾国藩并不提为君王谋权威之基点，而是称自己独仗忠信， 以道德收买人心，试图以卫道的方式实现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湘军正式出征。此时太平军西征军以石祥珍为统帅的部队不断进攻湖南大城市。到该年四月间，石祥珍部队攻占了岳州、湘阴、宁乡等城池。湘军遂做出决定，支援省内危局，在东征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湘军由朱梅公率领所部对湘省太平军进行攻击。后来在攻打宁乡战役中，朱梅公牺牲，刚刚一出征即损失一名营官曾国藩，痛心疾首，并折请上端为朱梅公请恤，以示自己缅怀之情。据说湘军出兵时，有内情人士建议太平军气势汹汹，必有准备，可先屯兵险要，以逸待劳。朱梅公却坚持作战，认为敌人不以正道而出，从旁侧折出，虚是心虚，军事缺乏，粮草有限，如不率大军猛攻，怎么能称得上是将帅呢？他决定大军全力进攻。由此可见，朱梅公对敌方军事情况不甚了解，甚至带有武断轻敌之弊病。在湘军一支支部队猛烈反扑之间，太平军一度支持不住，向湖北境内撤退。湘军以胜利之师穷追不舍。当太平军撤至汉阳时，与所部林绍章会合，两军合流，实力大增，调转马头再攻打湖南，卷土重来之际，太平军复克岳州以及靖港、湘阴、宁乡等地。其先锋军甚至可湘潭从北南西对长沙进行围攻之势。自咸丰三年攻占岳州以来，太平军便一直处于战略攻势，此计以岳州全胜为节点。后来太平军向湖北方面撤退，曾国藩一不做二不休，遣蜀部王真前往湖北支援，并攻打蒲圻。王真部在北上途中遇到南返之太平军，激战一场，败退岳州，其与曾国藩一部皆围困于岳州。情急之下，曾国藩下令炮船前往岳州城外支援，在炮火的掩护之下，一部分湘军从城中逃离出来，但战况是湘军伤亡1000多兵营兵，大部分为王真部所属兵员。出师不利，湘军受到各方面的指责，有人称湘军不过是群乌合之众，曾国藩口口声声说湘军强大，事实已摆在眼前。听到这样的流言蜚语，曾国藩突然伤怀，想到自己几个月前与湘省官员兵勇不和，愤而离开省城，在衡州练兵的一幕幕，他深知此正是政敌向自己发难之际，更是让他们看笑柄之时。曾国藩的初衷是自己能首战告捷，便能给政敌们点颜色看看，显示自己忠君报国稳定天下之诚心。此时适得其反，政敌们不断地攻击自己，曾国藩坐在省城附近的江面上闭目冥思，想象着别人对自己冷嘲热讽奚落，甚至是皇帝面前弹劾自己，巡抚骆秉章不好公开嘲弄他，只是暗地里冷落他。至于从前与自己有摩擦者偷偷窃喜，甚至是堂官相亲者皆有之，像潘部正史和聂案查史更是落井下石，在同乡属僚之中也有对湘军持有否定态度或是进攻曾国藩者，最为有代表性的当属左宗棠。湘军首战告败之后，左宗棠既对湘军进行了否定，甚至与骆秉章 陶绍云等人挖苦曾国藩，使得两人关系紧张。这左宗棠字季高，是湘军集团重要将领之一，原籍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中举之后屡试不第，曾做过乡村书塾。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左宗棠依然保持表面上的隐逸之态，实则蠢蠢欲动，可在天下争分中觅得自己一片天空。他深深思考，决定投靠太平天国。当他见到洪秀全时，曾要求他放弃耶稣基督，专奉儒教经典，并与之论攻守建国之策，因与天王政治迥异，未得重用。左宗棠旋即离开。后来使者曾这样评价左宗棠：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不无也。可以断定左宗棠是个洁身自好、志向远大之人，甚至恃才傲物、玩世不恭，让他得罪了不少官僚。在湘军中，左宗棠亦与曾国藩关系交恶，成为一种特殊情况，也是曾国藩人生中极少出现的情况。此次湘军战败，左宗棠更是羞恼，甚至与曾国藩仇隙之后，两人常常发生矛盾，有喜有忧。一开始曾国藩与左宗棠表面上和实质上都很和睦，而左宗棠并未对其唯命是从。早在湘军建其东征时，曾国藩就曾要求左宗棠一起出征，却被婉言拒绝。一个月之后，左宗棠即投奔骆秉章麾下，表现愿意出征讨贼。早年张亮基为湖南巡抚时曾担任过其属僚，后张亮基调任，左宗棠即退也。很久之前，左宗棠曾与湖南名宦陶树有过见面之交，关系迅速发展。陶树死后，左宗棠即为其子陶光家臣，并在其家中管事多年。因陶光年幼，左宗棠又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当时左宗棠帮助陶光经理家庭，保持了陶家在湖南的显赫地位。陶树死之后，陶家已经财大气粗，此时曾国藩苦心办理湘军，便到陶家劝捐。期间左宗棠要求陶光不要纳捐，起码得拖延一点时间，而陶光拒不答应，从此与左宗棠产生芥蒂。无奈之下，左宗棠还是随同陶光一起进省城纳捐捐了。见到骆秉章之后，左宗棠被说动，并打算留在骆秉章身边发展自己的事业。此前骆秉章曾多次要求左宗棠出山，但均被拒绝。此次左宗棠与陶家产生摩擦，有离去之念，加上骆秉章的苦言相劝，左宗棠终于留任其属僚，真正出山了。进入骆秉章幕僚之后，由于其才干突出，又能独当一面，工作成绩斐然，因此左宗棠开始桀骜不驯，甚至对上司骆秉章产生意见，大有越俎代庖之嫌，与同僚们的关系渐渐交恶。事实湘军打败靖港，一直以骆秉章视察军事情况时登临船而不见曾国藩之躯，实在让湘军将领们寒心。更可怕的是，湘军将士进出长沙城多有不便，甚至常常被踏逐，狼狈不堪，打狗也要看主人。此时省城官员们似乎并不在乎着，对湘军肆意凌辱。潘聂二人不择手段，要求骆秉章向朝廷上奏，拉曾国藩问罪，结果其政治生命。曾国藩痛苦地挣扎着，他在想，靖港之役使吴军惨败不堪，今又遇政敌肆意攻击，自己的地位和忠诚真是风雨飘摇啊。靖港之役发生在咸丰四年四月初， 当时湘军大军坐困长胜附近的江面上，若不及时摆脱困境，必将损兵折将。于是曾国藩召集将士商讨下一步作战计算。有人认为湘军已困守水面，不宜进城市，非得寻机力战，确保湘军实力并扬威。对于如何攻占，军士们产生各种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认为湘军可先攻取靖港，再图谋大业，但有人认为攻取靖港太危险，如战败再退守省城城池内，必是置自己于死地，因此他们主张攻打湘潭。既然不能战胜，同样可以解除衡州之危。省城即使陷落，以后必能重整旗鼓，光复收回。经过认真的反复的讨论，曾国藩采纳了攻打湘潭的建议，并展示部署作战。曾国藩下令由彭玉麟率领了五营水师即日出发，第二天曾国藩亲自率领余留五营为后继，陆陆续续出发。当天夜里，驻守在长沙附近的湘团得到可靠消息，称进港敌人盘营里只有数百人兵员，无人防备，可趁此良机攻打进港，必能万无一失。另外湘团们还在进港

0: 关主。曾国藩此时改变主意，一心攻打靖港，很多人感到疑惑，袁度就在其列。李元度字次京，湖南平江人。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之后，李元度曾以罗江布衣身份上书曾公，看完其表书甚是喜爱，于是四处寻访，投石问路，最终找到了他。湘军出征时，曾国藩多次诚恳地请求李元度一同出征，感其恩师，入其幕僚，成为湘军中难得一见的人才，并形成重要影响。在攻打靖港之前，李元度非常看好湘潭之战。李元度称，靖者以吊脚湘潭，早晚劫者必至，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曾国藩不以为然，并立辞拒绝。李元度见曾国藩固执之见不能动摇，于是就要求自己随军作战，曾国藩再次辞绝。临走之时，曾国藩手书2000余言遗嘱，交于李元度，要求若我死，请代陈巡抚，遗嘱已受递。军营中军械辎重船100余艘，子且善护之。李元度见此状，事情非同小可，恐怕曾国藩就生命危险，于是自己暗自跳上战船，躲在曾国藩坐船的后舱，可谓神不知鬼不觉。这一天，咸丰四年4月初2，公元1854年4月28日清晨，曾国藩大军徐徐而行，向靖港出发。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4: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中笑，再笑加钱。
5: 世人迷途不知还，终日奔波是枉然。若能跳出红尘外，便是长生。不老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咱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最差先生》。
10: 唱得好啊，胡打坐在开封府。想当年呢，包公在开封做了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儿，这就是替秦香莲铡了陈世美。当然这事儿过了很多很多年了，像陈世美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依然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最近啊，我们在部分的男同志当中搞了一个最差先生的评选活动。所谓最差先生呢，就是由那些最不尊重妇女、最不理解妇女的男性当选。那么经过群众的评议和专家的讨论，最后得票最多的只有两位先生，他们就是牛群和冯巩。大家的意见还很一致哈。大家别着急，那么他们俩今晚谁能当选为最差先生呢？要看决赛的结果了。一经产生，最差先生将会获得由秦香莲基金会提供赞助的小铡刀一把。好，现在我宣布参赛选手入场。牛群
11: 没来。
10: 冯巩
12: 不在，出差了，去年走的。
10: 好，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一方 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
12: 别介，
10: 让我宣布，最差先生已经产生，他们是牛。
13: 那个，早就想给您拜年呢，姐姐。
12: 酸不酸的？比人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
14: 我跟你说，姑姑，
12: 这是上次。我和孩子管他叫姑姑。
10: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12: 哦，他们说了算。
10: 是的，
13: 早说呀，
12: 耽误我们时间。我告诉你，
13: 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12: 亲人们，亲人们的，我想死你们了。我
13: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12: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这位小姐，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比乍一看还漂亮。
10: 错，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13: 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12: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13: 我就认为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12: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就是你。
10: 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12: 啊，哎呦，
13: 女主任，
12: 您什么指示？
10: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哎，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
12: 哎，您说。
10: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四个字，
12: 哎，
10: 赞美女性。
12: 哎呦，
13: 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12: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啊，
13: 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一个半，
12: 七八个，
13: 29个，
12: 37个。
10: 停，你们这是赞美啊。
12: 嗯，
10: 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
12: 哎，
10: 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
12: 对，
10: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13: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12: 一批那小渣渣就归我了。
10: 你们俩不批是吧？
12: 绝对
13: 不能批。
12: 谁说谁批去，
13: 就不批。
12: 你把我怎么着，
10: 并列产生最差先生。
12: 批评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10: 这位全国妇联的，
12: 具体的说，你有10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刘朋友？
10: 刘处长，具体的说，10条错误。
12: 第一条，你太那什么了。
10: 你具体的说，
12: 具体的说。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儿去。
13: 哎呦，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10: 你甭说他，牛群，你接着批。
12: 对，你接着批。
13: 我
10: 你接着批。
12: 你来，
10: 刘处长。
12: 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13: 刘处长，年货都办齐了吧？
10: 批评，
13: 批评
10: 啊！
13: 对，批评。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12: 你要批评吗？这个他这不能算计。
10: 你接着批。
12: 我接着批。
10: 哎，
12: 你说我批谁吧。
10: 这位
12: 太不像话了。
10: 女军人，
12: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哎呦，完了，我算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13: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12: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13: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走反了。
12: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 我们家这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13: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12: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13: 我批评女企业家，
12: 批评女个体户。
10: 行了，
12: 别拦着我，刚批评
10: 你，停，看来啊，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哎，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13: 理解女性。哎，
10: 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13: 那我是谁？
10: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13: 我明白了。哟，
12: 这就改牛嫂了。哎呀，太好了，真是牛大师外变，越变越难看。对，
10: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13: 职业女性。
10: 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
13: 正派。
10: 对你也很好。
13: 很好。
10: 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13: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10: 你说过？
13: 不是，我不可能。我说过，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12: 因为
13: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
12: 不是那个，我
13: 是职业。
10: 职业女性。
13: 职业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她不等于职业杀手。
12: 不是那个，对，这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得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14: 这小扎刀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13: 啊，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这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
12: 他，简称我抽他。
14: 累不累你啊？”这不能算这个。
10: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12: 您说吧。
10: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12: 怎么评价？
10: 你跟我来。
12: 哎，您说。
10: 冯巩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没有姐妹，
12: 没错，
10: 没有儿女，
12: 都没有呢，多没劲呢。
10: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
12: 没错，
10: 母爱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12: 哎，对，
10: 请你评价母亲。
12: 那好。
10: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12: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啊。
10: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12: 英叔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10: 宋朝岳飞的妈妈。

0: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1: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0: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1: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0: 丢人的妈妈。
1: 请开始评价吧。
0: 我从这边开始。哎，
1: 三喜的妈妈，
0: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1: 岳飞的妈妈，
0: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1: 冯巩的妈妈，
0: 有其子必有其母。
1: 牛群的妈妈，
0: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1: 观众朋友们，他们俩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那还是给冯巩啊？
0: 牛群，牛群，
2: 冯巩，冯巩，
1: 冯巩，谁？冯巩，谁？给谁？
0: 谁？啊？倪萍，
2: 倪萍。哦，对了，我提议啊，小铡刀倪萍你就拿回家吧。
0: 这是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2: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0: 牛哥，赶紧撤，赶紧，赶紧撤。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7: 你看咱们哥俩这一上台啊，大伙儿都给咱鼓掌，
8: 说明大伙儿喜欢咱们俩。
7: 不光鼓掌啊，我刚才看着了，
8: 怎么着？
7: 后台你看，好多这个朋友还给咱照相
8: 啊，有
7: 啊，拿着手机
8: 啊。
7: 提起手机来讲啊，
8: 啊，
7: 可以跟大伙儿聊两句。
8: 哎，这手机现在多方便
7: 啊！
8: 手机多方便呀、啊！
7: 手机
8: 啊，
7: 方便。
8: 对呀、啊，
7: 我觉得这个咱俩有待商榷。
8: 怎么了？
7: 可以聊一聊
8: 啊。
7: 其实过去来讲，手机很方便。
8: 那是
7: 啊，那会儿沟通起来很方便
8: 啊。
7: 还有那么句广告语，那怎么说来着？
8: 手机拉近了你我的距离。
7: 说这话。
8: 对。
7: 但是过去
8: 啊，
7: 现在得改改了。
8: 现在？
7: 嗯。
8: 怎么改？
7: 手机让你我之间开始有了距离。
8: 哎，这话怎么讲啊？
7: 您得这么想啊。
8: 啊。
7: 过去咱们是来用来沟通的。
8: 是。
7: 现在这个手机已经成为一种病了。
8: 不是您这话我可不明白，
7: 没太听懂
8: 啊！您解释一下。
7: 您看现在咱们过度的依赖于手机
8: 啊，
7: 平时出门你要不拿手机，你都感觉刺痒的慌，真的。
8: 什么叫刺痒？
7: 走大马路上，
8: 啊，
7: 你摸都，
8: 哟、
7: 啊，
8: 怎么了？
7: 手机呢？
8: 我忘带了。
7: 手机呢？
8: 啊，
7: 手机呢？
8: 啊，
7: 手机呢？手机呢？
8: 你看他已经先疯了，我跟你说
7: 吧，手机呢？
8: 不是，
7: 这有人找我怎么办呀？别人认为我失踪了。手机怎么办啊？
8: 电话怎么办呀？
7: 赶紧回家拿去
8: 啊！
7: 结果一看，短信也没有，电话也没有，
8: 嗨，
7: 白着急半天，
8: 也没人找他。
7: 据那个科学调查了
8: 啊，
7: 人家说这个人啊，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
8: 啊，
7: 有70%的人都用手机。
8: 哦，
7: 看完我特纳闷，
8: 是吗？
7: 我说难道就30%的人上厕所用手指？
8: 嗨，不是啊。两码事儿啊，不是一回事儿。
7: 我也挺纳闷的。
8: 什么呀？
7: 我说这手机让我们的生活很破碎。过去咱们开车开一半
8: 啊，
7: 都是一认真开车
8: 啊，
7: 现在开还得刷微博呢，还得。

0: 是不是？
1: 开着车刷微博可不应该。
0: 而且你看过去啊，聚会什么样？
1: 聚会，
0: 大伙儿坐在一块儿，有说有笑的。
1: 聚会嘛，
0: 聊聊天啊，唠一唠，喝点酒。
1: 是
0: 你现在，围在一个桌上，往这儿一坐，低头玩手机，
1: 都喜欢玩手机，
0: 谁不理谁啊？
1: 啊，对对对，
0: 你说不理你聚什么会？聚会不就得说话吗？
1: 是，
0: 是不是？而且还有那种特别不长眼的人，菜一来，夹菜这菜往这一端，拿筷就去夹去。
1: 这应该的呀！
0: 你再看别人的反应别动！我
1: 怎么了？
0: 你干嘛？
1: 我
0: 你干嘛？你干嘛？
1: 我夹菜呀！
0: 谁让你夹的？不是，拍张照。哎呀，
1: 你再把自己搁盘子里，你再
0: 是不是发朋友圈啊？发张朋友圈。不光这样啊，他这是发完了，坐到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不是闲的吗？你跟他说一声不行吗？你告诉他多好，多说了我呢。
1: 这人叫什么声？大伙儿娱乐一下他。
0: 不是这种人啊，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1: 哦，还有，
0: 举个例子啊，就我们后台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先生女士。
1: 倒是先生是女士，
0: 他自个儿都没弄清楚，我知道吗？
1: 对对对对，他怎么了？
0: 他就这样。你像我们这种，我们这平时就不爱发微博。隐私我不爱发。
1: 是
0: 他没事就发。
1: 李明宇喜欢。
0: 没事就发。邻居家的狗怀孕了，他都发一朋友圈。跟你有毛关系啊？你发他干嘛呀？
1: 您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
0: 前两天我们晚上演出演出很晚。第二天早晨起来想睡懒觉，讨厌我们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大早上起来6点钟敲我们家门，哟，敲门
1: 这么早，
0: 我睡得着着的呀，这起不来呀，起来低血糖都快犯了，我一开门，不是哥，干嘛呀？
1: 怎么了？
0: 那个兄弟，你看
1: 什么？
0: 这你托盘上面豆腐脑两根油条，不是哥，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0: 今天我们家没 WiFi 发不了朋友圈，你看看吧。我这个心情啊，把我憋得内伤啊！
1: 你怎么办吧？
0: 我就一个字儿啊，烦。
1: 这功夫还点赞呢，
0: 哥们一溜烟就跑了。哎，一边走还一边说呢，
1: 干嘛去？
0: 后面还200多位都得看呢。嘿，没看完呢，
1: 多大瘾呢这是？
0: 你说这种这是不是有病？这种人啊，
1: 这可不太好
0: 啊，这有病。但是这种啊，也算初期的患者。
1: 还有更厉害的？
0: 有
1: 谁呀？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比他还厉害，
0: 太严重了。
1: 怎么了？
0: 一天到晚吵着的换手机，换手机，换手机。我说这手机有什么可换的呀？
1: 什么手机都行，
0: 你打一电话，发一信息，
1: 对，
0: 顶多的上一网完了。不，不，非得下来找我来。那个换手机，要又得要这个能听音乐的，屏幕还得好，
1: 对，
0: 还得玩游戏。后来我给他陪他转一转。能有什么手机能符合呀？
1: 什么呀？
0: 现在比较流行这个 iPhone。苹果
1: 是
0: 5S
1: 就这好。
0: 哎呦，挺贵的
1: 啊！是
0: 我问来着6000多呀。
1: 得
0: 6000多，我的个娘，6000多呀！
1: 说话声都变了啊！
0: 哎呦，我的妈呀！但是我一想，好，我媳妇儿嘛，
1: 喜欢嘛，
0: 没关系，给人买啊。小爷能挣会花，有钱卖肾，给人买。
1: 你别我
0: 干嘛卖肾？
1: 我跟你说，你就这么交女朋友啊？你这一辈子就交俩。
0: 这一个就够我瘦的，是不是？
1: 卖肾受得了吗？
0: 买，6000多买回来了啊！买回来也能听音乐，
1: 多好啊！
0: 玩游戏啊，看电影都方便。
1: 是
0: 不满足啊？不满足，过来找我来了啊！找老公，那什么？
1: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女朋友起飞是怎么着？
0: 你这人，你根本就不懂生活，你都不懂生活。美就美，温柔好，你不懂，你知道吗？
1: 这是撒娇的，这是
0: 老公。哎呵。老公，
1: 不是
0: 老公，
1: 你就说怎么着？
0: 老公那什么啊？老公，就我那手机都不好了，都不好了。老公，
1: 哎呀，哪有比你不好的是吗？怎么了？你说怎么手机怎么了？
0: 老公那个我那音乐都不好听，音乐不我要 MP3。
1: 我要 MP3，
0: 你要 MP3，
1: 那你买不买吧？
0: 买啊！但是我得问他两句啊。我说秦总，现在买的 iPhone 能听音乐？
1: 能啊！
0: 音质不好。
1: 买，赶紧买！
0: 1000多个人买了，
1: 买不就完了吗？
0: 过年又来了啊！老公， 那什么，就是那个手机，它屏幕太小，屏幕太小，
2: 不小了呢，
0: 小小小小，
1: 你过来，
0: 你别动我，
1: 你过来，
0: 别动我，
1: 你过来，你老离我那么远呢，你过来，过来，过来，
0: 就屏幕太小，
2: 那小怎么办？
0: 要整上电脑，
1: 那整上电脑，
0: 整。
1: 买不买？
0: 整电脑
2: 不是？那你得买不买啊？
0: 我得问问他呀。
1: 啊，又问？
0: 我说你能看，能看时间，挺不错的。
2: 手机可以看。
0: 6000多买了。
2: 对呀、啊，
0: 买了。啊、不行，买。要一个。
2: 有来了。啊、你踏实住了。
0: 要一个。
2: 啊、要一个买呗。
0: 买。啊，4000多给人买一个。哇。过两天又来了。啊。老公，
2: 你等我，我拦你一句啊，真不值你这肾，我跟你说。行，我就，哎呀，完了还生气了，这位，你过来，你过来，就是你这么妖娆，
0: 要一个，
2: 买不就完了吗？
0: 买，赶紧给人买，
2: 赶紧吧，
0: 买完我这个后悔啊。
2: 怎么又后悔了？
0: 你算算呀，啊，1000多的 MP3 啊，4000多的掌上电脑，
2: 是
0: 5000多买一 PSP， 哦，6000多白花了，我那手机。
2: 手机什么功能都没用上，
0: 什么也没干。哎呦，啊，受不了，太受不了了。
2: 啊，这也不行。
0: 但没关系，实际上咱有媳妇儿，我这能找上媳妇儿不容易啊。
2: 喜欢，
0: 有得了吧。啊，但是后来还发现了，
2: 还有什么事儿？
0: 就因为这个手机啊，严重影响我的生活质量。
2: 不是你不都买给他了吗？
0: 是啊，他是高兴了。啊，我坏了。
2: 不是你怎么不高兴了？
0: 你看过去各位啊，假如说咱们其实都是大老爷们儿啊，那个晚上你难免的得应酬一下。是吧？
2: 是，
0: 应酬一下。
2: 对，
0: 应酬一下。
2: 对，
0: 应酬，很难免。
2: 你要天天应酬，就叫鬼混。
0: 你怎么说话？
2: 您天天出去应酬去？
0: 不是，你有时候陪客户吃饭喝酒很正常，对吗？不是，过去来讲媳妇儿打电话，干嘛呢？
2: 干嘛呢？
0: 你怎么说？
2: 陪客户呢？干嘛呢？
0: 要不然说你离异呢？
2: 你才离异，谁离异？
0: 不是，你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那更不能欺骗媳妇儿了。
0: 不是，这善意的谎言，你得用一个委婉的方式啊。
2: 那怎么说呀？
0: 开会。
2: 开会？
0: 你说开会多简单，啊、那边也不纠察，电话一挂，你早点回家，该跪搓衣板跪搓衣板就完了，对不对？哦。现在倒好。
2: 现在怎么了？
0: 打电话啊！我这干嘛开会呢？啊！电话挂了。
2: 挂了。
0: 一会儿视频通话来了。
2: 哦、FaceTime。哎呀，这怎么办呀？
0: 朋友啊，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啊。
2: 是你
0: 这怎么弄啊？
2: 这开会的地点不一样啊，
0: 难不住我，我有主意。
2: 怎么办呀？
0: 出去买易拉宝，喷成一会议室的图片。啊，人电话不是来了吗？啊，赶紧人挂了，
2: 先挂了。
0: 下楼把易拉宝扯开，哇，打电话，你看我开会呢。
2: 嘿，
0: 开会，
2: 有点心眼全用这儿。
0: 但我提醒您各位啊，但凡要喷易拉宝，多喷几个。
2: 哎，干嘛？
0: 因为你不能总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啊。
2: 这就甭交了，这个就
0: 是不是？
2: 不是什么好事儿。
0: 而且你说影响我觉得正常啊，连我媳妇儿跟着受影响。
2: 她怎么了？
0: 就现在这个手机这个软件啊太多了。游戏我觉得还稍微好点
2: 啊。还有什么？
0: 俺像一般，好多交友软件。
2: 哦，有
0: 交友软件。嗯，就是说这个在上面能碰着一些个异性的好朋友，
2: 哎，可以聊一聊，
0: 聊聊天什么的。
2: 对，
0: 我觉得这种软件多难受啊，有伤风化，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啊。
2: 没有
0: 啊，都什么玩意儿啊？不是微信、陌陌、摇摇、同城约会、巧遇都是我们在一起，随心所欲、简简单单，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
2: 我你的，您背的可太多了。
0: 不是我们
2: 这些你都玩是吗？
0: 我没玩过啊，我媳妇儿老玩。哟，我媳妇老玩，回家来玩陌陌或者刷。嗯，我说你别玩陌陌，你玩玩我。聊天咱俩啊，你跟我玩会儿，你别老玩他了。
2: 对，
0: 他不去啊，不行，我聊聊这挺好的啊，聊挺好。我说你看看我行不行？
2: 对呀，
0: 妹儿，
2: 可以逗一逗媳妇儿吗？
0: 不行，非得玩啊！我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2: 对，
0: 有意思吗？
2: 有意思吗？
0: 当然有意思啊！上面可新鲜了
2: 啊，可新鲜了，
0: 看看新鲜，
2: 是
0: 有意思啊！我说那你玩，我不理你了。
2: 哎，是，
0: 过两天坏了，
2: 怎么了？
0: 我发现在陌陌里面有个小子叫新鲜。
2: 啊？他可真去看新鲜去了。
0: 是啊，他看新鲜，我干谁呀？
2: 对。啊？他要看新鲜，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0: 我分手了。
2: 是啊，
0: 分手了，当时我这个难受啊，哎呦，天降大雨，哎呦，心情的太不爽了，呵，你理解不了，
2: 我没法理解，
0: 哎，太难受了，
2: 主要是心疼，反正
0: 不是心疼，
2: 那是
0: 肾疼啊，哎呀。

0: 您别卖呀、
1: 啊！生活索然无味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没有乐趣呀、啊！哎呦，那今天干点什么呀？啊，太麻烦了！
0: 怎么办呀？
1: 但是我发现啊，其实这个手机没乐趣，同时呢，能给我带来点自信。
0: 哦，这有好处
1: 啊！有自信
0: 啊！您说说，
1: 就在一个月之内啊，我就被这个《非诚勿扰》抽到了2次去巴厘岛双人游，3次被这个《我是歌手》评为人气冠军，还有我没出生的儿子10次因为赌博被警察抓走了。
0: 诈骗短信是吗？这什么好事儿？这个
1: 后来我一看，别啊，这手机也太麻烦了，别用了，别用了，赶紧关机，不要了，以后不用手机了。
0: 不用像话吗？机不可失，知道吗？哦，干嘛你不用人家找你怎么办呀？
1: 写信，
0: 有急事儿呢？
1: 写鸡毛信啊？
0: 上哪写鸡毛信去？
1: 不是你非得用手机吗？打座机行不行？啊 ，QQ 行不行？即时通讯行不行？只要你想找我，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0: 宝贝儿，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1: 因为要把床位让给你。嗨，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是手机你必须得用啊。
1: 不是用不用的问题啊。其实上面这些东西啊，有时候你还能接受啊，因为必须得接受。
0: 是。
1: 有些东西是你真接受不了的。
0: 还有事儿
1: 啊，就是这个推销的电话。
0: 推销，
1: 各位接过没接过？
0: 这有点烦
1: 啊！一天在你最忙的时候打一电话，问你要这个要那个。早晨6点半，李明宇刚走，推销电话来了，
0: 接上了是吗？
1: 是啊，买房卖房，买车卖车，基金股票炒股买坟的都给我打电话。哎呦，我都服了啊！前两天有一个那个找女朋友的给我打电话，
0: 女朋友，
1: 先生，那个您需要不需要女朋友？我说我不需要，您不刚分手吗？您来一个。我们这女的特别多，可以让你跳一跳，挺好的。我说不用，我刚分手，我心情特别不好，我不想找女朋友。但是先让你找一个，找一个吧。我这姑娘特别的好，我跟你说，精明能干，能吃会过，你来吧，来吧，挺好。
0: 干嘛这么推销啊？
1: 不是他那姑，我也不知道啊。我得问，我说你干嘛这么推销我呀？那人说话了，都快哭了。
0: 怎么说？
1: 大哥，大哥，你领回去吧，你领回去，你媳妇太能闹腾了，我是新鲜呀，我
0: 新鲜呀。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那节目最后呢，咱们请出北京二赵赵振铎和赵世忠，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漫谈关系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学？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3: 干什么都得研究，
4: 哎，那倒是。
3: 看见我没有啊？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4: 你研究什么学问？
3: 关系学。
4: 什么叫关系学？
3: 不懂吗？
4: 不明白。
3: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4: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3: 干什么？不学你就吃亏呀。
4: 吃亏？
3: 哎，你就拿咱抽这前面烟来说吧。这里就有学问。
4: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3: 这人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4: 你说说，
3: 要想抽前门烟呢，
4: 怎么样呢？
3: 就得走后门。走
4: 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3: 那当然了啊，前门你买得着吗？
4: 买不着。
3: 街面有前门烟吗？
4: 没有，
3: 没有。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你没后门，你就抽那1毛2的。哎，
4: 对。你提我干什么去？
3: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4: 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3: 想吃排骨啊？那你得找熟人啊。
4: 哦，得找熟人。
3: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4: 好，
3: 哎，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4: 是绝错不了，
3: 连块千骨都没有。吃排骨得找熟人。
4: 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3: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4: 哦，得托人情。
3: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哎呦，咱有路子。
4: 对对对，
3: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1毛3分5的。
4: 嗨，你提我干什么？
3: 最高级的1.7，好不
4: 头。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买鲜鱼。
3: 买鲜鱼啊？啊。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4: 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3: 那不是你爷儿，那你就得侄儿。
4: 嗨，这哪个亲戚呢？
3: 哎，不管怎么说法，彼此得有关系啊，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真鼻儿。哇，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4: 那我呢？
3: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

0: 理儿。
1: 嘿，他这还有辙？
0: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1: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0: 嗯，
1: 我打算要一间房。
0: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1: 出多少血？
0: 哗，得一脸盆啊。
1: 火，
0: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1: 嚯，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的。
0: 嗯，对啊，那都是胆大的，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1: 是啊，
0: 嗯，
1: 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0: 可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1: 嘿，他都有经验。
0: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这脸皮都特别的厚。
1: 有多厚？
0: 有这么一想多厚。
1: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0: 想多厚就有多厚。
1: 嚯，没边儿了。
0: 您拿您那脸皮来说吧。
1: 哎，我脸皮薄。
0: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1: 啊。
0: 您瞧，您这
1: 我，
0: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呢，
1: 像话吗？
0: 这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1: 啊。
0: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1: 死人走什么后门？
0: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受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啊、
1: 得挨个。
0: 有后门拖拖人情这事儿好办呢。
1: 嗯，
0: 到了火葬场以后，桑同志，
1: 桑同志，
0: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
1: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0: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三儿就行了。
1: 这还加三儿呢？
0: 本家也得表示表示啊。
1: 嗯，
0: 老师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1: 这不是互相利用
0: 啊？对啊，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1: 是啊。
0: 哎
1: 哎，那比方说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0: 嗯，
1: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0: 嗯，大夫好，明儿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
1: 嗯，
0: 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哈哈，没问题，
1: 这也能许愿。
0: 哎、
1: 那本家是教员呢，
0: 教员好，明儿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1: 啊、那本家是演员，
0: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1: 嗯，那本家是消防队，
0: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1: 啊，
0: 着火干嘛？
1: 这不像话。
0: 哎，看见没啊？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1: 对了，
0: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1: 嗯，
0: 关系学的核心呢，
1: 嗯，
0: 就是价值论。
1: 哦，
0: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1: 是啊，
0: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
1: 嗯，
0: 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1: 哦，你还有价目表？
0: 那当然，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1: 啊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0: 炼钢工啊，
1: 啊，
0: 三分，
1: 三，才三分钱
0: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1: 就是
0: 三分
1: 啊、哦。那要是钳工，
0: 您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1: 这怎么一毛五呢？
0: 给我焊个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值多方便
1: 啊、哦！有用。
0: 哎，
1: 那要是木工，
0: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1: 三，这三毛
0: 啊，做个床头柜，小衣柜、大衣柜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售货员呢？
0: 哎，这贵，
1: 多少钱？
0: 六毛
1: 六，售货员六毛，
0: 买东西方便呐、
1: 啊。
0: 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1: 嚯，好！
0: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1: 就是我没路子。
0: 嗯，
1: 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0: 哎，这是高档品。
1: 嗯，这多少钱？
0: 这贵
1: 啊，
0: 四块五。
1: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0: 相声演员
1: 啊，
0: 一子不值。
1: 怎么？
0: 一子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1: 那为什么呢？
0: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得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1: 这家伙真滑头、
0: 啊。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1: 哎。这可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0: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1: 怎么讲？
0: 闻着臭啊，嗯，吃着香。
1: 他这是什么思想？
0: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1: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1: 就是，
0: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儿哪儿都是吗？
1: 啊，
0: 现在这后门。

0: 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1: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0: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1: 那是该换底了。
0: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1: 怎么回事？
0: 我爸排了俩多钟头队，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1: 没有了，
0: 有。
1: 有为什么不卖
0: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1: 因为什么？
0: 这是给机关留的。
1: 哦，机关有优先权。
0: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1: 就是
0: 回家吧。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2: 有，给您留着呢。
1: 啊，
2: 这份是您的。
1: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0: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1: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0: 啊？是那位姓鸡，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吗？
1: 啊，这么个机关呢？
0: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1: 哦，
0: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1: 是得提意见。
0: 我爸爸一急呢，少年小姑娘没着急。哎，老大小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1: 哦，
0: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1: 怎么写的？
0: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1: 啊？
0: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啊，
1: 这太不像话、
0: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着嘎着窝了。
1: 哦，
0: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1: 哎，
0: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
1: 嗯，
0: 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1: 哦，
0: 怎么回事啊？啊，
1: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0: 什么？
1: 啊，
0: 开后门？
1: 没错，你问问呢，
0: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嗯，领导上3053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像话了，
1: 这经理还不错。
0: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1: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哦，是机关呐、
1: 嗯！
0: 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1: 怎么？
0: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做后门。
1: 怎么？
0: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1: 啊、
0: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了吧，散了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1: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0: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1: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0: 那个说，嗨，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1: 是谁呀？
0: 是小舅子呀！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吗？
1: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0: 坑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
1: 嘿，
0: 反正自己一个子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位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1: 是啊，好
0: 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总归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
1: 啊、
0: 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嘿，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0: 对，
1: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1: 啊、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0: 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啊、这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啊、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1: 啊、那你说说，
0: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1: 啊，
0: 你们不知道、
1: 嗯、
0: 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批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
1: 哎、
0: 到他那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司机，私人的鸡呀。
1: 嘿，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8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0: 他刚道上有泥、啊、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我没办法呀、啊、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拖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哎，小鸡
1: 哈哈
0: 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哎，这车倒过来了，
1: 嘿嘿，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1: 啊。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了。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的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众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哎、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
2: 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2: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闪队。
0: 这不是我们这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天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0: 经理听了有成交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1: 哦、
0: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
1: 哦，摇豆腐呢。
0: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一听，怎么着？该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什么叫糟老头子？
0: 经理可有你的，跟我来这茬。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薇，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两块豆腐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0: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1: 好成狡猾脸了。
0: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他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灵是谁？
0: 利特灵，这就是我呀。
1: 你啊。
3: 欣赏过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漫谈关系学，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换妻、
0: 离婚、
1: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了、
1: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2: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第7集。
0: 吃了午饭，躺在屋当门地上的金虫刚要睡着，就听见水坑边传来洗衣和捶衣的声音，马上就醒了，醒得像水一样清。金虫喜欢听棒槌捶衣的声音，声音贴着水面走过去，又从水面返回来，里面就带了水声，听来格外清脆悦耳。金种一听就听出来了，是自华在水边洗衣服。赵大婶和自华都是在他们家门前的水塘里洗衣服的，但他们娘俩捶衣服的风格大不一样。大婶捶衣的声响有些迟钝，有些拖泥带水，而自华啪啪啪捶得又快又干脆。金种不能睡了，趁午后没人走动，他得去水塘边会会自华，让自华知道他的想法。上个月割麦的时，自华在前面割麦，赶巧他在自华后面捆麦。一般来说都是女劳力割麦，男劳力捆麦。女劳力把割下的麦子一顺头地放在地上，放成一铺一铺的，男劳力随便抽出一缕湿麦秧子捆成药子，把散放的麦铺子捆扎起来，捆成麦个子，然后把麦个子装上架子车，拉到场院里晒干。晒干后放在石滚上摔，摔出麦子儿，留下麦杆亭子以备扇房子用。金种瞄见前面割麦子的是自华，一阵欣喜，追着自华的屁股，不由得加快了捆麦的速度。捆到与自华的距离缩短，他就把速度放慢了。好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他得多看一会儿自华。自华不是蹲着割麦，是弯着腰割麦。自华干活很要强，一直保持着冲锋陷阵的姿势。自华割下一大把麦，都要回头放在身后的地上。自华一回头，金种就把自华的脸看见了。自华没回头时，金种只能看见自华戴在头上的草帽。自华的草帽是手巧的自华自己用新麦亭子编成的草帽辫子自己缝制而成，他的草帽格外细白，遮阳的帽檐格外宽大，还格外支棱，帽檐上还用红漆喷了几个字：永远忠于毛主席。自华的草帽好像是一个大花托，自华的脸就是开在花托里的一朵花，在花托的衬托下，花儿是那样的鲜艳。 自华的脸红红的，额头上鼻尖上都是汗珠，自华两鬓的头发被汗湿打了绺，他趁湿把两鬓的头发抿到了耳后，这样鬓发下面的绒毛就露了出来，像是露出了某种秘密，那些绒毛也是湿的。自华偶尔直一下腰，弯起食指把额头上的汗珠刮一下，让汗水拉拉地流在地上。自华的腰身细细的，在蹲着捆麦子的金种来看，自华是那样的挺拔。自华头顶是蓝天白云，面前是一望无际金色的麦田，身边不断有紫燕飞来飞去，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金种被感动得不行了，天哪，这一切是多么的好看呢，是多么的美呀，多么的让人想流眼泪呀。金种的想法由此产生，要是能经常看到自华就好了，最好能看自华一辈子。他不敢有过多的想法，不敢想摸自华的手，更不敢想把自华搂上一搂，只要天天看到自华他就很满足。金种探头往水塘边看了看，正是在水边洗衣垂衣的果然是自华，他没有马上走下水塘，又退回屋里，这样空着双手接近自华显得意图太明显了。金种得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手里得拿点东西去洗，可洗什么呢？金种在屋里瞅来瞅去，竟找不到一件可以洗的东西。他不能洗自己的汗褂子，如果汗褂子洗了，他就是光着膀子了，光着膀子让自华看见，无论如何不太合适。叔叔的汗褂子倒是放在床边扔着，汗一层剪一层，脏得不能再脏了，他总不能给叔叔去洗汗褂子，那样太反常，会让叔叔猜破他的动机。如果叔叔知道了他拿他的汗褂子当幌子，不知叔叔又该怎样讥笑他呢？再说了，他凭什么给一个地主分子洗衣服？凭什么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自尊呢？说来可笑了，也可怜了，金种最后找到的可洗的东西竟然是一块溜布子。要在锅里溜馍或者蒸拌了面的野菜，必须在篦子上铺一块布，那块布就是溜布子。因木条或竹片做成的篦子缝隙比较宽，不如铺一块溜布子，所溜所蒸的食品就不会漏进篦子下面的锅底水里去了。他们家的溜布子呀，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洗的，上面是疙疙瘩瘩，恐怕比垫在人家小孩子屁股底下的屎布都脏。有一次银种烧干了锅，还把溜布子烤得糊了一块，这样的溜布子已经很脆弱了，肯定禁不住搓，说不定一搓哎就是一个洞。然而金种所借助的理由只能是这块溜布子。金种来到水边，把水撩了撩，给自华一个机会，撩起了水落在不远处的

角叶子上，打得菱角的小白花晃了几下。自华看了一眼他撩的水，没看见他。自华面前的水边放有一扇废弃的小石磨，小石磨一半在水里，一半在岸边。小石磨的磨棱子朝上，既可以当搓衣板，又可以当锤布石。自华该怎么洗还怎么洗，该怎么锤还怎么锤，好像没受到什么干扰。金种把粘成一团的六步子放进水里泡，泡一会儿再慢慢展开。自华不看他，他正好可以看自华。自华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把自华从头到脚都收进了眼底。他就是要试一试，自华到底会不会看他一眼。金种把六步子展开了，仍没有洗，而是把六步子贴泥底铺在水里。他这时又一个实验，试试能不能捉到一条小鱼或一只小虾。水塘里小鱼小虾很多，他们都很贪吃。六步子上未洗去的饭疙瘩就是现成的鱼饵。带小鱼小虾来吃饭疙瘩，他捏住六步子的四个角一兜，或许能把小鱼小虾兜住了。这两样试验几乎有着相同的性质，都需要耐心，都不能着急。有了，自华终于侧过脸看了金种一眼，只是自华的眼神不太友好，他皱着眉，咕嘟着嘴，目光里充满着排斥与厌烦。他的这种看法不能算是看，只能说是瞥了金种一眼，或晚了金种一眼。谁晚了谁一眼，这种说法在当地很普遍，他们用字就是这么狠，一下子入骨三分。是的，是入骨三分，不是人们通常说的入木三分。对于自华厌烦的眼神，金种一点都不吃惊，也不觉得受到了什么打击。只要自华开始看他就行，有所反应就行。可以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华看，其目的就是惹出自华的烦来。不怕自华烦，就怕自华不烦。只要自华烦，就表明他递出的眼神得到了回报，并表明他已经在自华的眼里挂上了号。据说病人到医院看病都是先挂号，只有挂上了号，医生才会叫你的号给你看病。金种在自华眼里挂了号，下一步自华就该给他看病了。金种庄子里生，庄子里长，对庄子里闺女们的秉性还是比较了解的。你用眼神要对那个闺女示好，那个闺女一开始没有不烦，不管是真烦还是假烦，反正要烦一烦，好像这是一道必经的程序。你烦了，说明你是害羞的，是洁身自爱的，给自己找对象定的标准比较高，你起码还是个闺女家。如果你不烦，哎，就比较麻烦了，别人会认为你急了，想男人了，浪了，下贱了，早就不是闺女家了。金种要加深一下自华对他的烦，他叫了一声自华，自华果然烦得更重一些，说道，瞎叫什么，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接上枪就好。金种说，起名字就是让人叫的，怎么别人能叫，我为啥不能叫？自华说，烦人，听见你叫我就烦，你就是不能叫，你老看别人干什么？说话时他捶衣服的节奏慢下来，捶的也比较轻。话说完他又把捶衣服的节奏加快，下手也比较重，仿佛金种就是他棒槌下的衣服，需要捶一捶。金种笑了，说道，哎呀，这就奇怪了，你要是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呢？自华说，我不看你也知道你在看我，看什么看，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人。金种是什么人呢？金种当然知道，自华无非是指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他家地主成分是不假，你赵自华家也不是什么好成分呢。金种问，你说我是什么人？自华的鼻子哼了一下，说道，哼，这话你问你自己，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那成什么人了？金种说，哎，你要非让我说，我觉得咱俩是一样的，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什么样的人，咱俩地位完全平等，哎，谁也别看不起谁，

0: 自华说，你胡说，我跟你不一样。金钟说，我倒要听听你跟我怎么不一样。自华不说话了，把一件衣服抖开，揪着衣服领子在水里漂洗。自华洗衣服没有肥皂，更谈不上用洗衣粉的，他就是利用手、棒槌和水的作用把衣服洗一洗。楚树上落下一颗楚桃子，砸了水面，啪的一声响。楚桃子没有沉底，很快飘了上来。成熟的楚桃子糜烂成肉红的颜色，水中的鱼儿特别爱吃。楚桃子一落进水，不知在哪里潜伏的鱼儿便迷集起来，争吃楚桃子的红肉。鱼儿们你一口我一口，煞叠着把楚桃子推动得团团转。鱼儿们头朝里尾不朝外，绕着太阳般的楚桃子辐射开去，像是太阳放出的光芒。然而一条大鱼从水底潜了过来，它没有露出面，只露出了嘴巴，大嘴巴一张一吸，就把整枚楚桃子含到嘴里去了。大鱼独吞了楚桃子，随之下潜。下潜时尾巴在水面搅出了一个漩涡。金种一指漩涡说，看，一条大鱼。自华不看仍不说话。自华把漂洗过的衣服拧一拧，放进身边的竹篮子里。自华加快了洗衣服的速度，看来这妮子要逃走啊。情急之下，金种抬出了毛主席。金种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互团结，相互帮助，相互爱护。听到金种说出毛主席的教导，自华不禁肃然了一下，但自华很快说，没人跟你互动，你做梦去吧。说罢拎起竹篮，拿上棒槌，抽身上岸去了。金种愣了一会儿，这才想起了六步子。他铺展在水里泥底的六步子果然引来了几条小鱼，那些小鱼在啃吃六步子上的饭嘎巴。他把六步子兜起来，连一个鱼虾子都没逮着。六步子的透水性差，水从兜起的六步子上沿流走，小鱼也随之流走了。这个兆头不是很好，金种的情绪有些低落。我们还回到跑坑，接着说金种的弟弟银种的事儿。太阳当头照着，银种的事情还没有结束，银种的好故事啊还在后头。银种洗去了脸上的泥巴，并没有上岸走人，他玩水好像还没有玩够。那些孩子们都没走，还尽情地在水里面耍把式折跟头。他们都是上套前的马驹子、牛犊子，嘴上还没有带龙头，鼻子还没有穿孔套上鼻圈子，不撒野干什么？他们在水里一玩，往往就是半下午。大人们都出宫了，他们还泡在水里不出来。他们的眼睛泡红了，红得跟兔子的眼睛一样。他们的手指头肚先是泡胖了，胖得圆溜溜的，可再泡就瘪了下去，指头肚上出现了一个个麻坑。他们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更让人不解的是，人在水里，肚子里的食物消化得特别快，不管你吃得有多饱，不管你的肚子撑得像个大西瓜一样，只消在水里玩上一会儿，肚子不知不觉就小了下去，大西瓜只剩下西瓜皮了。他们不记得在水里撒没撒尿，也许撒了，也许撒了不止一泡，但他们记不清了。把尿撒在淹到嘴边的水里，一点声响都没有，少一泡尿也不见水滴，多一泡尿不见水高，谁会记得那么清呢？但他们肯定记得，谁都没在水里拉过屎。他们刚过了不吃屎的年龄，就懂得屎能换工分，能换粮食，就见屎很亲。这就奇怪了，哎，真是奇怪了。吃的一肚子面条跑到哪儿去了呢？难道很快变成了肉，长在胳膊上了，长在腿上了？他们把胳膊和腿上的肉捏了捏，不像，肉不见增多，好像还少了。接着而来的问题是，他们的肚子又饿了，又想往肚子里收拾东西了。跑坑旁边是队里的菜园， 靠跑坑这边种的是茄子，有小孩子悄悄地爬到茄子地里去摘下嫩茄子当瓜吃，也有的小孩子摘下的茄子太大了，还有些老不好吃，他们就把茄子当皮球在水里扔来扔去，看谁扔得远，看谁能砸到别人的头。银种被飞来的泥巴糊了脸，没多大碍，幸好眼睛没进泥，在稀泥飞来的瞬间，他的眼皮快速关闭，把泥挡在了外面，把眼珠子保护起来。眼皮仿佛有着单独的防御和快速反应系统，有东西袭来，眼皮不必向大脑报告，自己有权对眼睛采取保护性措施。为防止再受袭击，银种不到深水里去了，只是在离岸边不远的浅水区走来走去。说是浅水区，水也不是很浅，水波浪可波及到银种的胸口。山豹又一个猛子扎到银种的身边，说：“拿着，背背我。”银种以为山豹又要强迫他当鱼鹰，往前扑了一下，拒绝背山豹。银种没山豹游得快，山豹猛地一窜，两只胳膊扣住了银种的脖子，银种想摆脱也摆脱不掉了。水有浮力，银种在水里背着山豹并不觉得沉，既然摆脱不掉趴在他背上的山豹，他只得背着山豹在水里走。银种背着山豹在水里走了一会儿，一件令银种吃惊的事情发生了。银种的年龄还不大，记忆力发育的还不是很好，但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恐怕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银种觉得屁股后面长起一样东西，像是一条泥鳅往他屁股沟子里钻。山豹这个家伙原来是要拿他的屁股干坏事儿。银种害羞极了，脸上火辣辣的，一下子变得满脸通红。银种不是一个姑娘家，可生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她的害羞程度恐怕不亚于一个少女。她觉得应该骂山豹，就骂了。她骂的是山豹的妈。平时她不敢骂山豹，这会儿山豹这么不要脸，她认为山豹是书里的。狗怕假尾，人怕书里，书里的人应该骂上一骂。山豹不吃骂，小声威胁银种说道：“不许骂我，你这个地主羔子，你再敢骂，我就勒死你个杂种。”说罢挖着腰使劲端着屁股，与银种的屁股贴得更紧些。往日里银种最怕人家骂他地主羔子，一骂他地主羔子，他就成了双打的茄子。可银种今天反了常态，山豹骂他地主羔子他也不怕，继续骂山豹的骂。他骂的声音不是很大，一边骂一边哼哼唧唧的，像是在哭。不仅骂，他还双手背后推开山豹的屁股，护住自己的屁股。山豹也骂银种，他骂的不是银种的妈，是银种的姐。山豹骂得很下流，同时山豹的胳膊不抱银种的脖子，他把胳膊下移，并把银种的两只胳膊挪到银种的肚子前面，使劲一勒，把银种的胳膊固定在那里。如此一来，山豹更容易找准位置，更方便往前使力。这种性质可以用一个抢字来形容了。银种怎么办呢？他将怎样阻挡？这种情况类似刚才珊瑚往他嘴里塞鲫鱼，只不过是换了一种鱼，眼看这条鱼也要给他塞进去了。银种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屁股夹紧，原则上是绝对不能让山豹这个狗日的弄进去。银种曾听说过一个故事，在旧社会，这地方有一个人武功非常厉害，却不显山不露水。某一日，会武功的人跑到镇上赶集，一个好动手动脚的人跟他开玩笑，用手指抠了他的屁股。他不动声色，该怎么走路还怎么走路，一边走一边跟同行的人说话。而那抠屁股的人手没能再拔出来，就那么一直弯着腰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只是有些龇牙咧嘴。到了集上，人家把屁股松开，他才把手收回。众人一看， 他三根手指头的骨头都被夹劈了。你道怎的？原来那人练的武功中有一门是劈门功，劈门功一发比钢牙铁齿都厉害。殷种真的很想用着传说中的功夫好好的把山豹教训一顿。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换妻，
0: 离婚，
2: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了，
2: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2: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第八集，
0: 被山豹骑在背上欺负的殷种委屈极了。殷种不会劈门功就没办法了吗？你干嘛老背着山豹在水里走？干嘛给山豹提供机会？你不会往浅水处走吗？你不会往岸上去吗？把山豹的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他还敢不敢继续捣蛋。殷种真傻，真是缺心眼。可这事儿呢也不能太怪殷种。前面说了，殷种是一个像少女一样害羞的少年，这种见不得人的丑事他自己首先就不愿意让别人看见，要是别人看见了，殷种的脸往哪儿搁？首先他自己就会觉得无地自容。再者，别的和山豹一样大的男孩子都像是未善到蛋子儿的小公羊一样，一个比一个骚，他们若看见山豹趴在他背上，都向山豹学习也趴在他背上，他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别人说了，连青蛙都知道害臊， 银种常在水边或水葫芦叶子上看见。

只公青蛙趴在一只母青蛙的背上，无人看见它们时，它们爬得稳稳的，一旦有人注意到它们，它们就双双跳进水里去。山豹也许正是利用着它的害羞心理，怕别人看见的心理，还有它是地主家的孩子不敢声张的心理，以背背我的名义，以跟他做游戏的名义，想干公青蛙所干的那种坏事。可银种不是母青蛙呀，它不会让山豹得逞。有一个孩子看见山豹老在银种背上不下来，问山豹干什么呢？山豹这才脱离了银种，他说：“我骑马呢。”银种不能让别的孩子再把他当马骑了。山豹一从他背上下来，他立即从水里走出来，向岸上走去。太阳仍很热呀，柳树的叶子晒得有些发白。一个留着一撮胡子的老头在柳荫下坐着，望着水塘，像是回忆过去的岁月。一个种菜园的菜把式发现小孩子偷吃菜园的茄子，站在菜园对面对那些小孩子骂：“你们谁再敢偷公家的茄子，我就把茄子塞进你们屁眼子里去，把你们的屁眼子撑烂，让你们的屁眼子喝稀饭时露透子。”一只知了吱地叫了一声，从苇子丛里飞出来。知了口气很大，可它的飞翔能力总是很差，飞的总是歪歪斜斜，摇摇欲坠。知了就近飞到了柳树上，总算没有掉下来。银种从苇子丛里拿出自己的裤衩，几乎又要哭了。他的裤衩再次被别人扯开了线，裤衩仍团在一起，还放在原地，伪装的跟无人动过一样。可是裤衩的裤裆却被扯开了，他把裤衩单独放在比较隐蔽的地方，还是被别人找到了。他往周围看了看，可除了那个坐在树下的老头，他在岸上没有看到别人，猜不出是哪个坏种对他的裤衩下的手。乐意对银种下手的人有很多，有的是明着下手，有的暗地里下手，他防不胜防，一点办法都没有。银种不能明白，他不是一只蝎子，没蛰过人家的手指头，他也不是一只老鼠，没偷吃过人家的粮食和剩饭，人家干嘛都跟他过不去呢？就算他是地主家的孩子，就算他是一个没娘的孩子，可他也是一个孩子呀。一想到他自己是没娘的孩子，他的眼泪还是下来。把眼睛揉了一会儿，银种还是把被撕开了裤裆的裤衩穿上。银种不能光着屁股回家，他的个头长得不算小，裤裆里的那东西长得也是有模有样，他不能把那东西露在外面。裤衩成了一个筒子，他穿上裤衩像是穿了一件裙子一样，只是裤衩后面的那一片布长，前面的那一片布短，前面的那片布遮羞遮得不是很好。银种把腰弯下一些，并用一只手压着前面的那片布跑回了家去。叔叔和哥哥都上工去了，门上落着锁，他们家门口一侧的土地上放着一块烂皮头子，一把光屁股钥匙就在皮头子下面压着。银种看看左右无人，才把皮头子拿开，捏起钥匙打开门锁。银种饿了，想吃口东西，他往锅台上瞅了瞅，一口现成的东西都没有，瓦罐子里还有半罐子凉水。他蹲下捧起瓦罐子，把凉水喝了一气，放下瓦罐子，银种找出针线，脱下裤衩子，开始把扯开线的裤裆进行缝合。他的裤裆被人扯开了多少回，他缝了多少回，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不知银种裤裆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人家就爱扒他裤子，扯他的裤裆。银种在杜老庄小学上学时，同学们就爱拿他的裤子做文章。课间操时，他正和同学们在操场上玩，有男同学趁他不备，一下子把他的裤子拉下来，从腰间拉到腿弯，把他的白屁股暴露出来。男同学很得意，哈哈乐着，把他的光屁股指给大家看。操场里当然也有女同学，
女同学刚上一二年级还小着呢，但那些女同学好像什么都懂，一个个都很带样，她们胳膊搭了胳膊，赶紧别过脸去，从现场躲开。有的女同学还回过头来翻白眼，啐唾沫，骂不要脸。不知是骂黄银种，还是骂那些搞恶作剧的男同学。银种不愿在女同学面前丢脸，他上树折下一些楚树叶子，剥下楚树的皮，做成一根树皮腰带，系在裤腰的松紧带外面。男同学拉不下他的裤子，就采取着更恶劣的手段，干脆把他撂倒，扯他的裤裆。在扯他裤裆的男同学当中，杜山豹就是其中之一。就此事，黄银种曾经哭着向杜老师报告过。第一次，老师批准他先回家吧，把裤子缝上再说。第二次，老师就批评了他，说他连自己的裤子都看不住，还有脸说。如果仅仅停留在被扯裤裆的阶段，黄银种同学的学也许还上得下去。有一天下午，杜老师带同学们到生产队的地里学农回来，黄银种发现他的课本不见了，语文课本和算术课本都不见了，没了课本学还怎么上？黄银种非常着急，急得脸都黄了，出了一头的汗。他问这个同学，问那个同学，谁见他的课本了？同学们都摇头说没看见。他找遍了教室的各个角落，连教室外的厕所里和教室后面的水坑里都找到了，哪儿有课本的影子呢？银种很喜欢上学，他到了上学年龄时，父母都已经死了，叔叔不想让他上学，不愿意给他掏学费。叔叔说，你上学有啥用，学完了还得拾粪，有那上学的功夫，还不如现在就开始拾粪。银种哭了，哭着去找了大姐，大姐给他出了学费，他才得以进入学校上学。因为热爱学习，银种的学习成绩也是不错的，语文作业和算术作业回回都是五分。没有了课本，银种还是天天按时到学校去，老师上课时要求同学们把课本拿出来，他没什么可拿的。他想看看邻座同学的课本，人家一下子就把课本拿远了。下课后，银种又哭了一场，哭得非常伤痛，同学们都不关心他的哭，认为他就是爱哭。有的女同学见他哭得咧着大嘴，泪水滂沱，说愁死了。银种是用这种方式与他的学习生活做最后的告别的。哭了之后，他就回家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踏进学校的门口。银种连一年级都没上到头。银种想到，他的课本可能是被某个同学偷走了，藏起来了，并毁掉了。可他猜不出是哪个同学干的。这对银种来说是一个谜，一个永远的谜。银种有过多次缝裤裆的经验，应当缝得熟练一些了吧？没有，他缝得一点都不熟练。他手里拿着一根认了白线的大号钢针，在裤衩上别来别去，翘来翘去，像铁锨在地里刨红薯一样。他的针脚还是很大，如居缸的居子，他缝得潦潦草草，没什么耐心。他像是预想到了，不定哪一天人家又会把他的裤裆扯开线。他针脚缝得大一些，人家扯起来就容易些，一扯就开了。他要是把针脚缝得很小很密，人家扯起来比较费劲，恐怕就不是扯开线的问题了，会把裤子别的地方扯破，那样的话缝起来就更难了。吃一堑长一智，银种的经验体现在这里。在银种光着屁股缝裤衩期间，一个洗完澡的小伙伴到银种家里来了，问银种家里有什么吃的，剩馍剩面条都行，给他一点吃。银种说，家里面什么可吃的都没有，只有凉水。小伙伴不信，银种就让他自己找。小伙伴掀开锅盖，见锅里空空的，果然什么都没有。小伙伴把锅盖摔在地上，骂了银种一句，走了。队长杜建春家的黄狗来了，进屋嗅了一阵，
最后把目标锁定在银种家的粪机子里，嘴一拱一拱，欲吃里面的大粪。大粪可是好东西，什么是大粪？只有人拉的粪才能称为大粪，马拉的粪、牛拉的粪虽然粪量较多，铺的摊子也比较大，但只能称为马粪、牛粪，绝对称不上大粪。银种有时跑三里、五里，甚至十里、八里，都难得拾到一泡大粪。银种绝不允许黄狗吃他们家的好东西。银种跺了一下脚，对黄狗说：“滚，滚，滚你妈的蛋！”队长家的狗又不是队长本身，银种不用害怕队长家的狗。见黄狗的嘴伸在粪机子里恋恋不舍，银种呵斥道：“你狗日的，滚不滚？再不滚，我打死你个丈人，扒你的皮，吃你的肉！”黄狗看了银种一眼，这才走了。黄狗走得慢慢的，似乎很不情愿。到门口，他又站下了，用灵活的舌头舔自己的嘴叉子，仿佛在说：“我是队长家的狗，你要对我客气一点。你是一个地主家的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有一件小事，小的像狮子一样，说不说都行。银种裤衩上也有狮子。在他缝裤衩时，一只肥胖的狮子在针尖旁爬来爬去，构成着对银种的严重挑衅。银种把针尖对准狮子的背，一下子把狮子刺穿，并把狮子挑了出来，挑的狮子蹄爪朝天。银种把狮子举在眼前看，虽然针尖把狮子穿了一个透心凉，但狮子并没有死，爪子还在胡乱挣扎。银种露出了欣赏的表情，在与狮子的力量对比上，银种还是占了上风的。穿上缝好的裤衩，银种想睡会儿觉，但他不敢睡，只要一睡着，一下午就过去了，整个下午的任务就没法完成。他要是完不成任务，叔叔和哥哥又要惩罚他，让他参与烧锅，却不许他吃饭。银种每天的任务很单纯，上午拾柴火，下午拾粪。上午拾柴火是为了保证家里有烧的，他们家买不起煤，队里分的庄稼杆也很少，家里烧锅用柴，主要靠银种天天到地里拾。收完麦子，银种到地里搂麦叶砍麦茬，收完豆子，银种到地里搂豆叶砍豆茬。夏天草多，银种要割些青草放在门前的地上晒干，收起来以备冬天烧锅用。而下午拾粪呢，是为了交到生产队里换工分。既然队里还不许他参加难劳力的队伍干活，既然挣不到劳动力所挣的工分，他只能通过拾粪这条途径挣一点工分了。银种在这个由叔叔和两个侄子组成的家庭里不是吃闲饭的，甚至可以说，没有银种天天拾柴火，他们家的人就吃不成熟饭。银种还通过拾粪给他们家的饭锅里多多少少增添一点什么。这地方把男人说成是外面人，把女人说成是家里人。从性质上讲，他们家里只有外面人，没有家里人。叔叔和哥哥就把银种当成家里人使唤。银种拿起一张铁锨，跨起粪机子到野地里去拾粪。银种每天都不会空手而归，因为粪机子是他们家的茅房，茅房里已经有一些大粪在垫着底子了。下午的上工铃拉响之后，黄鹤图和金种都去上工了。黄鹤图不下地，他的任务是和另一个地主分子到各家各户的茅池里掏大粪。金种和众多社员一起到地里除芝麻。掏大粪和除芝麻有相近的地方，这块地的草除完了，那块地的草又长了出来。掏大粪是这家的茅池掏空了，那家的茅池又满了。除草都是夏天进行，而掏大粪一年四季都要进行，所以黄鹤图是队里的专职掏粪员。他们家没有茅房，也没有茅池，
黄河图却不得不天天为别人家清理毛池。黄河图未出门就武装好了，他的武装是一只毛主席语录袋，里面装着毛主席语录本。凡是参加队里劳动的社员，不管你是男社员还是女社员，不管你是识字还是不识字，毛主席语录本必须是人手一册，上工时也必须随身佩戴。这叫毛主席著作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又叫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战天斗地志如钢。你如果忘记带毛主席语录，那可不行，说明你对毛主席不忠，学习不积极，轻则扣你一天的工分，重则可能要批斗你，让你亮亮活思想，问问你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个啥态度。对毛主席语录带的要求比较精致，黄河图和金种都不会缝，也不敢缝。黄河图买了块红布，金种连夜把红布拿到大姐家，让大姐帮他们缝。语录带缝得很合适，大小正好装得下语录本。语录带口有一个盖子，像衣服兜上的盖子一样，以免把语录本露出来。有人在袋子上缀个摁扣，黄河图和金种的都没有摁扣。语录带两侧缝成长长的，也是红布做成的袋子，以便把语录带像挎枪一样斜挎在肩头。黄河图光着膀子，把语录带从右肩的肩头斜挎下来，挎到左侧的腋下。天天风刮日晒，他的语录带已经有些褪色了，从大红色褪成了粉白。他肚子有些大，语录带有些小，看上去不那么协调。语录带的背带也比较细，比一根纳鞋底子的线绳子粗不了多少。加上黄河图的外号叫猪八戒，身背毛主席语录带的猪八戒总是显得有些滑稽。然而黄河图认真得很，一点滑稽的表情都没有，只要一出门必定先把语录带背在身上。另一个掏粪的地主分子姓杜，叫杜建勋。杜建勋也把语录带和语录本佩戴整齐了。杜建勋比黄河图多带一样东西，是一杆红旗。按队里规定，只要哪里有人劳动，哪里就必须插上红旗，让迎风招展的红旗占领阵地。劳动场所转移到哪里，红旗也随之飘扬到哪里。也就是说，杜建勋和黄河图到谁家去掏粪，红旗就插在谁家院子里。掏粪员只有两个，让哪个插红旗呢？政治队长杜建春选择让杜建勋打红旗。每天上工，由杜建勋把红旗打出来，收工时妥善保存。打红旗的人就是旗手，队长让杜建勋当旗手。杜建勋像是获得了很大的信任和很大的荣誉似的。队长不让黄河图当旗手，说明黄河图跟他还是有差距的，是不值得信任的。相比之下，杜建勋在黄河图面前有一些心理优势。本来嘛，杜姓是杜老庄的大姓，姓杜的人口占杜老庄总人口的 80% 以上，庄里大小干部全部姓杜。杜建勋是地主分子不错，但他姓杜也不错，一笔难写两个杜字，姓杜的对姓杜的总会关照一些。黄鹤图算什么？他们黄家是后来迁到杜老庄的，是杜老庄的外姓人。杜建勋对黄家的人从来就有些看不起，都是地主分子怎么了？地主分子与地主分子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姓黄的地主分子就得听姓杜的地主分子指挥。两人碰了面，杜建勋对黄河图说，你去把粪勺子拿来。黄河图没说不去拿粪勺，他看着杜建勋眨眨眼皮说，咱们先办三件事吧。杜建勋说，不用你说，我知道要办三件事，你还是先去把粪勺拿来。黄河图仍然不动脚说，我看还是先办三件事，办完三件事再说。
说着把雨露袋从肚子一侧转移到肚子。

0: 送一段毛主席语录，第三件唱一首革命歌曲，每天办三，杜建勋领着办。黄鹤图今天抢先提出办三件事，让杜建勋觉得非常别扭，仿佛黄鹤图向他提出了挑战，并有与他争夺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意图。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

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通常人在受到重大打击，激烈争吵、失恋、离婚等，都会感觉自己十分的伤心，并且呢，会有人夸张地说我心都碎了。事实上呢，这并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你知道吗？心碎也是一种疾病，而且 66.7% 到 90% 的患者均为女性。这种疾病叫做心碎综合征或应激性心肌病。科学研究证明，更年期的女性更容易心碎。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心痛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之前在知乎上这个问题的高票答案当中，至今仍然是这个匿名的回答。生理上可以实实在在感觉到胸口部位疼，而另一位同学呢，则描述了具体心痛的症状，仿佛自己的心田被犁得横横竖竖，无数道伤痕。据报道，前段时间武汉的王小姐因为男友在婚前移情别恋，她把自己整天关在屋里，心情很难过，但一次都没有哭过。后来她因为胸口疼喘不上气，到医院去检查，发现心肌扩张。医生表示，王小姐患的是心碎综合征，伤心也是一种病，居然还有专用名词。搜索发现，像武汉这位朋友的情况还真的是有很多的类似。2016年8月，68岁的王大娘在家和老伴生气了，情绪激动之后突发胸骨后疼痛，症状剧烈，持续不能缓解，送到急诊之后被诊断为应激性心肌病。2012年，重庆31岁的贾女士失恋之后，不吃不喝的在床上躺了2天，强烈的心口疼痛让她几乎不能呼吸，后来被家人送到医院，经过心脏超声检查显示心肌出现扩张，但冠脉造影却发现一切正常，医生诊断她患上了应激性心肌病，俗称心碎综合征。天啊，失恋生气这些事儿，谁遇上都难免会心痛难过，可怎么还会影响到呼吸呢？心碎综合征到底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心碎的确是一种病，有些患者心脏发病时会感受到强烈的心口疼痛，而这种疾病其实就是心碎综合征，多见于30到50岁的中年女性，通常是指人因为经历重大外部事件打击，在产生极度哀伤或者愤怒的心理的时候，心肌功能减弱引发的胸痛、憋气、呼吸短促等类似心脏病的症状，比如心肌会产生被拉扯感，心脏会出现暂时的缺氧性疼痛、心律失常、胸闷气短等等。心碎综合征是一种突发的非缺血性短暂心肌收缩异常疾病，其中有大约2/3的患者在经历了重大的情感事件，比如爱人的离开、离婚、分手等等的负面影响后发病，并进而导致急性心衰、恶性心律失常、心室破裂等等。由此可见，心碎综合征跟所受到的情绪影响关系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让你心碎的那些人和事儿，但你的心却并没有真的碎掉。这种疾病通常是由心理或生理应激反应所导致的，在产生极度悲伤或者愤怒的时候，往往表现为持续的胸痛、呼吸困难、心悸乏力等异常现象。中医上讲的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比如突然的、剧烈的或长期的精神刺激。情绪反应过度强烈或持久，则情绪反应过度无法控制，就会影响内脏功能，气血调节功能紊乱而致病。心碎综合征的发生呢，与人的性格有关，这个病的症状虽然严重，但是危险性是相对不大的，一般在数周或者几个月之后，随着情绪的平稳，同时进行适当的对症治疗，他的心脏功能通常可以恢复症状。但是呢，也有少数的患者会复发，建议对于疾病还是不能够放松警惕，要提高对疾病的早期重视。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而人体的器官也会随着情绪而发生变化，情绪的平稳管理是养心护心的关键，平时规律的作息与锻炼、健康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乐观饱满的精神状态。那这心碎综合征对伤心的人有什么影响吗？当然有。
除了报道当中的几个例子，无一例外都感觉到了胸口疼、喘不上气等。医生表示，应激性心肌病除了胸闷心慌，严重的有胸痛，甚至还有心肌梗死的表现。尤其当人在遇到重大的情感打击的时候，交感神经会分泌大量的心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引起心脏心室收缩无力，出现心尖球形改变。这个时候心脏的跳动能力会突然减弱，造成剧烈胸痛或者呼吸困难等类似心脏病发作的症状。如果遇到了心碎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学会宣泄。虽然应激性心肌病属于心理性的，但是医生建议人在过度悲伤的时候是要学会宣泄情绪的，找人倾诉或者大哭一场，千万别闷在心里面。如果十分痛苦，最好要哭出来。美国的生物化学家威廉·弗利博士发现，动情而哭的时候会分泌更多的激素和神经递质，有助于去除体内因为负面情绪而分泌的那些化学成分。如果心碎的症状持续不能缓解，应尽早到医院就诊，血管持续痉挛可能会造成心脏骤停猝死。其实如果这些招数都不管用的话，放肆的买买买或者吃吃吃，兴许比大哭还有效哦。

0: 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早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睡得最好的一觉，往往在被按掉的第二个闹钟和不得不起的第三个闹钟之间。当第三个催命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就会裹着被子坐起来，然后神志不清地走出门，其实内心崩溃地大喊大叫，天冷的早上起床也太难了吧。谁不是这样呢？既然不能不早起，那就化悲痛为工作，用实际行动去感化老板的心灵。我们裹紧被子，迷迷瞪瞪地查了一大堆的资料，终于得到了一个可能正确的重大发现，原来天冷的时候就该睡懒觉。多家权威机构的研究都发现，气温会影响睡眠，秋冬我们会睡得更久，夏天则睡得更少。研究者们推测，这可能和能量消耗有关。秋冬季节温度这么低，热量和能量消耗的就很快，多睡会儿懒觉是在节约能量储备精力，很多动物要准备冬眠了。从这种意义上讲，早上赖床其实是在对工作表示热爱，这可是在为一天的忙碌做足准备，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除了低温，光照也是我们起不来的重要推手。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观察哈，进入秋季之后呢，天亮的会晚一些，日光也没有夏天充分了，这种光照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目前的研究发现，褪黑素的分泌是具有昼夜节律性的，在白天较低，入夜之后开始逐渐升高，在23点至凌晨3点达到高峰，然后在天亮前急剧下降。当外界光线明亮的时候，褪黑素的分泌会被抑制，当外界光线昏暗的时候，褪黑素的分泌会被刺激，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并维持良好的睡眠。所以当天亮越来越晚，褪黑素的分泌抑制作用呢也会有一定的推迟。无时无刻不在暗示你，还没到清醒的时候，工作都是暂时的，床才是你永远的家。所以说秋冬本来就是多睡觉的季节，就不要再挣扎了。在进一步钻研睡懒觉这件事之后呢，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天冷睡懒觉不仅天经地义，还有一些意外的好处。第一条好处和我们自己有关，天冷的早上起来的慢一点，睡够一点，对于心血管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心跳速度会减慢，血管舒张，血流变缓，而醒来之后，人体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早上气温低，收缩可能更加明显，血管就会承受特别大的压力，相比于其他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急性心肌梗塞、心源性猝死、无症状缺血和中风等风险。第二条好处和我们的老板有关，员工睡好一点，公司的运营成本都能降低。研究发现，与每天睡眠时间在7到9小时之间的员工相比，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的员工，因缺勤或出勤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平均要高出 2.4 个百分点。毕竟俗话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工，睡醒起来再打工。充足的睡眠还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好的心情，用更好的状态开始新的一天。寒冷的空气，呼呼的风，被闹钟吵醒，转个身，用温暖的小被裹紧自己，蹭一蹭，再睡一会儿，世界都会美好一点。就像作家舒国志说的那样，赖床的人多么幸福啊！ 对晚上睡不着早晨睡不醒的现代人来说，早睡早起似乎成了一种奢望。然而早睡早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健康作息金标准，睡眠养生也要根据四时的变化适当调整。古人讲究天人合一，《黄帝内经》中的四气调神大论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界的四时变化，合理安排作息，也就是春三月为发陈，夏三月为翻秀，秋三月为荣平，冬三月为闭藏。春夏时节万物复苏，一切生机盎然，正值天地之气相交，生命繁茂生长之时，此时人体也要保持一种生机盎然的状态。平时应保持舒缓而积极的生活习惯，尽量去伸展自己的身体，穿上宽松的衣服，多去大自然当中散步。作息上要讲究夜卧早起，也就是晚睡早起，入夜睡眠，天亮起身，根据昼夜时间的长短适当调整，与之平衡，每天保证6到7小时的睡眠时间即可。秋三月为荣平，是指到了秋季万物成熟，平定收敛，此时天高风急气燥，地气倾肃，大自然的阳气开始衰减，阴气开始萌生。作息上要注意早卧早起，也就是入夜即眠，鸡鸣起身，以减缓秋季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从而收敛精气，保持神志的安宁。冬三月为闭藏，到了寒冷的冬季，生机潜伏，万物蛰藏，白昼逐渐缩短，黑夜逐渐延长，此时可以适当的延长睡眠时间，作息应逐渐调整为早卧晚起，早点上床睡觉，如果时间允许，待到阳光照耀时起床最好，以躲避寒邪，求其温暖，避免阳气受到扰动。在此时节，寒冷阴邪是最大的养生杀手，对本身就阳气偏弱的老年人来说，如果起床或晨练过早，很容易受到寒邪侵袭，受凉引发感冒、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甚至诱发心绞痛、脑卒中等疾病的意外发生。最后来说说不少人在晨起时会有的起床气，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呢，主要是与人在睡眠周期循环当中的快速眼动阶段被唤醒所致。心理学认为起床气是一种负面情绪，包括焦虑、恐惧、不安、悲伤等，生活工作压力、作息是否规律等都会对它有一定的影响。许多人认为起床气是性格或者是个性的问题，不是健康问题，这是错误的。科学研究表明，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打断，大脑表现会显著下降。所以说，起床气的存在往往是导致我们日常反应迟钝、短期记忆差的重要原因。想要避免起床气对自己身体的伤害，心理学专家推荐的5个方法超有效。方法一，戒晚睡。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容易使身体处于应激状态，人也会变得比较易怒。方法二，做计划。提前想好次日清晨的行动计划，有所期待，心情也会变好。方法三，打开窗帘。晨起之后先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给生物钟一个信号。方法四，保持乐观。起床气出现的原因通常可以追溯，找出让你沮丧的负面情绪，换个角度思考，从中发现积极的一面。方法五，看医生。如果起床后常觉得被负面情绪压得喘不过气，沮丧持久不散，那就需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了。还有一个小贴士，将晨起闹钟设置成可以让人放松情绪的音乐，比如流水声、鸟儿轻柔的叫声等等，也可以缓解起床气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颈肩腰腿不遭罪，哪里酸胀喷哪里。穴位按揉松表层，深层酸胀靠药透。神氏筋骨通，吉林老字号，祖传秘方外用喷剂，藏红花、雪莲、麝香，道道名贵药材。针对颈肩腰腿酸胀疼痛，夜里抽筋，刘老师特别给大家举办福利活动，神氏筋骨通不花一分钱，免费送。活动仅有3天时间，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3-6799，再重复一遍400-853-67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赋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咱们神氏筋骨通体验报名活动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自从昨天跟大家伙说了这个事之后啊，电话从早到晚一直都响个不停，很多都是被身上反反复复的筋骨酸痛啊折腾很久了，专门打电话报名的。你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说一辈子吃苦耐劳，什么苦都能扛啊，但是上了年纪，最熬人的就是我们身上反反复复的筋骨酸胀，想下楼遛个弯，跳跳广场舞，腿脚发酸发沉，做点家务呢，脖子肩膀僵硬胀痛，遇上个阴雨天，吹点冷风，或者稍微劳累，浑身筋骨立马就不舒服了，贴膏药，跑理疗店，做按摩，当时能舒服一阵儿，但是过不了几天，这老毛病又回来了，反反复复折磨人，心里说不出的烦躁无奈，只能带来短暂的发热缓解，根本渗透不到筋膜、筋骨的缝隙当中。咱们中老年人的酸胀是几十年劳作劳损、寒湿、代谢淤堵一层一层堆积在筋骨深处所造成的，那只做表面功夫，自然年年调理年年犯。那神氏筋骨通呢，走的是古法调理，依靠多味道地优质药材，直击筋骨深层，专门对付中老年因劳损引起的各类酸胀、腿麻、难受等等问题。这方子选用西藏高海拔原产藏红花，那高原昼夜温差大，无污染，药材积攒了充足的活性，很多老年朋友气血运行变慢，那筋骨缝隙就像那个水管结了水垢，代谢垃圾排不出去，堵在那里就会引起酸胀发僵。那藏红花穿透力强，能够化开深层淤积，疏通淤堵，改善颈肩腰腿的沉胀酸痛，搭配西南深山产出的千年剑，药性温和，十分契合老年朋友亏虚的筋骨。人工种植的药力单薄，对付不了常年积累的寒湿劳损，深山千年剑渗入筋骨缝隙，滋养受损组织，尤其适合阴雨天干完活之后所加重的腰腿酸胀。另外还有川产道地的毒活，四川那地方大家知道那常年的潮湿多雾，那这样的环境孕育出来的药材祛湿通络能力特别强，它呢善于钻到关节的筋膜缝隙，驱散藏得很深的寒湿。不少老人关节表面不红不肿啊，就是沉胀难受， 就靠毒火把深处的寒湿散出去，缓解顽固的酸胀。还有盐胡索，它呢擅长行气活血，中老年人筋骨僵硬酸胀，很多时候就是筋脉长期紧绷，气血不通，就像一根拉紧很久的橡皮筋儿。那盐胡索疏通气血，舒展紧绷的筋肉，让僵硬的颈肩腰腿慢慢的放松开来。方子里呢还加入了西藏雪莲、西藏的鹿宝，产自高海拔雪域，药性珍贵，一边温通经络，缓解劳损酸胀，一边呢固本养护筋骨，做到疏通的同时又不伤身体，调理还坚固滋养。最关键的点睛之笔呢，是符合药典标准的优质人工麝香，相当于整副药材的引路向导，带着全部药材有效成分，穿透皮肤筋膜，直达筋骨难受的深层位置，解决普通产品药力进不去的短板，让每一味好药真正的发挥作用。老年人的筋骨酸胀是寒湿、劳损、老化叠加出来的问题。那绳氏筋骨通依托道地药材，疏通陈年寒湿，滋养受损筋骨，缓解关节酸痛，三方面同步进行，针对颈椎酸胀、肩周发僵、腰背沉胀、腰膝酸痛、受凉、阴雨天劳累之后反复出现的筋骨不适。你像之前用过的朋友反馈，哎，用完之后啊，不是那种短暂的舒服，而是感觉筋骨能够慢慢的变得通透舒展，活动起来更加轻松，原来呢发沉发僵的地方慢慢的松快起来，轻快起来，阴天降温也不用再遭罪了，哎，就连出门遛弯都觉得浑身有劲儿了。这次咱们给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申请了专属的体验福利，只要您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筋骨通。不想常年被酸胀折磨的朋友们，欢迎您呢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优先体验啊。好了，有关于免费福利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啊。那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讲课内容了。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伙重点聊了几样清理血浊的好东西，就是七叶绞股蓝、山楂还有茶多酚。那这个方子呢是咱们国内非常有名专门研究心脑血管健康的邵念芳教授，一辈子扎根这个领域，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反反复复试验，一遍遍调整配伍，最后把七叶绞股蓝、山楂、茶多酚这些个清浊护血管的好成分按照科学比例搭配好，做成了现成的成品，就是老来瘦胶囊。那大家听完节目之后，有哪里没太听懂的，身体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呢，都可以直接拨打咱们栏目的客服电话，咱们好好咨询咨询就行。哦，那咱们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刚才我说那位打电话那位姓张的大哥，说说他的情况哈。他是咋回事呢？他呀今年70岁，年轻的时候干瓦匠，最拿手的就是刮腻子，干了一辈子辛苦活。那你看农村盖房子，把旧房推倒之后想盖新房，首先是不是得先打地基，对吧？哎，这时候一辆辆拉土车就开始轰隆隆隆来回跑，把土啊一车车的倒进那个地基池子里，再拿上那个夯机，哒哒哒哒哒哒，哎，一下接一下就给砸实了。那为啥说地基非得是夯这么结实呢？地基要是虚，要是夯不牢，往后住上个3年5载，那墙体就容易开裂，房子就会晃，住着就不安全，是吧？那地基扎扎实实打好之后，再一层一层往上垒桩砌瓦，哎，那么墙全部砌完之后，是不能忙着装修，马上装修不行吧？为什么呀？因为刚砌好的墙里边裹着满满的都是潮气，都是湿气，要是急急忙忙 就往上墨灰刮腻子，那么潮气就会闷在墙里边出不来，往后的墙面就会反潮，就会起皮掉皮。所以说必须得是敞开窗户打开门，通风得晾上好长一段时间，等墙体里面的潮气彻底挥发干透了，等完全干透好了，这个时候就轮到那个瓦匠那个好好的出面哈，搬来水泥砂浆就给那个整面墙抹灰找平，是吧？那墙上那些个坑坑洼洼哪块有缝隙凹凸不平，全部用那个砂浆给它填实抹平。等到这一层浆砂完完全全干透变硬，这才轮到最后一道活，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张大哥他最擅长的刮腻子。这个腻子呀，就是化石粉石膏粉对上胶水调出来的，那这个调料的分寸就很考验手艺了，水多了太稀挂不住墙，干了呢还容易往下掉，水少了又太干又刮不开抹不平整，是不是啊？这位张大哥他干了一辈子，料调的是刚刚好，干活的时候拿上一把专用的刮板，一下压着一下，墙上那些个小坑啊缝隙啊全部都填得严严实实的，他就干这个活的。就在几年前的一天，他到厂给新房刮腻子，干着干着活，突然胸口就感觉一阵剧烈发闷，紧接着就是压榨一样的疼痛就跟有人攥着他心脏一样，心慌气短，喘不上气儿，浑身冒冷汗，手里的工具都握不住，压根儿就没有办法继续干活了。这个时候他心里边瞬间就慌了，知道是自己身体出问题了，赶紧停下手里的活，一动不敢乱动。工友们立

立马就把他送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大夫呢给他做完心电图冠脉 CT 之后，最终就确诊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脉血管狭窄都已经到了 52% 了。那这里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啥情况需要做支架，什么情况可以选择保守调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临床上有标准，就是你血管狭窄在 50% 以下，身上症状不算重的，日常吃饭呢走路不受影响的，那这种情况就可以选择不做支架，选择保守治疗。但如果说你的血管狭窄已经超过了 60%， 还频繁发作心绞痛，动不动胸口剧烈疼痛，心脏供血严重跟不上，吃药之后也缓解的不明显，那到了医院，医生基本上就会把人给留下来了。很多做过支架的朋友咱们应该都懂哈，就是你做手术的时候吧，医生通过那个细导管疏通堵塞的血管，然后再把一个金属的小弹簧一样的小支架送到血管狭窄堵塞的位置，把压扁变窄堵死的血管强行给它撑开，打通血液流动的通道，恢复心脏和身体的供血。但是大家一定要记牢啊，支架那可是外来的金属异物，不是咱们自己身体带的。那血管里边突然放进了一个外来的东西，人体肯定会产生排异和应急反应的，很容易刺激血管内壁发炎，时间久了，斑块还会再次长出来，血管又会变得非常狭窄，又会堵塞了，是不是？所以呢，所有做完支架的人呢，医生都会要求让你长期甚至是终身的吃玻璃维还有阿司匹林这类抗血小板凝聚的药物，是不是？目的呢就是防止血管二次堵塞，防止长血栓。但是是药三分毒啊，长期吃这类药，很多人就会出现牙龈莫名的出血，身上无故的青一块紫一块，肝肾负担加重的情况。这也是大部分中老年朋友特别抗拒长期吃药的原因。那这位张大哥他也这样，一听说要放支架就很恐慌很抗拒，再一听还要长期服药就更加接受不了了，心里一想，哎呀，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所以这两年时间，他就自己在外边买各种活血化瘀的药吃啊，咱们常听说的什么三七呀、川芎啊、丹参片等等这些，他断断续续的吃了两年多，想着都活血化瘀疏通血管了，毛病应该就能好了吧。结果呢，吃了两年这些药，再做冠脉 CT 复查，原来 52% 的血管狭窄只降到了 48%， 两年时间就降了4%。而且平时只要是稍微累着点儿啊，熬夜或者生点气，该胸闷还是胸闷，该气短还是气短，几乎每隔个3-4天就会发作一次，每一次发作最少要持续10几分钟，有的时候能达到半个小时，可以说这症状一点都没有缓解。所以呢，他又打通咱们栏目热线专门找我咨询，我就听出来啊，他呢是跟我学生通话的那位张大哥。他当时特别疑惑，他问我，刘老师，我一直在坚持吃活血化瘀的药，效果怎么能这样啊？我这种情况到底正常不正常啊？我当时没有直接回答他，我先反问了他一句，我就问，我说，您这两年一直活血化瘀疏通血管，那你有没有同时做其他的工作呀？他很实在，直接告诉我没有。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吧，思路是对的，但是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点。为啥这么说呀？因为你这两年的调理只治了一半儿，只解决了表面的淤血堵塞问题。那我给大家好打个比方，咱们的血管就好比是黄河的河道，血管里那些个

斑块淤堵就是河道里边淤积的什么呀？淤积的泥沙啊。大家平时吃的什么三七啊、川芎啊、丹参这些个活血药能干啥呀？那就相当于是拿个工具把河道已经堵死堆积的泥沙给挖开了，给它疏通开，把淤堵清理掉。但是你只清理了已经堵住的泥沙，却没能管住上游的源头，是不是？那你这边清理着，那边呢，身体里边的血浊垃圾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生成，不停的往血管里边沉积，那不就跟黄河上游一直往下冲泥沙不是一个道理吗？对不对？你这边刚把旧的清理干净，新的马上就堆上来了，所以你的血管真正干净了吗？第一步活血化瘀是做了，但是最最重要的是清血浊压根儿没跟上啊。那么清血浊是干啥呀？清血浊就是固沙，就是堵住源头，从根上减少咱们身体里边的血液垃圾，不让新的浊物、新的斑块再往血管壁上粘、再堆积。那么你只活血不清浊，一边辛苦清旧的淤堵，一边还不停长新的垃圾，血管一直在堵，斑块一直在长，那调理效果自然就差得可怜了呗。我这一番话说完了，大家应该能懂哈。啊，当时张大哥呀听完我这番话之后，在电话那头愣了好一会儿，啊，沉默了好久，然后他就特别感慨地跟我说：刘老师，哎呀，我这几年到处看病，大小医院都跑遍了，从来没有一个医生这么跟我讲过，所有人都只让我活血吃药，没人告诉我血管淤堵的根源是血浊啊！我今天才算是真正明白自己的毛病到底出在哪儿了。其实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啊，很多其实都跟这位张大哥是一样的，都掉进了一个误区啊！你像大家平时动不动就胸闷气短呐，走两步路、爬个楼梯、干点家务活就心慌气短，就喘不上气儿啊，坐久了往起起身就头晕头沉，脑子不清醒，供血不足，或者说早晨起床浑身发沉，四肢没劲儿，懒得动弹，晚上睡觉还容易胸闷憋醒，爱做梦，睡不踏实的，平时后背那块发紧，肩膀发沉，莫名就心慌心悸，那这些其实全都是血浊堆积、血管淤堵的信号。那么大家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活血化瘀呀？啊，经常吃的无外乎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什么三七呀、川芎啊、丹参、桃仁、红花啊，无外乎就是这些。这些东西确实能够活血通络，能够化开淤血。但是大家不知道，中医里讲的血瘀、斑块、血管淤堵，它是凭空长出来的吗？所有的淤堵根源是不是都是血里边那些个代谢垃圾、毒素、浊邪堆的太多了呀？那么这些血浊垃圾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沉积，牢牢地粘在咱们的血管内壁上，是不是越积越厚？是不是越积越硬？最后不就形成了血管斑块了吗？这血管壁常年被这些个毒浊侵蚀包裹，得不到气血滋养，慢慢它就会失去弹性，就会变硬变脆，形成动脉硬化。那斑块越堆越厚，血管管腔越来越窄，血液流通不畅，最后就形成了冠脉淤堵、冠心病。那讲到这儿，很多朋友肯定就想问，那我们好好的身体为什么血浊会越积越多啊？会清除不干净啊？根源到底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哈，我也给大家伙都讲到过，其实根本原因就一句话，就是你的肝的解浊能力以及肾的排浊能力双双下降了。咱们全身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浊邪全都靠肝脏来分解、化解和代谢，那肝脏分解完的那些个废物、浊毒又全都靠

就造成了淤堵。血管淤堵之后，气血流通受阻，输送到咱们全身各个脏腑的气血养料呢就会变少。那肝脏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濡养，它解浊代谢垃圾的本事自然就会跟着往下掉。那肾脏供血不足，它的过滤排泄废物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心脏本身供血跟不上，不就容易心慌胸闷，稍微活动就难受吗？大脑得不到充足的气血营养，它就会头晕发沉，记性变差，反应迟钝。那这个时候大家伙可能要问，我们有没有办法养护肝肾，延缓脏腑衰老，把肝肾解浊排浊的功能养回来呀？我告诉大家，有。目前就两种办法，一个是高端科技手段。现在呢，欧洲那边有先进的干细胞修复技术，理论上能修复受损细胞，延缓脏腑衰老，提升代谢，效果是有，但是价格贵得离谱，单次就要几万块钱，那咱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消费不起，更甭说长期保养了。哎，那个方法不适合咱们普通人。咱们国内也有，原理跟大家知道的透析都差不多哈。大家伙多多少少都听说过透析吧哈。透析主要就是给肾衰尿毒症的病人用。那人的肾脏坏掉之后，自己排不掉身体里边的毒素跟废物，就得靠一台大型的专业机器把身上的血液引出来，流进机器里边进行过滤，把血里边那些个毒素代谢垃圾全都筛出去。过滤干净之后，再把净化完的血液重新的输回到人的身体里边，靠机器代谢坏掉的肾脏干活，这就是透析。那这个项目开销特别大，普通的血液净化一次就是大几百上千块钱，全面的高端净化一次要两三千，而且需要定期去医院扎针插管上机啊，又费钱又费时间，而且还有一定的身体创伤和适用风险，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长期的日常保养。那讲到这儿，大家应该就能明白了哈。想要真正调理好冠心病，必须两条路并行。第一条是什么呀？是活血化瘀，就是把我们血管里边已经形成的陈旧斑块、淤血堵块给它慢慢化开，疏通堵塞的血管，快速改善咱们当下的胸闷啊、心慌啊、供血不足这些个症状。另外呢，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从源头上清理血浊，要减少血液垃圾的生成，杜绝新的斑块沉积，慢慢养护好肝肾，恢复脏腑代谢能力。如果只活血不清浊，那就是治标不治本，清完旧堵长新堵，只有双向并行，才能打断血管反复堵塞的恶性循环，把咱们的血管、心脏、肝肾一点一点养回健康状态。咱们天津有一位大姐，她姓宋，前年呢去医院做的体检，化验单上总胆固醇是 6.72， 甘油三酯是 2.86， 两项指标都高出参考范围了，体内血浊堆积很重，冠脉 CT 查出来呢，血管狭窄都已经达到了 44%。 平时哈，不是说完全不能动，但是活动量稍微大一点，哎呀，下楼去买个菜呀，在家呀擦擦地呀，胸口立马就闷得慌，心里边突突的慌啊，然后还疼啊，走上个百八十米就必须得停下来喘口气儿，胸口压得难受，歇上好一会儿才能够缓过来，晚上睡觉平躺时间一长，胸口就不舒服，经常后半夜就会被憋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在那块干坐着。他心里边也清楚自己应该是血管出了状况，就给咱们打电话了。我呢就让他用上了少年方教授研发出来的这个老来瘦胶囊，一方面他通过活血化瘀的药慢慢化解血管里边积攒多年的老旧淤堵

0: 堵，疏通已经变窄的血管通路。另一方面呢，通过这个老来瘦胶囊，着重的清掉我们身体当中生出来的血浊，把肝肾的代谢能力养护回来，从根源上减少垃圾生成，不让新的浊邪继续往血管壁上面进行附着沉积。我们给宋大姐进行回访的时候，日常出门遛个弯儿啊，他们家住三楼啊，来回上下楼啊，在家里边洗洗衣服，干点家务活啊，都可以了，不会说像以前那样稍微一动就喘不上气儿来了。晚上睡觉也很踏实，很少再有那种半夜被憋醒的情况，基本上可以踏踏实实睡一整宿觉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既然呢看到效果了，我们就继续坚持。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哎呀，听语气就能感觉出来，哎，这位大姐她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说话很有底气，哎，就语气很高兴。这才是标本兼顾双向清调的真正效果。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哈，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大家会有哪些没太听明白没太听清的，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咱们的节目热线，找咱们这边的客服老师进行咨询啊。我的学生们会一对一的为您进行细心耐心的解答。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大观园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明朝末年的画家文振亨，出生于一个典型的江南文化家庭中。文家不仅世代热衷于书法、诗歌、礼仪，而且非常注重生活品质，热爱园林建筑。文振亨的曾祖父文征明扩建了名为庭云馆的园林，他的父亲文元发倾注心血于园林的建造，先后建造了衡山草堂、蓝雪斋、云静阁、桐花苑等一系列著名园林。长兄文振梦同样对园林建筑充满热情，创建了生云树和世伦堂。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得文振亨从小不仅对园林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对自然事物也有了细致入微的观察。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文振亨的作品《障物志》。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晚明时期的文人很重视享受生活，书中讲到的书画家范允临也不例外。万历36年，在朝为官的范允临向朝廷提出辞呈，与妻子一起回家乡苏州生活，同时他也决定在苏州天平山建一个庄园，这样不仅跟自己的妻子能过上神仙眷侣的生活，闲暇之余还能邀请三五好友过来吟诗作对，品茶抒怀。很快范允临便把想法落到了实处，建好的庄园很有特色，入口虽然做得矮小，但进来便能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直通山路。庄园的左边是桃花源，曲曲折折的小溪在旁流淌，周围是茂密的树林和修长的竹子。庄园中有一个地方叫开山堂，是范允临与朋友把酒言欢的地方。这里的装饰极其华丽，还准备了舒适的被褥供朋友休息。范允临在这所园林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宁静充实的时光，他经常与各地文人雅士在山庄内举办文坛雅集。万历45年，范允临邀请好友董其昌来庄园一聚，董其昌一走进庄园立马被这里的建筑所吸引，多日一直在园内与范允临一起畅游吟诗作对。后来董其昌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并赋诗一首，取名范长倩写饮天平山居四首。诗中不仅将庄园的美丽景色描写出来，还将范允临和他的妻子比作上古时期的东王公西王母。天平山庄呈现出的山水诗意与艺术的融合，展现了范允临高尚的品味，这也使得天平山庄成为后人研究晚明文人生活方式与文化特质的宝贵资料。天平山庄不仅是范允临个人的精神寄托，更是晚明文人文化精神的缩影，同时展示了中国园林文化的魅力。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天平山庄中感受到中国文人的风雅与气韵，体会到园林文化的重重魅力。园林文化能为文人雅士提供精神寄托，同样花也一样能寄人情怀，尤其是牡丹历来被文人看重。据说苏轼一开始来洛阳时就与牡丹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嘉佑元年3月，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了家乡梅州，前往洛阳。他们骑马走蜀道，一路上经历了剑门关、秦岭、长安等地，结果所骑的马都累坏了。后来父子三人只好改为骑驴继续前行，直奔洛阳方向。当时刚好是春天，洛阳的春天满城牡丹花竞相绽放，让人沉醉。苏轼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父子三人纷纷停下步伐驻足欣赏。然而在牡丹花的簇拥下，苏轼的心中却充满了悲伤。原来这些美景唤起了他对已故妻子王弗的思念，想起了跟妻子一起赏花的时光。苏轼不由得写下了一首怀念妻子王弗的词：一壶珠，落成春晚。落成春晚，垂杨乱眼红楼伴，小池清浪文如传，竹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自惜风流云雨散，关山有限情无限，待君重见寻芳伴，未说相思，目断西楼雁。 尽管路途遥远，跋山涉水来到洛阳，但苏轼对洛阳牡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曾数次经过洛阳，每次都会想起自己第一次来时所看到的牡丹的美丽，并将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和深沉的情感。另一个和洛阳牡丹有缘的文人是司马光，他的晚年在洛阳度过。在这里的15年里，司马光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编写《资治通鉴》中。闲暇时光欣赏牡丹成了司马光缓解著书压力的调味剂。他会经常约上好友邵雍一起赏花，有时候即使下雨天，他们还要披上蓑衣冒雨前往花园，只为欣赏那雨中绽放的牡丹。牡丹作为中国国花，在历代文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不论是苏轼的思念亡妻的情感，还是司马光的赞赏之情，都体现了他们对牡丹的独特情怀。这些文人的作品和生活经历，也使得洛阳牡丹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明朝美学博主的精致生活指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账务志》，欢迎继续收听。

不过在中国古代，不是每个文人雅士都爱花，就有这么一个人非常厌恶海棠花。彭玘，字渊才，是北宋时候的一位音乐才子。他对人生有着五种恨，其中之一就是恨海棠无香。海棠花色艳丽，形状独特，但多数品种无香，因此用来表达对人生的遗憾。彭渊才少时享有一番大作为，成年以后，他的描写音乐的专著《乐书》被认为是一部经典之作，因此被封为协律郎。由于官职小，而且是闲差，平时只能给大家讲讲段子以供消遣。由于很多达官显贵都喜欢听他讲段子，彭渊才靠这一本事平日里也有不少收入。然而由于彭渊才爱好收藏古玩，所以这些金银很快便挥霍掉了。后来他从京城返乡探望家人，逢人便说自己很富有，惹得众人羡慕不已。结果大家一打开他的行李，看到里面只有三样东西：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草稿一函，李廷圭的墨一块，还有一副文语可画的竹子，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彭渊才常对别人说，生平有五恨：一恨食鱼多骨，二恨金桔带酸，三恨纯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诗。曾子固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相传曾巩虽然博学多才，但是不会作诗。其实这只是古人的一句笑谈。彭渊才的五恨体现了他个人的遗憾，才华横溢却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古以来，人们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得有发现自己的伯乐；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就得有慧眼识英雄的君主。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懂得赏识人才的君主，同时他也是一位书法家。李世民擅长写行书和草书，并且善于模仿古人书法作品。他写了一本书叫《王羲之传论》，让专家仔细研究复制王羲之的作品。他还把书法纳入了选拔人才的标准中，设立了弘文馆，要求五品以上官员去研习书法。李世民希望全国的人都能够重视并学习书法，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新书体，即笔法精湛，书风飘逸，极具中和之美。李世民除了向王羲之学习以外，同时也热衷于向其他书法家学习，比如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由于书法造诣颇深，深得唐太宗敬重。有一次，李世民在练习二郎神杨戬的这个戬字时，总觉得右边的鸽字写得不好，写不出来其中的神采，于是他只写了左边，将鸽字空出，派人将虞世南请来，借着赏字的过程让虞世南将鸽字补足。过了一段时间，唐太宗想让别人评价一下这个简字写得如何，于是喊来谏议大夫魏征。魏征好生观察这个简字，看了一遍又一遍。唐太宗让他实话实说，仔细评价。魏征认为简这个字中歌写得尤为精彩，笔锋尤为逼真。唐太宗听了连连夸奖魏征好眼力。唐代是中国书法的鼎盛时期，不仅书法流派多样，书法家人才辈出，
而且各种书法风格也得到了全面创新和发展。历代书画作品中有许多佳作，但真正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却屈指可数。东晋时期，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是一幅脍炙人口的画作，他的画技细腻，就像春天的蚕丝一样，人物栩栩如生。顾恺之使用了一种名为高古游丝描的画法，画中的线条优雅流动，非常均匀美观。画中的女史们穿着宽大的长裙，配有形状各异、色彩艳丽的飘带，使她们看起来像天上的仙女。画中人物的动作姿态都很自然，画的着色温和，色彩和线条的搭配使得整幅画高雅宁静又充满活力。与人物相比，画中的山水显得较小，山石的线条简单，没有多余的皱纹，这正是早期山水画的特点。而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宫廷流行一股奢靡之风，渐渐的仕女画开始盛行。宫廷画家周昉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了《簪花仕女图》。《簪花仕女图》主要描写了唐代贵族女子们精致的生活，画中描写了六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及其侍女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画作不设背景，以工笔重彩绘侍女五人、女侍一人，另有小狗、白鹤及犀泥花点缀其间。这幅画由三块绢面拼接而成，画中五位贵妇都穿着华丽的服饰，头髻上插满了各式簪花，她们举止各异，有的逗狗，有的赏鹤，有的追蝴蝶，有的赏花。尽管画中女子穿着华丽，但她们的表情却透露出一些忧郁，这暗示了宫廷妇人虽然生活在富贵之中，但也有无聊苦闷的时候。画中的贵族女性都长得很像，似乎是按照同一个模子刻画的，这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表现手法。

0: 这些古代画作不仅展示了艺术家们高超的技艺，还通过细致入微的描绘和情感表现，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收藏这些作品，不仅是对艺术的欣赏，更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与传承。《账物志》这本书的作者文振亨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古人的风雅生活，这些所描述的衣食住行、生活审美，不仅向读者呈现了古代文人的浪漫，也表现出了他们对待生活的从容。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你解读的是《账物志》，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可乐说，这本书的好处是让那个时代出现在古典小说里面的道具布景在你的脑海中跃然纸上。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你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贺兰山。贺兰山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交界处，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塞外到中原的重要通道和战时的兵家必争之地，被形容为朔方之宝藏，沙漠之咽喉。被誉为骏马的贺兰山，是戈壁荒漠的绿色长廊，是古代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贺兰是蒙古语中骏马的意思，远远望去，起伏连绵的贺兰山就像一群奔腾的骏马，故而得名。山上郁郁葱葱，覆盖着云杉、油松、青杨、山桃、葡萄、山杏等多种林木和野生果木，林间还有草雕、秃鹫、百灵、斑鸠和雪豹、猞猁、赤狐等各类飞禽走兽。山上溪水纵流，怪石嶙峋，自然景观独具特色。山中还蕴藏着丰富的稀有金属铬和镁，以及铁、磷等矿藏。林间生长着珍贵药材和菌类山珍，贺兰山的宝贝多得数不清，是名不虚传的国家宝藏。贺兰山的山间有很多山谷，其中著名的贺兰口、苏峪口、拜寺口、滚钟口、红旗沟、柳渠口等十几处遍布历史珍宝岩画。岩画是古代先民们在岩石上绘制和凿刻的图案，它记载了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贺兰山是中国岩画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北方少数民族把在此注目游猎、生息繁衍、社会习俗和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刻在了贺兰山的岩石上，其中以人像和牛、马、驴、鹿、鸟、狼等动物图形以及太阳的画面为主，构图朴实清新，艺术造型粗犷自然，呈现出淳朴、真实、肃穆等特点，堪称珍贵的民族艺术画廊。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庚戌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

0: 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2: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4: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5: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7: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

0: 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4: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5: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4: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6: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4: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7: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8: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9: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4: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
10: 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1: 啊，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2: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3: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两台大型烘干台，还有八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2: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4: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3: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5: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6: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15: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6: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5: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6: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15: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6: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5: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6: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5: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6: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8: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7: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18: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 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9: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8: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0: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8: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1: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8: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3: 本台消息，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

0: 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现，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眠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在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那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

0: 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昨天小麦带领大家看过了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看过了神秘奇特的雅丹魔鬼城，看过了浪漫秀美的月牙泉，又去到了古老斑驳的嘉峪关。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这次未完的旅程。远悬臂长城是嘉峪关关城的北向延伸部分，小麦登上台阶，放眼望去，关外大漠的苍凉尽收眼底，仅有极少的绿洲点缀其中，显示出这里还有生命正在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着顽强的抗争。难怪小麦在学生时代读过的文章《总想为你唱支歌》里说，走一趟大西北，人会坚强几分呢。离开嘉峪关，小麦来到了大唐美食街，这里有着最正宗的西北小吃和特色烤肉。小麦和朋友找了一家精致的小店坐下，尝尝这里最地道的烤羊腿，点两杯啤酒，喝着大西北苍凉的风，把 酒言欢，内心的阴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小麦想，不管过多久，在西北的这次粗犷而豪放的旅行一定会留在小麦的脑海中，很难再抹去了。吃过饭之后，小麦从嘉峪关前往张掖。张掖是一个被称为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的地方，因为它的气势磅礴、色彩斑斓的丹霞地貌，当年张艺谋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张掖的丹霞地貌不仅具有一般丹霞的奇和险的特征，而且更美的地方在于它的色。朋友告诉小麦，张掖的丹霞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光彩，把无数山沟山丘都装点得绚丽多姿。但是小麦今天的运气不是太好，一到景区就开始阴天，丹霞的色彩明显地暗淡了很多。可是尽管这样，还是掩盖不住丹霞那瑰丽的秀色。当小麦登上了第二个观光台时，天空中开始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所以小麦不得不放弃了后面的参观，返回了车里。这也成了小麦本次行程当中唯一的遗憾。但是小麦却是无悔的，经历过了这么多次的旅行，小麦觉得有的时候遗憾也是一种美，可以让我们日后回忆起来，心中还存有一个难忘的美好的念想，不是吗？休息片刻之后，小麦前往了另外一座佛教圣地马蹄寺。马蹄寺是一个集中了石窟艺术、祁连风光和玉固族风情于一体的奇幻之地。传说当中，天马下凡的时候踩在了这里的一块岩石上，所以才有了马蹄寺这个名字。小麦听来感觉甚是有趣，因为雨下得很大，加上天气有些冷，所以小麦没有逗留太久，简单游览过后就返回旅馆休息了，为第二天的行程做准备。天刚蒙蒙亮，小麦结束了甘肃省的旅行，向着青海进发。途中的景色也由荒漠戈壁向草原高山过渡，而小麦在青海旅行的第一站就是有着东方小瑞士之称的祁连县了。祁连县因为地处祁连山中段腹地而得名，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海北州的西北部。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祁连县的景观多以雪山草原为主。来到这里，小麦最大的感受就是祁连的风景与敦煌张掖大不相同。小麦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极目远眺，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草原，伴着盛开的正灿烂的油菜花，还有大片大片金黄色的向日葵。远处洁白晶莹的雪山点缀着大片大片的花海，整个场景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浪漫之极，让人瞬间就心生感动。小麦在下午到达了祁连山脚下，前往征服美丽的卓尔山。朋友说，卓尔山的山顶是很好的观景点，视野极度开阔。当小麦站在山顶往下看的时候，才发现这与站在小山岗上看到的美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山顶之上看那一望无际的祁连草原，伴着灿烂的油菜花装点着大地，成片的绿色和黄色相互交错，如同大自然织就的一批颜色绚丽的薄锦，泼泼洒洒在清风中盛开的烂漫。山的背面就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了，山脚下的八宝河像一条白色的哈达环绕在小城的周围，潺潺地流淌着。山的对面是牛心山，小麦从山脚一路到山顶，感觉尽览了山中的一年四季，每一处高度都有各具特色的风景。由于现在正是夏天，山顶没有很多的积雪，此时的卓尔山山顶是美丽辽阔的高山草原，草原上竖立着藏族塔和经幡，还有零星的遍布着的藏民的毡房。小麦看到许多想体验藏民生活的旅者正在毡房里试穿藏族的服装，以拍出美美的照片，不禁会心一笑，决定避开人群去骑一骑西北的马。卓尔山的山顶是骑马的好地方， 小麦在当地人的引导下骑上一匹黑马前行，感受这里的纯净和自然。远处有人正在草原上恣意驰骋，当地人告诉小麦，青海的马性格很刚烈，跑起来一般速度都很快，所以只有骑马技术娴熟的人才可以这样纵情地奔驰。小麦听完不禁有些佩服起跑马人的勇气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广阔壮美的大西北。从祁连县离开，小麦前往此行最向往的地方——茶卡盐湖。小麦曾经游览过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沼，那是世界各地的旅者都憧憬的天空之境。而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国内也有这样一片美丽的幻境，那就是茶卡盐湖了。早上出发之后，小麦和朋友首先翻越了海拔3800米的橡皮山，山的最高顶大垭口有4120米。上山的途中还能看到很多的经幡，山顶上还有藏族塔。翻过山顶之后，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山川、草原、河流如同电影镜头一般赫然展现在眼前。再往前走，小麦就看到了青海湖，还有湖边的天路、青藏铁路，一路蜿蜒着伸向遥远的地方。下午时分，小麦到达了茶卡盐湖。茶卡盐湖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沿海之滨，但是由于近几年的宣传，来茶卡盐湖参观游览的人渐渐变多，反而不容易看到开阔的湖面了。小麦往湖里面走了一段距离，游客渐少，整个湖面辽阔而平静，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和纯净的白云。走在湖面上，如同踏入了一个奇幻的梦境，让人分不清楚究竟哪里是现实。湖边的火车道和通往湖心的小火车旁边聚集了许多拍照的游客，大家都想通过相机来记录这里的美。朋友告诉小麦，如果想进一步的游览盐湖，还可以去乘坐小火车观光，但是小麦到来的时候，小

火车不开放，所以只能徒步参观了。无妨，脚步因此慢下来，也让小麦有机会呼吸盐湖自由的空气，感受它纯美的灵魂，不失为一次奇妙的体验。离开茶卡盐湖，小麦回到了黑马河，夜晚住宿在青海湖畔的藏民家里，距离青海湖走路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距离。晚上伴着满天的繁星和远处湖水拍打礁石的声音入睡，为小麦明天早上早起看日出做足准备。凌晨四点，小麦就起床了。日出前的青海湖非常冷，小麦把厚衣服都穿上，又在藏民家里租了军大衣，准备妥当之后就出发了。凌晨四点的青海湖还是一片漆黑，只有湖边闪烁着点点的灯光，但是这时候的湖边已经站满了等待日出的人，还有许多人早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支起了相机，只为拍到阳光照耀的那一刻。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小麦就看到水天相接的地方泛起了一道光芒，慢慢的阳光照亮了整个湖面，太阳也从湖水中升起来了。刹那间，湖边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欢呼声，没有什么能够比看到朝阳初升光芒万丈更令人激动了，因为我们见证了新一天的开始，我们也将继续前行。看完了青海湖的日出，小麦回到客栈简单洗漱一下，吃过早餐，租了一辆山地自行车，沿着湖边的公路骑行，亲身体会青海湖的美。由于是高原，小麦骑行了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了，所以在这里小麦想建议骑车游青海湖的朋友，骑行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果感觉不舒服就立马下车休息，而且青海湖湖边的公路上汽车很多，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骑车结束以后，小麦继续乘车环湖游览，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大片的油菜花田，艳丽的金黄色尽头还有一抹与天相接的蓝色，那就是青海湖无疑了。尽情欣赏完油菜花和青海湖后，小麦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塔尔寺。塔尔寺是青海省藏传佛教中的第一大寺院，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感受到这座寺院的恢宏气势，无论是内部各式各样的殿堂、精美的壁画，还是随处可以见到的虔诚的藏民，每一幕场景都让小麦的心也跟着平和宁静下来。转眼之间，这次西北之行就要画下句号了。在小麦的心中，西北的美是令人震撼的，相信无论是谁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这里虽然贫瘠，但是却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莫高窟的沧桑、嘉峪关的苍凉带给我们触动，秀美的祁连、绝美的青海湖更让我们为之惊叹。更让小麦不舍的是，还有这一路上结识的友情，虽然大家只是在火车上相识，也没有一起彼此自我介绍，但是在这几天的旅程中却一起经历了很多特别的时刻。记得我们在鸣沙山山顶举着双手高歌，在雅丹看绝美的日落，在马蹄寺淋雨冻得瑟瑟发抖，在祁连县看到油菜花时的惊呼，在卓尔山下点着蜡烛吃烤全羊，在青海湖边的油菜花田里相互拍照，这些美好的经历都会永远留在小麦的心中。同行的朋友当中有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几乎每次出行都要背着他的吉他，所以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带领我们的司机师傅幽默和蔼，一路上边开车边用麦克为我们介绍每一处的风土人情，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这次西北之行，也都是小麦心中最美的风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西北之行，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康比特运动营养。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晴，东南风3到4级，气温12度到25度。趋势天气，9号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4度到26度。10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4度到25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人社局实干笃行增进港城民生福祉，山海联动多点开花，西游文化带火全域旅游。国庆假期收官，我市铁路公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假期排练忙，省运会开幕式演出进入冲刺阶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提出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更加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公平惠及人民群众。市人社局聚焦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关系和谐等核心任务，推进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把美好蓝图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在人社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人社工作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紧扣党代会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要求，市人社局持续做实就业优先文章，围绕全市755现代产业体系用工需求，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会、校园招聘、乡村巡回招聘，精准推送岗位，同步提供社保政策咨询，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不断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
2: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永华。
4: 我们将对标党代会部署，立足主责主业，做好贯彻落实，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健全就业优先政策，抓实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帮扶，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拓展岗位供给，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
3: 围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市人社局将持续健全社保兜底机制，稳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落实养老、失业、工伤各项社保待遇，用心做好一老一小人社相关服务，依托基层人社服务站点，收集群众诉求，对接家政护工等民生服务，推动社保经办服务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人社服务。
2: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永华。
4: 强化人才引育留用，紧扣全市产业发展需求，做好人才服务、技能人才培育，为地方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扎实做好劳动关系协调，强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妥善化解劳资纠纷，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2: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花果山、连岛、海州古城等地依然游人不断。今年国庆假期，连云港围绕西游文化、山海风光和城市街区，多点发力，全域联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
5: 假期最后一天，花果山依然热力不减。作为港城文旅的龙头点位，花果山在这个假期围绕西游文化，精心打造了西游音乐会、花车西游大巡游、大圣巡山实景演绎、大圣72变艺术共创等一系列主题活动，涵盖实景演绎、非遗体验、文创市集、互动打卡等多元内容。
2: 花果山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郁凯。
6: 在游览花果山同时呢，也能感受到一些有花果山特色文化的一些内容。通过以上的业态的增加呢，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的二销也是突破了2000万元的大关，同比呢大概增长73%以上。
5: 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花果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同比增长46.4%。花果山之外，港城其他景区同样人气不减，连岛、海上云台山等滨海山海景区，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青海体验，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海州古城、沿河巷、民主路老街等城市街区，把夜游、夜市、非遗展演和文创市集串联起来，让游客在烟火气里感受港城的历史底蕴。连云老街、阳山岛等点位也结合自身特色，推出了一系列假日文旅活动，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出行选择。从游客结构来看，家庭出游、年轻游客群体占比大幅提升，省内外自助游、深度游游客明显增多。截至6号晚上，海州区累计接待游客200万人次，连云区、连岛、海上云台山累计获央视5次报道，连岛打造的两大抖音同城热搜话题累计热度超1070万，先后登上同城榜第一位。
2: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探亲旅游、学生返校客流叠加，连云港站、苏新快客站同步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增开班次，强化现场疏导，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踏上归途。
7: 上午9点，连云港站候车大厅内座无虚席，不少旅客手提行李在安检口、检票口有序排队等候。旅游返程、学生返校、务工人员返港多股客流交织，车站全天保持高位运行。据统计，今天连云港站预计到发旅客11.2万人次。为应对客流，铁路部门加开上海、南京、徐州、青岛等方向多趟临时列车，同时做好旅客引导，保障旅客快速进出站。
2: 连云港站客运值班站长赵亮：
8: 发送旅客5.7万人次，到达旅客5.5万人次，下午15点至18点为全天客流最集中的时段，我们增开了人工窗口和安检通道，同时针对重点旅客提供帮扶，提醒广大旅客预留充足时间进站，按照车次信息有序乘车。
7: 随着列车陆续到站，出站口客流持续涌出，车站加强公交、出租车接驳联动，加快到达旅客疏散，避免出站口出现人员聚集。整个国庆假期，连云港站运输平稳有序。
2: 旅客徐倩：
9: 假期在连云港玩，明天就要开学了，今天要赶回去。车站人虽然比较多，但是进站检票整体还是感觉比较顺的。
7: 返程客流高峰同样出现在苏新快客站，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售票窗口、检票区域旅客络绎不绝。公路客流以省内中短途为主，南京、无锡、扬州、泰州等方向客流较大，学生返校客流占比明显提升。今天苏新快客站在原有班次基础上增加班次，最大限度消化国庆热门方向返程客流。
2: 苏新快客站值班站长李慧：

0: 目前，今天发送人数在1500人次左右，发送了85趟车。国庆假期，我们总共发送了400多趟车。我们也是根据动态监控客流情况滚动发车，随时呢增加班次，同时做好候车环境的保障，提醒旅客提前到站，保管好随身行李物品，平安返程。
1: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国庆长假期间，在连云港高铁站出站口，雷锋车手们坚守服务一线，24小时暖心护航，让小小的雷锋车驿站成为万千旅客归途之中最安稳、最温暖的城市港湾。
2: 节日里的汽车总站人潮涌动，往来不息，驿站内外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喜迎国庆，暖心护航，传承雷锋精神，服务八方旅客的标语格外醒目，浓厚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驿站内便民充电设备随时可用，应急医药箱、爱心雨伞、饮用水等便民物资一应俱全，一旁的雷锋车便民小推车随时待命，随时为旅客提供贴心帮扶。不少途经旅客在此驻足休整，等候亲友，整洁舒适的环境，细致周到的服务，有效缓解了长途出行的疲惫。
1: 外地旅客，
3: 我从内蒙来的，然后就是大老远跑过来是非常累的，下车，但是我家里人还没有过来接我，然后我就和他说我在雷锋驿站等，主要就是也看到了雷锋这两个字，然后我也比较安心，我就告诉他们我在这边，然后他们也都知道。
2: 国庆是出行高峰期，更是志愿服务的关键期，立足国庆客流保障需求，雷锋车组全员在岗值守，以延时服务、精细服务、定制服务全方位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面对熙攘人流，队员们主动上前引导候车、答疑解惑、帮扶搬运行李，重点关注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用点滴温情化解旅途匆忙。
1: 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新浦汽车总站副站长、第六代雷锋车手于立杰：
4: 我们一方面呢是做实做细我们这个常态化的基础服务，主动延长服务的时段，坚守岗位至每日最后一班班车发班结束；另一方面呢，我们是聚焦旅客跨城的这个出行需求，推出精细化的定制服务，重点围绕机场巴士、南京便民快巴，做好班次咨询、购票指引、换乘疏导，重点旅客帮扶。
2: 岁岁相守，初心不改。国庆假期，雷锋车组以岗为家，以服务为伴，把平凡的坚守融入滚滚人潮，把暖心的服务送到旅客身边。一代代雷锋车手接续传承，默默奉献，让雷锋精神在交通一线熠熠生辉，用坚守与温情守护千家万户的团圆路。
1: 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王荣、王朝辉报道。国庆佳节，秋景宜人，恰逢省运会赛事开展关键时期，我市水环境保障工作全面提速提标。市水利部门通过常态化保洁、景观养护、设施巡检，全力守护城市河清水美的生态画卷，为市民出游、省运会举办营造优美整洁的滨河环境。
2: 记者上午在市区东沿河的河面上看到保洁船来回穿梭，工作人员迎着秋风巡回作业，细致打捞河面漂浮物、水草与零星生活垃圾。为保障河面干净整洁，市市区水工程管理处优化值守力量，实行分组分片、全域覆盖的作业模式，紧盯河道拐点、岸边死角等薄弱区域，持续开展河道保洁巡查工作，确保节日期间河面常态洁净。
1: 河道保洁员陶明泽：
5: 节日期间，我们河道保洁人员14名，分为2个班组，对市区的河道进行全方位的保洁和巡查工作。主要工作范围主要有那个打捞水草及浮萍，以及生活垃圾，及时的清理上岸，进入垃圾处理站，来确保河面的干净整洁。
2: 水上保洁净，岸上提品质。假期期间，市管处同步开展岸线绿化养护、水景观提升和基础设施隐患排查，对两岸绿植进行修剪除草、清理杂物，常态化管护生态辅导，持续补齐景观短板，同时对河边亮化、休闲桌椅、健身游乐设施、球场设施进行检修维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方位提升河岸景观风貌和品质。 优美宜居的水环境也成为市民假期休闲健身的优选打卡地。
1: 市民汪瑞梅：
6: 我家就住在秀宇书房，到这河边看很近。我每天到这儿来，早上来锻炼，晚上也是可以来到这儿走走步。特别这个河边呢，这个晚上的灯光特别漂亮，我很喜欢这儿风景，很漂亮，空气也好。
1: 市市区水工程管理处河道管理所高级工程师李超：
7: 节日期间，我们严格河道保洁标准，对河道死角、拐点等区域重点盯防，对河道景观绿化进行修剪除草，集中清理垃圾，养护水面生态辅导。今年已累计补植美人蕉14000株，鸾尾4000株。我们将全力保障水清岸绿景美，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整洁优美的节日环境。
1: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是市民出行高峰期，连一行车管家各门店正常营业，维修保养、洗美和道路救援等服务不打烊，为市民假期出行提供保障。
2: 国庆假期，市民自驾出行增多，车辆在长途行驶过程中也可能遇到各种突发情况。记者在连一行车管家服务站点看到，假期里仍有不少车主前来进行车辆保养检修。从制动、轮胎到电瓶、油液和灯光，工作人员逐项检查车辆状况。对于发现的问题，他们及时进行处理，确保车辆能够安全上路。
8: 国庆假期带家人出来玩，正好路过这边，想给车做个检查。现在假期出行的人比较多，车在路上呢也确实很多，检查一下心里更加踏实。
2: 除了日常维修保养，连一行还针对假期可能出现的车辆故障提前做好应急保障。工作人员备足常用零部件，应急抢修人员随时待命，为车主提供道路救援服务。
9: 平时上班比较忙，趁国庆放假过来把车收拾一下，也顺便检查检查，假期还能正常营业，对我们车主来说挺方便的。
2: 假期不停工，服务不打烊。目前连一行五大门店正常营业，维修保养、洗美、道路救援等服务持续开展，服务热线全天候保持畅通。
1: 市交通控股集团汽服公司连一行车管家负责人江宝：
10: 国庆期间我们所有门店正常营业，工作人员都坚守岗位，同时我们提前备足了常用的零配件，组建了应急抢修小组，24小时待命。如果车主在出行途中遇到车辆故障，我们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尽快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1: 记者陶静、曹云飞、张涛，通讯员孙海洋报道。国庆假期短途近郊游、乡村微度假持续走热，田园生态体验、特色市集及垂钓、萌宠互动等休闲业态吸引众多市民携亲友前往，在家门口畅享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记者陶静：
11: 国庆假期不远行，家门口的近郊游同样有滋有味。我现在就在塔塔农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步道的两侧满眼都是中国红，在这里可以逛市集、赏田园风光，还可以体验水边的垂钓和萌宠小动物互动，全家老小都能够找到乐趣，在家门口就可以解锁惬意的假日时光。
12: 园区步道沿线悬挂国旗，布置红色景观，打造多处国庆主题打卡点。在休闲体验区，生态垂钓塘划分专业钓位，配套休憩设施，吸引垂钓爱好者静心休闲。萌宠互动区设置投喂沉浸式互动环节，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此外，园区还增设田园观景步道、露营休息区，优化停车、导览等配套服务，保障游客游玩体验。假期以来，园区日均游客量稳步攀升，单日客流高峰集中在亲子家庭与亲友结伴群体。
1: 市民郭根壮：
13: 这边的话离家里挺近啊，10分钟左右路程我们就到了，然后带小朋友喂一喂鱼，然后喂喂小动物，这环境也很好。
1: 海州农发集团连云港都市田园农业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汉峰：
14: 为了丰富市民的国庆假日休闲生活，盘活农旅、近郊农旅资源，我们塔塔农场重磅推出了秋日游园会活动。本次活动主打城市近郊、轻度假慢生活，主打一站式城郊一日游活动，不用远行，市民在城市周边就可沉浸体验秋日田园风光和亲子休闲乐趣。
12: 如今 国庆假期市民的出游选择正在悄然改变，越来越多人青睐距离近、节奏慢、体验感强的近郊微度假。当地紧扣文旅消费新风向，通过盘活农业资源，打造城郊轻度假场景，精准承接了本地假日出游客流，丰富了市民家门口的休闲选择，也为区域近郊农旅融合、乡村文旅提质增效注入了持久活力。
15: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当市民沉浸在休闲游玩的欢乐中时，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内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随着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临近，千余名演职人员坚守排练一线，各项排练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
12: 假期中，演职人员每天准时集结，围绕列队、走位、形体、配合等逐项展开训练。夜幕降临，舞台灯光亮起，夜间排练有序推进。光影之间，大家一次次调整位置，磨合衔接，用专注与默契点亮了夜幕下的体育场。
1: 参演学生，
16: 我们的每次走位、每次合练都是反复打磨、精益求精的，可以代表我们学校站上省运会开幕式的舞台，我就觉得很骄傲。我希望可以用精彩的舞台表现来展现我们的青春风采。
17: 虽然排练节奏紧凑，但大家都干劲十足。能够参与这场盛大的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和成长机会。我一定会拿出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完成演出。
12: 为保障开幕式圆满呈现，全体参演人员利用国庆假期实行日间分练、夜间连排，一次完成单人、分组、整体合练流程。目前各项排练已进入最后连排冲刺阶段。随着连排不断磨合完善，全体参演人员正以饱满热情迎接省运会开幕式的到来，力争在正式演出中呈现最佳效果。
1: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18: 我们开幕式现在已经进入到连排阶段，那这一次开幕式我们整个的演职员的规模在3000人，也是用演绎的手段去呈现一场科技感强、视觉效果佳的这样的一场开幕盛会，然后以光影为笔触，来勾勒出连云港的山海港城城市特色，书写好大圣故里的美好传奇。
1: 记者李磊卫星报道。10月7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城建苍梧润苑康源药业杯跆拳道比赛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鸣锣开赛。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475名教练员、运动员齐聚港城，在为期4天的赛事里，比拼技法，磨练意志，一展江苏少年的跆拳道风采。
12: 体育馆内多块竞赛场地同步开启较量，现场气氛紧张热烈。赛前，选手们身着洁白道服，戴好电子护具，上场互相抱拳行礼。哨声响起，红蓝双方迅速进入对抗状态，灵活移步、横踢、下劈、反击接连上演，护具撞击发出沉闷的砰砰声响，电子计分板实时跳动更新得分，每一次漂亮击打都引得场边教练队员阵阵呐喊鼓掌。看台上，各代表队队员围坐观赛，一边为本队队友鼓劲儿，一边认真观察对手的技术特点。裁判员专注紧盯赛场，严谨执裁，保障每一场对决公平公正。据了解，本次比赛共设置17至18岁、15至16岁、13至14岁3个竞赛组别，28个竞赛小项，采用单败淘汰赛制，各公斤级别的奖牌将陆续决出。赛事同步开展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鼓励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1: 记者李磊卫星报道。10月7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射箭比赛正式开赛。赛场内箭道整齐排列，裁判员、工作人员各就各位，有序保障。参赛选手站稳站位，凝神瞄准，搭箭、开弓、撒放一气呵成，箭矢破空而出，直向靶心。来自全省各地的射箭小将同台切磋，比拼定力。首日赛事平稳有序，运动员以饱满的竞技状态投入比拼，在感受射箭运动魅力的同时，全力争创佳绩。据了解，首个比赛是上午进行14岁、16岁、18岁以下各组别40米、60米、70米轮赛，下午开展30米、50米、70米轮赛。后续射箭赛事将继续进行，小将们将持续奋力角逐，向着更高目标发起冲击。 本台记者报道，10月6号，江苏省第

0: 活的青春风采。记者乔洪康报道。10月7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霹雳舞比赛在我市圆满落幕。经过三天激烈角逐，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青少年霹雳舞选手以充满创造力的舞姿和精湛的技艺，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融合体育与艺术的青春盛宴。本次赛事是霹雳舞首次作为正式竞赛项目纳入江苏省运会。比赛中，选手们不仅需要完成高难度技巧动作，更需要通过舞蹈展现个人风格与音乐契合度。裁判员依据技巧、多样性、创造力、表演性和音乐性五大标准进行评分，最终决出名次。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最近第一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位严重腹痛呕吐的小患者，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胃里有异物团块，经过手术之后取出，发现这个团块竟然是一大团头发。据这个小朋友的家长回忆呢，在平常并没有发现孩子有什么明显的异常，只是觉得呢这个孩子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平时沉默寡言，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养成了吞食头发的异常习惯。然后呢这个因为吞食了有一段时间了，日积月累，大量无法消化的头发在这个胃肠道里缠绕聚集，最终引发病变，必须得手术治疗。说到这个小孩呢，他这个有就是说会啃咬一些异物，吞食一些异物，不少家长认为呢这个可能是孩子他比较好奇，或者说呢小孩他比较调皮，拿到这个手上呢什么东西都想往嘴里塞，长大之后他懂事儿了他就会好转。这其实呢也是一个错误认知。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有一部分患儿异食行为的背后确实存在微量元素缺乏的因素。哎，我以前也是听人这么说的，就是说呢他吃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因为他体内缺了某种微量元素，你比如说体内的铁呀，或者说锌啊，这样的元素不足，那么他就可能会导致味觉异常，代谢紊乱，然后呢就会诱发吞食异物的这种冲动。